养性的人会忘记利禄，而致力于追求真理的人会忘掉心机。我想这个增生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了吧。

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是捉襟见肘，这个见就是跟出现的现是一样的，形容衣衫破旧不能蔽体，大部分呢都是指生活非常穷困吧。所以庄子让王篇有说，曾子居位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襟而肘见。这翻译起来就是，曾子居住在魏国十年了，从来没有裁制过新衣服。整理帽子的时候，帽带因为破旧而断掉，整理衣襟的时候，胳膊肘就露了出来。所以这真的是左支右拙啊，这就是这方面的故事。也可以讲是纳履踵蹶，家徒四壁，捉襟见肘都相同的意思。那么反义词呢，就是锦衣玉食啦，日食万钱啦，一掷千金了。顾此失彼，可以讲近义词应该也可以。那么曾参呢，听说在70岁的时候他得了重病，临死之前猛然发现床上铺的华美的竹席是季孙氏大夫送的，还没有能够更换下来，就呼唤大儿子曾元更换席子。曾元回答说，父亲的病重了，不可以更换。曾参说，你爱我不如君子爱人，君子是以德爱人，你这样姑息我，我还求什么呢？曾元听了就知道父亲是不愿死在季孙氏大夫赠送的席子上面，只好遵命更换席子。曾参起身还没有铺好呢，他就断了气了。可见呢，每一个人好像到自己的最后的阶段，好像都稍稍有所领略，有所感受一样。那么要造句可以这么说，他经济穷困，捉襟见肘，时常三餐不济，或者他家现在算是步入小康之境了，那些捉襟见肘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能够有这样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不错的，表示自己不断的努力，而且真的在努力之余总会有所收获的。这是今天一块来分享的捉襟见肘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廖宁祝福大家再见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今天要立秋了，立秋了，
1: 立秋了，
0: 什么意思呢？
1: 立秋了，
0: 我冬天是吗？
1: 立秋其实也不会变凉，
0: 不，还没变凉。
1: 对，
0: 你看中元节还要两个礼拜才到，
1: 真的哦。
0: 对啊，
1: 今年比较奇怪，
0: 因为他的那个。闰几月？二月还是三？闰
1: 是哦，对对对，
0: 三月还二月忘了，就是有一个闰月嘛，所以他就往后延了。
1: 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听老年长辈弄年嘎，
0: 嗯，
1: 在其实他们讲话都很快就会跟气候连结
0: 哈、哦，对对
1: 对，常会像哎呀，亮咪哥，没多久，哎呀，又是中端午啦，啊，怎么什么一下子。在他们口中，其实气这个节气啊，什么天气啊，
0: 嗯，
1: 好像都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随着年纪大一点，这些东西根本就离我们很远，我们的世界根本跟气候没有什么关系。
0: 对呀，
1: 你只要努力读书，或者你只要努力上班赚钱，
0: 嗯，
1: 管他什么节日，
0: 嗯，
1: 就像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一下子就会觉得哎呦时间又到了。
0: 对、啊、他说这个立秋是通常国历的八月七号或八月八号、
1: 嗯、
0: 那今年就刚好八月七号
1: 哦、
0: 嗯、
1: 还这么准哦、
0: 嗯、但是他也是说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秋天正式开始，但是这种秋还没凉，
1: 对，
0: 就是秋老虎要来了。
1: 对啊，可能它早晚稍微会有凉意一点，
0: 嗯，会不是像真正夏天那么热、啊、但是它就是已经立秋，但不见得是会变凉了，只是说
1: 就早晚啊、嗯、应该是、啊、嗯，
0: 就是立秋是三伏天中的末伏，就对
1: 啊，真的、哦、
0: 嗯，
1: 我还没有认真研究过三伏天、
0: 嗯，
1: 很多人都要什么吃什么什么，我都
0: 对啊，他说立秋前后啊、嗯、天气依然是十分炎热，
1: 对啊，
0: 常有酷热的秋老虎出现，
1: 对、
0: 嗯、
1: 会咬人的哦，
0: 所以还能懂你啦，太敢不是防疫、啊嗯、不要莫太做防疫，
1: 就是你
0: 不要太早高兴，还是热、嗯、
1: 但不要在日正当中的时候去晒太阳啊什么、
0: 嗯、
1: 会中暑啊、
0: 嗯、
1: 不然的话其实像我现在有时候看它现在最低温它不是温度预测吗、
0: 嗯、
1: 譬如说像今天低温会27或是26，高温有到31、
0: 嗯嗯、
1: 那如果低温到26就是晚上半夜它是会26度、
0: 嗯嗯、
1: 所以我有时候晚上我就不开冷气了、
0: 哦、
1: 我就让它循环扇吹，
0: 可是其实我到晚上只开差不多两个钟头以后就觉得有点太冷了、
1: 哦、
0: 我就把因为我的遥控器在手边这样一按掉，然后电扇这样转转转、
1: 嗯、
0: 就到一直睡到天亮都不热了。
1: 对啊，
0: 可能是我一个人睡比较那个，我们家的火炉没有睡在旁边千万不能跟火炉睡在一起
1: 热情如火

0: 不是，他自然就是跟火一样好热、啊、就男生大部分体温高，
1: 阳气，
0: 对，体温高，
1: 阳气，
0: 对，
1: 冬天的火炉，
0: 冬天就还可以，

0: 恋爱小说都会有一点，然后说握着他火热的双手，握住你的小手，这果然是有经验的，
1: 真的哦，那么久了我都忘记了，太久了真的都忘了，
0: 回去问问看。
1: 没有，我们现在走路也常牵着啊。
0: 哦，
1: 但是我不觉得热啊。
0: 哇，真的
1: 已经常温了。他说你握着他手很热，表示他对你还有感觉，常温就是他还 OK， 如果他手冰冷的握着你的话，他就不喜欢你。
0: 你可以延伸啊，
1: 还好都没有摸到冰冷的，还好他都还是常温的，
0: 还是常温的，还需要加一点火就对了。
1: 不用不用不用，这样很好。
0: 太热了也不行，
1: 不行，不行，
0: 无福消受。
1: 做不得，做不得，魔法突，
0: 做不得，
1: 没法度，没法度，这魔法突啊，
0: 魔法突啊，没法度，
1: 没法度就是没办法。
0: 所以人要保持那种不断向上的心，
1: 还要向
0: 向善，就是向上的心。
1: 你到底要向善还是向善？
0: 向善跟向上。
1: 对啊，
0: 其实
1: 你这个时候提什么向善跟向上？我们现在提他的手有没有温度、欸？你为什么突然跳到那边去？
0: 管他手有没有温度，里面要有向上的心。已经追求属灵的生命精神的层次。
1: 到底我们在说什么？
0: 其实坦白讲，夫妻是就是彼此是要不断的成长啦。
1: 对，
0: 就是交互这样不断的成长。你在上这个年纪了，你没有办法只停留在你的。
1: 不是，我现在讲到一个笑话，就前两天他们就组织，就有人说要去哪里住一晚上，一个饭店嘛，然后就说啊，那这样已经报名了几个房，十几二十个房间了，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们现在要报，你要一大床还是两小床这样？然后呢，因为我先在我婆婆家，我在我家，所以有人就抱大床小床，我老公其实两张床这样子，我就贴一个生气的通，就他就说，那个一大，他马上又回，一大床是不是 king size？ 我怕被踹下去，
0: 一边一国。
1: 我的意思是说，两小床要我来说，不是你来说，
0: 太没面子了，
1: 是不是？我回答你，回答个屁呀、啊！
0: 你乱讲，
1: 生气啊，董倩啊！我就说，他就马上说，那个一大床，请问一下是 king size 吗？然后说，我怕被踹，
0: 可怜啊。
1: 然后旁边就有人开始贴笑脸了，大笑的那个，
0: 可怜的。我们其实那个。
1: 结果不是，我发现结论就是我们这年纪的全部都两张床。
0: 对啊，
1: 有两个一大床的，那两个很老，八十几的。我说奇怪，这两个那么老的为什么要睡在一起？我们这种六十几的都分两张床。
0: 对啊，
1: 所以你要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到了七十岁以上以后，我们又睡一张床，这样你懂吗？
0: 对啊，
1: 他们都七八十的睡一张床。
0: 对啊，他晚上还要看看他还有没有在动，
1: 还有没有呼吸。哎呦，太好笑了，真的。
0: 哇，这里面还真的变化多端。
1: 对啊，
0: 不过其实就是一张，就是两张床会比较好睡。
1: 对，但是不能由他说，他不能自己决定两张床。
0: 你
1: 给我闭嘴！
0: 你还没面子啊？你还怕没面子？
1: 不是，我只是说，没有。像我们出国去玩，一定都两张床，因为要去 很多天，然后要每天走路回来很累啊，睡在旁边不舒服。但我想就也是睡一个晚上而已，你给我马上回一两张床，
0: 他已经习惯了。事实如此的，
1: 我不接受，我不依。
0: 你也被踢下床了，
1: 结果是我被踢下床。
0: 对啊，是你。

0: 被踢了。
1: 然后我想到我那天我侄子就讲很好笑，刚结婚，然后他老婆很漂亮，然后他说有一天晚上他就梦见他是足浴的男主角，然后就拿剑这样挥挥就打到他老婆，啪一声，他老婆就被打了还没醒过来，你看有多好睡、啊、他因为他自己醒来吓一跳，想说、啊、糟糕，把他打一下会不会骂他，结果看一看他竟然没动，只有
0: 他搞不好
1: 被打了两下才没哀嚎。
0: 他搞不好他也在做梦，梦见他被打了。
1: 对啊，我觉得真的太好笑了。
0: 对啊，年轻人睡，
1: 年轻人很好睡、欸、好睡到就是天塌下来他都不知道，
0: 有可能
1: 真的啊。
0: 对、
1: 嗯，真的，
0: 像我们上年纪，你睡不着的时候就麻烦了。
1: 对啊，
0: 对啊。
1: 所以你说电视剧演的，怎么叫不醒就抱进去？我想说，怎么会叫不醒？对不对？
0: 他演的嘛，
1: 车子一停，我们就醒啊，哪会？而且你都被抱了，你还没醒、
0: 啊？对啊，怎么可能？
1: 对啊，
0: 对，
1: 不可能，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但就算是小 baby 也都会醒。
0: 小 baby 好像不会醒，
1: 我们家都会，
0: 真的、啊，
1: 我
0: 觉得
1: 训练的很好。我们家再晚回家，一车一停，全部起来自己走。
0: 哦、
1: 我同学都说，哎，还要一个抱大的，一个抱小的，不管多小，会走路的都是、
0: 哦、会走路的啦。
1: 我从来没有说要把他们抱进去，时间一停就说到了，全部就爬起来自动就走进去。
0: 你说两岁啊，
1: 两三岁也都自动走，没有在抱的，
0: 真的、啊。嗯，所以阿兰记铁的心，
1: 我都是铁的纪律，
0: 铁的纪律。
1: 对啊，没有在报的。
0: 对啊，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你的心决定你的行为。
1: 因为我每次都看我同学，哇，都很大的长了还报这样，哦，根本就很难报了。
0: 对啊，
1: 到家了小孩就不起来，因为他就想说，反正他爸爸妈妈会报他们，他们就是赖着不起来。
0: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一念之差。
1: 对啊，我们家的都是。连叫都不用叫，车子一停他们就嗯，然后他们自己也没在看路，眼睛也没怎么睁开，就门打开了就走下去。
0: 是，对。
1: 对啊，
0: 对啊，有时候就是被养成的嘛。
1: 因为我们有三个怎么抱。
0: 对啊，有一个要丢在那里。
1: 对，还要抱着再回来嘛，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就没办法了，时间到就自己认份。
0: 所以不能心太软。
1: 对啊，客家话叫看阴分的，就认份。
0: 看人，看灵魂的。
1: 灵魂。
0: 台湾话讲看灵魂的。
1: 对，认份，看阴分啊。
0: 对啊，其实小孩子都这样子啊。
1: 你该回家该走你就走啊。对
0: 啊，有的妈妈是做太多了。
1: 对，有的妈妈。
0: 都是软，心念太软了。
1: 我就以前看我同学很好笑，小孩子在那个斜坡下面学校，他在斜坡上面，其实没有多远哦。
0: 嗯，
1: 他车停在更斜坡上面，他每天早上还要走上那个斜坡，开车下来载他小孩下去。我说，
0: 哎呦，
1: 我的天哪，就这样走下去而已，你为什么要去开车来载他？有这个必要吗？
0: 对啊，
1: 因为他很短，就是开车，如果我开可能一分钟都不要。
0: 哎呦，
1: 我走路就是。你知道新民路那个上面半路那个
0: 哦，这他逸仙国小，
1: 对，上面有一个
0: 我知道
1: 什么医院，
0: 对对对，
1: 就在那里走到那下面，他要去开车，而且他车停在那上面。
0: 哎呀，
1: 你有没有觉得很好笑？
0: 这个人实在是太宠了。
1: 对，他的小孩每天早上起来还要挤好牙膏让他自己刷，然后衣服帮他穿好，然后再叫他起来挤好牙膏，再叫他去刷。
0: 所以哦，什么样的父母养？
1: 所以每天都要抱回家，因为晚上很晚回到家，
0: 哦，
1: 就很大了哦，都已经几乎没办法抱了，他还可以把他抱回去，
0: 所以太
1: 厉害了吧？
0: 太宠了，
1: 对，
0: 嗯，所以做父母不能自己太软弱了，
1: 对，
0: 嗯。
1: 哦，刚刚啊，
0: 刚强，
1: 刚刚啊，有时间多诶，刚拍完，刚的时间多，因为感觉大家属他，
0: 安子生，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股市金说。说到看病，你会觉得说，哎，西医呢，一来就先要拿出听诊器，然后呢，一定要根据这个仪器来判断你的身体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因为依赖仪器也是一个西医的一个调点，最主要他是希望精确的了解。那么中医就奇怪了，他没有仪器如何去诊查一个人的病况呢？我们看看，往往他会希望你说

伸舌头伸出来我看看。所以中医看舌头又能看出什么东西来呢？舌头在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那么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会要求你张开嘴把舌头伸出来看一看，还会让病人说啊医生。医生看舌头看了一些端倪，按照中医的观点，舌头也是五脏六腑的一面镜子，舌尖反映心，那么舌的两边反映脾胃肝胆，舌根后部反映是肾，所以舌尖如果很红，往往提示心火旺。中医的舌诊主要是观察舌质、舌苔，有时候兼顾舌头的活动状态和舌下的一个脉络。那么舌质正常是淡红色的，太红了表示体内有热，太白了表示气血虚弱。如果刚刚吃过东西，那么舌质往往偏红，所以刚吃过东西就跑去找医生看舌，往往不是很准确。正常的舌头动态应该是柔软而且活动自如的，舌头偏向一侧或者活动不灵活了，都提示疾病的可能。正常我们舌体的大小当然因人而异，如果舌头胖大而且舌边上有齿痕，往往显示脾虚或者肾虚，导致水湿弥漫。如果同时发现舌苔也很润滑，则也说明水湿盛。如果舌体缩小萎缩干燥，也需要警惕疾病的发生。舌下脉络是指舌头卷向上的时候，舌体下面的两根静脉，如果舌下脉络粗大，颜色发暗，往往提示血瘀，就淤血的意思。正常的舌苔是薄薄的一层白苔，润泽适中，比较均匀的分布在舌头上面。舌苔的变化主要反映脾胃的状况，如果舌苔很厚，一般是提示脾胃功能有失调现象。正常情况下胃气是往下走，如果胃气往下走的不是很顺畅，往上熏蒸，则会导致舌苔变厚。如果舌苔上出现裂纹，叫做裂纹舌，或者干脆有一块或者几块地方没有舌苔，像地图一样斑斑驳驳，叫地图舌。那出现这两种舌象，就是裂纹舌或地图舌的话，如果没有其他不舒服，有可能是生理性的，就先不用管。如果是伴随其他症状而出现的，就表示是阴虚。如果整个舌面没有舌苔，光滑的跟镜子一样，叫做镜面舌，那就是阴虚的很厉害的表现。关于舌苔的颜色，最常见的是异常状况是舌苔黄或者舌苔过黑，两者都是提示火热。如果舌质是嫩红的，则是虚火；舌质红还有点

暗黑的，则表示是虚火。中医舌诊的时候，通常会选择在自然光下面观察，往往还问病人有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呀？那是因为有的东西会把舌苔染上颜色，某些灯光也会影响观察舌苔的颜色，所以中医看舌的时候会要求病人自然放松地把舌头伸出来，然后很快地观察舌质、舌体的动态、舌苔，不会让病人使劲地伸很长或者伸出很长的时间，因为这样都会对诊断有影响。有时候医生啊会拿一个压舌板轻轻地刮一下舌苔，看看舌苔的润泽程度，观察下舌苔是不是有根，如果一刮就掉，就即使是后胎也需要考虑气血虚弱的可能性，如果刮一下感觉像滴水似的，就是水湿盛，好玩吧。这是中医看舌头如何观察一个人的身体的状况，所以当医生告诉你的嘴巴张开，舌头伸出来，啊一声，其实他看的呢非常的多，绝对不是你所认为的啊我是看舌头或者看喉咙吗，没有那么简单，观察是很重要的。好，这是今天跟您讲到的中医呢如何从舌头里看出什么东西来。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是《Needs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位，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eds Radio》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位，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位每天都有不同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的这个水。那我们现在最近呢，就有这个陆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可爱的绘本、台文的创作 很不容易哦。
1: 是，这是不简单哈，阿妈是感觉哦，今麦的囡仔哈，是比咱过去加真幸福，
0: 对，
1: 哦，因有这么啊好看哈，会当吸引因的注意力。诶，迄个即个绘本，装订吼，因为装订嘛真好势吼，对啊，所以囡仔一定是真喜欢。
0: 我觉得有蛮奇妙，就是以前因为阿公阿嬷或是爸爸妈妈自己就可以讲台语，会讲台语，所以就比较自然就可以直接讲。但现在的爸爸妈妈小时候不一定。会讲台语，
1: 对，
0: 所以就需要有一些工具来辅助
1: 啊，这是有影哈，这是有影。阿芬讲的，拢真正是咱现代的迄个较少年的爸母哈，要叫因规篇拢用台语来讲哈，这有困难。
0: 嘿，
1: 那是爱插一挂华语，安尼可能较自然。
0: 有的是华语英语夹杂，
1: 对，今嘛个吼国际化吼，所以就是有诶，就是啊，对囡仔是，囡仔对细汉诶时阵，就互因啊，搁掺一挂，一挂台语，一挂华语，一挂英语，甚至有诶搁迄落搁一挂日语，对，因为今嘛吼，因为咱诶有那国际化啊，所以。囡仔若是去幼儿园吼，那是你的幼儿园内底吼，有迄个外国学生
0: 啊，
1: 老师有那会主人哥迄个搁改搁改教一半句啊日语。
0: 好，那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就是按摩摩啦，然后还有这个来切特，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本也很可爱哦，叫做假，
1: 假
0: 假
1: 头假菜头粿，
0: 假头假菜头粿。不是乙哦，不是丙，不是乙丙丁，是甲，不是啦。这是谁的意思哈？什么人？
1: 是什么人？
0: 偷甲菜头粿，谁偷吃了萝卜糕？
1: 对，好，所以这个甲哈，就是抄的是中部哈。那个所在，因为咱这个
0: 腔调，
1: 对。好，拢会讲哈，咱那是讲谁哈，对，所以最主要是谁，什么人，对，是什么人，咱的都有足侪讲法
0: 哈，
1: 我是讲像，有诶，迄个音诶，较悬的像像
0: 啊，对，
1: 毛人讲像，啊毛讲像，啊毛讲啥人，
0: 啥人，什么人，
1: 对，
0: 猫咪人，
1: 个什么人，
0: 什么人，
1: 哈，对。啊，
0: 脊椎
1: 对，好，所以这是啊，在迄个台湾啊，
0: 这算厦门音了吧？
1: 对，脊椎，这就是厦门音。因为咱啊台语的迄个的来源吼，是对厦门音来的。所以即马在迄个啊长老教会内面啊，好，迄个台语迄个台。罗马字的圣经，搁用同款，搁用脊椎。对，脊椎，咱的生活中，咱较无安尼讲啦，吼。
0: 但是那个不是京剧，就是有一些那个传统戏曲，它的唱词有这个词，
1: 脊椎，
0: 嘿，还是听得到。
1: 哦，没啊，哈。
0: 所以甲头甲菜头粿。
1: 是，
0: 是谁？
1: 所以这本古锥的绘本，

0: 册啊是真古锥吼，对啊，所以就是讲哎、
1: 所以一定有菜头粿嘛，
0: 对，吼啊，所以呢，伫这个故事要开始哈，就甲咱介绍要安怎做菜头粿、哦，
1: 对，要先有菜头粿，才
0: 对对对，
1: 会有谁偷吃菜头粿，
0: 对对 对, 对啊，所以就是有一天，伫庄卡的阿爸，就寄菜头粿啊，就寄菜头，就寄菜头来吃，
1: 好。
0: 啊，所以啊，有菜头，哇，要创什么？要滚汤吗？
2: 滚汤，
0: 要滚排骨汤，哎，嘛是袂歹食哈。
1: 滚汤较贵气。
0: 对，所以这个阿秋呢，就是想讲啊，我会当来做菜头粿。
1: 嗯，
0: 好，所以菜头粿要安怎做呢？
1: 嘿，要安怎做嘞？
0: 对，第一步就是把菜头洗好清气，把伊的皮。下条，开始用菜串，用菜串改串这些，
1: 会听呢。阮细汉小时候帮爸妈妈这个串签吼，就是地瓜嘛，
0: 番薯串签，是用串签。
1: 那个不注意吼，大拇指的肉就没了。
0: 对对对，所以特别是你那串到剩较细的时阵，得爱细字。
1: 对，但是现在的工具都比较聪明一点了，比较有保护啦，
0: 对，
1: 不那么容易受伤了。
0: 是，
1: 所以这个串菜串，
0: 对，
1: 要小心，
0: 要小心，对，
1: 它就是会把食材变丝的一种工具，
0: 对，
1: 嗯，
0: 好，所以先给它串做丝，
1: 嗯，
0: 然后就把那个再来米的米汤，
1: 嗯，
0: 跟那个菜头丝，
1: 嗯，
0: 整个都蓝蓝做一会，加
1: 嘞，嗯，
0: 好，啊，加好搅，
1: 加好搅，就是搅拌呐，
0: 对，
1: 再来米的米汤，
0: 嗯，
1: 就是米水啦，
0: 米水，对，
1: 然后，所以有再来米吗？
0: 有，咱的米哈，有迄个红来米甲再来米，
1: 啊，所以菜头粿里面也有米，
0: 对对对对，
1: 哦，嘿，所以那个，
0: 迄个米已经是加做米汤，
1: 哦，所以他先，
0: 咱无。看袂到一粒一粒的米，
1: 所以再来米先煮熟，然后把它变糊糊。
0: 伊是可能无煮，拢青的，拢青的，啊，搁挂菜头丝，规个蓝蓝的，
1: 要搅拌，
0: 啊，你爱给
1: 拌均匀，
0: 对，
1: 加好搅，就是均匀，
0: 对，所以这个搅哈，嘿，咱有讲搅整哈，
1: 对对对，齐全，
0: 嘿，对，就是该用好均匀，
1: 嗯，
0: 对，
1: 嗯，
0: 好，安尼好，就是该会当倒滴狼绳，
1: 狼绳，我们之前有讲过是那个蒸笼啊，
0: 对，
1: 竹制的或木制的那个蒸笼，
0: 对，
1: 狼绳。
0: 对，吼、人较早的人生拢是竹啊啦，
1: 吼、对，
0: 你顶面只铺一块布，你家倒伫迄个布，
1: 对，人生要有布哈，要有布，不然你倒下去就都
0: 对，因为人生拢有一坑一坑，还是拢有坑，
1: 对、
0: 对，所以你无布的已经拢老了了。
1: 很重要，要先铺一块布，棉布，
0: 对，
1: 再把这个拌成品，这个再来米的汤跟这个菜头丝、菜头切成丝的白萝卜，把它搅拌均匀之后，就倒在这个蒸笼的布上面。再去蒸，
0: 对，好，所以你安尼给剁了，哈，你得挂得砍嘞，哈，啊，给放来，得提去吹，
1: 提去吹，
0: 对，啊，所以吹的时阵，咱要创啥？
1: 看电视。
0: 咱个人无同款的动作，
1: 哎呦，这较先进，有手机当看，阿芬爱看电视，较袂近视。
0: 对，所以这个时阵就是好，第四步就是爱等啊，
1: 等
0: 到这个香味拢走出来，对，
1: 等的时阵有。

0: 就得代志当做，除了看电视、看手机啊，哎，嘛会当去边下扫。
1: 哦，那你足辛苦的呢。
0: 无去外口开工，
1: 安尼差不多啦。哎，对，好，所以这个主人哈，哎，这个查某囡仔叫做阿秋。
0: 阿秋。
1: 嘿，对，所以阿秋吼，因为爸爸有送这个菜头，所以伊就想要做菜头粿，所以阿秋就家己炊一升菜头粿，想要分给大家吃
0: 啊，对，人省一升一升，对，
1: 所以那个蒸锅哈，咱叫做人省，好啊，所以那个啊，有时哈，咱来做生意的哈，你一摆才炊。只炊一升，想
0: 无
1: 够
0: 吼，
1: 所以对，所以伊迄个人升会当安尼踏起来，
0: 对，
1: 吼，所以有时你一睏就是会当三升四升安尼，
0: 就好几层的蒸笼啦，吼，啊，它一圈。
1: 对，
0: 就算一绳，
1: 对，所以咱迄个单位词吼是
0: 绳，
1: 所以是一绳，
0: 一绳，啊，我们就讲一层呐，啊，现在有这种不锈钢制的，
1: 对，
0: 那一般去那个店家看，它是不锈钢的，然后它是像抽屉的。
1: 啊，对，
0: 然后里面就很多一小盅一小锅一小盅的那个汤，就在里面，它也有保温的作用。
1: 嗯，
0: 或是那个啦，便利商店哦，卖包子、馒头的，它也是像抽屉一样，
1: 一站，
0: 对，然后它是玻璃，外面是玻璃，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那也是蒸笼的一种哦，
1: 是啊，
0: 只是不同，不同的材质，但是它就是用水哈，去蒸，
1: 是
0: 啊，这个是用蒸笼，
1: 对，
0: 阿秋
1: 用的是足传统的，传统伊来炊菜头粿，
0: 萝卜糕，
1: 对，哦，所以单料啊，
0: 单好啊，
1: 所以啊也偏到香味啊，对，所以。对，所以阿秋呢，就把人绳打开，他就发现，哇，菜头粿煞立一鹅，啊，亲像有人偷吃的款呢，
0: 才刚蒸好就有一口不见了，
1: 对，
0: 立一鹅有点像蛋糕被挖一口，
1: 对，所以还是应该是立落去哈，趴下去了，因为你吹是拢碰碰，
0: 对，
1: 啊，你若冷起了后，
0: 对啊，它应该是本来是砰砰的嘛，像发粿那种砰砰的啊，但是你因为蒸就是气压的关系，你一打掀开蒸盖，它可能就空气压力的关系就陷下去，
1: 立
0: 即鹅是陷下去，
1: 对，不是真正让人夹一嘴去，不是，是立落去，原来碰碰，啊，即嘛是立落去，
0: 对，
1: 啊，咸一嘴无好看，让人吃，偌尼啊失礼嘞，所以阿秋就决定，我要来找出凶手是什么人。
0: 好，所以这个也是外貌协会的哦，也是啦，如果真的要请客的话就是要好看又好吃嘛，可是立即就是凹陷了一块就不好看了，所以就不好意思请人家吃了齁，心累啦齁，所以呢阿秋决定要去找凶手，到底是谁偷吃了。
1: 对，
0: 假偷吃菜头粿，
1: 对，所以伊就开始要找凶手，一定唔是伫厝找啊，所以伊就爱出去外口找。估计嘛，闻到菜头粿香公公吼，这个巴肚嘛是枵。伊这声出去外口找凶手，唔知要找偌久才找得到吼，所以那万一伫路呢，巴肚枵要安怎？阿秋嘛足巧诶，所以伊就切一块，为着惊老尼巴肚枵，伊就切一角啊菜头粿，炸伫身躯边，
0: 对嘛，都已经蒸好了。

0: 当然要吃嘛，
1: 趁热吃也比较好吃。
0: 爱探险，
1: 探险。
0: 好，去这个路上呢，找凶手的路上呢，怕肚子饿，我还是带一点那个店里的吃的。好，就要到就开始去喽，要出发去找凶手喽、嗯嗯。
1: 对，好，呵，所以的开始，哇，第一个拄到就是一只狗啊，
0: 哦，狗呀。
1: 所以阿秋啊，拄到狗啊，就讲，狗啊，我哩喙齿吼，吐甲长长长吼，真兴食一款呢，
0: 兴食一款，
1: 是毋是你偷食我的菜头粿啊？
0: 所以呢，阿秋走到路就走出家门了，出发了，然后在路上遇到一只黑狗，一只狗啊，遇到一只狗，就说狗啊。你的舌头吐的长长的，吐长长的，真兴食的款，兴食比较有一点，贪吃嘛，或是想吃，
1: 对，好，普通的好吃，用这个兴哈，就是有迄个足爱的，叫做兴，你有兴趣嘛，对不？哈，你对什么物，你对什么代志哈，对什么物件有兴趣
0: ？OK，
1: 那个兴，就是啊，真爱。所以兴食就是真爱食，
0: 好，是不是你偷吃了我的萝卜糕？是不是你偷吃我的菜头粿？
1: 对，狗啊，冤枉哦，
0: 带领冤枉哦，
1: 对，讲歹势啦，我真糟甲鼻鼻喘，你要请我吃菜头粿，互我歇一睏才来，狗啊，俩尊阿秋要请伊食菜头粿。
0: 所以这个狗的舌头吐长长，不是因为它想吃、爱吃、要吃，而是它刚跑完，所以要散热。
1: 对
0: 哦，所以它的舌头就吐的长长的。所以他说：“我糟糕，皮皮喘，我跑得很喘，喘吁吁的。”
1: 对
0: 啊，你要请我吃菜头粿吗？你要请我吃萝卜糕是不是？好啊，好。好，我歇睏一下，
1: 对，
0: 让我等，就是稍缓一下，因为刚跑嘛，跑完，然后要歇喘一下，我再来吃。
1: 对，所以伊伫家哈，我讲到我真糟糕。皮皮串，所以进的这个进哈，
0: 现在进行时，
1: 对，就是今嘛，我今嘛走个皮皮串，对，
0: 好，
1: 进，
0: OK， 所以他被逮个正着，也不是，他正在跑，
1: 对，
0: 然后阿秋就叫他来，是不是你？是不是嘞？
1: 搞完了说，哎呦，安那是要吃菜头粿，我嘛得爱
0: 休息嘞。
1: 狗的头甲耳啊，撇撇嘞，
0: 撇撇嘞。
1: 对，
0: 摇一摇头，摇一摇耳朵，
1: 对。讲我的菜头粿未止脆大啦，唔过水分真有哦。本来食一嘴呀。请问你敢有看到人偷食我的菜头粿？
0: 好，这个黑狗兄呢好，这个应该说这个阿秋就开始问他了啦，
1: 对，
0: 因为他休喘嘛，休喘好了之后呢，这个阿秋就问他说：“我的菜头粿是袂当鸡脆搭啦，就因为他毕竟是固体嘛，他不是饮料，他不能解渴哈。可是呢，很有水分哦，因为他还是有在买米汤嘛。”那不会搭搭啦，不像馒头这样。那好，分你一块哦，吃一口。那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谁偷吃了我的萝卜糕嘞？
1: 对啊，所以糕啊的有头啦哈，所以伊的头甲鼻啊的撇撇的，
0: 无，
1: 好，所以伊的哈一声哈，趴伫涂骹，目头夹夹。讲伊唔知影，
0: 好，这个狗呢摇摇头，耳朵甩一甩，摇一摇，然后就趴在地上，趴地头卡啊，目睭

0: 嘎嘎木头嘎嘎
1: 木头嘎嘎
0: 就是、他也在思考吧木头嘎嘎就是皱眉头啦齁
1: 诶狗的木头嘎嘎齁
0: 会啊、
1: 欸、
0: 会
1: 木头嘎嘎
0: 但就说嗯我不知啊、他也真的不知道
1: 对啊像哎像怎样
0: 你家里发生的事儿我怎么知道呢他就开始吃他的菜桃粿了阿秋分给他的
1: 对好、
0: 呵
1: 所以阿秋第一个啊安尼要找凶手
0: 找
1: 不看来狗啊不是
0: 狗啊、
1: 所以伊得阁继续找啦所以阿秋即马是拄到兔啊
0: 兔啊，
1: 伊就讲哦，兔啊，你目睭红光光，真眼食一款，是不是你偷食我的菜头粿啊？
0: 阿秋接下来遇到的是一只兔子，兔啊，兔子，我们都知道兔子就是眼睛红红的，阿秋讲兔啊，你目睭红光光，真眼食。厌价，这个厌是厌弃的厌呐、厌，
1: 这个厌、就是有那个上瘾的瘾头。
0: 哦，这个又更那个了，更比兴趣
1: 性更加
0: 严重，
1: 对，更加严重掉，
0: 再加成厌价，真的这已经是真的比较嘿到上瘾的地步了。好，是不是你偷吃我的萝卜糕？阿秋就问兔子。
1: 对，
0: 眼睛红，
1: 对，所以普通人
0: 应该是失眠吧。
1: 对，所以普通人那是用眼的时阵哦，就是讲有的人会啊爱食薰的人，伊眼薰
0: ，OK，
1: 对对，伊就是讲哎，工课做到一半，伊就是一直想要食薰，所以一定得爱紧去找一个所在，紧食薰。不过即马较歹找啦，因为一世界拢是
0: 禁烟，
1: 对，对。啊，有的人是厌酒，伊也是想到酒哦，伊就一直对。啊，所以这个瘾哈是上瘾，你一定是迄个想法，让你安尼驱使你哈，或让你无紧去。做迄项代志袂使，对，所以比性搁较厉害。
0: 好，
1: 啊，所以这个兔啊，就讲歹势啦，我较爱食人参。你要请我食菜头粿，敢是人参的口味啊？
0: 好，这兔子也是这个四两拨千斤啦。歹势吼，我是较爱食人参啦。好，人参就是这个红萝卜。
1: 对，
0: 这算日语嘛？
1: 嘿，对，
0: 人参啊，你要请我吃菜头粿，菜头粿是白萝卜啦。
1: 对，
0: 他说你这个有红萝卜口味吗？是红萝卜口味吗？甘是人参。阿秋怎么说呢？
1: 我没看过，
0: 人家现在什么都有好不好？也有干贝
1: 哦，
0: 什么口味都可以了，反正
1: 港式萝卜糕的，
0: 对，跟挂包一样，你想加什么就加什么。
1: 所以阿秋就讲，我的菜头粿是白菜头，不是红人参呢，不过拢是菜头啦。
0: 对，
1: 所以分你吃一嘴。请问你敢有看到人偷吃我的菜头粿啊？
0: 芬刚有讲，就是我的菜头粿，就阿秋说我的萝卜糕是白菜头，就是白萝卜啦，不是红萝卜，不是红人参啊。但是都是菜头，都是萝卜，分你吃一口吧。那借门掐门，你有看到谁偷吃我的萝卜糕吗？还是要问一下哈。
1: 对，所以兔啊的最后听听，目睭你两个呀，讲伊唔知呀。
0: 好。兔子呢就是坐挺挺的，然后眼睛就这个眨两下，说啊我不知道，说他不知道。
1: 对，哇，第二个有哪不是，好，继续，所以阿秋现在就去找第三个，

0: 哦，伊就拄着猪呀，
1: 猪呀，
0: 哦，猪呀，你嘴软壳壳顶，真西只一款。嗯，啊，是不是？你偷食我的菜头粿啊？
1: 哦，好，头段是兴只，还有瘾只，即嘛是西只。然后这个阿秋就遇到一只猪，一头猪，说猪呀。你嘴软口口丁，就是猪仔一直流口水啦齁，金塞酱齁就很贪吃齁，看起来很贪吃哦，塞酱宽齁，这个宽就是看起来的样子，是不是你偷吃了我的萝卜糕？是不是？
0: 对啊，所以这个猪仔就讲歹势啦，我拄则困精神呐，腹肚真枵啊，哎。你要请我吃菜头粿，菜头粿在哪里？
1: 然后这个猪宝宝哦，说啊，不好意思呢，我才刚刚醒过来哦，刚睡醒，很饿呢。哇，你要请我吃萝卜糕哦？在哪里？在哪里？所以他刚睡醒，表示凶手不是他，他有不在场证明。
0: 对，所以阿秋就讲，我的菜头粿无够大块啦，唔过要煮淡薄啊腰吼，阁会使啦，吼，分你食一嘴。啊，请问你敢有看到人偷食我的菜头粿？
1: 好。这个阿秋也知道其实不是他啦，就是说好啦好啦，那个我的萝卜糕吼没有很大块，不就大块啊，不过吼淡薄啊鸡腰，就是稍微可以止鸡啦吼，鸡腰啊，会当让你分你吃一嘴，让你鸡腰一下。啊，请问你敢有看到什么人偷吃我的菜头粿？
0: 啊，这只猪仔不是都吃昆生的，所以猪仔吃菜头粿，吃到笑嗨嗨，身躯平在壁边，噜噜咧，咕咕叫，讲伊唔知。
1: 哦，好，菜这个不是菜头粿，迪亚很开心哦，因为有得吃哈，然后就拿到这个菜头粿，就笑嗨嗨，很开心，笑得很开心，然后身体呢就这个平底边，就是
0: 平底边，
1: 平底边
0: 靠，就是。
1: 就是贴着靠着墙壁，然后露露嘞。我们应该就是好，应该有看，可能有看过，然后网络搜寻一下。反正就是猪仔就很喜欢蹭他的身体，因为他手抓不到嘛，所以他就要蹭那个墙壁吼，然后露露嘞，就是烧一烧痒，然后咕咕叫，然后说。一嗯在哇，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0: 哇，
1: 高啊拖啊低啊，都不知道，
0: 是啊，所以阿秋就要继续去吹啦，
1: 继续吹，咱就要后悔才会知道
0: 哦，对，
1: 吃偷吃菜偷粿，
0: 对，
1: 分享予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魏晋风流，这是这几集的系列主题，而这是一个自觉的时代哦。艺术不再是为了教化风俗，不再是为了歌功颂德领袖，也不再只服务政治庙堂，而是表达了个人情感、心境还有追求。而这当中呢，这个系列谈到的就是史上留名的竹林七贤。我觉得在今天这一集特别的精彩，是老师我们的固定邀请到的老师段信一老师，这集同样的段信一老师来跟我们剖析。而这当中有三大派，就是烈士派、高官派，还有夹在中间的。哇，我今天各位同样的会听到非常多的风流人物他们的生命故事。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这个季节呢，我们谈的都是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中间许多人物他们的风流遗迹，其实呢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千年回眸第34集，主题就是前卫艺术大师刘伶与阮咸。所谓的魏晋风流，它促成了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开始，艺术呢不再只是为了教化、为了政治、为了宗教而服务，艺术成为表现个人情感、心境与追求审美独立的媒介。在书法、绘画与美学理论上，魏晋时代它都留下了深远的贡献。王羲之将自然的律动与文人的气韵融入笔墨，让书法变成心灵的直接投射，让自己成为千古的书圣。顾恺之呢，他则提出以形来写神，还有呢形神兼备这样的概念。他强调呢，绘画是要抓出人物内在的精神，而不只是外表的相似。他奠定了中国山水画与人物画的基础理论，让绘画有了深刻的哲理，事实上跟我们现代绘画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有些人他虽然在传统艺术例如书法、绘画上他并没有留下具体的作品或理论，但他的生活态度与精神却与现代的前卫艺术有着惊人的跨时空关联。他们展现的是人类总是喜欢创造各种人为的体制，却又总是在人为的体制与个体的天性之间不断的左冲右突，企图寻找生命的出路。竹林七贤，七贤这个名号就是在对魏晋时代人类具体展现这种精神的一种赞颂。竹林七贤包括了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他们七位。其他几位呢，我们呢在之前都做了一个大约的介绍。我们今天呢重点就会放在呢刘伶和阮咸的身上。

这七个人共同构成了魏晋风流的一个核心，但是呢，这七个人他的人格特质、政治命运与人生结局，有时候

司马氏政权虚伪的儒家名教思想。这七个人，他们都以饮酒、清谈、寄情山水、音乐作为呢逃避政治高压与血腥屠杀的庇护所。他们在山阳竹林之中结为好友，彼此引为知己，共享短暂的精神自由。而他们的不同，则是分化的人生抉择与结局。如果依照抗争与妥协两种态度，我们可以很精准地把他们分为三派。第一派是刚烈与痛苦的烈士派，也就是呢嵇康、阮籍，他们可以作为一个呢代言人。他们两位是竹林的精神领袖，他们抗争最激烈，痛苦也最深。嵇康他风度孤高傲岸，他坚持非汤武而薄周孔，他对呢这个司马家族采取绝对不合作态度，最后呢因为得罪权贵被司马昭处死。临行前他从容地弹奏《广陵散》，成为呢魏晋名士悲剧的最高峰。阮籍呢他才华洋溢，他比嵇康多了一分退让，他采取的是口不张批人物，就是不直接批评。他用这种策略以及呢大醉六十天来躲避政治逼婚的这种手法，但他内心极度痛苦，他一辈子都在被迫做官与穷途痛苦之中煎熬。第二派我们可以呢说他是圆融与世俗的高官派，我们可以看到山涛、王戎就是如此。他们在后期他事实上是选择与司马氏的政权妥协，他步入了庙堂，身居高位。山涛他年长而德高，他也具备了极强的政治才干。后期呢他出仕进朝，官做到司徒，他是竹林与朝廷之间的一个桥梁。他虽然身在官场，却暗中保护名士。他曾经引荐嵇康，但是呢，被嵇康写了一篇与三巨源绝交书痛骂。可是呢，嵇康临死前，将儿女托付给他，也就是表示他们两个人事实上心灵是交流的。王戎他年纪最小，出生于顶级的门阀，他官做至司徒，他与嵇康的清高正好相反，他极度世俗而且精于理财。历史记载他自酌俱敛，甚至在著名的专和卖里的故事中，他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吝啬。但是王戎是用世俗的贪婪作为他的政治保护色。夹在呢刚烈与痛苦的烈士派和圆融与世俗的高官派之间，就有呢刘伶、向秀、阮咸这几位。向秀是个呢学者，嵇康死了以后，向秀为了活命不得不去洛阳应试做官，他把内心的抗争转入地下，他呢集中心力来注解庄子，为玄学留下重大的学术贡献。向秀也写了思旧赋来寄托自己对嵇康的无限哀思。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他精通音律，有一种琵琶
因为他而命名为

软弦，就可以看出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多么受世人尊崇。他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认蛋，他曾经跟猪在一起同起同坐共饮酒，他在音乐与离经叛道的世界里来寻求偏安。刘琳则是彻底的自我边缘化，刘琳相貌丑陋，家庭贫困，他以赤身裸体以及呢到各处去死了就把我埋在当地吧这种荒诞的行为艺术来对抗礼教。他是这竹林七贤中把老庄的物我其一活得最彻底的一个醉汉。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阮咸和刘琳这两位应该说是前卫的艺术大师吧。在嵇康的孤傲、阮籍的狂卷、山涛的练达之下，阮咸的身影显得格外独特。他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瑜的孙子，他是竹林领袖阮籍的侄子，更是中国音乐史上罕见以一个人的姓名为一种古老乐器阮咸命名的音乐大师。阮咸跟他的伯父阮籍一样，他在世人眼中是个离经叛道的狂士，从《世说新语》等等史籍典册之中记载了大量关于他的轶事。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他不拘小节的个性，更反映了他打破世俗阶级与礼法束缚的真性情。第一个故事呢，也是他最有名的故事，我们可以说是晒群当阳。魏晋时期，依据当时的习俗，每逢农历七月七日，富贵人家都会将家中的华丽衣物拿出来曝晒。一方面是曝晒，一方面是借此炫耀家族的富有与家族的门第。阮氏家族在当时是名门望族，北阮家境富裕，南阮则相对清贫。到了七月七日这一天，北阮的庭院里晒满了丝绸锦缎，绫罗满目。住在南阮的阮咸看了这个情况，就拿了一根竹竿出来，把自己一条用粗布制成的内裤，也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晒群当阳的那个群，高高挂在庭院中间晒太阳。路人看大惊小怪，纷纷嘲笑他，人家都晒着华丽的服装，你怎么把个内裤给晒出来？阮咸却坦然地说，未能免俗，了复尔，大家都在晒啊，我无法呢免除世俗的这种习惯，我就凑个热闹吧。这个举动表面上是自嘲，实则呢是对当时社会那种攀比虚荣风气的一种强烈讽刺。他用一条破旧的内裤戳破了门阀士族用华服包裹的虚伪表象。还有一次，阮咸呢因为非常喜欢喝酒，他的饮酒方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有一次阮氏家族举行大聚会，族人们聚在一起喝酒，阮咸觉得用普通的小酒杯喝酒实在太不过瘾了，于是直接搬来一个盛满美酒的大瓮。阮咸跪在地上直接对着瓮口狂饮，此时一群不知道从何处跑来的猪也凑到了酒瓮旁，争着要想舔舐瓮里的酒。那么一般人会嫌恶地将

猪只赶走。然而已经喝得微微有些醺醺然的阮咸却不以为意，他反而呢蹲下来与这群猪一同围着酒瓮，你一口我一口的共饮起来。这个与猪共饮的典故在后世道家与文人眼中被视为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阮咸他打破了人与动物的界限，也彻底撕裂并嘲讽了当代的虚伪礼法。还有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阮咸的真性情。情感上面，阮咸同样不愿意受到世俗礼法的摆布。他曾经和母亲身边的一位鲜卑族的婢女相恋。阮咸的母亲过世的时候，他正在守孝，家族决定趁这个机会把这名呢狐婢打发走。当时阮咸正在接待客人，听到母亲身边的鲜卑妓女即将被送走的消息，他脸色大变，顾不得自己正身穿校服，也顾不得现场还有满座宾客，他立刻向客人借了一头驴子，飞快地骑着驴子追了出去，最后他成功地把狐婢追了回来。回来时他对众人说，人种不可失。后来这位狐婢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阮福。而阮福长大后跟他父亲一样，也成为名震一时的名士。在极度讲究门第阶级与孝道的魏晋时期，阮咸这种在守孝期间追婢的行为简直是惊天动地，但他宁可背负不孝的骂名，也不愿意放弃心中的挚爱。这种在当时惊世骇俗的行为，但是在现代我们却觉得他是为了真爱愿意付出一切的情种。虽然阮咸在行为上在当代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但在音乐领域他却是一位拥有极高天赋与深厚造诣的严谨大师。他精通音律，对乐器的构造与发声原理他有着超越时代的理解。西晋时期的朝廷重臣荀彧，他精通音律，曾经奉命呢依据古书监制了一套宫廷正乐的笛子，也就是所谓的中吕笛。当时朝野上下都对荀彧的成果赞不绝口，认为荀彧呢是完美的重现了古代圣王之乐。然而当阮咸听过这套笛子演奏的音乐后，却眉头深锁。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套乐器的声音过于高亢浮躁，不符合古代中正和平的乐理。他并且断言这套乐器一定是依据短尺做出来的，声音才会如此短促而高尖，这不可能是真正的古乐。荀彧呢听得非常不满，认为阮咸是在故意刁难，并且因此呢极恨阮咸，把他贬为史平太守。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多年之后有人在开挖地基时意外出土了一把汉代的玉尺，经过比对，汉代的玉尺果然比荀彧当时使用的朝廷的官尺长了四分。这证明呢阮咸当凭一双耳朵就精准地听出了乐器尺寸的微小误差。这桩妙解神律的公案让阮咸在中国音乐史上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除了中吕笛这件事情之外，魏晋之前

中国有一种圆形指向琵琶类的弹拨乐器，当时被泛称为琴琵琶。阮咸非常喜爱这种乐器，并且呢对这种乐器进行了改良。他调整了琴琵琶的弦质与品味，使呢弹奏起来的音色更为浑厚而圆润，能够完美抒发他心中那种悠远超脱的魏晋风骨。到了唐代开元年间，有人在古墓中挖掘出了一把铜制的圆形弹拨乐器。当时的宫廷音乐家不知道这把乐器到底是什么，但是发现它的外形与近代画作中阮咸所弹奏的乐器一模一样。为了解决争议，元老音乐家便依据古图用红木复制了这件乐器。这个乐器复制好了之后一弹奏，发现它所发出的声音清脆而温润。为了纪念这位魏晋时期的音乐大师，朝廷与乐界正式将这种乐器命名为阮咸。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乐器发展史中，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一种主流乐器，阮咸是绝无仅有的一例。时至今日，在现代的国乐团中，大阮、中阮、小阮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弹拨声部的核心。阮咸的一生完美体现了魏晋名士任达不屈的精神特质。他在政治高压下选择以音乐、美酒与狂放的行为来对抗体制，最终在历史上留下了特立独行、重情重义的深刻印记。当我们从现代人的视角翻开《世说新语》，在那些由高门士族精致清谈构筑的华美篇章里，刘伶的出场总是显得突兀而寒酸，甚至带着一种近乎自虐的粗粝。刘伶身长六尺，据记载貌丑无双，在一群灼灼如春月柳的魏晋美男子中，他活得像一截刚从泥潭里起出的枯木。然而正是这截枯木，用一辆路车、一把铁锹、一具赤裸的躯体，为后世演示了什么叫做最极致的精神自由。路车的典故出自于晋书的刘伶传。刘伶传里说，刘伶常常乘着路车，就是用鹿来拉的小车，吸一壶酒，使人喝除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就是说刘伶他淡泊名利，他平时是不坐豪华的马车，而是坐由鹿拉的小车。他出游时怀里一定会揣着一壶酒，边走就边喝。最奇特的是他会雇用一个仆人，让仆人肩膀上扛着一把锄头，紧紧跟在鹿车的后面。刘伶对仆人交代，如果我哪天在路上喝酒醉死了，你不用大费周章帮我办丧事，你直接呢用那把锄头随地埋个坑，挖个坑把我埋了就行。他展现出魏晋文人反抗传统礼教，将肉身视为身外之物的一种极致洒脱。就是因为刘伶爱喝酒，所以呢他跟他妻子又传出了一段轶事。刘伶呢因为喝酒喝太多了，然后生病了。他呢有一天又向

妻子讨酒喝，妻子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家里的酒全都倒掉，把酒具砸碎，哭着就劝他说，你喝酒喝得太过分了吧，这不是养生之道啊，你一定得把酒给戒掉。刘丽英看到妻子的这种情状，就说，好，你说的对，但是我定力不够，必须在鬼神面前摆设酒肉，发誓才能呢成功的戒酒。妻子信以为真，就高兴的准备了丰盛的酒肉供奉在神案前，请他跪下发誓。结果呢，刘玲跪下后却大声祝祷说，天生刘玲以酒为名，一饮一壶五斗解成，妇人之言甚不可听。意思就是说，老天爷啊，你生下我刘玲，我就是以酒闻名的，我要喝一壶酒我才过瘾，我要喝五斗酒才能解宿醉，富人家讲的话呀您千万千万不能听呐。说完以后，他立刻站起来大口吃肉大杯喝酒，没过多久又喝得烂醉如泥，他的妻子在旁边也无可奈何。刘玲这种以酒避世的行为，在后世文学中成为了追求绝对自由、反抗虚伪政治以及对抗人生苦难的一种经典象征。但是爱喝酒的刘玲却投了爱喝酒的民族之所好，所以呢许多民间传说就出现了。有这么一个故事啊，他相传酒仙杜康是造酒的人，他在那洛阳开了一家小酒馆。杜康呢在大门口贴了一副口气极大的对联，上联是猛虎一杯山中醉，下联是蛟龙两盏海底眠，横批则是不醉三年不要钱。而刘玲恰巧携带酒葫芦路过，看了非常不服气，心想，我一生喝遍天下美酒，什么酒能让我醉三年呢？于是呢，走进酒馆挑战。杜康见刘玲来访，便微微一笑，为他舀了第一碗酒。刘玲喝下后大赞，好酒啊好酒，但觉得不够过瘾，便连喝了第二碗第三碗。喝完第三碗，刘玲当时觉得天旋地转，脚步虚浮，他这才意识到这酒厉害呀厉害，赶紧摇摇晃晃地结账回家。临走前，他对家人留下一句遗言，我要醉倒了，如果我死了，一定要把我埋在酒池或棺材里。刘玲回家后果然气绝身亡，家人呢悲痛万分，只好遵照他的遗愿将他安葬。不知不觉过了三年，杜康上门来到刘玲家要讨酒钱。刘玲的妻子一听，气得破口大骂，她说，你的酒把我丈夫毒死了，你还敢来要钱？杜康赶紧笑着解释，他不是死了，他只是醉过去了，今天刚好满三年，该醒了。众人半信半疑的来到墓地，掘开坟墓，打开棺材，刹那间一股浓郁无比的酒香从棺材里喷涌而出，方圆几里地的人都闻到了这股香气。只见棺材里的刘玲脸色红润，缓缓睁开双眼，伸了个大懒腰，大喊一声，好酒啊，真是好酒。这个传说后来就演变成中国著名的传统相声的段子，
豫剧

0: 等地方戏曲也有，甚至有个白酒品牌直接就命名为刘伶醉。中国的酒喜欢用古代名人来命名，正如呢为杜康命名的杜康酒，以李白命名的太白酒、东坡酒一样。魏晋是一个在血腥高压中迸发出极致真性情的时代，刘伶他以一生的大醉为盾，甘愿死便埋我，又近乎自虐的沉湎对抗虚伪的名教体制，阮咸则以极绝顶的音律为技，在与诸共饮晒群当阳的荒诞中撕裂了门阀的精致谎言。他们一个在无边烈酒中寻求物我两忘的超脱，一个在圆润情深中安顿狂傲不羁的灵魂。这两位狂士用最赤裸、最不合时宜的惊世骇俗，在乱世中筑起了精神的避难所。当广陵绝响，当竹林散去，他们留给历史的不只是乐器与醉态，更是中国文人风骨中那抹永不向权力体制驯化的自由微光。当代行为艺术家也常以极端裸露或自残式的身体语汇来打破社会的禁忌，用赤裸的肉身作为武器，戳破当代文明与中产阶级的精致谎言。这就会让人联想到2000年前刘伶现代艺术中的达达主义，提倡反理性、反传统经营美学，利用荒诞而无意义的拼贴来对抗主流社会。又如呢摇滚乐、朋克音乐等，他们则是以粗糙、暴烈的声音和不修边幅的形象来对抗主流商业市场与政治权威。这种以乐寄情、不求驯化的态度，又正是阮咸虽然精通音律却甘愿边缘化的一种现代翻版。这就是人性最有趣之处，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核心的人性却一直在历史中闪现光芒。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又来到一个特别设计的单元，是由陈金云先生 John 他的特别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十九集，第十九集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浴火重生的转捩点与踏脚石。那我们每一次听 John 的分享，我觉得他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在每一次的旅行，无论是出差或者是他在个别的旅行当中，都会

0: 有所感触的写下很美好的文章，还希望跟各位一起来共享、欢迎各位一起来聆听。
1: 是非自有公断，情绪的控制是智慧意识抉择。有人对情绪是这样子的描述：情绪，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天下万物都有两面，其实是相对的，一则是是，另一则是非。一则是善，另一则是恶。所谓的好与坏，对与错，加与减，有与无，正与邪，白与对，明与暗等等，都有两方面不同角度的对应。然而有时看似有对立的两极化，其实也没有必然绝对的两极端。偶尔在正反两面都是好的，恰好有的是极端的两面都是坏，甚至有时是的立场中还有一些非，非的立场中也有一些是的。所谓模模糊糊的清清楚楚，或者清清楚楚的模模糊糊，是很难界定与理清的。只要对事不对人，而不要到最终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则凡事还有讨论的空间。特别是模模糊糊与清清楚楚，有时候特别是好像这个情绪，或者我们看很多的这个事情，就是剪不断理还清，好像有些时候我们也没有答案，好像有时候事情过去了，好像对与错也不是那么重要。浊世金杯，金灰洗笔，恩怨分明，明争暗斗，邪不胜正。所谓天下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均因个人的角色、立场、做法、看法、见解、理念、价值的不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既然有不同的观点与思维，自然有不同的价值凭据。你有你的思索逻辑，我有我的考量准则，各有各的论断依归，价值标准都是相对的、比较的、参考的。每个独立思想

的个体，其价值系统会有不同的差异。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然而并不表示就此而。

也有相同的价值体系，期盼纵使立场迥然不同，依旧能够对话及表达意见以尊重的气度，就像两个热恋中的男女，是爱玩中的男人，或者是恋爱中的女人也罢，记得有人如此描述其中的道理，十分的言之有物。爱没有对错，太多的衡量得失只会错过。爱是种选择，勇敢的面对爱情，不要失落。太多的依赖包袱太多，太多的坚持过分冷漠，只要真心的对待内心感受，好好的说别难过。就算爱情失去是生命中无法避免的一种折磨，爱情是一种直觉，相爱是一种选择，别再难过，总是留下了回忆，所有的眷恋都是爱的精彩过程。爱情是一种直觉，相爱是一种选择，既然在 falling in the love， 凡事均能包容与接纳，为何在务实的生活中非得你争我夺，壁垒分明，勾心斗角，势不两立，玉石俱焚呢？有人说，不合理的非不能够胜过理，再好的道理不能胜过法，法不能胜过权，但是权不能胜过天。人定胜天吗？无论你是什么人，最终都无法逃避不了生离死别，因为人人都有一死。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政客、富豪、有权势者应知道，善恶、罪报、是非对错，并没有快乐来得重要。快乐的秘诀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中国古云：“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你愿意先向别人伸出真挚友谊的手，让对方做对的人，并不代表你就错了。因为你跨出的一小步，你会发现将获得放下平安的一大步，也会感到让别人对的喜悦，因此你也做对了。这一念之间的抉择，而能够让你全然跳脱对与错、是与非的捆绑与瑕疵，人际关系的和谐尊重是必然的。犹太人有一个名言，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真的是不容易。真的要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个何等的难。所以我们在看是非公道公论，也是情绪的控制，也是智慧意识抉择。

家是最坚强爱的堡垒与避风港。家，英文是 family。Family 就是有人把它诠释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父亲和母亲，我爱你，就是组成的 F-A-M-I-L-Y, Family. 家是最坚强爱的堡垒。

雷与避风港，想起大家耳熟能详的名曲《甜蜜的家庭》，让我们回味一下这首诗的诗一样的温馨可爱的好歌。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姐妹兄弟真和气，父母都慈祥。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 Family 就是父亲和母亲，我爱你。 House 是房屋， Family 是家庭，Home 是家园，他们的差异，房屋、家庭、家园的差异是在成员的心态、定义跟价值。 House 就是房屋，是有形的实体建筑物，就算拥有豪华的装饰与设备，不过是虚有其表，不能被赋予家的诠释。因为外表的富丽堂皇是可以用金钱堆积的，纵使家财万贯，但少了人专注经营这个家，一切也将是枉然的。房屋只能说有壳有屋， Family 家庭更具有实体的组织网，就算拥有众多的儿孙与阵容，不过虚应故事，不能赋予家的含义。因为人数的富强康乐是可以用物质堆叠的，纵使人丁旺盛，但少了人关注经营这个家，一切都是徒然的。家庭只能说是有儿有女。 Home 就是家园，是无形磁体的凝聚力，仅仅只拥有简单的架构与家具，不会是虚情假意，唯一能赋予家的真谛。因为内在的富而丰盈是可以用爱心堆砌的，纵使一贫如洗，但有了人用心经营这个家，一切均是持续的。家不仅只是有壳也有爱。以色列人亡国逾2000年之久，却能奇迹的在1948年复国，重建属于自己的家园。依据专家分析，一个民族被消灭500年，基本上肯定是被灭族及同化。而犹太人不仅没有消失，而能建国，能够解释的是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依靠上帝没有撇弃他的选民，按照他的应许成就。也是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赐的牛奶与蜜的应许家园 Promised Land， 这是维系他们永远无法忘怀的恩典。纵使流浪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但锡安应许之地未曾忘怀过，反而却紧紧地扣住每一个人的心迹，如同威尔第的歌剧《纳布果》中大合唱的激励。为何将诗人的激情悬挂在沉默的柳梢，倾诉昔日圣殿的风范？飞吧，我的思念，趁着金色的翅膀，心系家园的爱，团团围气成爱网，密不牢不可破的吸引力。而 home H-O-M-E 4

hospitality 第一个 H 啊 ，hospitality 款待，家的温馨及甜蜜是每个成员播种爱心的种子，接受阳光、水、空气灌溉使其发芽、成长、茁壮。款待是付代价的耕耘，不是不劳而获的。O 就是 ownership 责任 ，ownership 责任，家的资产及价值是每个成员播种愿意的种子，接受无私爱无限的灌输，使其共事、扶持、互动。责任是付代价的耕耘，不是一无所获的。M 是 motivation 激励，激励家的支持及重视每个成员播种凝聚的种子，接受鼓励心鼓舞的灌注，使其欢愉热忱喜乐。激励是付出代价的耕耘，不是抱怨无获的。一是 empowerment 的渴望 ，empowerment 的家的期待及盼望是每个成员播种信心的种子，接受渴慕望愿景的灌溉，使其更新、回转、出发。渴望是付代价耕作，不是好逸而获的。

浴火重生的转捩点与踏脚石。北台湾的天空特别的，今年很特别，初春的酷热非比寻常，平常恨得心神不安的梅雨季节居然要悄悄的溜走，人人巴不得讨厌雨季快快来到，但无论怎样呐喊与祈求，老天爷居然硬起心肠，说不闪脸就不闪脸，挺固执的。不知道是声音现象，或者是未有效管理与计划，造成干旱是天灾人祸，人人苦不堪言。不仅是日常生活极大影响，连经济无端端的也遭到波及，无法提出合理的及时解决方案，却发现的是口水特多的泛政治化，可怜的台湾百姓要受苦到几时呢？看看久旱的土地所裹露出来的龟裂痕迹，可以说是生理干渴，更是隐喻为心灵上枯竭与饥渴。大自然的景象异常，触动内心的回响，原本大自然有它一定轨迹与秩序井然，人为了一己私欲及短暂的利益，将属于自然的法则破坏殆尽。难怪有人说这是大自然反扑，一点也不为过，是人类反省的时候。不要以为凭着高科技就可以处理所造成的错误与遗憾，这场与自然的对抗该是痛定思痛的觉醒，对基督徒而言是属灵的评级，或可比喻为属灵更新前的试炼与挑战。当接受苦难与磨练，眺望信心的执着如从

诗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所描述的，在压力中仍能平静，在忙碌中仍能够悠闲，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能毅力，在绝望中仍有盼望，在冷漠中仍有关怀，在困境中仍有出路，在死亡中仍有生命。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有福的切据。相信自己的价值，最珍贵的东西就会出现。相信真虔诚的真诚，最难得的友情就在身边。相信偶遇的缘分，最期盼的机遇就会到来。相信光阴的片爪，最美好的机会就在咫尺。相信寄予的永远，最坚贞的情感密久弥新。相信温馨的微笑，是娇美的脸颊就会呈现。相信无怨的给予，最丰盈的收获就会是你。相信奇丽的神话，最浪漫的故事就会重现。相信不变的传说，最恬静的情境将会续奏。相信幸运的流星，最憧憬的愿望将会展现。相信所相信的约，如同心坎所执着的信仰。相信所相信的，最坚持的见证就是信仰。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祈求，凡事等待，可能就是将是愿景的诺言。只要愿意，凡事相信。当生命遭逢折磨与浴火重生之际，往事已过，就是如烟消云散，伤痕会使人触摸到历历如新的痛创。该如何破釜沉舟，摆脱这样子的纠结，让浴火重生，成为生命历程关键的转捩点与踏脚石，不是吗？当今的迷惑与试探，是过往沉迷执着的后遗症。而今重生的希望，不在乎你的感动啊。今天体会是一种无形触动的亢奋，呼吸到的是每一种熟悉的脉动与震撼。虽然都不是否你所默许的，但依然存着满心感恩，迎接这场飨宴也罢，或是鸿门宴，毕竟主权在你，别无选择。巴不得你不要将你的恩典远超过，今生永不改变的紧紧抓住你，能够伫立在你的那端，成为坚持在你的应许中。若许可，祈求你让我担负得起的轭，不求强壮的肩膀，但求承担得起的能力。在乎你的让我顺境时懂得你的恩典满满的祝福，在逆境时仍然能够顺服信赖你的恩典够用，在我软弱无助时，使我知道靠着你能够刚强壮胆。

当人的尽头若已竭尽所能，却是神的起头。俗话常常说，当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应该如何诠释才更为务实与实际？当人的尽头在祷告寻求且竭尽所能，此时若全然放手与交托，是神的起点，

而不是成熟的基督徒也用尽属世及人的方法才智，当功败垂成，走投无路，希望渺满时，才想到有一位神。此时对神说：“我全然相信你，你要负完全的责任。”那不仅仅是态度的偏差、心态可疑，更是自我骄傲到极点，将神放在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位置，怎可能成就你的推脱呢？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将神放在首位，让他做主。对未信主的，真当走到人生尽头时，愿意顺服及信任他。此时的确是神的起头，他会为你开一条又新又活又宽广的道路，让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起跑点及开始。常常苦难与试炼却使我们更能够更加倚靠寻求神。苦难与试炼使浪子回头，苦难与试炼有其积极正面的意义。神借苦难试炼熬炼受苦的人，趁着他们受到挑战与挫折时，使他们耳朵能够更为灵敏，可以接受来自神的讯息跟声音。我受苦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法。苦难与试炼使我们看见知道自己的软弱，愿意单单回转来依靠神，听从神的话语。人是永远无法逃避苦难与试炼的，人的一生必然都有苦难与试炼。显明被造的你我都是软弱的，苦难试炼让我们看见自己有限的微小。保罗身上的三根刺，求主说：“你的恩典够我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疾风烈火的作者说：“神喜欢使用软弱的人。”西西家王因为亚述大军压境而求靠神。如果他有百万大军，他还会求靠神吗？当我们还有力量，就不会谦卑，也不会依靠神。主耶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他承认在人性最软弱时愿意谦卑来到神面前依靠神，成就了顺服的人是永远得救的根源与确据。不是单单指他完成了救赎的恩典，而是使我们能够靠着他得救，在我们所遭遇的苦难与试炼中，顺服神是可能唯一的道路与答案。主耶稣就是我们得救的源头与信靠，使我们在苦难与试炼中学习顺服神，跟随他的脚中的人也可以经历苦难与试炼，而得以得到信心的权柄。希伯来书的作者将信心的伟人都是在苦难与试炼里如何信赖创始成终的耶稣，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只要我们倚靠神，就可以得着神所赐的平安。有人时时讥笑与讽刺基督徒，为什么要对一位看不到的神夸耀你们的软弱？正因为人心太刚硬，以为凡事只要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必能成就大事。中国人的谚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时、地利、人和，娓娓道出一位万有主宰掌管万事万物，但却也有一些无神论主义者常常高傲地说：“人定胜天。”若真的如此了得，

为什么无法改变所谓的天灾，却要高声疾呼人破坏大自然是他的反扑。其实人若有辉煌成就，不顺服在这位创造一切军事往来的。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常常夸我们的软弱，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软弱，靠着他就刚强。深信不疑的应许与恩典，若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他必然为你开另外一扇门。

信仰是全然的依靠与释放的交托。人生是个很抽象的名词，或许是个形容词吧，不知道是否真的严肃思考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怎样的人生才是人们所渴慕及向往的。人的一生，人的存在，人的生涯，还是人的生活，或是人的生命。不过可以肯定与执着地说，人生只会用来形容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对于一个已经死亡的人，根本就不会触及人生这个主题。人会有死亡的一天吗？答案是绝对肯定的，说会，这是残酷与必然的事实。且不论任何种族、性别、年龄、地位、宗教、财富，人人均有一死。世上若能称得上所谓绝对的事，到目前为止应该寥寥无几。然而死亡却是没有争议与绝对的，是全人类高度共识与惧怕。既然人死了就便没有人生，那么人活着又为什么呢？当人出生之时，已经肯定自己会朝着死亡一天天迈进，最终消失世上。那么人活着在这世上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我们还会追逐名利权势，追逐爱情浪漫，追寻舒适生活，追随时尚流行而忙碌，而付代价，而废寝忘食呢？为什么欢乐会想欢愉，会雀跃欢腾？传道书一章二到四节，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人的一切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即一章九节及三章一到八节，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凡事都有定期，生有时，失有时，失落有时，舍弃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若都秩序井然，不正是梦寐以求了？然而当人堕落犯罪，有时的秩序破坏以至于造成不平衡，更可恨的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没想到越陷越深而无法弥补的遗珠之憾。世人均太以自我为中心，养成好逸恶劳、好大无喜功、好逸恶劳、好高骛远的心态，未蒙赏识的才能，未蒙评鉴的才华，未蒙欣赏的才貌，未蒙重视的才智，有一

天终于知悉问题的核心是自我骄傲、狂捐、自大、轻率。若能调试自己成为谦逊、柔软、自省、踏实，那份不健康的心态将会被营造为积极正面的。但那是何等难的课题，什么时候愿意谦卑顺服，必然是内心要心意更新变化，才能出现重大的转折。而愿将一切交托，全然交托这位今在、昔在、永在的上帝，接受他的管教与鞭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奔跑摆在前面信心的心路历程，让上帝永远的帮助。记得1982年信主至今整整超过40几年了，从火热的属灵婴孩，追求灵命成长丰盈的属灵生活，曾几何时因自己的方法造就成功的经验，将这位宝贵的属灵资产冻结，成为名存实亡的做礼拜与奉献的基督徒。一切思维模式以及属世的原则来考量，直到神的一句话狠狠敲醒，你还要混到几时呢？你还在犹豫的我想逃避，看来神凡所爱的必然管教，因为借着拿去几乎所有此时的我，真心利益交瘁向神赎罪的祷告，我愿意回到你身边，重拾那份起初的爱。神的慈爱恩待足够资源重新开始，放下所有的情欲、权欲、物欲，愿意说要成为造就人的出口，是容神一人，有信心让信仰成为盾牌，传递好消息给周围的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今天的纵情蓝天下，我们再一次的随着 John 的分享，希望他的分享能够触动各位的心灵，因为我们听他的分享就知道 John 是一位有神的基督徒，他的信仰之旅以及思考生命的历程，希望可以也带给各位一些生命的沉思，还有这个生命之旅的一些激荡。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chase for the light.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0: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个什么宝呢？每一次我们挖的宝都是对于我们的国家建设、国家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今天呢，带领我们挖宝的是扎时杰扎老师。我先请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喽。扎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好。
0: 扎老师啊，是我非常佩服的人。扎老师，你研究历史多久了？
1: 我从大学开始，实际上我从小就对历史有兴趣哈。
0: 嗯。
1: 所以，在我求学过程中，大概也很顺利，我就到大学我就进了历史系。
0: 嗯。
1: 那历史系呢，一路也非常顺利的就
0: 进入历史的教育，
1: 对历史教育就在学校教书，
0: 嗯，
1: 那教学相长嘛，哈，研究教学，所以就一直到现在退休啊，还是在这个历史的领域里边，
0: 可是满脑子满肚子里全部都是历史人物故事。所以我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节目里面，国家宝藏的这个节目啊，挖宝的节目里，能够请到你到节目里面出现，我真是开心的不得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宝藏，随便挖你都有很多很多故事出来，随便讲一个人你都可以讲他好多好多的故事啊。我们今天要从张老师这里挖的一个宝呢，倒是跟我们过往的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物其实对我们来讲都不熟悉，他叫做李淑清，是吗？
1: 对，叫李淑清。
0: 嗯，而且他其实在民国缔造成功以前已经离开

0: 这个世界了哈。
1: 是。
0: 可是呢，这个人跟张老师一样，就是在生前的时候，他也从事教育，然后他也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因此他所影响的人对我们的国家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哦。他的家族也很特别，他的家族里面也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这个人就是李政道，是吧？
1: 对，李政道，得过我们这个算是在我们华人啊、中间。第一个得诺贝尔奖的那物理奖的李政道博士
0: 是，所以这个
1: 是他的后代
0: 那么这个后代其实一定也会受到他的影响啊。待会儿我们故事慢慢开展就会发现，因为这个人呢，他在自己生命当中接受信仰之后，他唯一的目的我就是要跟家人跟所有的人去传扬这个福音哈。好，我们就来开始来挖这个宝，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人物李淑清。张老师请你开讲喽。
1: 好，这个李淑清呢，他出生在1875年所以也就是在清朝应该是已经到了
0: 末期了，
1: 同光同治光绪皇帝那个时代应该是光绪皇帝时代出生的到1908年，也就是光绪皇帝自己末年的时候，1908年也是光绪在位过世的，他也过世了所以在世的年岁也不过40岁都不到，
0: 30来岁耶，
1: 30来岁，对，
0: 就是非常年轻就。
1: 对对对，
0: 过世了
1: 那他是江苏就是靠近上海叫南汇南汇县 地方的人那么这个他的家族呢也在当时来讲是因为是就在上海嘛接触这个西方文化是比较早
0: 是，
1: 那么而且他不仅接触西方文化早了，就在西方文化里边讲，也就是基督教教会这个传到了上海这个基督教传到上海呢，所以他的家族祖上就已经开始接触基督教了开始接触基督教，他是属于基督教会里边的叫做监理会那监理会呢今天是已经不常听到这个教会了那事实上呢监理会就是在基督教里边大家都比较听到的是卫理公会卫理公会那个
0: 系统，他们是同一个吗？
1: 他是这样的在基督教里边呢是分成几个比较大的宗派你比如说像
0: 浸信会
1: 浸信会是叫做用宗派的观念讲就是浸理宗那么还有就是英国的就叫圣公宗那么还有就是那个马丁路德领导的我们一般叫他路德宗或叫信义宗那么还有一个在大概在17世纪时候呢出现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基督教会的一个领袖人物呢我们都叫他约翰卫斯理这个约翰卫斯理呢他也这个后来领导许多教友建立一个，因为他比较关怀基层的当年在英国呢比较关怀基层的，像矿工工业革命以后的那些工厂的那些工人那么还有就是新移民英国有很多移民移到美洲美国呢他很关怖这个基层的那些一些民众的信仰，那么后来这个就成立了以他的名字为这个一个宗派呢就叫卫斯理宗或者叫卫理宗那么这个卫理宗在美国呢发展的非常的快这个信徒的人数很多，那么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教会这个发展到一个程度呢他们觉得这个信仰不是我个人这个独享的我应该还积极的把这个好的信仰能

传播到啊这个更远的啊民族更远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呢，卫斯理宗就派了很多传教士到达我们中国啊沿海的地区呢，这个城。

0: 到中国来啊，就分别有两个不同的这个差会的名字啊。
1: 嗯。
0: 美国南派的卫斯理宗呢，到中国来呢，我们就管他叫监理会啊，监理会啊。这个像宋耀如啊，就是
1: 的宋氏姐妹的爸爸，
0: 宋氏姐妹爸爸，哎，他们都是属于啊监理会的啊，在上海有很多办教育啦啊，这个设立教堂啦啊，甚至于像有名的东吴大学也都是这个监理会所办的啊。那么他们的北派呢，这个卫斯理宗的北派呢，到我们中国来呢，取的名字叫美伊美会啊，美伊美会，哎，那么后来美国南北战争也结束了啊，所以呢他们这个美伊美会跟这个监理会呢又合起来了啊，合起来就叫做卫理公会啊，这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1: 是，
0: 那他当年呢是可以说是跟这个整个家族啊，李氏家族在上海这个接触到基督教呢，是跟这个
1: 监理会，
0: 监理会
1: 就是美南，
0: 美南，美国南方的
1: 卫理公会，
0: 卫理公会，
1: 那么他是从哪里？他的父亲还是从祖父？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应该是从他的父亲啊，他父亲就大概已经担任了牧师了啊，中国的牧师，
1: 所以那时候算是很少的，
0: 很少，对，是大概是属于第一代了，第一代的这个中国的
1: 牧师，
0: 基督教的牧师，那么他在他们的家族兄弟里头呢，他的哥哥啊也是牧师了啊，等于是家传呢，他的哥哥也是牧师啊。那也做过这个，后来监理会在这个苏州啊，这个成立了东吴大学啊，他哥哥曾经是东吴大学的校牧啊，那么他们自己是也是读一个教会学校啊，李淑欣早期也读教会学校，但是他倒没有去读这个监理会的东吴大学啊，他是去读圣公会的啊，就是有名的，在上海有名的圣约翰啊，圣约翰大学他也读过啊，他是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啊。那么后来呢，他可能这个比较活泼啊，这个读呢，他不读了啊，肄业期间他就没有读了啊，没有读呢，他去读医科啊，
1: 想要做医生了，
0: 想做医生，哎，那么想读医生呢，那个时候啊，这个西医学堂呢并不多啊，西医学堂并不多，当然我们知道最有名的就是在当时来讲，就是孙中山先生在香港是吧，那个读的西医书院啊，
1: 是，
0: 但是呢在上海呢，这个他就去想读医嘛，就跑北方啊，跑到北方去读一个医学院啊，那这个医学院呢，也从今天历史来看呢，也很有
1: 来头，
0: 很有点来头，哎，对，很有点来头啊。原来啊，这个当时候啊，因为清朝末年嘛，这个清朝一个大臣嘛，大家都知道的李鸿章啊，李鸿章呢，这个做北洋大臣啊，那北洋大臣呢，当然要关顾到国家的国防啊，军事的一些力量啊，所以这个北洋大臣呢，也要负责啊很多在北洋方面的这个军事方面的啊人。军队啊，编组啊，啊，各方面，反正跟军事有关的呢，都是李鸿章啊，以北洋大臣的这个
1: 身份
0: 啊，去主导、去策划啊，管理啊等等。那李鸿章呢，非常非常也是有眼光啊，也可能幕僚呢，这个也跟他建议了，就是说。你光是训练出这个军队啊，这个还不够啊，因为军队 训练

0: 完以后啊，你还要想到一些相关联的啊。我们今天讲就等于说是啊，这个相关的啊。你比如说，军队会不会生病？军人会不会生病？
1: 当然会啊。
0: 那是不是应该就成立一个
1: 军医？
0: 军医啊，就是要有很多军医来照顾这些军人啊。
1: 嗯。
0: 那么既然要有那么多的军医呢？那似乎应该
1: 训练
0: 一个场地，所以就他就李鸿章呢就开始筹设啊北洋这个军医学堂啊。那么这个军医学堂呢，这个成立的时候呢，那些老师啊教授又怎么产生呢啊？那么这里面又有一段这个历史呢。原来啊，这个军医学堂不可能是培养出来的都是中医了啊，一定是西医啊。
1: 是是。
0: 那西医呢？这个李鸿章要找这个西医啊，
1: 不容易，
0: 不容易，但是呢，他个人呢，家庭里边有一段渊源呢，跟这个西医啊，有一段渊源啊，所以他
1: 怎么说什么渊源？
0: 原来他的李鸿章的夫人呢，生病，生病呢，这个中医都医不好啊，那么他就只好去求助于西医了啊。那求助西医呢，当时的西医就是传教士嘛，
1: 对，
0: 就是有这个在西方，他一方面又是传教士啊，但是一方面他也是接受完整西医教育的，
1: 是
0: 啊，这种我们称之叫医疗传教士了啊。那么他就去，这个
1: 找这样的
0: 一个
1: 传教士
0: 医生，
1: 找这样的医生。
0: 可是这里边呢，又还有一个
1: 又有故事，
0: 又有一个故事啊。因为当年还是男女授受不亲，
1: 保守的一个状况，
0: 很保守，
1: 男
0: 女授受不亲啊。这个他夫人得病啊，这个要找这个西医啊，一定还要找一个女的啊，女性的医疗传教士啊。那么他就这个，
1: 这可不容易吧？
0: 对，他后来呢，真的就找到了啊。而且呢，这女医疗传教士呢，也把他太太呢，夫人呢，
1: 给医好了，
0: 医好了啊。所以他对这个医疗传教士啊，教会基督教会医疗传教士就有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好感啊，就是就觉得我要办一个军医学院呢，这个学堂啊，应该找这个医疗传教士啊，来帮我筹划啊，这个做这个军医的教授啊，来培训这个中国的军医人才啊。那么所以他就这么啊，也找到了这样一个医疗传教士呢啊。来替他筹划在天津啊，
1: 所以意思是说，在李鸿章办的这个医学院好了，算就是医学院啦，不管叫什么名字啊，他是找的一些
0: 医疗传教士
1: 啊，找医疗传教士担任这个学校里的老师师资，
0: 对师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军医学堂的这些师资也没问题了啊，这个设备当然他透过这个国家的经费，北洋系统的经费多有了。那现在问题就是说要招生啦，要
1: 学生哪里来？
0: 要学生要哪里来啊？那学生呢还要有一点程度的，因为读等于说西医嘛，
1: 对，等于要大学程度了，
0: 大学程度，
1: 基本的那个要会
0: 了，这个语文方面呢，这个要有，所以呢，除了在北方，招考学生以外呢，南方呢，这个大概也都是有教会学校背景的啊，这些中学生啊或者大学生呢，这个他来招考啊，大概去投考的大概也就是有这样英文背景，有些英文基础，
1: 英文要有点程度，然后他的这个管道呢，因为是透过宣教士，所以基本上就是教会的这些管道的人可以知道有这个机会去报考，刚好他都合，
0: 所以这个李淑清呢，就从等于说是从圣

0: 约翰大学就转到转去北京考这个经济学堂了，
1: 嗯，
0: 他就考上了啊，当时考上南方去的一大批啊，这个跟李叔金差不多水准的啊，都顺利的考上了，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军医学堂呢就求学啊，求学。
1: 我看一个资料啊，在这个阶段啊，虽然他爸爸是牧师，可是他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就是规规矩矩的牧师的儿子哦，他好像是非常的这个爱玩耍，然后这个很多该做不该做的事情他好像都很有兴趣做，是不是？
0: 对，
1: 非有点放荡，
0: 有点放荡，对。那么这个但是呢后来他还是回归到啊这个
1: 有一个过程之后，
0: 有个过程，对对
1: 对。
0: 那这个也是根据这个他后来的一些记录哈，也就是北洋军医学堂啊开始正式上课了啊，那么这个上课也不是说不放假的嘛，到了这个周日假期啊，也得要放学生出来这个休息休息啊，逛逛街啊这个。那么三五成群的这些同学呢就跑到天津的热闹市啊等等去啊，可能是去吃吃喝喝啊，可能这个
1: 那可以想象，
0: 这个
1: 年轻学生嘛，
0: 年轻学生嘛，结果呢他就在天津的一条街上呢逛啊逛呢，就看到一对传教士啊，这个成立了一个大概租了一个房子呢，在那边这个招揽啊，欢迎大家去听道啊，那么他呢当然因为他过去是有
1: 这个背景，
0: 有这个背景，
1: 熟悉的，
0: 那么这对传教士呢也真是非常也蛮奇特的，他们这对传教士呢是中年了，已经在美国呢大概到了中年了，才有这种做传教士的这个意图呢，所以他就到中国来传教了，那么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要解决的，就是语言问题，他要学中文，那么这对夫妇啊自己觉得我年纪已经蛮大了，再从头学中文啊
1: 难了
0: 啊所以他们就放弃不学中文啊，就是
1: 找翻译，
0: 也不找翻译，就是这个很有信心的，就是在这个天津啊，这个成立这么一个教堂，
1: 就鸡同鸭讲嘛，
0: 这个欢迎大家来呢，用英文跟中国那些慕道的，来交往，那么反过来说呢，去的呢，
1: 要学英文，
0: 或者说会英文的，会主动，主动的。那像李叔金他英文很好嘛，所以他们可以说一拍即合啊，那这对传教士呢，当然非常有爱心啊，而且在信仰上，这个能够那个好像就跟
1: 讲得很透彻吧，
0: 很透彻，对，
1: 对，
0: 所以就把这个。有点像浪子回头的那个李叔清啊，就悔改了啊，
1: 所以这个很妙哈，李叔清他的爸爸
0: 对
1: 就是牧师，
0: 是，
1: 他的哥哥想当然而也是一路规规矩矩的哈，就是他哈，但是在别人的教会里面，然后从别人那里那真的也是认识到这个信仰的真谛啊，生命改变，
0: 对，所以他就这个以后呢反正有假期啊就跟这对啊只会讲英文啊不会讲中文的啊这个
1: 宣教士啊
0: 这个牧师宣教士呢就常常啊这个在有接触啊，那么他信仰上的一个可以说是大改变以后啊，他又回到学校呢，他就很热心啊，很想把他这个在信仰上得做到好处啊，就去啊向他的同学啊，这个同学呢这个宣扬
1: 啊，就到处传福音，
0: 对对，很积极啊，那么显然呢、他可能在人际关系上啊，这个 非常的好，所以很多同学

0: 就受他的带领、啊嗯、这个也就在信仰上这个跟他一样、啊
1: 嗯、
0: 常常就他们就基本上就到这个外国传教士、啊、那个教堂、
1: 嗯、
0: 这个常常聚会、啊
1: 嗯、我看一个资料，他好像这些同学一共有五六十个吧，他把其中一半以上
0: 对
1: 都带成基督徒来，这个很不简单哦。
0: 对，这个现在因为这个有也有一个研究教会历史的学者、啊
1: 嗯、
0: 他就这个对李淑清做一些、啊、追踪的、啊、生平的研究呢、
1: 嗯
0: 这个就发现很多的资料啊、
1: 嗯、
0: 发现哎真的他影响到他的这个军医学堂的好多同学啊、
1: 嗯嗯、
0: 人数还不少啊、
1: 嗯、
0: 那么这些呢后来都在这个教会的一些工作上面呢啊这个他们都可以说是有
1: 影响深远、
0: 影响深远对、
1: 嗯、
0: 影响深远、啊
1: 嗯嗯、
0: 他们后来都回到因为学校告一个段落以后他们就分发，按理讲应该是在分发在北洋啊，北洋这个、
1: 嗯、军队里面、哦、
0: 军队的系统、嗯、可是也有的不一定在北洋系统、
1: 嗯、
0: 他们也可以到南方啊、
1: 嗯、
0: 各地呢、
1: 嗯、
0: 这个
1: 不一定成为军医、
0: 不一定成为军医对、
1: 嗯嗯、
0: 所以他影响在当时的教会界啊、
1: 嗯、
0: 就是等于培养一批呢
1: 这很优异的、哈
0: 很优秀的
1: 相当不错的
0: 等于说医学院程度的、啊
1: 嗯、
0: 那些
1: 精英分子
0: 精英分子、
1: 嗯、
0: 影响很大的、
1: 嗯、因为想今天我们读医学院、啊嗯、都会觉得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
0: 是
1: 可是在那个时候应该更是因为那时候这个算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事情然后一定是比较开放的比较有那种特殊背景的才有机会去学
0: 才有机会学
1: 对那在整个社会上能够去学医的人应该是在社会的这个金字塔里面是在尖尖的那个部分哈，那它影响了这些人
0: 对那个当年这个军医学堂呢水准精英分子啊、
1: 嗯、
0: 这个水准都非常高的啊、
1: 嗯、
0: 我最近还看到一些资料啊、
1: 嗯、
0: 也就是李鸿章当年也是积极推广这个一批派一批小留学生呢、啊，
1: 嗯，
0: 我们俗称叫幼童生留美啊、
1: 嗯，
0: 这个派一批小留学生到国外去学啊理工方面的，
1: 嗯，
0: 然后期盼十五年呢、啊，这个完成到大学啊这个教育以后啊，再回到啊、
1: 嗯、
0: 中国来啊，在
1: 从事建设、
0: 从事建设方面啊，李鸿章有。
1: 嗯
0: 这个很长远这样一个计划啊、
1: 嗯、
0: 国家支持的啊但是很可惜呢这个计划呢还是受到当时保守派的拦阻啊、
1: 嗯嗯、
0: 大概进行到第九年呢啊这个就完全撤回来了、啊、
1: 好可惜啊、哦哦、
0: 那撤回来呢我看到的资料就是说有些撤回来以后啊李鸿章就把这些撤回来的幼童留美生呢、啊
1: 嗯、
0: 有一些呢就再送到这个
1: 军医学堂学医了、
0: 再进军医学堂学医、有这样的一些记录的
1: 所以可见这些都是当时相当不错的一些人
0: 对几乎都是、嗯、可以说是在改革维新啊李鸿章推动这个自强运动啊
1: 那
0: 么向西方学习呢这个不管是那个工程啊、海军啊
1: 是
0: 这个那军医也是医学方面也是啊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嘛、
1: 是是是
0: 所以李淑清呢我们今天讲这李淑清呢他虽然他不是幼童生啊但是他也可以说因为在上海
1: 也接受了西方的教育、
0: 西方教育、跟西方这个接触的很早的一批啊即使他后来到天津去呢那天津也是我们所谓的几个
1: 五口通商、
0: 五口通商、再包括后来开放天津啊
1: 是
0: 啊都是可以说是
1: 跟外界接触、
0: 外族接触的第一线啊那么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啊学军医啊语文非常的好
1: 啊
0: 但是他

0: 比较特殊的就是因为接触到他自己家里的这个基督教的背景是吧，所以他后来呢这个专心就也是等于是跟他的父亲一样的这个做，他只是没有不做牧师了、
1: 嗯、
0: 但是就是专门就是很努力的啊、这个、
1: 传扬福音
0: 传扬福音做我们所谓的就是做一个传道的啊、
1: 嗯、
0: 一个人啊，
1: 是，
0: 而且他也影响了他的好多同学啊，
1: 是
0: 啊。
1: 好，他到这边是在学校，不过他学校毕业之后呢，他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再继续谈。

0: 好，张老师，我们说这个李淑清啊，他就这样子，然后就是读了在天津学了医，然后毕业之后，照理说呢，他应该成为医生哈、哦，
1: 对，
0: 可是事实上没有，对不对？
1: 对，他没有，他就是信仰给他的一个冲力啊，他就
0: 回家乡了，好像
1: 回家乡
0: 是不是，
1: 嗯，对，回到南部，
0: 嗯，
1: 那么他也影响到他几个同学啊，后来也都不做军医啊。这个到南方啊，不是上海了、反正也是几个。
0: 他也是靠苏州那里嘛，哈，后来好像是到了苏州那边。
1: 他后来就是说，他有一个，因为慢慢在教会界他的这个讲道啊、解经啊、这方面他慢慢有了名气了啊，这个所以。
0: 游走四方
1: 了，游走四方，到处有人有教会会
0: 请他、
1: 会请他去啊，去讲道啊、那么他也乐此不疲啊、这个到处呢有人请他，他就到处去宣扬啊。
0: 不过他好像回到这家乡之后，照理说他应该要做医生，他没有做。那么我看那个资料里面好像就是他积极的很努力的就在他的家族里面先去传福音，
1: 对，
0: 把这个信仰带给他的家族的人，
1: 对，
0: 然后之后他去教书，哎，他去教英文，哎，教英文的目的也是说可以去影响到更多的人去传福音，所以他去教英文，哎，
1: 他教英文对他来讲这个他有那么好的机会哈、接触了这个英文教育哈、这个也在教会的话，跟传教士也是哈、这个，
0: 都是
1: 在英文方面、语文方面的。那我想他在从事英文教育的工作呢，也是来增加他这个接触面嘛，
0: 是
1: 这个看看能不能再透过这个英文教育啊这方面来培育啊。这个所谓我们更下一代啊，但是他我想基本上呢，他还是以这个传教啊为这个
0: 第一目标，
1: 他的
0: 终身志业，
1: 终身的志业。
0: 不过他在这个阶段里面，好像因为在家族里面哈、他也不遗余力，然后呢，也在他的这个附近啊、总而言之，我看一些资料，他的那个热心哈、是无以伦比的，就是非常热忱的去传，结果还真的让他影响了不少人哦。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像李政道就是他们家族里的，
1: 对，
0: 那个关系有点复杂。他是李政道的叔公，
1: 叔公，对，
0: 对，
1: 他就是李、这个我们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李政道的、
0: 爸爸，
1: 祖父的弟弟。李淑清是李政道祖父的
0: 弟弟
1: 、
0: 所以其实从资料里面去看、这个就是李政道的他们这一支没有受到李淑清的影响、是几乎不可能的，
1: 对，他那个因为李政道的祖父啊，是后来是做东吴大学的校牧、
0: 他的哥哥不是吗？他的哥哥也是，
1: 不是，是李政道
0: 的
1: 祖父、祖父呢，也就是李淑清的哥哥，
0: 哥哥
1: ，这个他们的名字里面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这个辈分
0: 啊，是吗？
1: 我们中国这个过去在家族命名兄弟里面命名呢，不是叫伯仲叔季吗？
0: 是是

0: 那么他的李政道的祖父呢是仲啊，就是老二了，
1: 仲、
0: 啊、仲、
1: 嗯、伯仲之间嘛、哎嗯、
0: 那李叔清的叔嘛、
1: 啊、
0: 就是老三、哎、可以看出他们这个、
1: 啊、
0: 这个名字上可以看出他们的之间的一个
1: 关
0: 系、嗯、关
1: 系是、
0: 哎、那他的李政道的祖父就做过这个东吴大学的校牧、哎、东吴大学校牧、
1: 嗯
0: 哎、那么当年就是说最近有一个学者啊、
1: 嗯、
0: 他在追踪这个这些历史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他也特别啊这个致函给李政道博士呢、
1: 嗯、
0: 这个请问他们家族的这些背景啊、
1: 嗯嗯、
0: 那李政道特别把一张啊他这个祖父啊、
1: 嗯、
0: 过世呢，因为做校牧是非常对东吴大学啊，在
1: 这
0: 个、
1: 嗯
0: 这
1: 个、影响很
0: 大
1: 的一个人物、
0: 哎
1: 嗯、
0: 所以有一个纪念碑的、
1: 嗯、
0: 一个碑石的东西，李政道就专就特别影印了、嗯、这个把照片呢、啊、这个给了这位研究的一个学者啊、
1: 哦、嗯
0: 啊，那么然后你可以看见李政道他们这个辈分呢、啊
1: 嗯、
0: 他们几个李政道的兄弟啊名字里边呢、
1: 嗯嗯、
0: 多带着一些这个基督教的一个意涵呢、
1: 啊、是吗？他的兄弟叫什么？
0: 哎、你看他的李政道的大哥呢叫弘道、嗯、
1: 哦、啊、都有道
0: 哎对，都是道字辈的
1: 是、
0: 啊、他还有个哥哥在我们台湾曾经做过农夫会的 主任委员的啊、
1: 嗯、
0: 叫崇道
1: 嗯
0: 啊，他叫正道、啊、
1: 嗯，
0: 他李政道还有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呢，一个叫达道、啊、
1: 嗯，
0: 达
1: 的道，
0: 道
1: 的、嗯、
0: 还有一个弟弟叫学道
1: 啊、哦嗯，
0: 所以都可以看出他们这个
1: 有点蛛丝马迹在里面、哦
0: 哎、对可以看出他们基督教的一个背景啊，
1: 嗯，
0: 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背景
1: 是、
0: 嗯。那么李叔清自己呢，也影响了他的几个同学啊、
1: 嗯，
0: 因为他很热心的向同学的，所以他的同学后来这个还有他们这个李叔清自己这个家这个他的自己的兄弟姐妹里面呢好几个呢这个婚嫁呢
1: 嗯
0: 这个结成这个婚姻的一个网络啊、
1: 嗯、
0: 有很多，比如像他的妹妹啊
1: 嗯
0: 嫁给应该也是嫁给这个他的同学了
1: 嗯
0: 他的妹妹啊、嗯、这个还有呢这个反正他的一些北洋学堂的学生呢、啊
1: 嗯、
0: 同学呢这个后来也在他们的这个
1: 几个
0: 家族的家族、哎、婚姻上的这个
1: 结为
0: 亲家的、
1: 嗯、
0: 蛮多的、
1: 嗯
0: 啊、蛮多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就这个所谓啊，因为基督教里边在信仰上也蛮强调的，所谓如果要结为夫妇的话啊，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嘛，叫信啊，信一这个
1: 不信
0: 的不能同父一轭嘛，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他因此延伸出来的，我们今天称为叫做一种婚姻网络啊，
1: 嗯、
0: 出去的呢，啊，那个关系啊，就
1: 变成说
0: 组成了一
1: 个这
0: 个
1: 是基督徒了，他在找对象的时候，他就要从基督徒里面
0: 去找，
1: 去找然后这样子哎，变成说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弄起来，哎，好像。扯来扯去就变得很容易
0: 有
1: 关系，
0: 一些亲属的关系、
1: 嗯、
0: 然后就很可能他们的儿女又结为亲家的、啊
1: 嗯、
0: 这个同学的、啊
1: 嗯、
0: 这彼此间，所以这个婚姻网络呢像一张网一样的、啊
1: 嗯、
0: 这个很多很多人呢、
1: 嗯、
0: 这个看来好像没有关系，后来一看哎，都
1: 有关联，
0: 都有一些关联
1: 他好像也影响了另外一个对于我们来讲是蛮熟悉的一个人家族、啊、就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传道人，
0: 对，一个就是他的同学、啊
1: 嗯、
0: 他的同学叫做这个张汝舟、啊
1: 嗯、这是男生女生啊，
0: 男生、啊、
1: 男生、哦、
0: 张汝舟、啊
1: 嗯、
0: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张汝舟啊就是他北洋学堂的同学嘛、
1: 嗯、
0: 那张汝舟后来也是这个放下了他的这个军医的志业了、
1: 嗯、
0: 也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牧师了、啊
1: 嗯、
0: 那作为牧师呢结果他也到南方啊来做教会里面担任

0: 事。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他有一个女儿啊，
1: 嗯，
0: 他的女儿呢就后来就嫁给了啊，在我们教会史上呢非常有名的一位啊，一个
1: 传道人，
0: 传道人，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是称这个教派啊，我们叫他召会啊，召会啊，过去都叫他聚会所，
1: 聚会所，嗯，
0: 聚会所一讲起聚会所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尼托森啊，这个福州啊，福州地区的尼托森，这个所建立的，
1: 嗯，
0: 这个张如州啊，他的女儿呢，就嫁给了尼托森，
1: 嗯
0: 啊，所以等于说张如州是尼托森的岳父，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看见透过这一个婚姻的一个关系呢，啊，因为尼托森在中国教会界所谓自立的教会啊，
1: 嗯，就是不靠国外的宣
0: 教
1: 士，自立自养，
0: 对，自立自养，然后这个他在这个
1: 解经查经上，
0: 组织，这教会组织上面到现在是吧，还是非常的深远，甚至还影响到啊西方的啊英国啊，
1: 嗯，
0: 这个那么这个关系呢，婚姻网络出去呢，是能够攀出去的一种关系啊，
1: 嗯，
0: 那真是啊，这个不去注意啊，觉得哎好像都没什么关系，他一看呢。这个
1: 有关
0: 下来非常非常的密切，
1: 所以变成说李淑清他的这种非常热忱的传福音传给了他的同学，那么他的同学也因此整个生命就扭转啊，从医的不从医了，也成为传道人了。而这个同学的女儿呢，又嫁给了这个对于中国这个教会史上极有影响力的尼托森。那如果这个女儿不是基督徒的话，那当然就不会跟尼托森在一起哈。
0: 对。
1: 那她如果不是这样受影响的话，那可能也没有办法影响到尼托森。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分解出来说，那尼托森有多少是受他太太的影响啊？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了解。但是可以想见的是，多少都一定有了，因为一定是夫妻同心哈，然后一起去，那共同领受，然后共同去什么？而这一支，追上来。跟李淑清也有关系，
0: 有关系，所以这个我一再强调，就是说，现在也是一个在研究上蛮热门的一个专题了，就是去观察到啊，
1: 婚姻，
0: 人物的婚姻的网络，
1: 等于是姻亲了哈，
0: 姻亲，对，
1: 嗯，
0: 对，因为这个男婚女嫁嘛，姓氏。比较不同嘛，
1: 嗯，
0: 所以有时候生到，
1: 你找不出
0: 来，第二代，
1: 嗯，
0: 名字上啊，姓上面就
1: 找不出来蛛丝马迹，
0: 不
1: 晓得会有关，
0: 对，
1: 嗯，
0: 对。那么，但是呢，后来可以慢慢的这个把这个网络建好以后就很清楚了啊，这个。所以
1: 就发现说，哇，原来有这个影响，原来这个是那个，
0: 对。当然有些家族比较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讲可能是属于两方面都是政界的啊，
1: 嗯，
0: 或者都是商界的啊，
1: 嗯，
0: 那么这种结成儿女婚姻啊构成了一个网，
1: 这可能更多吧，
0: 更多但是也可以注意到呢啊，
1: 嗯，
0: 在这个教会界啊，
1: 嗯，
0: 因为他比较强调一个教，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教导，就是说，
1: 嗯，
0: 最好信与不信啊，
1: 嗯，
0: 不能同父异母，
1: 嗯，
0: 最好你找一个同信仰的，啊，
1: 是，
0: 所以这样婚姻网络下来呢啊，不止在我们华人界了，包括台湾啊，
1: 嗯，
0: 台湾的这个教会呢，也可以看出啊。好几个家族啊，信徒家族呢，
1: 嗯，联姻，
0: 联姻啊，
1: 嗯，
0: 这个形成的一个网络呢，
1: 嗯，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啊，这个而且里边看出呢，这种婚姻网络它是可以传承的啊，
1: 嗯，
0: 对于教会界来讲呢，它这个传承是一种非常非常神圣的啊，
1: 嗯，
0: 这个一代。

0: 代传承啊，变成好像 他们整个家族的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一个中心的啊，一种应该叫什么，也不是家训了，就是反正就是变成他们整个家族的一个最被看重，或者说大家引以为傲啊，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种传承啊，
1: 嗯，
0: 几个家族之间那种和谐的关系哈，也可以说从这个你说从这个一种从中国的啊，
1: 嗯，
0: 这个文化的立场看啊，或者说这个西方的啊，或者说教会的一种关系看呢，都是一个非常真是一种很值得啊去发扬啊，或者说去激励后代啊，
1: 嗯，
0: 这个发现这种婚姻网络的传承呢，
1: 嗯，
0: 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1: 嗯，而且这个婚姻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极大极大哈，
0: 是啊，
1: 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不过我们从李淑清这里来看呢，那当然他还影响了其他的一些的人物，不管这些人物在我们今天来看，我们可能真的都不熟悉了哦。但是很显而易见的就是这些人物在当时在社会上其实都各自有着他们非常大的影响力，因为基本上他们就是属于社会精英分子的一部分嘛，所以他怎么样都会比一般平民百姓产生的影响更大嘛，那这是毋庸置疑。而李淑清就是在这个角色上面他真的影响很多人，而这些人又是等比级数式的发展，又去影响到更多的人，而且到了这个中华民国刚要缔建的时候，我想不只是在信仰上，在很多很多其他方面，很多这种建国的人啊，大概去追溯起来的时候，很多也是在他的影响之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当这个正面的一股力量哈。
0: 对，基本上像李淑清他因为在一般讲教会界啊，他作为一个传教士，
1: 而且他不是牧师，哎，
0: 他不是牧师，因为他这个也就不求闻达啊，
1: 嗯，
0: 他就是说劝导大家啊，希望能够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啊，
1: 嗯，
0: 但是呢，他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啊，
1: 嗯，
0: 这个所有的人际关系呢，他并不是要求好像做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1: 嗯，
0: 就是十分谦卑了啊，
1: 嗯，
0: 谦卑以至于这个好像就
1: 找资料都不好找，是不是？
0: 虽然他们事实上以家族来讲，
1: 嗯，
0: 在当时来讲都是精英分子，
1: 嗯，
0: 精英家庭啊，但是呢，因为不求闻达啊，就是他默默的在他的啊，
1: 嗯，
0: 这个，以至于呢。后来我们再要去找他相关的资料呢，
1: 嗯，不容易了，
0: 就不容易了。
1: 嗯，
0: 那还有点可惜的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追寻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1: 嗯，
0: 还得要趁早，
1: 啊，哦，
0: 还得趁早，哎，
1: 是是是。
0: 所谓趁早就是，这个因为
1: 比较了解的人
0: 还在，哎，
1: 嗯，
0: 还在呢。靠着他们的记忆啊，
1: 嗯，
0: 你去做口述历史的访问啊，
1: 嗯，
0: 他们都还能够侃侃而谈，啊，
1: 是是是。
0: 但是有时候就是那么一个阴错阳差哈，啊，
1: 嗯，
0: 这个错过了这机会啊，
1: 嗯，
0: 那么他这个要访问的人已经做过
1: 不在了，
0: 不在了，那这个好像一条线呢，就这么
1: 断了，
0: 哎，
1: 对对对，
0: 基本上。好多我们现在要挖掘这些啊，这个人际之间啊，家族之间的一些啊，
1: 嗯，
0: 对我们中国啊有社会啊，尤其民国以后有贡献的哈，啊
1: 嗯。
0: 那么好像，当然最有名的可能他留下很多的材料啊，
1: 嗯，
0: 让我们去拼凑呢，
1: 嗯，
0: 这个去整理呢比较容易啊，
1: 嗯。
0: 但有些有贡献的呢，他就是。自己也不留，不留一些文献的资料哈，
1: 嗯
0: 啊，那么默默的
1: 就做了啊，
0: 做了、
1: 嗯，
0: 那么然后呢，又在关键的时候呢，当我们注意到他的时候啊，好像是要去拼出这么一块完整的
1: 相关人物又不在了，
0: 相关的图的时候呢。

0: 结果就是慢一步、啊、
1: 是相关人物也不在，很可惜哈，
0: 很可惜、啊、
1: 我们看李淑清那个时候，你看他回家然后就是这个做很多的时间在传教，然后他也跟他的哥哥一起，他哥哥是牧师，一起跟一些年轻人传，然后后来他本来打算不结婚嘛，
0: 他后来结婚了，
1: 对，但是他本来、啊、我看的资料说他本来不要结婚，后来是因为在家里面的这个期望之下，还是结了婚，
0: 结了婚，
1: 结了婚之后呢，然后就在学校定下来教英文，可是他的这个主要的目的还是跟学生去传讲福音，但是好像我看的资料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啊，变成他也常常到处去讲道嘛，而监理会就开始呢也邀请他去主领一些聚会，成为聚会当中的陪领或者是布道的讲员了，是不是？
0: 所以他后来在教会界他这个比较这个文明，就是 出名声的，就是、嗯，他显然很善于，因为他口才了哈、
1: 嗯、
0: 有人说他口才并不是那么好啊，但是就是他在这个在台上啊，那个那种
1: 表达的时候、
0: 哎
1: 哦、
0: 那种热忱，那种啊，
1: 真心、哦
0: 哎、真心，对、
1: 嗯、急迫、
0: 哎、
1: 我想他是很急迫的，
0: 他那种态度啊、
1: 嗯、
0: 这个诚恳的态度啊、嗯、那么不是那种好像讲的天花乱坠的、啊
1: 嗯、
0: 他这个就是有他 一种自己那种那种 style 的、
1: 嗯、
0: 那种讲道啊、
1: 嗯、
0: 解经啊等等，很吸引人，
1: 嗯、
0: 很吸引人，所以他又去在教会界就去影响了啊，后来啊这个很多啊、
1: 嗯、
0: 著名的一些成为教会领袖的、
1: 嗯、
0: 在后来这些比他下一辈的、
1: 嗯、
0: 这个受他影响啊、
1: 嗯、
0: 听过他讲到的啊、
1: 嗯、
0: 都在他们自己后来大概都有一些回忆录啊、
1: 哦、
0: 啊回忆录呢都讲到，哎，他们曾经啊这个
1: 听到，
0: 哎，听到他的讲到呢、
1: 哦、
0: 这个在心灵上的更新啊哈、
1: 嗯嗯、
0: 这个得到很多帮助啊、
1: 嗯、
0: 我看到的不止一两位了，好多都提到、
1: 嗯
0: 哎、就是因为、嗯可能他也到教会学校去讲道、啊
1: 嗯、
0: 那么也可能在教会讲道、
1: 嗯、
0: 那么因为他已经有点名气了、
1: 嗯、
0: 大家就来了啊、
1: 嗯嗯、
0: 来听了、哎、听了以后呢、有一些记录说他并不是那种好像那个肢体语言很多的啊、
1: 哦、
0: 那个但是呢他那种平铺直书的啊、
1: 嗯、
0: 这个这种啊
1: 大概讲得很扎实吧，我想
0: 实、
1: 哦、大概很扎实，
0: 所以很多、嗯、啊比如他借着祷告啊啊借着讲道啊、
1: 嗯、
0: 很多人都受他影响很深、
1: 嗯
0: 啊、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面都有讲到、
1: 嗯、
0: 哎在他们灵性的一个更新上面、
1: 嗯、
0: 啊都很感谢啊这个
1: 李淑清
0: 啊带来的啊、嗯、但是就是有点后来就教会界来讲呢他过世的
1: 太
0: 早
1: 了
0: 一些太早了一些、
1: 嗯、他很年轻就走了等于
0: 对啊、
1: 嗯、
0: 他在但是他所结的果子啊这个大概在民国以后教会界、啊、
1: 就开始一个个都发
0: 出
1: 来
0: 了、哎、
1: 出
0: 来 对,
1: 对不过好像我看的资料就是他在讲道或什么上面啊、嗯、因为他对于这个信仰他很着重于一个人一定要看到自己的不是嘛一定要认罪嘛、
0: 嗯、
1: 所以这一方面他是很着重的那有一些包括西方宣教士呢在听到他的讲道之后啊都会哎重新再去审视自己然后在上帝面前重新的就是真正的认罪悔改然后生命就更新那这个的影响也会很大哦然后他到后来的时候因为他走了好多地方啊我看这个中国南部什么南京啊芜湖宁波杭州绍兴
0: 对
1: 什么的甚至山东啊周家口啊这他全部都去哦
0: 对
1: 而且主理很多奋兴大会啊
0: 对所以你看后来比着在比他年轻一辈的哈、
1: 嗯、
0: 这个成为所谓知名的布道家啊这个影响很大的那些呢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到处去各地啊
1: 嗯
0: 这个去讲道去布道去培灵的他应该算是
1: 数一数二的了、
0: 早期在国人

0: 中间，他算是你看清朝末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到处，
1: 对啊，因为他走的时候还是清朝
0: 呀，对啊，所以他在这方面呢，起见大家也没注意到，哎，但是就这个时代来讲啊，因为过去也可能交通不便哈，
1: 对，
0: 再加上这个一种还是如果到处去讲到的还是以外国宣教士为主嘛，但是呢以我们华人啊中国人来讲，他能够接受邀请啊，而且都带来了各地的一些非常大的这个信徒灵性的一个复兴啊，他应该算是是不算第一个的话，也应该算是
1: 非常非常前面了，而且
0: 非常的前辈，
1: 走的这个位置啊，走的地点又非常的多，然后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是满清末年呢，
0: 对啊，
1: 是满清末年呢，在那个时候他到处去讲这种奋兴会啊什么的，甚至他还翻译书，他把一本什么跟《启示录》的那种当时非常非常受重视的一本书就翻译成中文，可见啊，他是那把火真的是非常的强烈，所以他还翻译书，然后也带着书，然后到处去讲，那这个人在这方面是真的让人佩服的，
0: 对啊，但是就是因为他过世的早，那么好像就有关他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好像
1: 不全，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真的是不全，在有限的这个当中只能是蛛丝马迹，然后去猜测去揣测，
0: 那么幸好就是现在因为在我们这个所谓历史的研究上呢，也都越来分工越来越细啊，有人专门研究政治史，有人专门研究社会史，有人专门研究经济史啊，但是这些年来呢，这个属于教会史的这个区块啊，也在海峡两岸三地啊等等地方都越来越热络了，
1: 是
0: 越来越热络，那么就开始呢注意到啊，哎，李淑清这位
1: 这是被挖出来的，
0: 对对，他们说就是好像他起先就发现好像他的
1: 影响了很多人，
0: 但是呢去越挖就越多哈，那这个趁好就还有一些啊他的后代等等啊，那么这个还在嘛，还在世呢，所以就越挖越多哈，那么也真是大家都很乐意把他们所知道的一些提供出来
1: 、
0: 提供出来呢，就可以把有关他的一幅完整的啊，一个好像拼图嘛，一块一块的，
1: 把它拼
0: 就
1: 呈现出来，
0: 呈现出来了。现在也有一本专门讲他的一本书哈，那里边还有一些就是寻求他们这种婚姻网络的啊，用这个图表这个世系表的一个方式把它陈列的话，就一清二楚了哈，
1: 谁跟谁的关系，然后这个
0: 关系
1: 哪里来，
0: 对，
1: 哇，我们真是活在关系中的人啊。不过李淑清呢，就是在1908年，就是民国召见的前三年就过世啊，然后不满40岁，这个是很可惜，但是可以看到他在短短的这个岁月之间，他真正的接受这个信仰是他在读这个北洋的这个
0: 军
1: 医学堂的时刻，其实就是十几岁啊，不到20岁应该，然后他走的时候不到40岁，
0: 对，
1: 可见他在这个就是不到20年的时间里面，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0: 对，
1: 然后也确实影响到了很多很多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有影响的一些人，
0: 对，
1: 就是李淑清的故事。张老师，谢谢你哦，因为如果不是你挖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这个人的。
0: 不过我也不敢列美，这个事实上是关于他的有关的生平呢，是我的一个大学长啊，我的一个大学长，这个他去挖的，但是他挖的过程中呢，这个他也因为我们都是同道嘛哈，然后又是同学历史的啊，那么这种呢

0: 就大家都有这种开放的这个哈，就是资料不是个人独享啊，
1: 嗯，
0: 就是那透过这种
1: 共享，
0: 对，要共享的，所以，
1: 嗯，
0: 我们还是历史东西实在是非常的多嘛，
1: 嗯，
0: 所以可能他知道的，我不知道，但是呢，可能他我知道的他不知道，
1: 是，
0: 这个时候只要
1: 通过一共享之下，
0: 就这个一幅更完整的图就出来了。
1: 张老师希望呢，有更多更多的宝贝从你那儿可以愿意跟我们分享，因为对我们来说，
0: 这个，
1: 你就是一个宝贝了，因为我们对这些确实是不了解。可是当我们越知道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人他尽心的去做好自己的事情，其实他所带出来的影响绝对不是他在世的时候所可以想象得到的。
0: 对，你看他去世那么早，但是后来陆陆续续都可以看见这个他的影响，
1: 没错，
0: 今天
1: 没错，
0: 而且经过整理以后啊，发现这个
1: 影响还蛮大，
0: 很大，对，图有些东西也不是凭空想象的，
1: 是，
0: 有真实的一些那个文物啊，
1: 对，
0: 一些东西都
1: 好了
0: 彰显出来。
1: 好了，那就谢谢您喽，张老师，希望下次还可以请到你，
0: 谢谢
1: ，亲爱的朋友，我要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3: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羊城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到两位我们的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陈明芳，他是目前任职在台湾戏剧学院，然后在那边专职，主要是演琵琶。然后另外呢，我们也邀请到了黄胜宏。那黄胜宏呢，因为他是明芳他要举办音乐会的导聆，所以呢明芳特别就邀请胜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高兴，明芳胜宏两位大家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哎，很高兴哈，今天能够邀请你们来上我这个节目。那之前这几个礼拜，其实我一直在做乐团，台湾的各种类型的乐团。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当我们专业的演奏的学生们不断的在毕业，尤其是高学位的，然后演奏能力又特别强的，可是呢，在公部门的现有的一些乐团的职缺却是有限的状况下。所以很多现在同学们呢，就会产生，他们会用一种方式，就是几个人呢就组

0: 成了一个小团体。那组成一个小团体的主要目的，第一个就是能够延续他们演奏的生命，第二个呢，也能够在类似他们独立乐团一样的这种概念，就是能够在舞台上能够有发光的机会。那这几个星期我也特别的就邀请了几位演奏家，台湾的演奏家们，就是做人物的专访。其实特别会找到明芳，你知道为什么找你吗？明芳，
1: 其实我蛮受宠若惊的。
0: 你知不知道什么原因会找你吗？
1: 因为我要音乐会了吗？
0: 正好哈，有一次我在 FB 上头，我看到一个消息，因为我最近我习惯在 FB 里面去看，就是每一个人的动向，然后我就发现，哎，明芳要开音乐会嘞，好。这不错，因为明芳哦，他其实他跟我有几个渊源。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同个乐团，我们在宇宙光的市况之音雅集，他是我们弹拨的首席，然后他的琵琶，那我们每次都要邀请他做一些独奏哈，所以我们想，那我又看到明芳要演出了，而且他好像经常都是小巨人帮你办嘛。
1: 没错没错，
0: 而且又在国家演奏厅，对不对？
1: 对，
0: 各位都感觉好像一位演奏家其实办一场音乐会其实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1: 嗯，
0: 你那个音乐会是一个人的呢，还是几个人一起？
1: 我接下来9月18的这一场是我个人的独奏会。
0: 9月18是在
1: 国家演奏厅。
0: 国家演奏厅，
1: 对，是我个人的。
0: 你要知道，那个是目前台湾最好的表演的个人独奏会的场地。
1: 嗯，
0: 所以要能够在舞台上，在那个地方能够表演，他第一个就表示他的演奏能力已经被肯定了，因为如果他演一次演不好，你已经演几次在那边？
1: 目前如果在国家演奏厅的话，这已经是第三场了。
0: 第三场的
1: 个人独奏会，
0: 个人独奏会，
1: 对，
0: 哇，真的不简单。因为如果因为他在那个演奏厅有一个原则，他有一个评鉴制度，只要你在那边演奏，他有的时候他底下会有两个评鉴委员，他会打分数。然后他也会看你的票房，然后呢，他也把这些资料会在你下次要申请的时候，他作为参考的依据。因为对于演奏厅来讲，他的演出的场次时间是有限的，可是要申请去参与在那边演出的人却是很极大化的。所以什么人能够被邀请？他不是有钱，你要有钱这是必须的条件，可是你还必须要被认可啊！你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准，而且在的评比内要打败群雄，否则你找不到场地。所以表示什么呢？表示明芳的演奏是很有能力，对不对？
1: 谢谢谢谢。
0: 他很客气，他都不敢讲话，不敢接话，你知道吗？
1: 不过其实在准备这么多场的独奏会，因为就像老师讲的，其实在小厅，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演奏厅，他的音乐会在评审的过程其实它是有它的机制的。那我觉得其实办了目前3-4场个人独奏会，我想其实对每个演奏家来讲最害怕的应该不是你上台演奏的内容，因为我们平常就是已经会有很充分的练习跟训练。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新的挑战应该就是票房。
0: 嗯嗯，
1: 对，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音乐的学习过程，我们都我们受到训练跟学习都是在我们的演奏技术上，或是在我们舞台的训练。
0: 嗯，
1: 但其实在于宣传，然后在于邀请听众，然后如何去经营你的观众跟票房，这个反倒是我们出了学校，然后你真的自己要去办一场音乐会的时候，你最担心的
0: 是，
1: 对，你才会发现原来你在这学习过程，其实这一块状这个部分其实你很少接触。
0: 嗯哼，
1: 所以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是最大的挑战。
0: 可是你已经现在是第三还是第四？
1: 第三场。
0: 现在是第三场。
1: 对。
0: 那因为如果说是几个人一起办，那个比较没压力。
1: 嗯。
0: 票房分散嘛，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大家只要管那个20-30张，或者甚至于可能多一点，对。
1: 对
0: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好，已经到第三场。
1: 嗯。
0: 我现在不太好问啦，就是票房如何？

0: 隔之前票房如何，我只是说你已经到了第三场，你已经累积了一些经验，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在虽然那个场地是非常的好，可是台湾发生了什么问题，台湾的舞台音乐会表演

0: 我为什么要花相对贵的门票、然后到这个地方来听你的音乐会。所以 我其实在这两三场当中我就会思考说，那我应该要换个角度思考、我要怎么样让听众觉得他愿意来听我的音乐会。
1: 对
0: 我觉得除了在曲目的安排上啦、对，那平常你该怎么去经营这个听众。
1: 是，
0: 那其实我并没有去成立什么粉丝页或是什么部落格，
1: 应该帮你成立一个粉丝页。
0: 其实我是很怕自己还没到那个到能够成立粉丝那种，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需要很大进步的人。
1: 是，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善用一些现在的网络资源。那现在最常用的其实就是 FB 嘛。就是脸书。
1: 对，
0: 我觉得脸书其实它的宣传效力很大哦、非常的大。因为
1: 你怎么确定？
0: 因为其实这两三场啊，我在海报，我的海报还没印出来前、甚至我的售票还没开始，其实我就会先自己在我的 FB 上告诉大家我最近在忙什么哦，我在准备我的音乐会。那这个音乐可能是两个月之后。
1: 对。
0: 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也只是就是抱着宣传的想法。可是当我隔天起来，我发现他居然已经有20几次分享了。
1: 哦。
0: 我就发现，其实不要小看这20几次分享，这威力还蛮大的。
1: 对对对。
0: 对，因为这个分散出去，然后 我有时候甚至在思考，就是这个是其实比我印海报的
1: 效果
0: 还好。 对，然后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去善用网络资源。对，在你真的开始售票前，然后甚至你海报印出来前，你就可以开始了。而且我其实会觉得啦，就像我们有时候想去听别人的音乐会一样，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时间的关系无法配合，你可能就没办法去欣赏或去支持他。所以我其实抱着很单纯想法，就是我早一点让大家知道，大家就可以早一点把这
1: 时间
0: 预留下来。因为其实对演奏者来讲，多一个观众就是很大的支持。
1: 对，
0: 就是很大的支持。对，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没关系，即使我今天的分享只会多一个观众，我就觉得够了。
1: 是，
0: 我就觉得达到这个效果了。对，
1: 其实你的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对于一些演奏家来讲，其实很辛苦的是，照理说做行销归做行销，做制作应该是做制作，演奏者他本身应该单纯全心全力的，应该只要管他的演奏，他不应该分心。
0: 没错。
1: 但是好像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所谓的小巨人主办，好像他们基本上不管这些事
0: 哦。其实在宣传方面哦，因为我小巨人是我们的主办的单位。
1: 对啊。
0: 那但是他们有做了一些宣传，其实让我省了很多力。举例比如说当你音乐会要开始的时候，他会帮你，他已经跟各个捷运站都接洽好了，包含我们最常见的中山堂的那个西门站。对，那你的海报基本上是一定会出现在那。那还有他会帮你寄到各个单位，不管是学校或是团体。那我觉得其实光这一点我就可以省很多力。因为我永远记得，因为我的第一场其实不是给小巨人主办的，有一点像是我自己去办的。然后我还记得我自己在那边卷海报。
1: 对，
0: 因为我要寄到各个学校，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要练琴了，怎么还这么辛苦在卷海报，然后还要抱一个人抱着一大箱的海报，然后拿到邮局去寄。然后我还要自己上网搜寻能够寄的学校或单位，然后做成贴纸，然后把它贴到海报上，然后寄出去。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光这件事情我就花了好久的时间，如果这时间拿来练琴，我今天已经有很好的进度了。对，因为其实对演奏者来讲分秒必争。
1: 对，
0: 那后来第二次开始我就请小巨人帮我当主办单位。那我觉得其实在宣传这一块，我突然觉得哇，我轻松了很多。对，我在捷运站看到自己的海报，
1: 是，
0: 然后我看到路过的人都会望他一眼。对，然后我在，
1: 然后你有没有是正好你在旁边，然后有人找你照相了？
0: 可能是照片的差别还是很大，因为海报，
1: 认不出你，
0: 对，海报可能还是要用一点美人计来诱惑大家一下。
1: 哦 okay, 好好

0: 原来是
1: 对，然后还有在跟两厅院接洽的方面，因为我其实觉得除了观众以外，我觉得我们就是演奏者，
0: 对，
1: 还有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关于行政方面。
0: 嗯哼，
1: 因为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啊，我们常常都是别人都帮我们安排好所有的行政，我们可能只要准备好自己的演奏内容。然后时间几点到，准备好几点彩排，几点演出。
0: 嗯，
1: 然后哎，好像我们都只去做这些事情。
0: 是，
1: 可是当你自己毕业要开音乐会之后，
0: 嗯，
1: 你会发现，在送审的这个妹妹嘎嘎也是很多的。
0: 对
1: 对，因为人家是很专业的。
0: 对，
1: 不管你的企划书怎么写，
0: 嗯，
1: 你怎么呈现，你才会发现，哇哦，这其实都是一个学问。
0: 对，
1: 然后包含时间上。时间你什么时候该送件，
0: 嗯，
1: 过了就没了。
0: 对，
1: 哦，然后你该怎么去选时间，
0: 嗯，
1: 你该怎么去争取你最想要的时间，
0: 嗯，
1: 哦，然后还有很多行政的东西，
0: 嗯，
1: 那我觉得其实后来委托给小巨人之后，因为小巨人他们的行政团队非常强大，
0: 嗯哼，
1: 我觉得我轻松蛮多的。
0: 对，
1: 我觉得我只要他们联络我在期限之内缴交该有的资料给他们可以帮你整理好，
0: 嗯，
1: 那当然他们经验比我们丰富啦，
0: 嗯，
1: 对对对，那我觉得以这样的状况，我是觉得我后面这几场相对轻松很多，
0: 嗯，
1: 那他们也给我很多资源，
0: 嗯，
1: 我觉得我就可以去善用这个乐团的资源，
0: 嗯哼，
1: 对，那我就还觉得倒是可以专心在练琴上比以前多。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方式，
1: 嗯，
0: 就是应该要有一群行政专业行政人员，他们专门来协助演奏家们，来做演奏，
1: 嗯，
0: 当然这里面其实当然有一些就是叫做票房分享的问题或者经费，因为你总不能让你的经纪人是没饭吃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些的负担。当然刚刚讲的 FB 啊或怎么样，其实行销现在来讲，其实现在最夯的一种就是用社群行销。
1: 对，
0: 社群行销的概念其实是它的效益是用二倍数这样子去成长，而不是像我们找一个人然后当面去推销one by one 的推销，那这样子的话，一个总是只有一票，一个总是只有一票，票票票票票，票完了以后，这个人了不起，给你买个两张票，然后你会发现360几个座位，永远就只有这么几十张票。
1: 没错，没错。
0: 当然，对演奏者来讲，演奏者当我常常发现一件事哈，演奏者在当下演奏的好坏，跟舞台下的人数有正相关。
1: 没错，
0: 当底下的人数越多的时候。演奏者越夯越嗨，演奏效果就会越好。
1: 对，
0: 当底下人哩哩啦啦的时候，这个演的那个声音也就哩哩啦啦。
1: 对，
0: 你有没有这种反应？
1: 没错，没错。而且我其实在这两三场，我有一个心得，
0: 嗯，
1: 我觉得其实平常的经营很重要。
0: 是，
1: 平常的经营很重要，因为今天很多人会来欣赏你的音乐会，当然也许他觉得你的演出内容很吸引他。
0: 嗯，
1: 那我觉得还有，我觉得必定。台湾人哦，还是很重情感的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平常
0: 可是情感不可能，你的频率如果比较少，当然 OK 了。
1: 对对对，
0: 而且讲实在话，我们必须要让不是只有你周边的人，我们应该扩大我们的一些观众群。
1: 对，
0: 其实这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讲的那种情感的时候，我常常想，
1: 嗯，
0: 这个情感只能用一次啊。
1: 对对，人情票，对，没错没错。不过的确有，我觉得有观众的支持。对演奏者来讲，那个在台上的心情是会不一样的。
0: 对
1: 对，你会觉得你这个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努力，
0: 嗯哼，
1: 在这个晚上都值得了。
0: 是，
1: 而且你会，当你看到观众很多的时候，你真的会很希望能够把你内心想要表达的都跟他们分享。
0: 好，
1: 对，
0: 我们聊了这么久，我想我们先听一下。你的演奏好不好？听完了，我们再来谈谈这场音乐会。因为今天很特别的是，你带了一位男生来。那个男生呢，很特别的就是，你也找到一位是也会弹琵琶的，好不好？那所以我想，我们先来欣赏，你要来介绍给大家的是什么样的作品呢？
1: 好，我今天带来的第一个曲子叫《晴川抒怀》。
0: 是。
1: 那这是我2014年，也是在国家演奏厅个人独奏会的录音。
0: 是。
1: 对，那今天其实会选这个曲。只是因为其实跟我背景有一点点关系，
0: 嗯，
1: 对，因为我除了

0: 学习国乐以外，就是我还有学习戏曲音乐。
1: 对，
0: 那晴川书怀这首曲子其实它是以秦腔音乐为创作素材。
1: 嗯，
0: 那秦腔音乐其实它也是一个戏曲风格很重的音乐。
1: 对，
0: 那当它移植到琵琶这个乐器上的时候，其实对演奏者来讲是有一点挑战的，因为无论是风格或是味道，或是在演奏技巧上行韵方面，他就会特别讲究哦。那而且这个作曲家呢，其实我们知道作曲家有很多乐器的作曲家，可能本身不是这个乐器的演奏者，
1: 对。
0: 但这首曲子的作曲家是曲文君老师，那他本身就是一个琵琶演奏家，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因素，所以其实这首曲子他真的是把琵琶所的演奏技巧，无论左手或是右手，都发挥得非常淋漓尽致。对，所以我今天第一首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1: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由陈明芳老师来演奏的《晴川书怀》。

0: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春小节目，今天为各位所邀请到的是陈明芳老师，他在台湾戏剧学院任教专职，然后之前我还特别看，今天特别看到他，哦，即将要考上，已经考上博士班，要读博士了。啊，各位听到他的琵琶的演奏，非常的精彩。你好像九月要演出嘛，哈？
1: 对。啊，
0: 各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再次的来说明一下你的音乐会。
1: 好，我九月十八号星期天的晚上7:30，在国家演奏厅有一场我个人的独奏会。
0: 是。
1: 对，那这次我选了6个。风格不同的曲目想要跟大家分享。对，那我选的6首曲目呢，有第一首是比较有西北风格的渭水琴。
0: 嗯，
1: 那除了这种比较具风格以外的曲子呢，我也选了一首古曲叫平沙落雁。对，那另外呢，我还选了一个是刘天华老师的作品，
0: 是
1: 虚赖。那虚赖这首作品其实它非常的特别，因为刘天华老师在这个作品里面借由琵琶的演奏技巧来模仿古琴的音乐。那我想其实这个呈现会蛮有趣的。
0: 是。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也选了霸王卸甲。
0: 嗯，
1: 那大家都知，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霸王卸甲跟十面埋伏哦，是一个蛮相对的曲子。
0: 嗯，
1: 那为什么？但相对之下，其实十面埋伏是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
0: 熟悉。
1: 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霸王卸甲。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演奏的过程，我觉得可以透过音乐去呈现这个霸王他这种英雄式的悲剧。
0: 嗯，
1: 对，我觉得比起十面埋伏，其实这个曲子它对演奏者来讲其实更大的挑战。
0: 是。
1: 那除了这些大家听起来比较熟悉的曲子之外呢，我也选了一个比较现代的作品叫做律动。
0: 嗯，
1: 那这个作品呢，它听起来是带有一点神秘跟俏皮的感觉。
0: 嗯哼，
1: 那最后我也为大家带来一个新的协奏曲作品，叫做《金钟五目》。
0: 嗯，
1: 那这是由台湾艺术大学的老师朱云松老师的创作。对，而且这一首琵琶协奏曲在近年呢，在我们琵琶圈里非常的火红，也非常大受欢迎，所以我就决定也要利用这一次的音乐会来挑战一下。对，那其实还很特别是如果前面有听过我前几场独奏会的朋友，那你们应该都有发现，其实我的导聆都是同
0: 每场都有吗？
1: 对，而且都是同一个人。
0: 哦，
1: 对，然后这个人呢，我每次在节目单里啊都会非常的谢谢他，非常非常，因为其实导聆在音乐会里面占有很重要的角色。
0: 对，
1: 不管是对我或是对观众，那我觉得这个朋友，我其实有时候会想他会不会觉得自己交到损友了，因为他总是被我凹。对，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他。对，那我在介绍他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会邀请他当我的导聆。
0: 是，
1: 第一个是因为

0: 因为我真的不希望我的音乐会太过于严肃，因为我是抱着分享跟大家分享我喜欢的音乐来看音乐会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导聆啊，我真的要做很大的选择，所以我选了这个人。对，那第二个为什么会选他呢？其实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们从我们因为师出同门的关系，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对，我们从比赛的竞争对手，然后变成最后变成很好的朋友。那老实说啦，因为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当我们彼此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们会互相的哀哀叫。所以其实在对我来讲哦，我这个准备的过程，我的酸甜苦辣，这个人他都很清楚。
1: 是，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他虽然有时候他会在导聆的时候出卖我一下，对，但是我觉得他非常适合担任这个角色。对，
1: 说了半天到底是谁？
0: 好，这一位神秘嘉宾，对，如果对观众来讲应该不是神秘嘉宾了，他就是黄胜宏老师。
1: Hello, 大家好。然后胜宏，我想你被人家亏了那么久啊，那我想你总要看看，就是这是你的第三场帮他导聆了。
2: 对，我第三场帮他导聆。
1: 那你作为一位导聆啊，我们都知道导聆其实事前的功课要准备的很多。
2: 对，
1: 那我不知道你，因为当然琵琶是跟你相通的啦，
2: 对
1: 你来讲应该会比容易一点点，尤其刚刚讲了很多其实都是人物性质的作品。就是最后的一首啊，然后前面那个霸王蟹爪也是啊，楚霸王都有一些人物。那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式要去做这个导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
2: 其实我自己在当导聆的感觉哈，我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防无聊的工作。
1: 什么叫防无聊啊？
2: 因为其实音乐会在
1: 你们认为说中间的静止，那个让听众们能够或观众们能够歇息都不准吗？
2: 哦，没
1: 有说你要导聆，导聆有的时候不好的时候叫做轰炸，你知道吗？
0: 没错，对。但是盛宏啊，其实他帮我导聆了两三场，我就觉得他这个这一方面他控制得很好。对。
1: 但是他说他防无聊，那你为什么是防无聊？你自己太难吧？
2: 因为我自己在听音乐会的经验当中啊，有时候是譬如说演奏者进去，可能中间会有什么临时状况，也许选跑了，或者是他要换衣服
1: 哦，
2: 或者是他有什么其他的心理需要
1: 沉淀一下，再安静一点。
2: 然后就是
1: 因为刚刚可能受伤了，
2: 刚刚可能漏了什么音啊，或者什么的时候，所以这时候我就要在前面防无聊。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但是问题是，你怎么去抓这个时间点？
2: 像我自己在听音乐会的时候，我其实很怕那个啰里啰嗦的导聆，然后我自己就会想说，好，我接下来这首曲子我要介绍什么？那我想要让，这个明方想要说的话，他会先跟我说。他比如说，他要借由这首曲子，可能《渭水情》里面他要表现的是怎么左手的，
1: 是
2: 这个这样的话，那我就会在短短的这个可能两分钟左右，就会把这些把它介绍出来，这样子。然后有一些像是背后的一些甘苦谈啊，或者是出卖朋友的时候，
1: 其实效果很好呀。
0: 对，
1: 在舞台上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故事，让观众们他能够去了解，在准备的过程他后面的辛苦，其实那个是很有效果的。
2: 对啊，我自己也很喜欢跟大家分享。譬如说有一次我自己的独奏会的时候，我自己导聆我就自己录起来，
1: 哇，用录的，
2: 对，自己预录起来，然后就准备一块 CD， 然后就请那个工作人员，现场工作人员帮我放啊，我就跟大家讲话，虽然效果没有，录音的效果没有非常非常好，但是我把我心里想要跟大家说的话，透过这样的方式说出来，
1: 是。因为你在导聆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都讲了，就是说我们很怕有一些导聆的人就把他当成一个他的舞台，
0: 对，
1: 然后呢就把全场的整个就变成本末倒置了。我们不是在听音乐会，我们在上课了。就我自己也当导聆，我自己很注意就是观众朋友们他们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再讲下去的时候 搞不好底下人

0: 经营那边跺脚了，搞不好有人要丢，准备丢鸡蛋了。那这种状况下，我们就必须要小心了。那我不知道，因为对你来讲，因为这个乐器又是你熟悉，而且你刚刚又讲了，你可以了解他想讲什么。可是如果今天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碰过这种状况哈，比如说你估算好，我今天大概两分钟讲完，他应该要该出来了，就没想到他在里面突然之间发生不知道什么状况，结果他该出来没出来，你怎么办？你准备要邀请，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杜作杰啊啊，陈明芳老师来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哎门没开，而且好有可能还没 cue 你，告诉你说继续继续继续继续，你就发现怎么办？你有没有碰过这种状况？
1: 我还没有碰过这个状况，但是我自己有先预想一下。我刚刚这个在这老师在说这个这几秒当中，我预想一个状况，因为我记得那个国家演奏厅的那个后台的门，它是会有一个咔咔咔咔那个门把往下那个
0: 声音。
1: 那如果好，我今天说啊，那我们欢迎明芳为我们带来这首演出，然后没有听到那个咔咔的时候，我就只好继续跟大家继续聊天了。我在想，
0: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知道那个演奏厅它其实左右各有一个空间，
1: 对，
2: 好，
0: 那么左边基本上本来是放钢琴，可是也可以，一般来讲，其实我们的独奏家应该照理说从左边进，
2: 从左边，对，
0: 可是我们现在放的是因为右边比较方便啦，右边其实是放小乐团用的啦，那左边是放独奏家用的啦，
2: 对，
0: 可是我现在有点乱，你知道吗？然后左边那边其实旁边出去就有洗手间啦，那右边当然是独立啦，右边是独立，可是我们现在大家的习惯变成左边右边都在一起，可是这个有什么不好你知道吗？当你这个独奏家你的心情要沉淀的时候，可是旁边有一堆没事干的人在那边浮躁的时候，
2: 没错，
0: 你知道吗？其实那个是很困扰的事情。然后更重要一件事情是，当他两个门一关起来的时候，其实里面的人根本不知，当然你可以看看那个 monitor，
2: 对，
0: 可是外面倒闭的人更不知道里面要干嘛，完全不知道，然后呢他也没有人 cue 他，所以他只要在那边一直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不知道，那突然就发现里面人希望你再多讲三分钟，可是你已经停了，停完以后你一直 Q Q Q Q 完了，就很尴尬的说很抱歉，我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2: 对，
0: 所以我不知道，因为我也在那边排过了，那我是在我自己帮我自己安排在观众席，面对观众席的等于是左边，等于是舞台的右边，我基本上从那边出来，那我当然就是我会去看那个 monitor， 演完了只要他音乐完了，他们答谢完掌声差不多，我就跑出来了，可是然后我就是撤，然后等到舞台上事情做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 ending 了，我大致上是这样的，可是你是独奏你知道吗？因为你一独奏，你一进去以后我一出来接了，那我讲完那我就必须，我希望我讲完你要出来，
2: 没错，
0: 可是我希望我讲完出来的时候你还没预备好。
2: 所以老师，我其实讲这一点很有趣，我觉得这一点如果其他演奏者听到应该心里都会窃笑。
0: 为什么？
2: 因为大家应该都有共同的想法。 对，但是好像因为演奏厅只有是这样嘛，所以变成我们要去适应那个场地，因为他没有办法有任何的 Q， 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Q 点，
0: 对，
2: 来让那个主持人或是导聆跟后台的演奏者有更好的搭配。那像我自己在那边演了两三场，我只有一个心得，所以我们要把自己预备好，就变成演奏者你只能要求自己，然后去配合那场地，因为我想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演奏会过程啊有这种很窘的状况。
0: 对，
2: 不管是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在一整个音乐会的曲目，我们可能会有碰到要调音，
0: 对，
2: 像
0: 尤其你霸王卸甲，
2: 对，
0: 如果你霸王卸甲没有找第二把琵琶，你第一把琵琶
2: 真的是来不及，
0: 然后要调音，你根本
1: 来不及，
0: 而且不只是来不及，我的感觉是其实很多人不理解说，因为他要调弦，调弦以后，当他要调成他平常要用的时候，拉瑞米拉那种的时候，其实他必须要有一段时间适应，否则的话马上就松弦。
2: 对，这对演奏者来讲，在台上的风险
0: 恐怖，
2: 风险太大了。
0: 对啊，
2: 对，那所以变成我们只好去要求自己，就是不管你自己心情上的预备，或是你后台你要使用乐器的预备，
0: 是
2: 对你自己。你需要去调试好。
1: 那九月十八，我要帮你讲久一点吗？我帮你讲久一点点，
2: 不
1: 一点。
2: 那盛宏，其实我很放心，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真的认识很久了，从高中到现在，这已经是十年以
0: 上。他能够完全抓到你的时间点。
2: 对，而且呢，可能因为我们也很熟，然后包含我练琴的过程，我们都会互相分享。

0: 是，
1: 所以他其实我会找他是因为他大概也会知道哪一首是对我来讲是有压力的。
0: 嗯哼，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常会觉得他会觉得自己交损友，其实我找他当导聆我非常的轻松，我不用跟他讲太多我的心情他就已经会知道。
0: 嗯，
1: 那我觉得这对演奏者来讲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就好像你的钢琴伴奏，对，跟你很有默契，
2: 对对 对,
1: 对, 对，他完全知道你的 timing 在哪里，然后知道你的状况，
2: 对
1: 对, 对，然后他你只要讲一句话，
2: 是，
1: 他就可以知道你现在说的心情，
2: 是
1: 对，所以为什么会一直找盛虹？因为长期合作下来，
2: 是
1: 我都觉得非常的愉快，
2: 是，
1: 对，
2: 其实可以给一个小建议了，
1: 嗯，
2: 就是可以挂个小耳机。
0: 哦、
1: oh. ，
2: 你让别人在里面 cue 你，
1: 嗯，
2: 哎，你挂个小耳机，然后你就用那个麦克风，你不需要贴的，然后耳机里面是做收音用，
0: 嗯，
2: 就是里面的人可以 cue 你说，哎，差不多了啊，就20秒、30秒啊，我们准备好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做收尾，
0: 嗯，
2: 你就不必在那边去等，因为很尴尬，
1: 对，
2: 啊、很尴尬，
1: 真的很尴尬，
2: 对，很尴尬。那这个时间点，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过来人，我专门负责这种事情，也做了很多，可是我负责的状况跟你们的状况不太一样，
0: 嗯，
2: 我比较没有帮独奏的，
0: 嗯，
2: 我大部分我的会请导聆或者就是大乐团的导聆这种，那大乐团那种导聆的时候很简单嘛，我讲到哪里我要给你，你就跟我。开始给我演嘛，那没什么好说的，你知道吗？没有什么好准备，就是指挥你给我出来嘛。而且独奏的人，他不可能是整个他独奏嘛，所以他就那一首嘛。你我叫你，请你出来的时候，你就飞出来不可。
1: 对，他就专心在他那一首就好。
2: 你飞出来不可。
1: 对
2: 啊，因为你在那个时间点还不能出来，那你就不要出来了。对我来讲，我就告诉你不必出来了。好，所以。以这样子你们俩的配合真的我是感觉这是很辛苦了，所以、可以尝试用这种方法、
0: 嗯、
2: 那我相信包括比如说你在讲，那你除了讲这些以外，你作为一位导聆者，你认为你怎么去能够帮助演奏家，能够让他在演奏除了他刚才讲他说信任你，所以他能够我很舒畅的能够演奏，当然你有没有考虑到为什么一个导聆要存在？他跟一个演奏家跟听众者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到底在哪里？你的定位在哪里？
0: 我自己的定位哦，嗯，这样说好了，因为其实一般的音乐会进行啊，大家就是大概就是独奏家就走出来，然后坐下来，然后开始演，然后演完就站起来就敬礼，然后就进去了，他不太有机会会跟。前台的观众们有一些互动，
2: 对，
0: 或者
2: 是早期不都是这样吗？
0: 对，就是这样。
2: 为什么会改变？
0: 近年就是他想要有一点点变化。
2: 现在不止他改变哦，事实上你们有看到的，当初玉刚老师还活着的时候，他经常帮别人导聆、
0: 嗯，
2: 很多人喜欢导聆。那为什么？这就是你的功能啊！
0: 对啊，我的功能真的。
2: 你的功能在干嘛？到底导聆者在要做什么事？如果导聆者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而且没有拿捏那个分寸的时候，嗯、导聆者可成可败。
0: 嗯嗯，
1: 没错、
2: 哎。我相信你是成功的，因为他会这么的相信你。可那我也知道你自己，因为你会懂得节制。
0: 嗯，
2: 哎，这是你的优势。
0: 我的定位哈，就是在介绍，除了介绍曲子之外，有时候会跟大家做一个琵琶小教室。譬如说我怎么弹、这个指法是什么，
2: 对，
0: 然后大家看一下，然后就一个小小的示范，
2: 是，
0: 然后有时候也跟大家说一些小小的故事，譬如说曲子后面的故事，
2: 对、
0: 曲子背后的一些可能作曲家的心理的想法吧，
2: 嗯，
0: 或者是乐曲里面要去表现的，假设说怎么这个霸王蟹甲他要表现、最后一个那个泛音
2: 是
0: 出来这个效果是象征这个项羽的剑掉到地上，
2: 嗯哼哼哼，形象化的概念，
0: 对，这样
2: 是是是，
0: 然后就变成说跟大家透过导聆的方式，可以先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解，
2: 所以听众的观众们他其实。已经对这个作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0: 对，
2: 所以当他在欣赏的时候能够进程，
0: 对，
2: 所以我相信这场音乐会哈，其实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去欣赏着，是因为你今天是既可吃又可拿，你知道吧？听了一场音乐会还可以。

0: 学习，而且可以进程，不是只是很静态的，只是听他演，演完了你不清楚，永远不清楚，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可是这场音乐会透过了有一个导聆，而这个导聆跟一般导聆不一样，因为导聆的音乐会太多了，可是这个导聆的不一样，是因为他可以，他本身也是一个琵琶演奏家，所以他就把这个作品用的一些手法可以剖析，所以可以解构，然后呢他又可以把这些音乐的内涵表象的一些形象的概念可以让各位您可以非常深入的了解，所以别忘了可以上哪里去买票呢？
1: 基本上呢，我的那个售票是在两厅院的售票系统。
0: 对
1: 对，那因为是9月18的音乐会，所以我们大概会在8月中的时候
0: 开始
1: 开放售票。
0: OK，
1: 对，那其实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小小的音乐会的心得。对，就是其实会找到盛虹来当这个导聆。就像刚刚盛虹和老师讲的，那其实我觉得因为透过这个导聆，即使今天你不是一个学琵琶的人，
0: 是
1: 甚至你不是一个学音乐的人，但是你可以透过导聆真正的欣赏到这音乐的背后的故事或内涵，因为节目单它是文字叙述，即使你在详细
0: 有限，
1: 对他的情绪的表达，还有在一些演奏上或音乐内涵的表达，我觉得非常有限。但透过导聆，我觉得人的话语还是更有感情的。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即使你不是学琵琶的，不是学音乐的，但你都可以来欣赏这音乐会。
0: 是，
1: 都可以抱着，真的是抱着欣赏，它不会变得太严肃。对，
0: 是，
1: 对，
0: 好，我想我们聊了那么久哈，对，还有很多可以聊，但是我们还是先听听音乐，好吧？来，我们要下面介绍哪一首作品？
1: 好，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作品，它是一个琵琶协奏曲，那也是我2014年独奏会的录音。那这首作品叫做《怒》，它是知名作曲家卢亮辉老师的作品。那当初卢亮辉老师其他做了喜怒哀乐这四首协奏曲，那他特别把怒分给了琵琶。
0: 对，
1: 那这个作品其实很特别，它是以京剧风格为素材，但是呢，卢亮辉老师真的很可爱吼，但是他为了要凸显琵琶的这个乐器的张力和特性，他在这一首作品里面，他没有用到任何的京剧的乐器，像金胡啊、乐清三弦这些，他都没有使用，就完全是用琵琶来呈现。对，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特别的作品。
0: 好，我们来欣赏明芳演奏的《怒》。

0: 怒这一首由卢良辉所创作的作品，由陈明芳老师刚刚演奏。好快哦，时间就到了尾声了。我们还有一个，听说你们有一个四重奏是吧？
1: 哦，对，其实如果之后有机会，真的很就是很乐意再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其实音乐哦，除了是我们的工作以外，最重要就是要能够去玩音乐。对，那我们有四位师出同门的好朋友，就是我和盛宏老师，另外还有一个苏云涵老师，还有张佩玲老师。那我们四个人呢，组了一个四重奏。那我们这四重奏叫有朋四方来。对，因为我们四个其实并不是都居住在同一个县市，但我们因为都很喜好上台表演还有弹琴，所以我们聚在一起。
0: 是，
1: 对。那你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是我们之前在演奏厅演出，那这是一首维瓦蒂的D大调鲁特琴
2: 协奏曲。
1: 对，那我们把它改编成用琵琶来呈现。对，那希望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玩音乐的有的事情。
0: 好，在这个节目到尾声的时候，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下星期再会。也谢谢明芳，谢谢盛宏，
1: 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进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照进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进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老师是、我们国内相当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过去的时间呢，赵佑志老师一直在汉卿谁属的专题当中为我们分享的是清代时期所治理、的台湾。那台湾的种种很多的事情呢，他用一个一个的历史人物很活灵活现的让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的事迹，以及他们所、治理下的台湾的发展，让我们可以更了解那个时代是多么的不容易。今天呢，赵志老师一样要跟我们带来是在清代时期台湾的几位、治理这当中的淡水同知。我们知道淡水同知是这个所谓、可以说是北部的县市的一个首长，这样行政首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的淡水跟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淡水在区域上面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同，因为在清代时期的淡水可以说在大甲溪以北都归类在这个淡水的这个治理的范围里面，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幅员，而同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行政首长。今天要谈到的是四位淡水的同知，就是曾经担任淡水同知的这样子一个角色。那而这四位人士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在台湾殉难。所以这是一个今天是有点沉重，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当中所埋下的可以说是、用他们的生命来治理这块地方。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将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仍然是淡水同知的故事，不过今天要讲的四位淡水同知的命运都是比较悲惨的，他们为了他们的职务而牺牲生命。那这四位淡水同知包括了潘凯、陈俊、寿同春与邱日进四位。好，淡水同知他是正五品的朝廷命官，地位并不低，尤其是来到台湾在台湾地位官品比他高的官员实际上很少，大概只有这个台湾道，以及台湾知府，所以他的地位在台湾，是蛮高的。但是台湾，的情势非常的复杂，族群复杂，有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以及原住民，彼此之间为了争水争地，常常有冲突。所以，这个淡水同知来到台湾，工作也有相当的这个风险，乾隆晚期潘凯他来到台湾担任淡水同知，正好这个时候他的上司闽浙总督傅勒浑，正要，清藏这个土地，想要清查出一些这个隐田，让这些隐田，的地主，要来登记，要来缴税，可是这个潘凯他进行清藏土地的工作，自然会得罪很多既得利益的地主，而潘凯他轻忽了，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导致他的不幸。1786年，这个年初，也就是乾隆五十一年，年初，这个潘凯他跟差役出竹堑城，也就是我们淡水厅，厅政府的所在，他们出城去勘验无名尸，要调查一场，这个命案。但是他们才刚刚出了竹堑城就遭人，杀害，连头颅也都被砍去，这件事传到朝廷，乾隆皇帝震怒了，所以就派人弃凶。可是这个弃凶的这个官员，并没有办法查到真凶，所以为了结案，只好说身翻，这个弑杀，所以就，把潘凯一行人，被杀的，这个责任推到这个身翻的身上，所以这个地方负责查缉潘凯，一行人命案的官员就又杀了几名倒霉的身翻来充数，所以这个潘凯就这样牺牲了，实际上真凶是谁也没有抓到。好，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乾隆五十一年的年底，台湾中部爆发了林爽文事件，那不少的官员逃匿了。那我们第二位，第二今天要讲的第二位淡水同知，陈俊，他选择了勇敢的率兵抵御。他在

竹南中港一带奋战负伤，退到柯子坑。柯子坑大概是在靠近竹东的地方，他听闻彰化县城

师爷寿同村接下了防守竹堑城、抵御叛军的重责大任啊、哦，可是还是这个寡不敌众啊、哦，所以竹堑城城破沦陷后，寿同村啊、哦、也被俘虏了啊、哦。幸运的是，叛军的首领王作，他久仰寿同村啊、哦、的大名，所以想要以礼待之啊、哦，有意要劝寿同村来这个投降啊、哦，然后吸收他成为自己的啊、哦，出谋划策的师爷。那寿同村，他假意诈降啊、哦，伺机要脱逃啊、哦，他还派人啊、哦、散播这个王师啊、哦，就是清廷的这个官军已经要渡台的这个谣言啊、哦，令叛军啊阵脚大乱，逃亡了许多人。那之后，福康安率大军抵达台湾，寿同村啊、他们啊就里应外合，击败了王作的这个部队啊啊，并且收复了竹堑城啊，还将王作等人呐 啊这个处死啊。那之后，林爽文呢啊，屯住在台中的啊这个大理义啊，就是今天的大理了哈、啊。他这个寿同村，他就率义勇啊，想要连同在鹿港的官兵啊，挥师渡过大甲溪来围剿这个叛军。啊、可是在鹿港的官军却延迟、啊啊、并没有来源、啊、那寿同村就遇敌被围、啊、这个时候他的坐骑又惊慌跃起，所以寿同村就从马背上跌下来被俘。那这一次寿同村没有办法逃过劫难呢、啊，他就骂贼不绝啊，那最后被叛军将领下令肢解处死啊，可以说是啊死得非常的凄惨啊。那陈俊寿同村殉难后70多年，在台湾中部又爆发了戴潮春事件。那这个时候的淡水同知是秋瑾的这个祖叔邱日进、啊、那邱日进呢颇为勇敢，也懂得这个兵事，所以他多次用武力镇压了啊这个分类械斗，并且也曾经逮捕许多哈、啊、凶猛的这个盗匪啊，所以受到民众的肯定。那这个时候呢，戴潮春叛变了，他率领官兵啊，跟地方的头人林日成、林殿国啊，以及他们的这个练勇啊，就在乌日大墩啊这一带来平乱啊。可是这个时候没有料想到，林日成、啊、林拱行、啊、竟然呢叛变了、啊、导致邱日进、啊、兵败被围。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家丁、啊、鸟阿禄、啊、竟然呢弑主囚笼、啊、导致邱日进、啊啊、因此殉难、啊、头颅也被他的家丁啊毛阿禄啊砍下来，要去当作啊当作求见这个戴潮春的啊一个投名状了哈、啊。好，那我们这一集就来说一说哈、啊、这四位殉职的淡水同知

啊，他们的故事。好，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潘凯哈。好，潘凯，字卓辰，是江苏吴县人。他在1756年，也就是乾隆21年，啊，潘凯乡试及格，获得举人的身份。啊，那1784年，哎，他升任台湾府淡水同知，啊，然后，啊，就要上任了。那潘凯一上任呢，就接到艰难的任务啊，这个艰难的任务就是当时候他的顶头上司，哎，闽浙总督啊，傅乐浑啊，奏请清藏藩界内外的这个土地啊，因为这个汉人不断的啊越过藩界啊。来这个清垦、啊、所以有很多土地实际上已经开垦出来了，可是这一些、啊、汉人的地主、啊、他们、啊、把它隐藏起来，并不去登科缴税、啊哎、那所以这个闽浙总督啊，啊傅乐浑、啊、希望淡水同知潘凯、啊、能够啊，清藏土地。好，那淡水同知潘凯啊，自然必须配合。啊，不过清藏土地刚才讲了，就是为了要清查引田，啊，要命令哎地主啊要来申科缴赋缴税啊。那如此一定会遭到既得利益的。啊，这个地主的抵制跟记恨啊，所以这个清藏土地的工作啊是非常的艰巨跟危险的啊。好，那在这个1786年，也就是乾隆51年呐、啊，哈、啊，这个年初，猫里社啊，猫里就是苗栗了哈、啊，你看这个音很接近哈、啊，所以它原本是啊这个平埔族啊这个猫里社啊，那后来我们把它写成苗栗了哈、啊。好，这个猫里社这一带发生的命案啊，于是淡水同知就跟数名的差役啊一同前往。这个竹堑城外啊，要去勘验无名尸啊，不料啊，返程的时候啊，就全员啊被杀，而且头颅全部啊不翼而飞。乾隆皇帝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啊，十分的生气，就下令啊，这个时候闽浙总督已经换人了啊，就下令闽浙总督啊。这个雅德派员啊彻查与弃凶，哎，那之后台湾的地方官上报啊，不过这个奏折啊，其实是并不是真实的情况了哈。这个台湾的地方官就上报哈，打那拔啊山的这个身番啊与汉民有仇。他们埋伏在路旁，伺机要杀害经过的汉人。那刚好潘凯等人返程经过啊，这个树林口啊的这个隘啊，树林口隘啊。那身番听到行旅这个喧闹吵杂的声音啊，那嗜杀的身番误以为是汉人的仇家，于是将他们全部杀害、啊、那官府已经派人将犯案的身番、啊、就地正法了、啊、那之后朝廷、啊、为了要、给这个身番一些警戒、啊、所以又命令福建水师提督黄世俭派兵围剿该地的身番，又杀害了许多的藩人。那闽浙总督啊雅德啊请求朝廷能够依照因公遇难之力给予啊淡水同知。

之潘凯的家人好抚恤，然而吏部也是很认真啊，他们认为潘凯的殉职也跟他贸然前往有关，所以潘凯也有一些有一些这个失误了，所以吏部建议应该是要比照这个因公在内阳内阁遇难身故之力给予这个印证跟抚恤不过这个印证跟抚恤是要减等的那葬银埋葬的这个经费也减半只给50两那自祭的奠仪也是只有给这个5两好不过淡水同知潘凯因为他平日施政甚得民心那遭此不幸所以有民众不舍就为他建庙来祭祀那我们看这个案子可以说疑点重重那光这个案发的地点就有多种说法有的人说就在竹堑城城外没有多远的地方遇难那有的人则是说是到了猫里社然后返程的途中被杀好那当时候颇多人都认为真相并不是像官方地方官所报的这个样子其实是因为这个地方负责查缉的这个官员官府他们没有办法查知谋害者于是谎报身翻事杀误将这个朝廷命官潘凯等人杀害了那所以之后他们就用酒食来诱捕诱杀身翻并且上奏罪犯已经伏法只好抓身翻来督晓这样子那当时候闽浙总督李世尧的幕僚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史学家赵翼他就认为这个应该身翻应该不是真凶那赵翼他在武功济圣平定台湾数略中检讨林爽文爆发的原因就特别提到这一场命案的恶劣影响他认为潘凯案根本就是一场谋杀案那因为潘凯要到竹堑城外勘验无名尸才刚出城还没有到达番地哦那怎么会有身番对不对才刚出城就连同差役遭到杀害可见得有人已经确切的掌握潘凯等人的行踪那能够掌握这个命官的这个行踪那这个一定是有相当的势力跟能力了而且胆敢杀害朝廷命官那这不是涉及巨大的利益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情呢怎么敢痛下杀手所以这分明就是一场蓄意的谋杀了那地方负责查缉的官员因为五品官员遭到杀害事关重大可是又查不到凶嫌那所以只好把这个事情赖到身番的身上并且以酒食诱杀几名身番敷衍交差了事了但是真凶逍遥法外官府的威望其实是被这一些真正作奸犯科者来这个轻鄙
就是这些有权有势的。

地主，对不对？好，既得利益者，他们杀了一个这个朝廷的这个命官，哎，可是哎，竟然可以啊躲过法律的制裁了哈，所以这个作奸犯科者，轻鄙啊朝廷的啊这个律法，朝廷的这个势力哈。那申藩呢？反过来说，申藩也对官府痛恨入骨哈。我们并不是我们杀的，可是哎杀我们来啊交差啊，所以啊，这个赵毅就认为这是林爽文事件爆发的原因之一啊，哈，官府的声望受到这个重挫啊，所以才让啊这个有心人啊哈侥幸来这个起事啊。好，那再根据后人的研究啊，就更加的清楚了哈。啊，有的研究啊，他就已经指出啊，潘凯在清藏土地的过程中，其实得罪了一些涉嫌隐匿啊，这个田地不登记，哎，缴付的这个地主哈、啊，所以被这一些既得利益者啊，他们有权有势，有钱来买凶杀害。但是很可惜的啊，到今天究竟真相如何？凶手是谁啊？目前资料哈、啊、也不足以来解答哈、啊，那所以很难有一个真正的结论哈、啊。好，这个是潘凯为了执行淡水同知的任务啊，清藏土地以及调查命案勘验无名尸，哎，竟然就这样子呢，哎，这个遇害了哈，所以这个淡水同知啊，哎，这个还是不好当的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二位淡水同知陈俊的故事哈。陈俊字敬言，他是安徽六安人，陈俊举人出身，他在1782年，也就是乾隆47年，他接替刘亨基来到台湾啊任官啊，担任台湾县的知县。那次年，陈俊以台湾县的知县树立啊这个淡水同知啊，成为北台湾最高的地方首长啊，但是不久他就调任别职。那1786年，也就是乾隆51年，陈俊回任淡水同知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林爽文事件爆发了啊，这个叛军杀害了台湾知府孙景遂等文武官员多人。林爽文叛军不仅占据中部多处要地，也威胁北路淡水厅，那所以淡水同知陈俊必须要这个站出来。那当时候有不少的官员未战潜逃，可是淡水同知陈俊选择坚守，并且他率兵南下后龙造桥一带，迎战林爽文的部将王座。那12月的时候，陈俊跟守备董德奎率兵持赴中港来守御。那叛军的这个将领林小文纠集猫里社庄的李同，还有猫里社的这个黄阿宁等数股乱民，进攻陈俊董德奎所率领的这个官兵。那陈俊在敌不寡众的情况下负伤逃到柯子坑，也就是今天竹东。

科湖里附近啊，逃到这里，受伤，而且他又听到彰化县县城已经陷落，啊，所以他连呼自己杀贼无力啊，罪臣当诛，啊，十分十分的这个悲伤而死掉了哈。那他成为林爽文事件中殉职的重要官员之一哈。好，那这是陈俊啊，陈俊死掉之后呢啊，就由他的师爷寿同春啊来接棒哈。那寿同春其实他是师爷哈。那他是不是算淡水同知？有的人认为有争议啦哈，因为这个陈俊死掉之后哈，他实际上就是承担起哈这个淡水同知的这个职责哈。那朝廷哎也是默许，但是还没有正式发表哈他为淡水同知的时候，哎。他已经呢哈，这个遇害了哈。好，那寿同春啊，出生于1717年啊，卒于1787年哈。他的名字本来叫做星啊，所以他应该叫寿星了哈。那字同春啊，所以他是以这个字形哈。那他是一个剑身出身。啊，他是浙江诸暨人，那浙江诸暨这里距离盛产师爷啊有名的这个绍兴啊不远，所以这个剑身出身的寿同春啊，为了谋生跟前程啊，他就学习了当师爷的知识跟技能。那1783年，乾隆48年。寿同春受淡水同知陈俊之邀来台担任啊陈俊的幕僚，为陈俊出谋策划。那1786年，乾隆51年啊，林爽文事件爆发，王作、李同等人在北部响应啊中部的林爽文起事哈。那叛军很快的就攻下了竹堑城哈，那攻下竹堑城之后，巡检张之兴被杀，寿同春也被俘虏。原本寿同春不愿意屈服，只求速死哈，但是叛军将领王作听闻寿同春的大名啊，乃想要忧郁劝降，邀请他担任宾客。那寿同春为了争取逃脱的机会，于是假意投降。那之后寿同春派人密请把总陈兴士等人散播福康安已率大军渡海哈，义勇也纷纷响应哈这样的这个传言。那不少的叛军听信，乃惊吓溃逃。那这个时候寿同春也趁隙在竹堑城内啊联络巡检李生春啊，明治书院掌教孙浪等人啊反正。那之后呢啊又配合啊这个义勇官兵收复这个竹堑城时，来一个里应外合，所以三天这个官兵义勇就收复了竹堑城。那之后寿同春还纠集义勇数千人反攻，追到旧社、南庄等地，还抓到了所谓征北大元帅王作啊，以及重要的这个叛军首领许律啦、陈觉、郑家等人，那将他们肢解处死哈。那还有抓到30多名叛军，也被正法处死哈。那虽然寿同春等人所率领的义军

跟官兵里应外合，三天就攻克竹堑城，但是这个林爽文的这个阵营势力还是很大，他们仍然必须等待援兵。那寿同村他就上书给他的上司闽浙总督跟福建巡抚说，同村已经将近70岁了，原本只是一介幕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战乱立誓与林贼集团不共戴天哪里敢呢托辞自己已经衰老而不承担责任，任由亿万生灵涂炭颠沛流离所以愿意一肩承担重任我不会浪费朝廷的军饷，也不劳烦官兵我们三天就克复了这个竹堑城我现在大家仿佛推我为这个代理的淡水同知可是我是平民之身啊，我是一介的这个师爷啊那竟然以平民之身来操纵生杀大权以这个幕客之地位来掌理军旅之事，实在是骇人听闻啊所以这个斗胆的希望请求长官让我以代追之身来这个代理这个淡水同知啦那也希望呢长官尽快的选拔贤能的官吏勇敢的将领来负责筹办善后的事宜，来赈济受难的民户，并且召回逃亡在外的民众那之后还要剔除这个漏规禁止滥收费用来安抚民众，培养元气，那这样才是这个地方之幸了好，那不久寿同村他又再次的上书督府他说正值战乱应该要有治民之权然后军权也可以变通所以我打算加这个戍里淡水防军务之衔以便可以指挥军队弹压叛乱我借这个淡水防军务之名暂行军权，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我不会过分的僭越跟滥用权力那所以寿同村实际上已经代理了这个淡水同知那他也跟这个上级来报告来报告那朝廷其实也默认他代理的这个淡水同知了好，那自寿同尊上书之后闽安的副将徐鼎士率领这个军队抵达了那同时寿同尊也诚恳的写信召回在中港战役败逃蒙甲的守备董德奎那董德奎接到了寿同村的信，既惭愧又佩服寿同村因此之后都听命于他那寿同村开仓发粮让军人跟老百姓可以获得温饱之后他还加强跟蒙甲的义民来联系以维持声望那南边则委任义民中上计率勇把守大甲那淡水厅的这个局势乃转危为安可是当时候台湾各地的战事未平那淡水厅辖下的闽粤分类械斗又起那寿同村一方面向新任的淡水同知徐梦麟

情来调成意见，那一方面自己跟都师、朱龙章下乡来劝谕闽越各庄、误为林爽文叛军伤祸，那民心才逐渐安定了、可是在靠近林爽文叛军的大甲溪一带的、村庄还在观望，所以寿同村就率领民勇、经大甲到鹿港拜见这个提督任承恩、来商议安定、策略，那也希望任承恩、可以出兵、协助，但是任承恩、敷衍不置可否了、那沿途这个寿同村又安抚尚有怀疑这个官兵力量的民众、回到竹堑之后、但是又接到这个白石湖金包里各地闽越械斗又起、那、就请求、这个新任的淡水同知、徐梦麟 派人安抚、那徐梦麟派人安抚却效果不彰、所以徐梦麟呢就拜托寿同村再次前往小玉，那寿同村、前往动之以情预之以理、竟然五天之后械斗的双方都心悦诚服，事态才没有恶化、那1787年乾隆52年、这个林爽文、败军屯驻大理邑、新任淡水同知徐梦麟还有寿同村、奉命驻守这个大甲、那这个时候呢寿同村其实、已经是高龄70岁了、但是他老当益壮、随同驻守大甲的闽安副将、徐鼎士准备会同罗阿港、就鹿港、的官兵、挥师要渡过这个大甲溪、要来、夹击、这个寿同村他们从北部下来，然后鹿港也出兵、要来夹击林爽文的这个叛军，但是没有想到鹿港仔的这个官兵啊却迟迟未至。那十月的时候啊，这个寿同村率领一名屯驻到这个乌牛栏、那之后又追贼到三十张犁就在今天台中北屯这一带、突然就遇到叛军、但是寿同村70岁、毫不害怕气馁，他一马当先冲入敌阵，不幸他的坐骑、突然跃起，导致他跌下被敌军擒获，那这一次寿同村就没有那么好运可以躲过一劫了，他痛骂叛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加上呢这个俘虏寿同村的人又是王座、的下属、所以他痛恨寿同村寿同村，于是就将寿同村像王座一样的这个被处死，因为王座是被肢解处死，那寿同村也被肢解处死，那寿同村壮烈殉国的死讯传到乾隆皇帝耳里，乾隆皇帝呢就赐给寿同村知县的这个头衔，并且追赠他为太仆侍卿、还可以呢印一纸寿充为知县、并且下令将寿同村、入室招中祠、因为这寿同村实在是、不得了、70岁了、是一个师爷竟然敢挺身而出、那最后呢壮烈的这个殉职了、好，那寿同村殉难39年之后、1826年道光6年福建水师提督许嵩年、因为他也是浙江人，他十分

景仰乡贤，受同村的忠烈精神，于是他捐出自己的俸银，建祠立碑来纪念这个受同村。好，那这个许嵩年希望这个寿公祠能够这个香火不断，所以许嵩年还购置了四田啊，以年收的稻谷作为祭祀的经费啊。那他还亲自转述了寿公祠祭啊，已遭这个忠烈了哈。那之后的淡水厅志、新竹县志初稿、苗栗县志、苑里县志、苑里志等哈，的地方志哈，都对寿公祠有记载，显见寿公祠十分受到这个重视。好，接下来我们再讲一讲第四位哈，第四位淡水同知邱日景的故事啊。那邱日景呢，他字彦成啊，也是浙江人，他是浙江山阴人啊，他傅贡生出身啊。那咸丰初年的时候，他赴台来担任彰化县的知县，知县哈。那他治理以吴勇为治啊，那压抑呢豪强啊，然后捕捉这一些凶恶的盗匪哈，也很有名。那1856年，咸丰六年十月，邱日景啊，奉命数理噶玛兰厅的这个通判。那1858年，咸丰八年，邱日景改数理淡水同知，不过数月之后，他就塌掉而去。1861年，咸丰十一年，邱日景再次数理淡水同知。那当时候各地闽越还有漳泉械斗不止，邱日景才刚上任啊。所以呢，他为了要立威啊，于是他擒捕啊这一些械斗的首领，诛杀来示禁啊。那之后他又花费数千金啊，遣散这些彰化县的哈、啊、这个练勇啊，因为这一些有组织哈。啊有这个费用啊的这个乡勇团练哈，如果不把他们解散啊，那他们可能呢，很可能呢哈，一言不合啊，或者为了什么样的利益就会打起来了哈。好，那经过邱日景这样的啊霹雳手段，分类械斗才稍微止息下来。可是没有多久啊。1862年，也就是同治元年三月，彰化县戴朝春、又叫做戴万生呢，他起事了、全台震动。3月13日，台湾兵备道孔昭慈抵达彰化县，他就剿命这个淡水同知邱日景赴彰来剿办。那金万安庄的这个总理啊，林明谦啊，他保荐林日成啊，又叫做林拱行啊，富勇带勇400人，还有阿赵务，也就今天的务峰了哈，林殿国带兵也是带勇600人，随邱日景啊来搅拌。那邱日景呢，他想要哈。啊擒贼先擒王啊，然后抓住了这个首脑啊，底下的这些党徒啊，自然树倒猢狲散了哈、所以他锐身出战哈、与北路协的副将林德成守备由少方出征，带兵1000余人屯驻乌日庄啊。那15日，官兵追。叛军至东大墩，可是突然遇到戴朝春啊部下的大股这个叛军啊，所以呢这个。

炮声大作哈啊，不久这个义勇啊，义勇军的这个首领林拱形啊，林日成突然叛变，那林殿国呢也惊吓退返阿造务哈、啊，那所以只剩下秋日金的这个官兵啊，势单力孤，所以只好退回竹围啊。可是这个时候呢，却遭哈、啊、这个戴朝春的这个叛军啊。围攻了哈。那3月17日，秋日进手持双戟杀开这个血路，很勇敢哦哈。但是才刚出竹围，没有想到随从啊，他的家丁啊，鸟啊鹿哈、啊，猫仔鹿啊，竟然拿大刀攻击他。秋日进也反击了啊，手持这个双戟哈、啊，抵挡了数十回，可是。被多名的哈、啊、这个叛军围攻，最后呢，终于啊不敌遇害了哈、啊。那秋日进的这个仆人延伸也是拼命杀敌啊，最后也是不屈战末。那秋日进另外一个哈、啊、小孩子的这个仆人啊，名字也不清楚，就叫只知道姓黄哈、啊、黄某。他以身来保护秋日进啊，最后呢，身上也是被这个叛军啊，哈、啊，赤城蜂窝啊，哈、啊，被刺杀了。啊，那与秋日进一同出征的副将林德成被围之后啊，啊，也很勇敢的持剑自杀啊。那其他军官战没者颇多啊，例如守备郭德生啊，把总这个郭秉衡等人都这个战死啊。那之后呢，这个叛徒啊，猫仔鹿持秋日锦的头颅要献功，要当做一个投名状，但是戴朝春啊对他是很鄙视，认为他身为一个仆人，竟然不忠杀害这个主人啊，所以。这个并不可靠，所以就赏给这个猫仔鹿啊一点钱，然后就把他给赶走了哈、啊。那秋日进殉难的消息传回朝廷啊，同治皇帝十分不舍，下令抚恤啊，并且准许秋日进啊这个入仕忠烈祠啊。平日因为这个秋日锦啊，也勇于这个任事哈，啊，又为了平定这个叛乱而身亡，所以台湾中部的民间对他非常的这个崇敬啊，所以台中东势的哈、啊、这个士绅跟工匠，他们组织了秋公会哈、啊，就来纪念这个秋日锦啊。然后台中的啊大湖沟哈、啊，这个地名也为了纪念他而改称秋老大沟啊，纪念这个秋日锦秋老大了哈、啊。好，可见得秋日锦呐 啊也是受到哈、啊、这个民众的哈、啊、这个怀念呐、啊、哈、啊、怀念。那我们今天讲了四个。淡水同知啊，三个是真正淡水同知啦。那寿同村啊，他是在他的组织哈、啊，陈俊淡水同知被杀之后，他挺身而出哈、啊，代理这个淡水同知的职务哈、啊，也获得朝廷的哈、啊、这个默认啊。那这四位淡水同知。有的是因为职责要清账田赋啊，侵害了既得利益者的这个利益啊，而被买凶杀害。那有的是遇到了地方的哈、啊、这个叛乱啊民变，那他们职责所在啊，挺身而出啊，
率领官兵。

0: 兵跟这个叛军来作战啊，阵亡啊。像陈俊啊，像潘凯头都被砍了。那陈俊是这个大痛而绝啊，非常的自责啊，自责到死掉了啊。那寿同春啊，他70多岁了，他一个师爷，哎，他仍然挺身而出，最后被叛军抓到，哎，这个肢解了啊，把他分尸了啊。那邱日锦啊，也是一样挺身而出啊，然后最后呢，却被因为家丁这个叛变弑主啊，然后头颅啊还被这个叛徒这个砍走带走啊，要去当投名状，要去投奔这个戴潮春啊。不过戴潮春毕竟啊是有读一些书啊啊，所以呢并没有接受啊这个猫仔鹿啊的这个投名状啊。那我们今天看到这四位淡水同知啊，他们十分的尽责，然后最后呢都殉职了啊，最后都殉职了哈、啊、然后这个台湾的民众对他们也是非常的不舍哈、啊、所以像陈俊啊、寿同春啊啊，他们都有入室哈、啊、入室在这个苗栗地区的义民庙啊，然后呢受到这个民众啊的这个祭祀啊，所以这四个淡水同知啊啊，因为职务而殉职啊，可以说也是相当了不起。好，我们今天讲了四个比较悲惨的故事啊，也让大家知道来这个。来这个台湾任官啊、哦、也是有蛮大的这个风险、哦、而他们呢挺身而出，为台湾啊、哦、这个地方的社会秩序的安定啊、哦、甚至牺牲了这个性命啊、哦、所以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啊、哦、四位淡水同知。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哦，欢迎各位听众啊，下礼拜可以继续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我们的故事是越来越精彩，越来越有血有肉了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是赵又智，谢谢大家的收听啊，好，再会。
1: 再次感谢赵又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啊，今天谈到了四位淡水同知，他们共同把他们的这个人生埋葬在这个土地上，其实是有点沉重，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那个胼手知足开创台湾命运的时代，我想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更是让我们后人能够铭记在前人的足迹上面，他们是埋下了怎么样的心血，才让我们现在可以享受台湾这个我们说现代化建设的岛屿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再次感谢赵又智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会持续在这边为您分享最精彩的台湾的历史故事，也希望朋友们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他可以听见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我们下周再见，我是念伟，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您刚刚讲这么多石壁啊，这种现在看起来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状况，你这样讲，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2: 对，我不是针对个人，我是站在这个怎么讲，而且都是小事情，不是跟那个政治不那么直接关系，
1: 不是政治好啊，这是赚人家，你感觉既得利益者会受影响，会不会？
2: 我不会，他们利益只有增加。
1: 哦，是吗？
2: 绝对增加，
1: 真的
2: 增加。哎，
1: 你觉得拿台北现在最难搞的不是你上次我们讲的那四个，台北现在最难搞的是都更的。
2: 听我来讲，
1: 啊，有了，你有都更，你都更，哎，你也有，是不是？哎，
2: 有。
1: 哇，你真的很厉害，你还神仙老虎狗，哎，你什么都有，你。
2: 我这个四两拨千斤，
1: 真的，
2: 大家发财，四两拨千斤，大家发财，保证
1: 是，
2: 保证书可以开了。
1: 都更难，都更真的很难，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那个都更，你比如说一个双拼式的一个公寓，
2: 听我讲吧。听我讲，保证以后你是收视率铁定高的，
1: 真的。
2: 你去看那个
1: 是，
2: Nate Radio 里面就在讲都更，对不对？而且不 offend 任何人啊。我现在不管讲公车讲什么东西，其实跟敏感话题是没有关系的。
1: 都更是一个法令上的问题，对不对？这搞得现在老百姓觉得我原来有60坪，盖完了以后就剩30坪，谁要给你更啊？
2: 我只要跟你讲
1: 啊，
2: 你只要给他多，给他好，他会不愿意吗？
1: 对啊，问题的，可是你要
2: 对你好跟多从哪里出来呢？就听我说，
1: 来 shoot
2: 啊！现在开始讲都更吗？
1: 当然了，
2: 好 OK OK， 哎，
1: 当然了，
2: 我们现在开始讲OK。那我对这个 high quality living 啊，我觉得有一些基本问题要解决。最重要就是住。
1: 对啊，住是尤其屋啊。
2: 我们台湾从这个光复以来，多少年了？
1: 光复70几年，
2: 70几年，我们很多盖的房子，都是最起码40-50年以上，大部分台湾人住的都
1: 不止了吧，有的50-60年的房子很多啊，
2: 有50-60年很普遍了啊，
1: 对，
2: 但很多都是住旧房子，旧社区，对不对？你看我们不管到哪一国去，这个日本好像他们规定就是一定要多少年一定要，
1: 对对，那房子要更新，
2: 好。那我们都市更新，我觉得是台湾一个很重大的民生工程。但现在都市更新摆不平，对不对？什么钉子户啦，谈不了条件啦，
1: 就是你的条件上让它划不来。
2: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提出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不能再简单了。都更绝对不能小块面积做，小块面积成不了事。
1: 哦，你就说几户几户这样做，
2: 觉得这什么什么几栋楼啊，什么70-80坪啊，100-200坪都不行，你这样搞，孤灯绝对搞不出来，
1: 是
2: 缘木求鱼，那孤灯要搞就搞大块面积的，

0: 在台湾上面一个 block，
1: 台湾的人有多少这个 block？
0: 一个 block 啊，一个 block， 一个 block， 比如说我们讲一百米乘一百米啊，
1: 那很大耶，
0: 就一万平米，比如这样子讲，啊，这一万平米房子旧了。这整个区为什么这样子做啊？因为你大面积规划起来，它居住环境绝对是不一样的环境。大面积规划起来，因为它面积大，
1: 是
0: 你楼可以盖高，嗯，楼可以盖高，里面可以绿化，嗯，对不对？那你整个居住品质完全不一样。
1: 可是你现在楼盖高盖低，牵涉到你的建蔽率的问题啊，那你这个是法律的问题吧？
0: 建蔽率啊，其实问题也不难，对不对？就是说你本身。今天营造商来盖这种，他要赚多少钱？
1: 对啊，就是啊，
0: 对不对？他赚的多少钱？比如说你建蔽率稍微补他一点，他赚的钱够就可以了，对吧？这对营造商来讲，对不对？对住户来讲，定简单的法规，这一个区域所有的这个房屋年龄，超过比如说五十年，有居住上了某种的我们讲危险性，瓦斯水电，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0: 那这个区域政府就划定这个地区要都更，对不对？然后都更你给老百姓的面积不能少，
1: 这问题就在这里啊，
0: 对，你面积不能少，对不对？面积不能少，那你这个建筑啊是水准提高了，对不对？那让老百姓因为你住几十年的房子，
1: 对，
0: 也要负担一点点，这个都可以谈。老百姓不能说我旧房子新房换新房子，我一毛钱不出，我觉得这也讲不带过去，对不对？他让他就是对着房子的造价，因为土地已经是他的了，对不对？那房子的造价里面有一部分让他有一个分期付款，对不对？就解决他这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问题，这对这个住户来讲，那住户你原来在三楼的，我也给你三楼，你给你五楼的就给你五楼。那你新房子十楼以上啊，但因为比如说它房子面积多出来的，假如说了，有多出来，
1: 势必多会多出来，
0: 多出来，那这个是建筑商的一个制造成本就在里面吸收掉了，对不对？百平住户，百平建商，然后面积要加大，里面要绿化，然后你整个居住品质立刻就提高，因为你要老百姓去换一个房子的话，你要给他好处。
1: 建设至少比原来好吧？
0: 哎，也比原来好。
1: 是啊，
0: 它的环境改善了，因为它这个大面积啊，它里面的叫我们讲这个叫什么，服务设施，服务的人员水准高了，安全了，绿化了，空气也好了，停车也有了，对不对？比如说原来都是那小房子，没有停车场，这个腿子一坐，哇，里面搞出一千个停车位，
1: 一千个停车位很大，
0: 比如说五百个停车位，那停车位就赚来了。对不对？你把这些赚来的钱都让这个造价去吸收，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关键，本人的发明，要不要听？哎，好听好。你要一个事情做得好做得快，你要有诱因，
1: 对啊。
0: 所以诱因在哪里呢？第一，百平住户，百平建商，
1: 对。
0: 然后法律规定这边一定要都更，由不得你讲，就一定要都更，但是呢，都更的时候你搬家的时候，人家说我有些邻居，有些里长，有些工作环境、读书环境不要变更太多，
1: 对啊。
0: 我发明一个名词，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
1: 全班是吧？
0: 哎，全班，
1: 所有人全班
0: 转移社区，比如说。挑台北市最好的地块，我跟你讲，空军总部，好不好？
1: 空军总部，对啊，
0: 那么好一个地块，你里面去盖个2000户，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就是说，你在这原社区，你现在都跟政府安排你到转移社区住2年，比如这样讲，盖房子嘛，你到转移社区，你搬过去啊，你的这个地区好了，交通方便了。房子比你现在的房子一定是好，
1: 你那是过渡房子吧？
0: 过渡房，哎，过渡房我就叫用一个转移社区的名义，就你原班人马都过去，你的邻居可以你自己选，
1: 就你的村子平移了吧？
0: 哎，平移，那平移就不会说，哎呀，我们这些几十年老邻居要这样一走啊，大家哭哭啼啼啊，你这到什么地方去？哎，那心理上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1: 你这个比较像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人就是这样玩的。
0: 你有这个转移社区，然后转移社区呢是用这个也是营造，这是 business 嘛，营造商土地政府来提供，营造商盖了转移社区，转移社区人住过去的时候，这一段的租金也算在造价里面，算造价里面，那我是住户我就开心了，我今天这段时间我租金我没有付，是在造价里面，他觉得我没付租金，
1: 对，
0: 然后呢你的房子交给我，

0: 又本身我要付出一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钢筋钢筋水，那个没多少钱了、啊、它主要是贵在地价，
1: 对，
0: 那地价本来就是我的嘛，
1: 对，没有错，
0: 那我只能那个造价可以算出来了嘛，嗯，这个建商赚钱。

0: 送到啊，比如说这个啊，这空军总部这边是最好一个地段，
1: 是
0: 去享受个两年半，对不对？啊，旁边的什么搜狗、什么狗都有，是不是？
1: 什么狗都有，
0: 什么狗都有啊。嗯、那你就高兴了，
1: 嗯，
0: 搬不搬？一定搬。然后回来一看，哎呀，我原来的房子30平，他就给我30平、嗯，你要多几平付钱，
1: 嗯，
0: 你买大点，给你小的，政府贴你钱。嗯嗯，对不对？原来他一家几口，现在小孩什么出国大了，
1: 嗯、
0: 两老住小一点。
1: 嗯，
0: 你原来是从30平，哇，我20平就够了。
1: 嗯，
0: 政府还补你一笔钱，
1: 给你15平。
0: 哇，我房子换新的，楼又高了，空气又好，下面又是绿化，
1: 嗯，
0: 对不对？社区的管理又好，
1: 嗯，
0: 我又拿一笔钱，那谁不要独耕呢？都要啊，对不对？独耕的问题真的很容易，稍微动一动脑筋就可以了。
1: 这球哥，你讲了一副那种米赛亚从天上下来的感觉哈。
0: 这我哪一点错了吧？对不对？这咱们这是免费送给大家，
1: 我
0: 透过你们 radio 送给大家。
1: 有两个人，我的 radio 没那么了不起，
0: 对不对？
1: 不，我觉得您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啊，
0: 这个 picture
1: 对、哎。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个里面有几个非常难克服的问题。
0: 好，我想听听看。
1: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这个人心隔肚皮，每个人呢、啊，对于他之后要获得什么利益的那个 scale 那个大小是不一样。有人像你刚刚讲，知足常乐，我有30平换30平，我已经很那个了。可是有人觉得我的土地很值钱，我30平我理当可以有60平，那
0: 由不得你。对不起，我们这个里面2000户的人都要搞，你不搞啊，我就把你送到另外一个什么。
1: 你这个讲的、啊、你这个讲的、哎、
0: 这个字、啊、你大家投票嘛，对不对？这民主社会嘛，对不对？你这边1000户也好，500户也好，200户也好、
1: 嗯、
0: 你不能说你一个人不干，大家都跟你不干，这民主社会讲不通的。
1: 这还民主社会啊？
0: 哎，民主社会本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愿意搬到空军总部那边新社区去，你不要搬那是你的事儿了。
1: 他不盖章，你这那个地就挖不动、哎、
0: 对不起，这法律规定的。
1: 所以、啊、
0: 你这个社区已经超过50年，
1: 所以你这个就
0: 你必须在2年之内完成都更。
1: 所以你这个讲的就讲到法律的问题了吧，对不对？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没这种法律嘛。
0: 法律是为人设计的，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但他没有这个法律。
0: 你要有利社会大众法律，赶快去定啊，赶快修啊，
1: 对了，
0: 对不对？还等谁啊？
1: 要修法，要在要立法院要提这个，对不对？或行政院要送这个去，在立法院要讨论完了以后，还有这个那个那个三读，然后还怎么样？这个中间不晓得牵涉多少人的。
0: 没有关系，
1: 嗯，
0: 我还有一招，
1: 嗯，
0: 这一招是什么？
1: 嗯，
0: 现在就是在 AI 时代，对不起啊，叫 A 跟一个 I 叫 AI 时代
1: ，artificial
0: AI 时代，第一个问谁？问 AI， 对不对？AI 是根据大数据，
1: 嗯，
0: 很公正的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一件事情，
1: 嗯，
0: 成本测算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对不对啊 ？AI 也不晓得你是什么哪一个政党，你信仰什么，他才不管你了，
1: 嗯，
0: 他根据大数据做出来的事情，
1: 嗯，
0: 相当中肯。你不相信，去问每一个 AI，
1: 真的吗？
0: 啊，每一个 AI 它都是根据大数据来提供你这个资料，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帮你测算也是根据大数据来的，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 AI 的时代，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啊，
1: 嗯，
0: 都要去问问那个二哥。
1: 可是 AI 有好 AI 跟坏 AI，
0: 那看什么牌子吧。
1: 你
0: 大部分都是好人，
1: 是是，
0: 大部分好。如果他不是根据大数据来啊，那就不是 AI 了，不知道 A 什么东西了。
1: Artificial 啊，
0: 人造的，那坏人造的，那不行。
1: 所以啊，你看定义上就出问题了。
0: 对，不，这个可以印证的。我用这个 AI 用到现在啊，
1: 嗯，
0: 我觉得很多你不拿不清楚的事情啊，
1: 嗯，
0: 他跟你分析清清楚楚。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个社会如果集体能够都有这样的智慧上的认定，做这个事情就比较简单嘛，对不对？
0: 都为大家好啊。
1: 可是你
0: 新房子啊，然后呢，你是8楼就给你8楼，
1: 嗯，
0: 对不对？你是3楼就给你3楼，你要换，
1: 嗯，
0: 对不起，那看看你要加多少钱，这合理的嘛？
1: 嗯，
0: 这不是一个人在那边自己那边吵吵闹闹是不行的。
1: 好了，
0: 那还有人开枪的来了。
1: 对对对对对，秋哥，我答应你一件事情。
0: 哎，
1: 今天你讲完这个以后，我就从今天晚上回去就祷告。
0: 哦，
1: 祷告你讲这个东西有可能成为事实，好不好？
0: 这个 只是时间的问题，一定会成事实。
1: 哦，是吧 ？OK，
0: 开保证书，
1: 真的？不，我不是要泄你的气了，我。

0: 是觉得我听了，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1: 政府就是要提供很好的愿景，对不对？愿景给老百姓，老百姓开心了，对不对？事情做出来的，这政府的 job 嘛，要不然你不做事，你去做什么呢？
0: 是啊，是啊，对对，这个话都大家都会讲。
1: 所以我现在讲这个叫 high quality living， 嗯，是一个非常结结实实的、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改善大家生活，对不对？我们人过一辈子不是在改善自己生活吗？那政府替老百姓服务，他不改善老百姓生活，他要做什么？你告诉我啊。
0: 对，就是站着什么东西不怎么样就是
1: 了。对，如果他该做事情不做，那就不能讲了。
0: 这个就像很像这个以前美国总统在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印度的这个裸体派的一个某某大师，他就坐在那个白宫草坪前面啊，他打个牌子说我要选总统啊。后来那个记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我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你选美国总统是需要有一点要有一点看法，
1: 有点内容。
0: 对，那个时候是卡特当总统嘛，他就指那个他当总统 do nothing， 为什么不换我去了？
1: 哎，这有道理啊，
0: 这是有道理。
1: 这你话要讲出来嘛，对不对？
0: 对，
1: 像我们两个又没有选总统，对不对？
0: 那还讲这么多呢？
1: 对，那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嘛，对不对？
0: 好，
1: 大家开心了，我们也开心啊，
0: 好，
1: 对不对？
0: 可以了，我回去祷告就对了，好，我答应你。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我觉得在台北要，这不台湾这个环境里面要做到这些东西，的确是很紧啊。
1: 最重要一点啊，就是听这个广播节目的人，赶快把这广播节目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啊，给一些杜根的单位，给政府官，让他们去听一听，
0: 造反啊！
1: 妮子 Radio 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节目在讲些什么，去听一听。
0: 妮子 Radio 那个节目里有个什么什么人，
1: 不是我，对。然后呢，就开窍了嘛。
0: 对对对，
1: 那开窍事情就好办了。
2: 好，很好。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乐造金船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美好。林清标老师每个礼拜带着我们一同来赏析。在我们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在谈诗词的故事。诗词呢，里面有许多美好的故事。今天要谈什么样的主题呢？要谈的是相思跟离愁。关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离愁啊，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篇。离别的哀愁往往和相思、旅行，或者是暮色，或者是自然景物来交织着啊，化为千古的绝唱。当然，这个相思跟离愁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古人笔下的相思之情，有的缠绵悱恻，有的深沉，或者是痛彻心扉。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我们来赏析哪一些诗词，哪一些文人作品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上一回我们讲到相思的这种境界，曾提过李白，因为他写很多的相思已经入到癫狂。李白他写那个妇女的相思，写的真的是刻画尽致啊。长相思在长安，若为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淡色寒，孤灯不明思亦绝，卷为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高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催心肝。我长相思在长安，我所思念的人啊在长安。若为秋啼金井阑，当秋天的蟋蟀在井边啼叫的时候，微霜凄凄淡色寒，我独自不睡觉，在薄薄的这个霜降的时候，冰冷的孤灯啊，淡啊，就是那个竹席啊，那个霜怎么降下来啦？微霜。

丧凄凄啊，那种那是寒气的，冰冷的，连竹席也升起了那个寒意。嗯，你那个天气凉的时候，你躺在竹席上面，当然是有寒意的。孤灯不思啊，孤灯不明思欲绝，就孤灯暗淡，相思的什么啊，意绝。剪为望月空残单，我不禁啊捡起了窗帘，对着月亮，对着月儿长叹啊。美人如花隔云端，美人啊如花仿佛就隔在什么，就在云端。上面有什么清明之高天，上有清的高远的天的长天，下有绿水之波澜，下有微波荡漾的那个青池啊，这样的天啊，天长路远魂飞苦，这样的天长路遥，让人家感到魂牵梦萦，梦思什么魂牵，梦魂不到关山难啊。但是这层层的阻隔的关山，你想要过去难啊。梦魂不到关山难，这种层层的阻隔的这个河山啊，这个关山很难飞渡啊。虽然你是魂牵梦萦，长相思催心肝，我永远的在想念你，那种想念啊，使我肝肠寸断，想到要断肠啊。还有李白的《长相思》，日色已尽花含烟，月明玉树愁不眠，照射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嫣然，忆君隔迢迢隔青天，昔日横波目，今成流泪泉。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句子，昔日横波目，今成流泪泉，不信却肠断，归来看取堪取明镜前。这个白天已经过了，日色已尽花含烟啊，白天已经过了，花木怎么样啊，都弥漫在一片的烟雾当中，月明玉树愁不眠啊，这个夜深啊，这个月亮怎么样，逐渐的皎白，照得我怎么样啊，就明亮的月亮啊，照得我不能成眠，照射出庭凤凰柱，我起身啊，弄了一下那个照射，刚刚把那个凤凰柱停的啊扣住了，停止敲。这个照射啊，是弦乐器的一种，流行在战国时代啊，照你。尤其特别的善于鼓瑟，所以我们就称为照瑟啊。凤凰柱是什么？就那个雕饰啊，上面的雕饰有那个凤凰形状的那种啊弦柱。那个柱当然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弦系上去的啊。我起身去抚弄了一下照瑟。然后把那个凤凰柱扣住，那个啊扣住了，然后停止敲击啊。蜀琴欲奏鸳鸯弦，我就拿出蜀琴来奏什么啊？弹了一会儿那个鸳鸯弦。这个蜀鸳鸯弦啊。蜀琴就是那个、啊、四川地方的那种琴啊。那鸳鸯弦是什么？这个汉朝我们上一回也讲过了，这个司马相如啊，游临

穷的时候，在现在四川的那个邛崃县啊，那个卓王孙请他喝酒，然后后来怎么样？司马相如看到卓文君心寡的啊，卓王孙的女儿啊，卓文君心寡，这个司马相如爱上她了，就古琴来怎么来传情，结果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

那种琴弦啊，就有那种求啊，求成双成对的意思啊。所以相思当然什么，就是啊，成双成对啊，这个单个的时候才会相思嘛。所以这个啊，《蜀琴弈奏鸳鸯弦》啊，就讲那个卓王孙女儿卓文君的故事，就把凤凰柱扣紧了，怎么停止敲响？又拿出蜀琴来弹了一会儿的鸳鸯弦，我这个心意怎么样啊？此曲有意无人传，这个曲子啊有啊，我弹的有意却没有人传呐、啊。愿随春风寄嫣然，我这个只希望怎么样啊？跟着春风，跟上东风，跟着春风，寄到燕然山去。燕然山可啊？是他要寄去的地方啊。这个蒙古啊，有一个山叫做杭爱山，在东汉啊永元这个元年的时候，西元西元89年啊，西元89年，窦宪的这个军队啊，破了北单于啊，开拓了国境。在燕然山这个地方科室立功，来发扬那个大汉的天威。那这个地方的燕啊，到燕然当然是指塞外了。那相思的人在塞外，我这个心意谁来传达呢？只希望他跟着东风寄到这个燕然山去，让他知道。意境迢迢，满这个隔青天。我想你啊，非常想念你，不停的想念你。可惜啊，远远的隔了一道长天。西施横破目。从前我跟你撒娇的时候，眼波什么斜判，那叫横破目啊。这是女生向男生怎么这个撒娇啊？金什么金作留猎犬？以前那样子的眼波斜看，现在却什么啊？因为见不到你，却猎如泉涌，成了留猎犬。其实横坡木金作留猎犬，想念到极处，不信却肠断。假如你不相信我因为相思痛断了肝肠的话，那你去看看归来看取明镜前。那你回来的时候，你在镜子前面看看就知道啦。我真的太想念你了。这是李白的《长相思》。还有没有别的相思？当然了，多得很。柳永的《蝶恋花》，他入到啊，相思到入骨了。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你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大家听到后面两句吧，非常有名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面提到那个境界，就用这两句啊。伫倚危楼风细细，我怎么这个长时间倚靠在这个高楼的栏杆上面，
微风拂面，丝丝细细的。

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望不尽的愁啊。什么愁？春天的离愁。望极春愁嘛，啊，春天的时候容易愁。暗暗生天际，就是那种离愁啊，那个忧愁啊，像那个遥远天边的那个什么那个天际升起了。我这种离愁、沮丧、忧愁，从遥远的天边的啊，从遥远的天边升起了。草色烟光啊啊，草色烟光啊，残照林，那个碧绿的草色啊，这个还有云霭映照在残照当中啊，就是黄昏的残照啊，夕阳西下了，碧绿的草色，还有云啊，还有这个烟雾烟霭。在掩映啊，碧绿的草色，烟霭在掩映，掩映在什么呢？掩映在残照里面。无言，谁会凭栏立？我默默无言，领会到我靠在栏杆的心情，我靠在栏杆在想你呀、啊。啊，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立？默默无言，谁能够领会我靠在栏杆的心情呢？您把疏狂图一醉，我怎么本来想什么尽情的放纵喝酒，一醉方休。疏狂，我放纵了。想要什么？一醉解千愁。我准备啊，本来想准备啊，这个尽情的放纵，喝个一醉方休那种意思啦、啊。醉酒当歌，强乐还无味。啊，跟别人什么对酒高歌。可是怎么样？我这时候才感到勉强求快乐。去是什么？是无味，是无趣，其实是无趣的。跟别人对饮高歌，是感到很勉强，这是强求的快乐，反而觉得毫无趣味。为什么？只有跟你才会有喝酒的时候才会有趣味。唱歌喝酒要跟着你才有情味。衣带渐宽终不悔，我想念你啦，我渐渐的消瘦，衣带都宽松啦，我不后悔。为什么？为伊消得人憔悴，为了他我宁愿一生憔悴，不后悔。为他而憔悴，不后悔为他衣带渐宽。这种相思入骨了。当然，我们以前讲过的苏东坡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托梦，这个我讲过几次了。今天我就念给大家听就好了。他是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寄他梦，他想谁呢？想念他的太太，想念王府。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月短松冈。

讲过好几次，我就不必再翻译了，大家应该都很熟啊，真的是写他想念他的过世的太太王福十年了，所以你看他写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这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再过来，我们讲到李商隐，李商隐的《无题诗》可以说是写相思的，大家觉得唯美，去猜的啊，所以就有一夕失迷啊，去猜的。那可是他写的实在太美了，这种相思被他写到什么？因为我们那里面的句子，我们可以拿来运用到相思，相思到极处，用这么美的去形容它，真的是啊。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图圆顶夜深逢。善财月破羞难言，车走雷声雨未通。城市寂寞金尽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锥仔细垂杨岸，何处西南任好风。这个绣有凤尾图案的这个香罗帐，薄薄的有好几层，凤尾香罗薄几重。在那个深夜里面，碧文圆顶夜深逢，在深夜里面赶着逢子缝着啊，圆顶上面绿色的、啊、那个有绿色文采的这个锦饰啊，就在深夜里面赶着去缝，缝什么呢？缝顶上有绿色文采的那个锦，那个锦衣饰啊。善财月破羞难言，他坐在那边，拿着一把像月破裁成的那个团扇，那月魂啊裁成的那个团扇啊，扇子圆圆的啊，半圆的，拿着一把像月破裁成的这个团扇，羞难言，掩不住那种娇羞的情态。车走雷声雨未通啊，我们还没有啊，这个说上这个几句话。后来他就随着隐隐的隐隐约约的那个车声，我听起来那个啊隐隐约约的是，就是似有似无，其实是有啦，就我还没有跟他讲半句话，后来就他就随着隐隐的车声走了。城市寂寞金尽暗，断无消息石榴红。多少个夜晚，我曾经在灯前枯坐。有多少个夜晚，我在这个灯的前面枯坐，蜡烛烧完了，金尽暗。思念怎么样？非常的寂静。在这个五月，断无消息石榴红。这个五月石榴花开的季节，还是没有他的消息。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锥是马啊，黑白相间的马。斑锥仔细垂杨岸。现在我只有把什么？把马儿，把那种斑锥马系在堤边的
杨柳

树下，反正就是芝麻，不一定说真的有斑锥麻啦。这用的啊，斑锥麻比较啊那种啊，有典故，也比较什么美，有美感啊。我啊，把那个斑锥麻，我把麻系在堤边的杨柳树下。何处西南任好风？我该怎么样呢？该在什么地方，趁着西南这个这么好的风，吹西南风，去找到你呢？哎呀，真美啊！这是李商隐的。还有，重围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独居处本无郎。这很有名的两句啊，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林之若，月露谁叫桂叶香。直到相思了无意，未访惆怅是轻狂。这两句也很有名啊，直到相思了无意，未访惆怅是轻狂。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这李商隐的无题。重围深下莫愁堂，我从你的窗前走过，那个窗啊，那扇窗啊，窗帘总是深深的垂下来。卧后清宵细细长，我就寝以后的那个秋夜，我就寝啦，被寂寞那个秋天的晚上啊，秋夜啊，被寂寞拉得更长。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原是梦，那个巫山神女，神女是指巫山啊。我想忆这个巫山的神女呀，所过的生活，原来只是一个梦。你想要像巫山神女那样子的过着那种美好的生活，那只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那个清溪的那个小姑独处，在清溪的那个小姑独处，本来就没有郎君啊。所以我们现在讲没有结婚的叫做小姑独处。清溪的小姑独处，她一个人生活，本来就没有郎君啊。风波不信林之若，那个又哪里知道水上的这个风波，又哪里知道林之是脆弱的。那个水啊，风啊，水上的风波，怎么会知道灵芝是脆弱的，一吹会断啊？就柔弱的灵芝，能够经得起风波的摧残吗？应该是经不起的。夜露谁叫桂叶香？那个是谁啊？这个。是谁使这个芬芳的桂叶在花在这个月下什么这个飘零飘香？是谁使这个芬芳的桂叶在月光下什么飘香？直到相思了无意，我已经向你什么倾诉相思，但是又了无也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处啊。未访惆怅是轻狂，倒不如化悲愁怎么样啊，做疏狂吧。也就是说没有妨碍到什么终生的惆怅了啊。我如果喝醉的时候就像这个一个狂人一样，如醉如狂，我们这么说了啊。我因为想念你

沉溺在相思当中，结果没有什么用处，了无益。可是我这样的情况没有妨碍到终生惆怅，落个什么这个如醉如狂，就说如果如狂也没有关系，不妨碍到什么我的想念。其实我的想念是无意的，就见不到想念的人。这是李商隐的《无题诗》。再过来，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 连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正，还寝梦佳期。这个这一首诗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是他张九龄啊，唐朝的张九龄，他望着月亮怀念远方的家人。海上生明月，海上这个月亮怎么从海上升上来了？天涯共此时，我们虽然不在一起，可是我们可以同时间欣赏到海上的明月啊。就我们一起，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是可以同时欣赏到这个一轮明月，这海上升起来的明月。情人怨遥夜，深情的人难免啊会埋怨到这个夜太长了。竟夕起相思，整个晚上都被相思所困扰，会起来会睡不着。灭烛怜光满，今晚的夜色太可爱了，太明亮了。我就吹灭了蜡烛，灭烛。我吹灭了蜡烛，披上衣服，披衣觉露滋。披上一件衣服，才感觉到那个露水越来越重。露水多了，滋是什么？多了。不堪盈手正。我啊，可是啊，我不能够把这个美好，什么美好呢？月色，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啊，不堪盈手正。我不能够把这个美好的月色，盈手正，满满的这个月色，双手来赠送给你。我不能够把这美好的月色双手捧着送给你，月色只能够你看，我没有办法啊捧起来把它送给你。还寝梦佳期，我希望在梦中梦里面可以跟你相会。这想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正，还寝梦佳期。这是张九龄。杜甫也写相思，不过他想念的，这里他想好几首写了想念李白的。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

流水多，文章正命达，魑魅喜人过，应供冤魂鱼，投师正汨罗。这是写怀念李白哦，杜甫跟李白的感情是很好的，虽然李白大了好多好几岁啊。凉风起天末，北风啊，凉风就是北风啊，北风又从天边吹起来了。君子一则，你这位君子有什么感想呢？意如何？鸿雁几时到？你给我的书信，鸿雁是指书信啊，以前是鸿雁传书嘛，所以鸿雁是指那个什么书信。你给我的书信什么时候才能够到达？江湖秋水多，我很担心啊，江湖的秋水高涨啦，可能怎么送不到啊，你的信我收不到啊。文章真命达，想将这个文章写好的人啊，就想写好文章的人最怕的真啊，正是这个畏惧害怕仇恨啊，最怕的是命运怎么样太什么太通达。将文章写好的人，想将文章写好的人怕的是命运太通达，命运太通达，结果官场上面反而不幸啊，魑魅喜人过，你被那个流放到夜郎的啊，因为李白后来被流放嘛，他这里的魑魅啊，就是那边的鬼怪啊。你文章写得好，可是命运怎么样啊？尤其是官场的命运没那么好，你被流放到夜郎国，那里的鬼怪啊，都喜欢怎么样啊？人免走过，你走过我就把你吃掉，魑魅啊，魑魅魍魉啊，就是鬼怪了啊。你这个人啊，你啊被流放到那边啊，这我怎么很担心你被那个魑魅怎么吃掉了？文章真命达，魑魅喜人过。应供冤魂鱼，你也该向那个屈原诉说心中话，因为屈原怎么、啊、被流放以后，后来怎么样啊？爱国心他没有办法忍受这个啊，国家怎么很快会灭亡，所以他最后投汨罗江自尽，他是有冤屈的。所以应供冤魂鱼，实际上他是在讲到啊，跟屈原的事情。你也应该像屈原一样的嘛，诉说心中的那种冤屈，投师正汨罗。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讲屈原呢？因为汨罗江就是屈原投江的地方。当你经过汨罗江的时候，就写了嘛，就投下一些诗来送给他，投师正汨罗，告诉他你的心意，告诉他你也我们两个人共同的委屈。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正命运，魑魅喜人过。应供冤魂鱼，投师正汨罗。这是杜甫天末怀李白的。杜甫还写了春日忆李白，前面是怀李白，这边是想念李白，都是想念。白也思无敌，飘然思不群，清心宜开府，俊逸报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这个对仗很漂亮啊！何时一樽酒，重以细论文。他歌颂李白，白也思无敌，李白的诗作啊，天下无人能敌。你看的这个。

杜甫非常佩服李白的飘然诗不群，他那个高超的才思啊，远远的超出一般人，不群就是不跟一般人一样，高超的才思远远的超过了嘛一般人。清新怡开服，李白的诗既有那个怡信诗里面的那种清新的气概，那个怡信的诗是清新的，所以李白的诗清新的像什么？像这个怡信。李白的诗既有怡信诗的那种清新，那个怡信啊是北周的那个啊开府仪同三司，进谕鲍参军，鲍参军就是那个鲍照，鲍照是刘宋的时候，南朝啊刘宋的时候那个荆州的前军参军，所以就是鲍参军啊。那怡信的话就是怡开府就是他做那个啊开府仪同三司的官啊，所以以前什么啊官名可以把啊名字冠上官名以后就知道是谁。那怡开府就怡信，鲍参军就是鲍照，南朝的。也有鲍照作品那一种俊逸的俊逸之风。有李白的诗有怡信的清新，也有鲍照的俊逸。渭北春天树，现在呢我在渭北独自对着那个春天的这个树木，就是说我现在人在渭北独自对着春天的树，就春天到了，我现在人在渭北，我对着树在想念你。江东日暮云，你在江东，我在渭北，你在江东，我远远的望着那个日暮的薄云，日暮云，天各一方，只能够远远的遥相思念啊。如今我在渭北独自对着春天的树在想念你，人在江东远望那个薄暮的云天各一方，我们只能够遥相思念，何时一樽酒，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一起同桌来喝酒，同桌来饮酒，重以细论文，重新再仔细的来一起探讨研究我们的诗作呢？两个都是大诗人啊，我们现在不在一起了，一个在渭北，一个在江东，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一起喝酒，一起来讨论我们的诗文呢？这是杜甫。李商隐他回忆他的这个老师叫朱一和尚，忆朱一师，吾是今年别远公，帝城中小忆西风，烟炉宵尽寒灯会，童子开门雪满松。哦，好漂亮！没有事情啊，经过一年，我离开了你。远公是指东林啊，东晋的时候，庐山东林寺的慧远大师。这边当然是指注一和尚，注一师啊，因为他的注一师嘛。吾

0: 是今年别眼光哇！经过一年了，没有事情啊，我们之间已经离开一年了。这里的眼光就是指庐山东林寺的慧眼，而实际上指的是住一时。地层中小一西风，那个拂晓的清晨的那个钟声，让我怎么样想起你？真的啊，这个想起了你住一时，相聚在西风，拂晓的钟声。想起来，跟祝医师你相聚在西风，我们曾经在西风相聚。烟炉消尽寒灯会，烟炉中的这个香已经烧尽了，寒灯怎么样啊？也晦暗不明。童子开门雪满窗，这个童子啊推开门啊。的时候怎么样？我只看见满山都怎么覆盖着青松啊？满山的这个大雪啊，童子开门雪满松啊。这个童开门的时候，我只看见满山的大雪覆盖了青松。这是李商隐想念一个和尚祝英啊，祝英和尚。吾事今年别远宫，地层中小一西风。烟炉消尽寒灯会，童子开门雪满松。
1: 我们真的感谢林清妙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关于今天谈到的这种相思啊、离愁啊、思念啊、离别等等的，其实在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经常的出现啊，文人墨客们都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作品。这种哀愁呢，化为了隽永的诗句，让我们现在在读起来会觉得格外的感人啊，格外的动人啊。这些作品呢，也承载着这我们数千年文化当中，我们的华人的情感深处当中最深层的底蕴啊。好了，我们非常感谢林七八老师，我们古乐道进程之华丽出处的节目，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下一个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0: 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个什么宝呢？每一次我们挖的宝都是对于我们的国家建设、国家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今天呢，带领我们挖宝的是扎时杰扎老师。我先请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咯。扎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好。
0: 扎老师啊，是我非常佩服的人。扎老师，你研究历史多久了？
1: 我从大学开始，实际上我从小就对历史有兴趣哈。所以在我求学过程中大概也很顺利，我就到大学我就进了历史系。那历史系呢一路也非常顺利的就
0: 进入历史的教育。
1: 教育，对，历史教育就在学校教书。那教学相长嘛哈，研究教学，所以就一直到现在退休啊，还是在这个历史的领域里边。
0: 可是满脑子满肚子里全部都是历史人物故事。所以我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节目里面，国家宝藏的这个节目啊，挖宝的节目里能够请到你到节目里面出现，我真是开心的不得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宝藏，随便挖你都有很多很多故事出来，随便讲一个人你都可以讲他好多好多的故事啊。我们今天要从张老师这里挖的一个宝呢，倒是跟我们过往的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物其实对我们来讲都不熟悉。他叫做李淑清，是吗？
1: 对，叫李淑清。
0: 而且他其实在民国缔造成功以前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哈。
1: 是。
0: 可是呢，这个人跟张老师一样，就是在生前的时候他也从事教育，然后他也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因此他所影响的人对我们的国家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哦。他的家族也很特别，他的家族里面也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这个人就是李政道，是吧？
1: 对，李政道得过我们这个算是在我们华人啊中间第一个得诺贝尔奖的啊，那物理奖的李政道博士啊，
0: 是，所以这个
1: 是
0: 他的
1: 后代。
0: 那么这个后代其实一定也会受到他的影响啊。待会儿我们故事慢慢开展就会发现，因为这个人呢，他在自己生命当中接受信仰之后，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跟家人、跟所有的人去传扬这个福音哈。好，我们就来开始来挖这个宝，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人物李淑清。张老师请你开讲喽。
1: 好，这个李淑清呢，他出生在1875年啊，所以也就是在清朝应该是已经到了
0: 末期了，
1: 同光同治光绪皇帝那个时代啊，应该是光绪皇帝时代出生的啊。到1908年，也就是也是光绪皇帝自己末年的时候，1908年也是光绪在位过世的，他也过世了啊。所以在世的年岁也不过40岁都不到，
0: 30来岁耶，
1: 30来岁，对对对，
0: 就是非常年轻就。
1: 对对对，
0: 过世了。
1: 那他是江苏就是靠近上海叫南汇啊，南汇县地方的人啊。那么这个他的家族呢，也在当时来讲是因为是就在上海嘛哈，接触这个西方文化是比较早啊。
0: 是。
1: 那么而且他不仅接触西方文化早了，就在西方文化里边讲，也就是基督教啊，教会这个传到了上海啊，这个基督教传到上海呢，所以他的家族啊，祖上就已经开始接触基督教了啊。开始接触基督教，他是属于基督教会里边的叫做监理会啊。那监理会呢，今天是已经不常听到这个教会了啊。那事实上呢，监理会就是在基督教里边大家都比较听到的是卫理公会啊。 卫理公会

0: 那个
1: 他们是同一个吗？
0: 他是这样的，在基督教里边呢，是分成几个比较大的宗派哈、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像
1: 浸信会啊，
0: 浸信会是叫做、用宗派的观念讲，就是浸礼宗啊。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英国的啊，就叫圣公宗啊、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那个马丁路德啊领导的、哦，我们一般叫他路德宗或叫信义宗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在大概在十七世纪时候呢，出现一个非常杰出的啊一个基督教会的一个领袖人物呢，我们都叫他约翰卫斯理啊。
1: 嗯，
0: 这个约翰卫斯理呢，他也。这个后来领导许多教友啊，建立一个，因为他比较关怀基层的啊，
1: 嗯、
0: 当年在英国呢，比较关怀基层的，像矿工啊，啊，工业革命以后的那些工厂的那些工人啊，那么还有就是新移民啊，英国有很多移民移到美洲啊，美国呢，他很关怖这个基层的啊，那些民众的信仰，那么后来这个。就成立了啊，以他的名字啊为这个一个宗派呢，就叫卫斯理宗啊，或者叫卫理宗啊。
1: 嗯，
0: 那么这个卫理宗啊，在美国呢发展的非常的快啊，这个信徒的人数很多。那么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教会啊，这个发展到一个程度呢，他们觉得。这个信仰不是我个人哈、啊，这个独享的啊，我应该还积极的把这个好的信仰啊，能够传播到啊这个更远的啊民族更远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呢，卫斯理宗就派了很多传教士到达我们中国啊沿海的地区呢，这个成立教会、啊。那么当年卫斯理宗。在美国派遣传教士出来的时候呢，
1: 嗯、
0: 正好面临南北战争、啊、美国那个有名的南北战争、啊、
1: 是，
0: 所以为了南北战争呢，啊、这个卫斯理宗呢就分成南北两个系统啊、
1: 哦，
0: 两个系统。那么他们分成两个系统呢，到中国来啊，就分别有两个不同的这个差会的名字啊，
1: 嗯。
0: 美国南派的卫斯理宗呢，到中国来呢，我们就管它叫监理会啊，监理会啊、
1: 哦，
0: 这个像宋耀如啊，就是
1: 的宋氏姐妹爸爸，
0: 宋氏姐妹爸爸哎、嗯，他们都是属于啊监理会的啊、
1: 嗯，
0: 在上海有很多办教育啦啊，这个设立教堂啦啊。甚至于像有名的东吴大学也都是这个监理会所办的啊。那么他们的北派呢，这个卫斯理宗的北派呢，到我们中国来呢取的名字叫美伊美会啊，美伊美会。
1: 嗯，
0: 那么后来美国南北战争也结束了啊，所以呢他们这个美伊美会跟这个监理会呢又合起来了啊，合起来就叫做卫理公会啊，这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1: 哦、是。
0: 那他当年呢是可以说是跟这个整个家族啊、
1: 嗯、
0: 李氏家族在上海这个接触到基督教呢是跟这个
1: 监理会
0: 监理会
1: 就是美南、
0: 美南、美国南方的
1: 卫理公会
0: 卫理公会。
1: 那么他是从哪里，他的父亲还是从祖父，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应该是从他的父亲啊、
1: 嗯，
0: 他父亲就大概已经担任了牧师了啊，
1: 哦，
0: 中国的牧师，
1: 所以那时候算是很少的，
0: 很少，对，是、
1: 嗯、
0: 大概是属于第一代了，
1: 嗯，
0: 第一代的这个中国的
1: 牧师，
0: 基督教的牧师，
1: 嗯，嗯
0: 那么他在他们的家族兄弟里头呢。他的哥哥啊，也是牧师了啊、
1: 嗯，
0: 等于是家传呢，他的哥哥也是牧师啊，
1: 嗯、
0: 那也做过这个，后来监理会在这个苏州啊、
1: 嗯，
0: 这个成立了东吴大学啊，他哥哥曾经是东吴大学的校牧啊，校牧、
1: 哦
0: 那么他们自己是读，也是读一个教会学校。

0: 那么后来呢，他可能这个比较活泼啊，
1: 嗯、
0: 这个读呢，他不读了啊，肄、业期间他就没有读了啊，没有读呢，他去读医科啊，
1: 想要做医生了，
0: 想做医生哎、
1: 嗯，
0: 那么想读医生呢，那个时候啊。这个西医学堂呢并不多啊，
1: 嗯，
0: 西医学堂并不多，当然我们知道最有名的就是在当时来讲，就是孙中山先生在香港是吧？
1: 嗯，
0: 那个读的西医书院啊，
1: 是。
0: 但是呢，在上海呢，这个他就去想读医嘛，
1: 嗯，
0: 就跑北方啊，
1: 嗯，
0: 跑到北方去读一个医学院啊，
1: 嗯。
0: 这个医学院呢，也从今天历史来看呢，也很有
1: 来头，
0: 很有点来头，哎，对，很有点来头、啊。
1: 嗯，
0: 原来啊，这个当时候啊，因为清朝末年嘛，啊，这个清朝一个大臣嘛，大家都知道的李鸿章啊，李鸿章呢，这个做北洋大臣啊，
1: 嗯。
0: 那北洋大臣呢，当然要关顾到国家的国防啊，军事的一些力量啊，
1: 嗯哼，
0: 所以这个北洋大臣呢，也要负责啊很多在北洋方面的这个军事方面的啊人、军队啊、编组啊啊各方面，反正跟军事有关的呢，都是李鸿章啊以北洋大臣的这个身份啊，去主导、
1: 嗯、
0: 去策划啊、管理啊等等。
1: 嗯，
0: 那李鸿章呢，非常非常也是有眼光啊，也可能幕僚呢、
1: 嗯，
0: 这个也跟他建议了。
1: 嗯，
0: 就是说你光是训练出这个军队啊，
1: 嗯，
0: 这个还不够啊。
1: 嗯，
0: 因为军队训练完以后啊。你还要想到一些相关联的啊，我们今天讲就等于说是啊，这个相关的啊，你比如说、
1: 嗯、
0: 军队会不会生病，军人会不
1: 会
0: 生病，
1: 当然会 啊，
0: 那是不是应该就成立一个这个、
1: 军医
0: 啊，就是要有很多军医来照顾这些军人啊，
1: 嗯，
0: 那么既然要有那么多的军医呢，那似乎应该
1: 训练
0: 一个场地，哎，所以就他就李鸿章呢就开始筹设啊、
1: 嗯、
0: 北洋这个军医学堂啊。
1: 哦、
0: 那么这个军医学堂呢，这个成立的时候呢，那些老师啊、
1: 嗯、
0: 教授又怎么产生呢？啊，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又有一段这个历史呢。
1: 嗯，
0: 原来啊，这个军医学堂不可能是培养出来的都是中医了啊、
1: 嗯
0: 一定是西医啊。
1: 是是。
0: 那西医呢，这个李鸿章要找这个西医啊，
1: 不容易，
0: 当然哎，不容易哎、
1: 嗯。
0: 但是呢，他个人呢、啊，家庭里边有一段渊源呢、啊，
1: 嗯，
0: 跟这个西医啊，有一段渊源啊、
1: 嗯，
0: 所以他
1: 怎么说什么渊源、
0: 原来他的李鸿章的夫人呢、啊，
1: 嗯。
0: 生病，
1: 嗯
0: 啊，生病呢，这个中医都医不好啊、
1: 嗯，
0: 那么他就只好去求助于西医了啊。
1: 嗯，
0: 那求助西医呢，当时的西医就是传教士嘛，
1: 对，
0: 啊、就是有、
1: 嗯、
0: 有这个在西方，他一方面又是传教士啊、
1: 嗯，
0: 但是一方面他也是接受完整西医教育的，
1: 是
0: 啊，这种我们称之叫医疗传教士了、
1: 嗯、
0: 啊。那么他就去这个
1: 找这样的
0: 一个
1: 传教士
0: 医生，
1: 这样的医生、嗯、
0: 可是这里边呢、啊、又还有一个
1: 又有故事、
0: 又有一个故事啊，因为当年还是啊男女授受不亲，
1: 保守的一个
0: 状况，很保守，哎、
1: 嗯、
0: 男女授受不亲啊，
1: 嗯，
0: 这个他夫人得病啊，这个要找这个西医啊，一定还要找一个女的啊、
1: 哦，
0: 女性的医疗传教士、
1: 哦、是
0: 啊。那么他就这个，
1: 这可不容易吧？
0: 哎、对他后来呢，真的就找到了、啊。
1: 嗯，
0: 而且呢，这女医疗传教士呢，也把他太太呢，夫人呢，
1: 给
0: 医好
1: 了。好
0: 了啊、所以他对这个医疗传教士啊，教会、
1: 嗯、
0: 基督教会医疗传教士就有啊，可以。

0: 说是非常的有好感啊，
1: 嗯，
0: 就是就觉得我要办一个军医学院呢，这个学堂啊，应该找这个医疗传教士啊，
1: 嗯，
0: 来帮啊帮我筹划啊，
1: 嗯，
0: 这个做这个军医的教授啊，来培训这个中国的军医人才啊，
1: 哦，
0: 那么所以他就这么啊也找到了这样一个医疗传教士呢啊，
1: 嗯，
0: 来替他筹划在天津啊。
1: 所以意思是说，在李鸿章办的这个医学院好了，算就是医学院啦，不管叫什么名字啊，哦，他是找的一些，
0: 医疗传教士，
1: 找医疗传教士担任这个学校里的老师师资，
0: 对师资，嗯，
1: 嗯，
0: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军医学堂的这些师资也没问题了啊，
1: 嗯，
0: 这个设备当然他透过啊，这个国家的经费，嗯，北洋系统的经费多有了，
1: 嗯。
0: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要招生啊，要
1: 学生哪里来？
0: 要学生要哪里来啊，
1: 嗯？
0: 那学生呢，还要有一点程度的，因为读等于说西医嘛，
1: 对，等于要大学程度了，
0: 大学程度，
1: 基本的那个要会的，
0: 这个语文方面呢，
1: 嗯，
0: 这个要有，所以呢，除了在北方。招考学生以外呢，南方呢啊，
1: 嗯，
0: 这个大概也都是有教会学校背景的啊，
1: 哦，
0: 这些中学生啊或者大学生呢，这个他来招考啊，
1: 嗯，
0: 大概去投考的大概也就是有这样英文背景，有些英文基础，
1: 英文要有点程度，然后他的这个管道呢，因为是透过宣教士，所以基本上就是教会的这些管道的人可以知道有这个机会去报考，刚好他都合，
0: 他都合，哎，所以这个李淑清呢，就从等于说是从圣约翰大学就转到。啊，转去北京考这个军医学堂了，
1: 嗯，
0: 他就考上了啊。当时考上南方去的一大批，嗯，啊，这个跟李淑清差不多水准的啊，
1: 嗯，
0: 都顺利的考上了，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军医学堂呢就求学啊，
1: 嗯，
0: 求学。
1: 我看一个资料啊，在这个阶段啊，虽然他爸爸是牧师，嗯，可是他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就是规规矩矩的牧师的儿子哦，
0: 嗯，
1: 他好像是非常的这个爱玩耍，嗯，然后这个很多该做不该做的事情他好像都很有兴趣做，嗯，是不是？
0: 对，
1: 非常有点放荡，
0: 有点放荡，对，嗯，那么这个但是呢后来他还是回归到啊，这个，啊，
1: 嗯，
0: 这个
1: 有一个过程之后，
0: 对，那这个也是根据这个他后来的一些记录哈，啊，
1: 嗯，
0: 也就是北洋军医学堂啊，开始正式上课了啊，
1: 嗯，
0: 那么这个上课也不是说不放假的嘛，到了这个周日假期啊，
1: 嗯，
0: 也得要放学生出来这个休息啊，嗯，逛逛街啊这个，那么三五成群的这些同学呢就跑到天津的热闹市啊等等去啊，
1: 嗯，
0: 可能是去吃吃喝喝啊，
1: 嗯，
0: 可能这个
1: 那可以想象，
0: 这个
1: 年轻学生嘛，
0: 年轻学生嘛，
1: 嗯嗯，
0: 结果呢他就在天津的一条街上呢逛啊逛的，就看到一对传教士啊，
1: 嗯，
0: 这个成立了一个大概租了一个房子呢，在那边这个招揽哈，啊，
1: 嗯，
0: 欢迎大家去听道啊，
1: 哦，
0: 那么他呢当然因为他过去是有
1: 这个背景，
0: 有这
1: 个
0: 背景的，
1: 这个很熟悉的，
0: 那么这对传教士呢也真是非常也蛮奇特的，
1: 嗯，
0: 他们这对传教士呢是中年了，
1: 嗯，
0: 已经在美国呢大概到了中年了，
1: 嗯，
0: 才有这种做传教士的这个意图呢，所以他就到中国来传教，那么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要解决的，就是语言问题，
1: 嗯，
0: 他要学中文，
1: 嗯，
0: 啊，那么这对夫妇啊自己觉得我年纪已经蛮大了，
1: 嗯，
0: 哈，再从头学中文啊
1: 难了
0: 啊所以他们就放弃不学中文，
1: 嗯，
0: 啊，就是
1: 找翻译，
0: 也不找翻译，就是这个很

0: 很有信心的、就是在这个天津啊、
1: 嗯、
0: 这个成立这么一个教堂，
1: 就鸡同鸭讲嘛、
0: 这个欢迎大家来呢、
1: 嗯、
0: 用英文跟中国那些慕道的、来交往、
1: 嗯、
0: 那么反过来说呢，去的呢
1: 要学英文，
0: 要学英文或者说会英文的、会主动、主动的。那像李淑金他英文很好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可以说一拍即合啊。
1: 嗯、
0: 那这对传教士呢，当然非常有爱心啊、
1: 嗯、
0: 而且在信仰上这个能够那个好像就
1: 讲得很透彻吧、
0: 很透彻，对、
1: 嗯、对，
0: 所以就把这个有点像浪子回头的那个李淑清啊，就悔改了、啊、
1: 所以这个很妙哈、李淑清他的爸爸就是牧师，
0: 是、啊、
1: 他的哥哥想当然而也是一路规规矩矩的、哎、就是他哈、哦，但是在别人的教会里面，然后从别人那里那真的也是认识到这个信仰的真谛、生命改变、
0: 对，所以他就这个以后呢，反正有假期啊，就跟这对啊只会讲英文啊不会讲中文的啊这个
1: 宣教士啊，
0: 这个牧师宣教师呢就常常啊、这个在有接触啊，那么他信仰上的一个可以说是大改变以后啊，他又回到学校呢，他就很热心啊、很想把他这个在信仰上得做的好处啊，就去啊向他的同学啊、这个同学呢这个宣扬
1: 就到处传福音、
0: 对对，很积极啊，
1: 那
0: 么显然呢、他可能在人际关系上啊这个非常的好，所以很多同学就受他的带领、这个也就在信仰上这个跟他一样啊、常常就他们就基本上就到这个外国传教士啊那个教堂这个常常聚会啊、
1: 我看一个资料，他好像这些同学一共有五六十个吧，他把其中一半以上
0: 对
1: 都带成基督徒来，这个很不简单哦。
0: 对，这个现在因为这个也有一个研究教会历史的学者哈、他就这个对李淑清做一些啊追踪的啊生平的研究呢，这个就发现很多的资料啊，发现真的他影响到他的。这个军医学堂的好多同学啊，人数还不少啊、那么这些呢后来都在这个教会的一些工作上面呢啊，这个他们都可以说是有
1: 影响深远、
0: 影响深远，对，影响深远、他们后来都回到因为学校告一个段落以后，他们就分发，按理讲应该是在分发在北洋啊，北洋这个、
1: 军队里面、
0: 军队的系统、可是也有的不一定在北洋系统、他们也可以到南方啊、各地呢、这个
1: 不一定成为军医、
0: 不一定成为军医对、所以他影响在当时的教会界啊、就是等于培养一批呢
1: 就是很优异的哈、
0: 很优秀的、
1: 相当不错的，
0: 等于说医学院程度的啊、那些
1: 精英分子
0: 、影响很大的、
1: 因为想今天我们读医学院啊、都会觉得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可是在那个时候应该更是，因为那时候这个算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事情，然后一定是比较开放的，比较有那种特殊背景的才有机会去学，
0: 才有机会学。
1: 对，那在整个社会上能够去学医的人应该是在社会的这个金字塔里面，是在尖尖的那个部分哈，那它影响了这些人。
0: 对，那个当年这个军医学堂呢水准，精英分子啊、这个、水准都非常高的啊、我最近还看到一些资料啊、也就是李鸿章当年也是积极推广这个派一批小留学生啊， 我们俗称叫幼童生流氓。

0: 这个派一批小留学生到国外去学啊理工方面的，然后期盼15年呢，这个完成到大学啊这个教育以后啊，再回到啊中国来啊，在
1: 从事建设，
0: 从事建设方面啊，李鸿章有这个很长远这样一个计划啊，国家支持的啊，但是很可惜呢。这个计划呢还是受到当时保守派的拦阻啊，大概进行到第9年呢啊，这个就完全撤回来了、
1: 好可惜啊、
0: 那撤回来呢，我看到的资料就是说有些撤回来以后啊，李鸿章就把这些撤回来的幼童留美生啊，有一些呢就再送到这个
1: 军医学堂学医了，
0: 再进军医学堂学医、有这样的一些记录的。
1: 所以可见这些都是当时相当不错的一些人。
0: 对，几乎都是可以说是在改革维新啊，李鸿章推动这个自强运动啊，那么向西方学习呢，这个不管是理那个工程啊，海军啊，
1: 是
0: 这个那军医。也是医学方面也是啊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嘛、
1: 是是是，
0: 所以李淑清呢，我们今天讲这李淑清呢，他虽然他不是幼童生啊，但是他也可以说因为在上海
1: 也接受了西方的教育、
0: 跟西方这个接触的很早的一批啊，即使他后来到天津去呢，那天津也是我们所谓的几个
1: 五口通商、
0: 五口通商、再包括后来开放天津啊，
1: 是
0: 啊，都是可以说是
1: 跟外界接触、
0: 外族接触的第一线啊。
1: 嗯，
0: 那么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啊，学军医啊，语文非常的好啊，但是他比较特殊的就是，因为接触到他自己家里的这个基督教的背景是吧，所以他后来呢。这个专心就也是等于是跟他的父亲一样的，这个做他只是没有不做牧师了，但是就是专门就是很努力的啊，这个、
1: 要传扬福音，
0: 传扬福音，做我们所谓的就是做一个传道的啊一个人啊，
1: 是，
0: 而且他也影响了他的好多同学啊，
1: 是。好，他到这边是在学校，不过他学校毕业之后呢，他又做了些什么嘞？我们休息一下之后。

0: 好，张老师，我们说这个李淑清啊，他就这样子，然后就是读了在天津学了医，然后毕业之后，照理说呢，他应该成为医生哈、哦，可是事实上没有，对不对？
1: 对，他没有，他就是信仰给他的一个冲力啊，他就
0: 回家乡了，好像
1: 是回家乡，对，回到南部，
0: 嗯。
1: 那么他也影响到他几个同学啊，后来也都不做军医啊，这个到南方啊，不是上海了，反正也是几个。
0: 他也是靠苏州那里嘛哈，后来好像是到了苏州那边。
1: 他后来就是说，他有一个，因为慢慢在教会界他的这个讲道啊。解经啊，这方面他慢慢有了名气了啊，这个所以
0: 游走四方了，
1: 游走四方，到处有人有教会会
0: 请
1: 会请他去啊，去讲道啊，那么他也乐此不疲啊，这个到处呢有人请他，他就到处去宣扬啊。
0: 不过他好像回到这家乡之后，照理说他应该要做医生，他没有做。那么我看那个资料里面，好像就是他积极的、很努力的，就在他的家族里面先去传福音，把这个信仰带给他的家族的人。然后之后他去教书，哎，他去教英文呢，教英文的目的也是说可以去影响到更多的人，去传福音，所以他去教英文啊。
1: 他教英文对他来讲，这个他有那么好的机会哈、接触了这个英文教育啊，这个也在教会的话，跟传教士也是

0: 这个
1: 都是
0: 在
1: 英文、
0: 英文方面语文方面的。那我想他在从事于英文教育的工作呢，也是来增加他这个接触面嘛、啊、
1: 是
0: 这个看看能不能再透过这个英文教育啊这方面来培育啊、
1: 嗯、
0: 这个所谓我们更下一代啊。
1: 嗯，
0: 但是他我想基本上呢他还是以这个传教啊为这个
1: 第一目标，
0: 他的
1: 终身志业，
0: 终身的志业。
1: 不过他在这个阶段里面，好像因为在家族里面哈，他也不遗余力。然后呢，也在他的这个附近啊。总而言之，我看一些资料，他的那个热心哈是无以伦比的，就是非常热忱的去传。结果还真的让他影响了不少人哦。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像李政道就是他们家族里的，哎，那个关系有点复杂。他是李政道的叔公，
0: 叔公，对，
1: 对，
0: 他就是李、这个我们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李政道的、
1: 爸爸，
0: 爸，祖父，
1: 祖父，
0: 祖父的弟弟，李叔清是李政道祖父的
1: 弟弟，
0: 弟弟，
1: 嗯，
0: 弟，
1: 嗯，所以其实从资料里面去看，这个就是李政道的他们这一支，没有受到李叔清的影响、是几乎不可能的。
0: 对，他那个，因为李政道的祖父啊，是后来是做东吴大学的校牧、
1: 他的哥哥不是吗？他的哥哥也是？
0: 不是，是李政道、
1: 哦。的祖父哦、
0: 祖父呢也就是李叔清的哥哥
1: 哥哥、
0: 哥哥、
1: 嗯、
0: 这个他们的名字里面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这个辈分
1: 啊，是吗？
0: 我们中国这个过去在家族命名兄弟里面命名的、不是叫伯仲叔季吗？
1: 是是、
0: 那么他的李政道的祖父呢是仲啊，就是老二了。
1: 仲、
0: 仲、
1: 伯仲之间嘛、
0: 那李叔清的叔嘛，就是老三、可以看出他们这个名字上可以看出他们的之间的一个
1: 关
0: 系。关
1: 系、是。
0: 那他的李政道祖父就做过这个东吴大学的校牧，东吴大学校牧。那么当年就是说，最近有一个学者啊，他在追踪这些历史的时候啊。这个他也特别啊，这个致函给李政道博士呢，这个请问他们家族的这些背景啊，那李政道特别把一张啊，他这个祖父啊，过世呢，因为做校牧是非常对东吴大学啊，在
1: 这
0: 个
1: 影响很大的一个人物，
0: 所以有一个纪念碑的，一个碑石的东西，李政道就特别影印了，这个把照片呢、这个给了这个研究的一个学者啊，那么然后你可以看见，李政道他们这个辈分呢、他们几个李政道的兄弟啊，名字里边呢，多带着一些这个。基督教的一个意涵呢、
1: 是吗？他的兄弟叫什么？
0: 你看他的李政道的大哥呢叫洪道、
1: 都有道，
0: 对，都是道字辈的
1: 是、
0: 他还有个哥哥在我们台湾曾经做过农夫会的 主任委员的啊，叫崇道，他叫正道、他李政道还有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呢，一个叫达道，
1: 到达的
0: 道，还有一个弟弟叫学道、所以都可以看出他们这个家族、
1: 有点蛛丝马迹在里面、
0: 对对对，所以可以看出他们基督教的一个背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背景
1: 是、
0: 那么李叔清自己呢也影响了他几个同学、因为他很热心的向同学的，所以他的同学后来这个还有他们这个李叔清自己这个家，这个他的自己的、兄弟姐妹呢，好几个呢，这个婚嫁呢，这个结成这个婚姻的一个网络啊，有很多，比如像他的妹妹啊，嫁给应该也是嫁给这个他的同学了，他的妹妹啊，这个还有呢，这个反正他的一些北洋学堂的学生呢、同学呢。

0: 这个后来也在他们的这个
1: 几
0: 个家族的家族、哎、婚姻上的这个
1: 结为
0: 亲家的、
1: 嗯、
0: 蛮多的、
1: 嗯
0: 啊、蛮多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就这个所谓啊，因为基督教里边在信仰上也蛮强调的，所谓如果要结为夫妇的话啊，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嘛，叫信啊，信一这个
1: 不信的
0: 不能同父一轭嘛、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所以呢，这个他因此延伸出来的，我们今天称为叫做一种婚姻网络啊，
1: 嗯、
0: 出去的呢啊，那个关系啊。就
1: 变成说
0: 成了一个
1: 这个是基督徒了，他在找对象的时候他就要从基督徒里面
0: 去找，对，
1: 然后这样子哎，变成说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弄起来哎，好像扯来扯去就变得很容易
0: 有
1: 关系，
0: 有一些亲属的关系，
1: 嗯，
0: 然后就很可能他们的儿女又结为亲家的、啊
1: 嗯、
0: 这个同学的啊、
1: 嗯、
0: 这彼此间，所以这个婚姻网络呢像一张网一样的啊、
1: 嗯、
0: 这个很多很多人呢、
1: 嗯、
0: 这个看来好像没有关系，后来一看哎
1: 都有
0: 一些关联
1: 他好像也影响了另外一个
0: 对
1: 于我们来讲是蛮熟悉的一个人家族、啊、就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传道人，
0: 对，一个就是他的同学、啊
1: 嗯、
0: 他的同学叫做这个张汝舟、啊
1: 嗯、这是男生女生啊，
0: 男生、
1: 哦、
0: 张汝舟、啊
1: 嗯、
0: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张汝舟啊就是他北洋学堂的同学嘛、
1: 嗯、
0: 那张汝舟后来也是这个放下了他的这个军医的志业了、
1: 嗯、
0: 也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牧师了、啊
1: 嗯、
0: 那作为牧师呢，结果他也到南方啊来做教会里面担任牧师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他有一个女儿啊、
1: 嗯，
0: 他的女儿呢就后来就嫁给了啊，在我们教会史上呢非常有名的一位啊，一个
1: 传道人、
0: 传道人、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是称这个教派啊、
1: 嗯、
0: 我们叫他召会、啊、
1: 嗯，
0: 召会啊，过去都叫他聚会所、
1: 嗯、
0: 那聚会所一讲起聚会所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尼托生、
1: 嗯、
0: 这个福州啊，福州地区的尼托生、嗯、这个所建立的、
1: 嗯、
0: 这个张汝舟啊他的女儿呢就嫁给了尼托生、
1: 嗯
0: 啊、所以等于说张汝舟是尼托生的岳父、啊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看见透过这一个婚姻的一个关系呢、啊、因为尼托生在中国教会界所谓自立的教会、啊、
1: 嗯，就是不靠国外的宣
0: 教
1: 士、自立自养、
0: 对，自立自养、然后这个他在这个
1: 解经查经上
0: 组织、
1: 嗯
0: 哎、这教会组织上面到现在是吧、嗯、还是非常的深远，甚至还影响到啊西方的啊、
1: 嗯、
0: 英国啊、
1: 嗯、
0: 这个那么这个关系呢，婚姻网络出去呢是能够攀出去的一种关系啊、
1: 嗯、
0: 那真是这个不去注意啊，觉得哎好像都没什么关系、啊、他一看呢这个
1: 有关
0: 下来非常非常的密切，
1: 所以变成说李淑清他的这种非常热忱的传福音传给了他的同学、嗯、那么他的同学也因此整个生命就扭转啊，从医的不从医了，也成为传道人了，而这个同学的女儿呢又嫁给了这个对于中国这个教会史上极有影响力的尼托生。那如果这个女儿不是基督徒的话，那当然就不会跟尼托生在一起、哦、
0: 对。
1: 那他如果不是这样受影响的话，那可能也没有办法影响到尼托生。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分解出来说那尼托生有多少是受他太太的影响啊，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了解，但是可以想见的是多少都一定有了，因为一定是夫妻同心、哦、然后一起去共同领受，然后共同去什么，而这一支追上来跟李淑清也有关系，
0: 有关系。所以这个我一再强调就是说现在也是一个在研究上蛮

0: 蛮热门的一个专题了，就是去观察到啊，
1: 婚姻，
0: 人物的婚姻的网络，
1: 等于是姻亲了哈，
0: 姻亲对，嗯，对，因为这个男婚女嫁嘛，姓氏比较不同嘛，
1: 嗯，
0: 所以有时候生到。
1: 你找不出来，嗯，
0: 名字上啊，姓上面就
1: 找不出来蛛丝马迹，
0: 不
1: 晓得会有关，
0: 哎，对，
1: 嗯，
0: 对。那么，但是呢，后来可以慢慢的这个把这个网络建好以后就很清楚了啊，
1: 嗯，
0: 这个所以
1: 就发现说，哇，原来有这个影响，原来这个是那个，
0: 对对对。当然，有些家族，比较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讲可能是属于两方面都是政界的啊，
1: 嗯，
0: 或者都是商界的啊，
1: 嗯，
0: 那么这种结成儿女婚姻啊构成了一个网，
1: 这可能更多吧，
0: 更多，哎，更多，但是也可以注意到呢啊，
1: 嗯，
0: 在这个教会界啊，
1: 嗯，
0: 因为他比较强调一个教，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教导，就是说，最好信与不信啊，
1: 嗯，
0: 不能同父异母，
1: 嗯，
0: 最好你找一个同信仰的，啊，
1: 是。
0: 所以这样婚姻网络下来呢，啊，不止在我们华人界了，包括台湾啊，台湾的这个教会呢，也可以看出啊，好几个家族啊，信徒家族呢，
1: 联姻，
0: 联姻啊，这个。形成的一个网络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啊，这个而且里边看出呢这种婚姻观呢它是可以传承的啊，对于教会界来讲呢，它这个传承是一种非常非常神圣的啊，这个一代一代传承啊，变成好像他们整个家族的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一个中心的啊，一种应该叫什么，也不是家训了，就是反正就是变成他们整个家族的一个最最最被看重，或者说大家引以为傲啊，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种传承啊，几个家族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关系哈，也可以说从这个你说从这个。一种从中国的啊，这个文化的立场看啊，或者说这个西方的啊，或者说教会的一种关系看呢，都是一个非常真是一种很值得啊去发扬啊，或者说去激励后代啊，这个发现这种婚姻网络的传承呢，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1: 而且这个婚姻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极大极大哈，
0: 是啊，
1: 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不过我们从李淑清这里来看呢，那当然他还影响了其他的一些的人物，不管这些人物在我们今天来看，我们可能真的都不熟悉了哦。但是很显而易见的就是，这些人物在当时在社会上其实都各自有着他们非常大的影响力，因为基本上他们就是属于社会精英分子的一部分嘛，所以他怎么样都会比一般平民百姓产生的影响更大嘛，那这是毋庸置疑。而李淑清就是在这个角色上面他真的影响很多人，而这些人又是等比级数式的发展，又是影响到更多的人，而且到了这个中华民国刚要缔建的时候，我想不只是在信仰上，在很多很多其他方面，很多这种建国的人啊，大概去追溯起来的时候，很多也是在他的影响之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当中一个正面的一股力量哈。
0: 对，基本上像李淑清，他因为在一般讲教会界啊，他作为一个传教士，
1: 而且他不是牧师，
0: 他不是牧师，因为他这个也就不求闻达啊，他就是说劝导大家啊，希望能够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啊，但是呢，他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啊，这个所有的人际关系呢，他并不是。要求好像 做一个

0: 非常有名的人物，
1: 嗯，
0: 就是十分谦卑了，啊，
1: 嗯，
0: 谦卑以至于这个好像就
1: 找资料都不好找，是不是？
0: 虽然他们事实上以家族来讲，
1: 嗯，
0: 在当时来讲都是精英分子，啊，
1: 嗯，
0: 精英家庭啊，但是呢，因为不求文达啊，就是他默默的在他的，
1: 嗯，
0: 啊这个，以至于呢，后来我们再要去找他相关的资料呢，
1: 嗯，不容易了，
0: 就不容易了，
1: 嗯，
0: 那还有点可惜的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追寻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1: 嗯，
0: 还得要趁早，
1: 啊，
0: 哦，还得趁早，哎，
1: 是是是，
0: 所谓趁早就是，这个因为
1: 比较了解的人
0: 还在，哎，
1: 嗯，
0: 还在呢，靠着他们的记忆啊，
1: 嗯，
0: 你去做口述历史的访问啊，
1: 嗯，
0: 他们都还能够侃侃而谈，啊，
1: 是是是，
0: 但是有时候就是那么一个阴错阳差哈，啊，
1: 嗯，
0: 这个哎。这个错过了这机会啊，
1: 嗯，
0: 那么他这个要访问的人已经做过
1: 不在了，
0: 不在了，那这个好像一条线呢，就这么
1: 断，
0: 断了
1: 就断了，
0: 哎，
1: 对对，
0: 哎，基本上，好多我们现在要挖掘这些啊，这个人际之间啊，家族之间的一些啊，
1: 嗯，
0: 对我们中国啊有社会啊，尤其民国以后有贡献的哈，啊，
1: 嗯，
0: 那么好像当然。最有名的可能他留下很多的材料啊，
1: 嗯，
0: 让我们去拼凑呢，
1: 嗯，
0: 这个去整理呢比较容易，啊，
1: 嗯，
0: 但有些有贡献的呢，他就是自己也不留，
1: 嗯，
0: 不留一些文献的资料啊，
1: 嗯，
0: 那么默默的
1: 就做了，啊，
0: 做了，
1: 嗯，
0: 那么然后呢又在关键的时候呢，当我们注意到他的时候啊，好像是要去拼出这么一块完整 的
1: 相关人物又不在了，
0: 相关的图的时候呢，哎，结果就是慢一步，啊，
1: 是相关人物又不在，很可惜哈，
0: 很可惜，啊，
1: 我们看李淑清那个时候，你看他回家，然后就是这个做，很多的时间在传教，然后他也跟他的哥哥一起哈，他哥哥是牧师，一起跟一些年轻人传，然后后来他本来打算不结婚嘛。
0: 他后来结婚了，
1: 对，但是他本来，
0: 嗯，
1: 我看的资料说他本来不要结婚，后来是因为在家里面的这个期望之下，哦，还是结了婚之后呢，然后就在学校定下来教英文，可是他的这个主要的目的还是跟学生去传讲福音，但是好像我看的资料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啊，变成他也常常到处去讲道嘛，而监理会就开始呢也邀请他去主领一些聚会，成为聚会当中的陪领或者是布道的讲员了，是不是？
0: 所以他后来在教会界他这个比较这个闻名，就是 出名声的，就是，
1: 嗯，
0: 他显然，很善于，因为他口才了哈，
1: 嗯。
0: 有人说他口才并不是那么好啊，但是就是他在这个在台上啊，那个那种
1: 表达的时候，
0: 哎，
1: 哦，
0: 那种热忱，那种啊，
1: 真心，哦，
0: 哎，真心，对，
1: 嗯，急迫，
0: 哎，
1: 我想他是很急迫的，
0: 对，他那种态度啊，
1: 嗯，
0: 这个诚恳的态度啊，
1: 嗯，
0: 那么。不是那种好像讲的天花乱坠的啊，
1: 嗯，
0: 他这个就是有他一种自己那种 style 的，
1: 嗯，
0: 那种讲道啊，解经啊等等，
1: 嗯，
0: 很吸引人，
1: 嗯，
0: 很吸引人，所以他又去在教会界就去影响了啊，后来啊这个很多啊，
1: 嗯，
0: 著名的一些成为教会领袖的，
1: 嗯，
0: 在后来这些比他下一辈的，
1: 嗯，
0: 这个受他影响啊，
1: 嗯，
0: 听过他讲道的啊，
1: 嗯，
0: 都在他们自己后来大概都有一些回忆录啊，啊，
1: 哦，
0: 回忆录呢都讲到，哎，他们曾经啊，这个
1: 听到，
0: 哎，听到他的讲道呢，
1: 哦，
0: 这个在心灵上的更新啊，哈，
1: 嗯，
0: 这个得到很多帮助啊，
1: 嗯，
0: 我看到的不止一两位了，好多都提到，哎，就是因为，可能他也到教会学校去讲道啊，那么也可能在教会讲道，
1: 嗯，
0: 因为他已经有点名气了，大家就

0: 就来了啊，
1: 嗯嗯，
0: 来听了，哎，听了以后呢，有些记录说他并不是那种好像那个肢体语言很多的啊，
1: 哦，
0: 那个，但是呢，他那种平铺直述的啊，
1: 嗯，
0: 这个这种啊，
1: 大概讲得很扎实吧，我想，哦，大概很扎实，
0: 所以很多，嗯，啊，比如他借着祷告啊，啊，借着讲道啊，
1: 嗯，
0: 很多人都受他影响很深，
1: 嗯，
0: 啊，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面都有讲到，
1: 嗯，
0: 哎，在他们灵性的一个更新上面，
1: 嗯，
0: 啊，都很感谢啊，这个李淑清啊带来的啊，
1: 嗯，
0: 但是就是有点，后来就教会界来讲呢，他过世的
1: 早
0: 了一些，太早了一些，
1: 嗯，他很年轻就走了，等于
0: 对啊，
1: 嗯，
0: 他在，但是他所结的果子啊。这个，
1: 就是
0: 大概在民国以后，教会界，啊，
1: 就开始一个个都发出
0: 来
1: 了，
0: 哎，
1: 对，
0: 对。
1: 不过好像我看的资料就是他在讲道或什么上面啊，嗯，因为他对于这个信仰，他很着重于一个人一定要看到自己的不是嘛，一定要认罪嘛，
0: 嗯，
1: 哈，所以这一方面他是很着重的。那有一些包括西方宣教士呢，在听到他的讲道之后啊，都会哎重新再去审视自己，然后在上帝面前重新的就是真正的认罪悔改，然后生命就更新。那这个的影响也会很大哦。然后他到后来的时候，因为他走了好多地方啊，我看这个中国南部什么南京啊、芜湖、宁波、杭州、绍兴，
0: 对
1: 什么的。甚至山东啊、周家口啊，这他全部都去哦。
0: 对，
1: 而且竹林很多奋兴大会啊。
0: 对，所以你看后来，比如说在比他年轻一辈的哈，
1: 嗯，
0: 这个成为所谓知名的布道家啊，这个影响很大的那些呢，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到处去各地啊，
1: 嗯，
0: 这个去讲道、去布道、去培灵的。他应该算是
1: 数一数二的了。
0: 早期在国人中间，
1: 嗯，
0: 他算是，你看清朝末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到处。
1: 对呀，啊，因为他走的时候还是清朝，
0: 对，对呀，啊，
1: 嗯，
0: 所以他在这方面呢，起先大家也没注意到，哎，但是就这个时代来讲啊，
1: 嗯，
0: 因为过去也可能交通不便哈，
1: 对，
0: 再加上这个。一种还是如果到处去讲到的还是以外国宣教士为主嘛，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呢以我们华人啊中国人来讲，
1: 嗯，
0: 他能够接受邀请啊，而且都带来了各地的一些非常大的这个信徒灵性的一个复兴啊，他应该算是是不算第一个的话，
1: 嗯，
0: 也应该算是，啊，
1: 非常非常前面了，而且
0: 非常的前辈了，
1: 走的这个位置啊，走的地点又非常的多，然后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是满清末年呢，
0: 对啊，
1: 哦，是满清末年呢，在那个时候他到处去讲这种奋兴会啊什么的，甚至他还翻译书，哎，他把一本什么跟于启示录的那种当时非常非常受重视的一本书就翻译成中文，
0: 嗯，
1: 可见啊他是那把火真的是非常的强烈，嗯，所以他还翻译书，然后也带着书，然后到处去讲，那这个人在这方面是真的让人佩服的，嗯，
0: 对啊，但是就是因为他过世的早，那么好像就有关他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好像
1: 不全，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真的是不全，在有限的这个当中只能是蛛丝马迹，然后去猜测去揣测，
0: 嗯，
1: 那
0: 么幸好就是现在因为在我们这个所谓历史的研究上呢，也都越来分工越来越细啊。
1: 嗯，
0: 有人专门研究政治史，有人专门研究社会史，有人专门研究经济史啊。
1: 嗯，
0: 但是这些年来呢，这个属于教会史的这个区块啊，
1: 嗯，
0: 也在海峡两岸三地啊等等地方都越来越热络了，
1: 是，
0: 啊，越来越热络，那么就开始呢注意到啊，哎，李淑清这位、那个，
1: 这是被挖出来的，
0: 被挖出来的，对对，他们说就是好像他起先就只发现好像他的
1: 影响了很多人，
0: 嗯，但是呢去越挖就越多哈，
1: 嗯，
0: 那这个趁好就 还有一些他的

0: 后代等等啊，那么这个还在嘛，还在世呢，所以就越挖越多哈，那么也真是大家都很乐意把他们所知道的一些提供出来啊，提供出来呢，就可以把有关他的一幅完整的啊，一个好像拼图嘛，一块一块的，
1: 把它拼
0: 就
1: 呈现出来，
0: 呈现出来了，呈现出来了。现在有一本，也有一本专门讲他的一本书哈，那里边还有一些就是寻求他们这种婚姻网络的啊，用这个图表。这个世系表的一个方式把它陈列的话，就一清二楚了哈。
1: 谁跟谁的关系，然后
0: 这
1: 个
0: 关
1: 系哪里来，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子。哇，我们真是活在关系中的人啊。不过李淑欣呢，就是在1908年，就是民国召见的前三年就过世啊，然后不满40岁，这个是很可惜。但是可以看到他在短短的这个岁月之间，他真正的接受这个信仰，是他在读这个。北洋的这个
0: 军
1: 医学堂的时刻，其实就是十几岁啊，不到20岁应该。然后他走的时候不到40岁，
0: 对，
1: 可见他在这个就是不到20年的时间里面，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0: 对，
1: 然后也确实影响到了很多很多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有影响的一些人，
0: 对，
1: 就是李淑欣的故事。张老师，谢谢你哦，因为如果不是你挖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这个人的。
0: 不过我也不敢列美，这个事实上是关于他的有关的生平呢，是我的一个大学长啊，我的一个大学长，这个他去挖的，但是他挖的过程中呢，这个他也因为我们都是同道嘛哈，然后又是同学历史的啊，那么这种呢就大家都有这种开放的这个哈，就是资料不是个人独享啊，就是那透过这种对，要共享的，所以我们还是历史东西实在是非常的多嘛，所以可能他知道的我不知道，但是呢可能他我知道的他不知道，
1: 是
0: 这个时候只要
1: 透过
0: 一共享之下，就这个一幅更完整的图就出来了。
1: 张老师希望呢有更多更多的宝贝从你那儿可以愿意跟我们分享，因为对我们来说你就是一个宝贝了，因为我们对这些确实是不了解。可是当我们越知道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人他尽心的去做好自己的事情，其实他所带出来的影响绝对不是他在世的时候所可以想象得到的。对，
0: 你看他去世那么早，但是后来陆陆续续都可以看见这个他的影响，
1: 没错，
0: 今天而且经过整理以后发现这个
1: 影响还蛮大
0: 很大，对，图有些东西也不是凭空想象的，
1: 是
0: 有真实的一些那个文物啊，
1: 对
0: 一些东西都
1: 好了
0: 彰显出来。
1: 好了，那就谢谢您咯，张老师，希望下次还可以请到你。
0: 谢谢
1: 亲爱的朋友，我要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是廖宁。我们这

0: 这个节目呢，从进行开始到现在已经5年多，快6年了哦。那这期间，我们非常感谢杨昌林杨教授一直呢给我们这么全力的帮助跟支持。当然哦，我们就不能够放过他，每次呢把他所珍藏的作品呢挖出来。那也希望呢我们能够跟他的学生一样有这个福气。来分享杨老师的作品。那么我们从唐传奇呢开始呢，到现在已经谈到了裘冉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说裘冉克啦、红拂女啦，还有李靖这个故事啊。那至于他们当时是要争天下呢，或者是要做其他的事情呢，这当然传说非常多。那我们还是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杨老师啊，这个侠字辈的人哦，而且您写过武侠小说嘛，所以我就一直好奇想问您哦，这个所谓的侠哦，他是抱着什么样的心理，或者他既然是个侠字，他应该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吧？那他要怎么样生活？真的是劫富济贫吗？
1: 他是因为这样啊，在人类社会，冲突是难免的，人跟人的本质太多，是吧？好人常常被坏人欺负，是吧？这个事情，所以由于人间大不平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侠应运而生，你不能老看着这种不平等的事情在呀，老看着这个坏人欺负好人啊，是吧？对，这个，所以这个侠，就行侠仗义，就是我在人类社会中我看不惯的事情，我就要伸手就是因为法律国家
0: 太
1: 那
0: 难
1: 人
0: 管
1: 都
0: 了。
1: 管的有限必须要民间自动自发，那就是侠，所以侠很早就有了，
0: 很早就有了，
1: 很早就有了，
0: 那也是一种一般人抱着不平之气所
1: 对
0: 引
1: 呀，
0: 发的行
1: 因
0: 为
1: 为世间不平永远存在，所以侠应运而生。
0: 世间不平事太多了，但是你什么事要都仰仗官府太难了，而且官官相护，权字啊，太容易让一个人
1: 所以
0: 腐败。
1: 官府能做的事情，官吏他有的时候他自己就有问题，是
0: 对对对。
1: 所以必须要补全官司，政治是不足的，这也靠我们民间自动自发，侠就是其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一直到今天，当然它还是存在，不过方式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方式不同。
1: 方式不同了，以前的侠可能就是一把刀
0: 一
1: 个
0: 把
1: 剑
0: 剑，
1: 也随身带的 今天不用了，天天用手枪了，是吧？
0: 更快的，是不是？但是，这样后来引申为所谓的黑道人物哦。那黑道人物他们有时候，黑道人物他们自诩，有时候会自己认为说，我就是不平之气啊，那我对抗不了。
1: 所以他是伪装所以这个东西是难讲，
0: 对呀，
1: 搞得黑白不分的
0: 真的，
1: 你是侠，大家崇拜你，你侠个什么东西啊？你为你自己是自身的利益，那就变成黑道。所以黑道跟侠可以画成等号的，那怎么办呢？是
0: 以前就有人这样认为呀。以前就有人认为说啊，说的好听就是侠，说的不好听就是也是黑的一面呐。
1: 所以这个不行了，侠，你俩就是侠，
0: 梁山伯的不是也是这样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有人说他们是官，有人说他是匪呀，有人说他是侠，是不是？
1: 黑白不分了，
0: 对对对。
1: 没办法。
0: 所以我们呢，今天就暂且不去管他这个侠与道与否了哦，我们就来讲讲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在裘冉克哦。那裘冉克哦，这个算是唐代很有名的传奇小说了哦。 这个里面三个主要的人物，一个是李靖，

0: 说是胸怀大志的布衣谋士啊。但后来李靖好像有成为开国名将是吧？
1: 对，那开国名将、
0: 哦、
1: 非常重要的
0: 开国名将、嗯、还以为是红拂女、嗯、红拂女是拿着拂尘吗？那是原来是说是杨素府中的持佛尘的歌妓，那具备也会掩饰英雄的胆识跟机智，所以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阶层都有不一样的人物，不要以为说以偏概全，说哎呀你是怎么样出身就没有好人，你是怎么样出身就没有坏人，那是不一定的，那是不一定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裘冉克了啊，裘冉克是满脸听说是卷曲的胡子，然后豪迈慷慨的奇侠，他本想争夺天下，但是后来见到李世民以后呢主动放弃。这个说法呢我们待会儿问问杨老师，他好像有不一样的说法，我们就请杨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杨老师，我们今天裘冉克要讲些什么呢？
1: 好，今天这一篇裘冉克传呢、
0: 嗯、
1: 在这个唐传奇里面算是很复杂的、
0: 哎、哦，很复杂，
1: 它不是很单纯、
0: 嗯、
1: 因为啊它牵涉到两个朝代，
0: 哦，
1: 就是
0: 唐
1: 隋代，
0: 隋唐、
1: 啊、隋代一共只有39年、
0: 嗯、
1: 啊，然后是唐初、
0: 嗯
1: 啊、一直到玄武门之变、啊
0: 哦、玄武门之变、
1: 所以
0: 李建明
1: 他牵涉两个朝代、
0: 嗯、
1: 第二呢他其中牵涉到天命，
0: 天命、
1: 啊、什么天命吧，胡说八道，是吧？
0: 天命要创造、
1: 哎、他生下来命该如此、
0: 嗯、
1: 胡说八道那、啊、天命还很正、啊、再加上啊到底这个裘冉就是周山胡子啊、
0: 嗯、
1: 唐代中有名的李世民是裘冉、
0: 哎、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那个历史小说跟演出来的没有讲裘冉是李世民呢？
1: 就是啊，我们所以这个扑朔迷离啊，当他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因为李世民是我们中国古代皇帝中间的冠军，
0: 对
1: 他啊，那我们这边美化了、
0: 嗯、
1: 我们觉得咦裘冉好像太粗了吧是吧、啊、要把它画
0: 的
1: 文雅一点啊，这啊好看一点啊，所以把他的胡子给他剃掉了啊，我想说的，但是事实上他是裘冉，
0: 事实上你觉得李世民就是裘冉、
1: 裘冉吗？所以这里有了李世民还有裘冉克，
0: 嗯，
1: 这不是莫名其妙吗？啊，
0: 所以应该是重叠的，
1: 重复了，所以这一篇啊裘冉克传这一篇啊、
0: 嗯、
1: 是非常复杂，
0: 它是写出来的故事、
1: 写出来的再加上传说的、
0: 嗯、
1: 啊，所以乱七八糟啊、
0: 嗯、
1: 那我们会来分析 OK
0: 好
1: 好，我们来进行啊，先谈这个谁在哈、啊？哎，他呢、啊，就是我们姓杨的做皇帝。
0: 对呀、啊啊，杨家杨坚。
1: 他一共只有五任，就是公元581到619、
0: 嗯、
1: 啊，哎、就是隋高祖杨坚啊，做了24年。
0: 嗯。
1: 啊，隋世祖杨广啊，就隋炀帝啊。做了16年，啊，然后就亡国了。啊，他的这个
0: 就两代皇帝就亡国了，
1: 乱搞嘛。哎，我们信仰真是蛮丢脸的。
0: 我们信仰、
1: 但是也有功劳，
0: 杨老师蛮好玩的。
1: 啊、但是到了最后，这几个小皇帝啊，什么那杨友啊、杨同啊，啊，勉强支持啊，一共只有29年。
0: 哦，
1: 这个朝代。他从581，就是，梁唐晋南周啊，就是五代啊，哈、北周的宇文散，把地位让给杨坚，谁在开国、
0: 啊，
1: 他没有发生战争，
0: 嗯、
1: 他直接让他做的，那么好啊，那么杨坚是还不错，对吧？梁坚的皇后，独孤皇后
0: 是。
1: 根本不是我们汉人、
0: 哦
1: 啊、所以血统啊他根本就是蛮族、
0: 嗯
1: 啊、那么这个隋代如此唐代也一样、
0: 嗯、

0: 唐代也是读过去的皇后所以学得很混乱
1: 是。
0: 乱七八糟然后这个隋文帝杨坚的儿子就是太子叫杨。

0: 喜欢，妈妈也不喜欢，就把它废掉。哎，
1: 哦，还可以
0: 废
1: 这样
0: 掉了，就让第二个变成个两广。
1: 嗯，
0: 两广的水养地啊，
1: 是。
0: 哦，这个家伙真是麻烦呐，啊！他很会装傻啊，装得很孝顺啊，
1: 嗯。
0: 很恭敬啊，而且很节俭啊，完全不是女色方面不是很浪漫啊。
1: 是，
0: 哎呀，您的父亲母亲非常的疼爱，就是好极了啊！没事，做菜吃，这不就完了吗？是吧？可是纸是包不住火的，
1: 是。
0: 因为他那个个性本来就非常的糟，是啊，是改不了。他干嘛？他好色，他的哥哥也是如此的，然后我们隋文帝杨坚有一个妾，有一个妃子啊，陈夫人，陈夫人是美女啊，然后呢，这个太子啊，居然要想动这个陈夫人的脑筋，开玩笑，她是你父亲的妾是你的长辈你是太子你怎么可以乱来呢他居然这是色胆包天的想要乱人想要呢请求陈夫人跟他要好。陈夫人当然不肯了，是吧？这搞得乱七八糟就事情就暴露出来了。
1: 是，
0: 所以我就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陈夫人没有办法，就说太子无礼完全是太子在搞的。哦，这下子，崔文先生了解，原来这个太子他装得那么好是假的啊。事实上，根本就是一个坏东西装模作样，而且连父亲的妾他都想要染指，这还得了于是文帝想要把它废掉因为比较起来那个本来那个太子杨勇那样比他好的太多
1: 是
0: 了哪晓得这个事情已经变得不可收拾了，因为那么久两广做了那么久，杨广和杨素联合起来的。杨素是当时第一权臣，
1: 权臣，
0: 权臣非常有权力的杨素他并不偏袒隋文帝这边，
1: 哦，
0: 杨素偏袒的是这个该死的太子杨广，所以就在杨素跟杨广的合谋之下，派一个人派一个这个律师
1: 律师
0: 叫做张衡逼宫杀死了隋文帝。
1: 哦，
0: 有这种事，其实就是等于杨广自己杀死他自己的亲生的父亲，是吧？这个是在伦理上来说，
1: 不可能的，
0: 太差了的那好了，可是当时他们杨素、杨广，他们结成一党，遮盖所有人的耳目，是吧？他们要做什么，为所欲为。文帝就死了，杨帝就即位了完全就这样栽过去了。那个陈夫人气得不得了，他还是要他，虽然这还是要他，那也没有办法陈夫人也只好顺从他，那有什么办法？
1: 以前的社会，女人完全没有一点力气都没有，
0: 太少太少然后，哎呀，这个杨帝他那个性格，好大喜功，他一做到皇帝，还不改宫室了。那个宫室盖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的，然后
1: 奢华，
0: 就打仗的劳民伤财都是他，所以这个皇帝我们杨家怎么会出了这种人呢？
1: 我们杨家
0: 真是说不过去比方说他开了个戏院

0: 200里，哎呀，而且盖着很豪华的建筑，里面都是些美女，这样子啊。然后又打算跟这个高句丽打算啊，看起来是劳民伤财办事。
1: 那好大喜功嘛，
0: 好大喜功，但是他有功劳，确实是有功劳，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交通啊，没有飞机，没有火车，没有铁路，甚至没有汽车，
1: 是，
0: 只有什么呢？陆路，就是靠牛啊、马啊拖车，就靠一个水路。
1: 船
0: 的，我们有船，但是那个船没有像现在军舰这么样子伟大啊。可是我们的船很妙啊，我们都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们中国的河流啊都是由西向东，有没有？全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没有从南到北的，没有。
1: 哎，对哦，
0: 没有，唯一的一条运河。隋炀帝，
1: 就隋炀帝开的运河，
0: 所以隋炀帝有功劳，对。
1: 所以运河是在那个时代，隋朝第一次有。
0: 对，你还要开一条运河，从西安，
1: 西安
0: 最北面的西安，开到南方的江都，
1: 嚯，西安到江都，
0: 这不得了啊！现在是，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这几条大河哈。这个世界上啊，这个第一条大河，那是尼罗河，尼罗河就是非洲的尼罗河，它是第一条，6650，第二条呢，亚马逊河，
1: 亚马逊河
0: 在南美，就是巴西、阿根廷的那条，它是流域最广，它是比较宽。没有结果。第三条就是我们的长江，我们的长江真是不错的啊！你看那么长，多少长啊？它是6380，第三名啊，好在哪里呢？
1: 那黄河呢？
0: 黄河是第六，
1: 黄河第六，
0: 黄河第六，那个黄河跟长江不能比，因为黄河啊，历史上改造9次，哎呀，灾祸不算的。
1: 那它是因为流过的区域太多泥沙吗？
0: 问题很多了。那长江为什么好呢？长江有湖。
1: 哦，有湖，中间有湖。
0: 对，有洞庭湖啊。
1: 就湖可以储水就是了。
0: 侯泽湖啊，南太湖啊，这些个。鄱阳湖啊，所以这些湖很重要。
1: 可以储水嘛？
0: 你这个长江缺水，湖水就来了，是吧？长江水太多了，湖水有那个包容，所以这个太好了。长江变成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河，道理在此。
1: 是，
0: 对，黄河差在哪？黄河简直不断的发生灾祸。改一次到底要死多少人，是吧？但是只有一个地方，河套就转弯的地方，哇，那个地方
1: 最丰富的地方，
0: 土地又肥沃，出产又丰富，真是了不起啊！那我们把它先叙述一下啊。第三名长江，第四名是密西西比，
1: 那密西西比，
0: 5359。6275然后第五名是贝利西，在西伯利亚5539，然后第六名就是黄河，黄河是5464，在中国灾祸不断的，现在自然好了但是实在是，他那个我们告诉他是他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呀，实在是庞佩。
1: 对呀，
0: 他们两个在黄河长江都发源于青海。
1: 是啊，
0: 青海这么大地铁黄河长江

0: 那个这个发源地的，
1: 嗯，
0: 但默默无名，黄河那里是，哈，都是水城啊，很近很近，哈，然后第六名黄河，第七名是鄂毕河，在俄国啊，就是5410，第八名就是啊巴拉扎啊，在南美4881。第九名就湄公河，在越南，在越南4350，第十名刚克河，在南非4700。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好，那个第六名皇后，第七名是鄂毕和，戴额国啊，就是5410，第八名就是巴拉扎啊。

0: 北，事先打在巴西，第九名叫湄公河，在越南，在越南事先三百五十，第十名甘可河，在南非四千七百，我们在十条之间，十条
1: 全世界的，
0: 但是我们就占了两条，第三名是我们的，第六名又是我们的，真的是很不幸。可是我们都是流西向东，
1: 是
0: 没有游览大白卷，这样就做了这么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居然，他那个劳民伤财呀，发动到超过百万的渔夫来用人工开一条，就这个北面到南面的，那就是由西安，贵州西安到我们长江江都，这是了不起，因为你知道那个交通啊。只有东西就没有南北，这不开玩笑吗？那时候南北的交通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刚刚向主播报告过的，铁道是交通是没有的，铁路交通也没有的。
1: 是
0: 那连这个什么汽车这些都没有的。只靠一个水路，水路再加上没有南北，这什么得了？这样的，这一点我们不能说，它确实是有功劳啊。这条是人工开凿的运河啊，居然它野蛮啊，它管理的啊，是吧？它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1: 是，
0: 对，但是距离现在是1421年以前，对，所以那真的是非常有功劳。自从他运河开了之后，那我们的南北的交通
1: 就通了，
0: 再加上做生意的运货的那个需要太大了，所以你不能说他没运能。他是有功能，确实
1: 就像我们的长城，秦始皇是不是？还有车同轨，书同文。
0: 对呀。然后我们这位杨光先生劳民伤财，是吧？那会当然不行。在613，杨玄和起兵造反，然后615突厥人出来，他不行，但是他要打，打得更脏，别管不能后来兵败，他是被绞死的，
1: 绞死就是勒死，就是
0: 勒死的呢。所以这个隋代一共是严格说起来只有他跟他爸爸，那到了后来的几个小孩子都不成体统的，是吧？
1: 就是文帝跟炀帝嘛。
0: 对，就是文帝跟炀帝，一共只有39年，就完了，这是隋代，隋代这个我们就这个，当然他这个劳民伤财，盖这个，哎呀，你看那一条这个运河开起来哈，他在运河的两边都是道路啊，道路上面还种杨柳啊，还有馆驿啊，里面还有美女啊，这简直是荒唐的啊。在那个时候他是皇帝，他只说你怎么样做，是不是那没有画家也蛮得很但是我们今天看起来，他光是这个南北交通这一行来说，他真的是有功劳那因为在以前差的太多了我们想都没想到的没有天上的飞机，没有地上的火车，没有这个水里面的大轮船，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这个确实是有他的功劳。 OK，
1: 好，
0: 我们把这个隋代
1: 好看隋代，
0: 像各位31公只有39年，真的很惨对，他这个功过我们必须做一个很公正的一个批评，对，他是过很多，过错太多了，因为太浪费了，他用名利，用的太过。

0: 部分的啊。可是就因为如此，那个运河的开出啊，算是
1: 功劳之一，
0: 极大的贡献。OK， 好，我们把这个隋炀帝啊向各位报告完毕之后，那我们谈谈看这个唐代的情形。
1: 好，
0: 唐代的情形来说，这个求了科长啊，第一个，这恐怕要看的是这个作者啊，
1: 杜光平是吧？
0: 现在这个141页，141页，就是这个杜光平。
1: 杜光平，
0: 他这交代的很清楚，是吧？他是楚州人，在141啊，是850年，就唐玄宗大周四年，那么933年去世，不是82岁啊。他因为病势不重，学状凭借学状于五台山啊。唐僖宗到四川的时候，曾经召见他，带人瑞群供奉。后来王弼在四川称帝，他又出来做官，做户部侍郎后来辞官了那么隐居修道，在四川的峨眉青城山，叫做都灵子做了很多种树，树好几十种，但是大多数的都亡佚了，只有这个现在的绿叶槭和神仙感应者
1: 是
0: 因为他自己修道，所以呀 这个影响的很大非常推崇这个天命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很发达了，是吧？在人类世界来说，一切都靠我们人类。对，没有什么天道不天道的，不是？哎呀，老天注定啊，你要做总统啊啊，好吧，那我们就在家里面坐着等就好了啊。恐怕等到后来啊，总统没有做成了。变成一个饭桶，知道啊？只会吃饭啊，没有用的。这个天道，它没有什么感应的。但老天的这个清风明月，还是疾风暴雨，它不会因为你们人类做得好，它天道就好；人类做得不好，它就不好。没有。那它很自然的，自然的，比如说疾风暴雨啊，这些灾害啊。当然，这发生有原因，跟我们人类无关那么他平常的那种和风细雨非常的美好，跟我们享受那也不是为了讨好我们，所以我们相信天道干什么？最重要的是人为嘛，对不对？就是我们人类的主宰这个社会，那我们自己做好了就好了。可是。在唐代不是如此，那你看像我们跟讲这个杜光景，他自己学道，所以很偏向于天道。当然，他也有愚民政策。告诉他们，天道最重要，老天在管你别个人应当做皇帝啊，大家拥护他，这胡说八道。对啊，我们现在知道，政治。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1: 对，
0: 这是看你如何亲民，能不能用人，是吧？你如果像隋炀帝那样的，是个孤家寡人，是吧？他只会浪费不会用人，那没有用的了。要像李世民那样很能够用人，是吧？大家都拥护他，他才成的。那绝对不是什么天道不天道，绝对不是说老天注定你要如何，你就会没那回事。是啊，这个我们现在早就解决掉了，对不对？
1: 是，
0: 早就已经弄清楚了。但是在1400年以前，很差了。这个唐代呢，特别的，你像杜光景这种，是不是？因为他自己修仙学道，他比较。非常相信这个天道感应 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影响读者。

0: 大家注意啊啊！李世民是皇帝啊啊！这天你该做皇帝，我们大家拥护他啊啊！李世民是不错，对吧？可是啊，我们不要迷信，不要迷信这个天道，我们要相信人为啊，人能够做各种事情，把事情做好，或者是把事情做坏，这个很明显，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谭道的作品很精彩，但是这个太迷信天道了，在今天来说我们觉得那真是不值得一谈，实在是太差啊。然后这谈的这个裘冉客的这个说唐太宗是裘冉啊，因为他做得太好，所以到了后来我们美化他啊，他变成个帅哥了啊，这
1: 对
0: 啊也太偏了一点啊。而同时呢，同时真正就有个裘冉客啊，就有个裘冉客传啊。当然我们也不必说把裘冉客传仔细的念给各位听了啊，那是李靖。李靖去拜望杨素，我们刚刚谈到杨素是吧，这是谁在掌大权的大司空，杨素又好拽呀，居然起身都不起了啊，李靖就发火了。李靖是人才，不错的啊，说哎，现在天下大乱，你是族长中枢的最重要的人物，恐怕要能够知人善用，对吧？不要派人彪傲，哎，这个杨素很欣赏他，居然有人敢批评我啊！哎，杨素这人还蛮不错的。他说，杨素见了之后，杨素身边的一个女郎啊，就是侯伯啊，侯伯出来就问说。请问这位先生住在哪里啊？他又告诉他，我住在哪个旅馆什么东西的啊啊！好，红婆就来了，就来找他了。他说：“我看天下会乱啊，我看杨素没有用的啊，谁在恐怕很快都要过去了，对吧？啊，我愿意和你一起努力啊！”那李靖当然。高兴了是吧？当然要啊！哎，这个时候红婆很漂亮啊，红婆的头发很长，梳头发啊，哎，就来了个裘冉客啊，带个袋子，把个袋子丢到地下，然后就躺在地上了，欣赏这个美女梳头，这个李靖当然有点火啊，这是我的爱人呢啊，你怎么可以这么随随便便的啊？红婆知道不妙，而且啊，红婆后来先暗点他，不要走路啊，千万不要走路。好，继续问他，请问贵姓啊？他说啊，我姓张啊，那我也姓张。我们是一家啊，你是大哥啊，我是妹子，聪明啊，这女人真聪明啊，说啊，你晓得这个男子对她有意，现在这么变成一家人，兄妹相称了，那把他这个邪念排除掉了，然后才叫这个李靖过来啊，介绍啊，好。这个裘冉客，这个侠客，啊，非常欣赏，对吧？然后因为裘冉客啊，想要来做一番事业，就问说有没有人看起来像一个领袖人物啊？说这就是迷信了，就是天道了啊，
1: 是
0: 没有那回事的。大家都看准的是李世民。果然就去看李世民，李世民傻出得很啊，真是多才多艺啊，然后居然

0: 这个皮尤坦克啊，他自己不得了，家里面丰富得很啊，他的妻子也是非常漂亮的美女，
1: 嗯，
0: 然后家里是佣人啊，啊，卑妾啊，然后啊，这个金银财宝多的是。皮尤坦克就说：“我本来想自己做的，自己来谋取这个啊江山的。我一看，哎，好像比不上李世民，是吧？啊，那我只好肯定没有发展。我现在把整个的这些储蓄财产，统统送给你们夫妇两个，就是李清跟红红，你们去帮助他。”有这种事吗？啊，应当是没有，对不对？你想要这一番大事，你的钱财、你的人马，当然是自己用啊，怎么可能会去让人呢？
1: 是，
0: 这还相信什么什么天命不天命的胡说八道的啊！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过，这个酋长克他是唐朝这一边。过分的偏重于偏命，过分的偏袒李唐的李世民，哎，就是只有他，
1: 嗯，
0: 别的人都不算，啊，非他不可，
1: 嗯，
0: 没有那回事，
1: 嗯，
0: 是，这是他的缺陷之所在，对，我没看很明显嘛，
1: 嗯，
0: 既然你酋长克。想要谋大事，那你的那么多财产，
1: 嗯，
0: 那么多准备，那么多，不要自己用啊！你会把它送给李靖和洪福，让李靖、洪福去拥护李世民，你会有这种事吗？是啊，所以这里啊，这个皮尤坦克在唐传奇里面啊，是非常受到争议的一篇，
1: 受争议。
0: 哎，那么因为他太偏了一篇。
1: 嗯，
0: 啊，偏向于李世民，
1: 嗯哼，
0: 啊，对啊，嗯，同时他会去相信天道，我们到了今天，啊，科学发达的很，早就知道了，就是一个人为嘛，就是人嘛，是吧？哪有什么天道不天道的？如果相信天道，我们就要坐在那里等待成功，等待灭亡好了，别无此事，对吧？啊，我们。先打住啊，然后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谈下面的事情。
1: 好，这个非常谢谢杨昌明杨教授啊。说到酋长克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把他当成一个大侠类的人物啊。那我们这次讲的《酋长克传》呢，嗯，很多都偏重这个杨昌明杨教授他所写的这本唐传奇里面的《酋长克传》，那么。对于酋长克传，我想每个人都想的期间的重要人物，就李靖、红拂女跟酋长克，算起来是风尘三侠了哦。这风尘三侠这个相遇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说的是当时呢有慧眼私奔，就是李靖呢，嗯，在杨素的府里面看到歌妓红拂女，看出李靖是不凡的英雄，这当夜呢，红拂女就跟李靖。私奔结为夫妻了啊，然后就风尘相遇，这两人旅途中梦见到碰到这个满脸卷曲胡子的酋长克，那红拂女跟他就结为兄妹，李靖也与他相谈甚欢，但是发现的彼此都是胸怀大志，所谓胸怀大志就是有野心呐，但是野心是怎么样不晓得。然后呢，试探真主，然后慷慨散财，在海外称王。这个故事呢，其实牵扯很多。我们会在下次节目里呢，再请杨昌明杨教授帮我们再解说一下。说起来呢，这个侠辈的故事呢，是我们所在当时的。心目中对这很崇拜这种人物的，哎呀，你看别人都做不来，他就可以做，这么多碰到坏事的人，我没有办法，可是这些侠子呢，侠辈人物就可以有办法帮我们解决，惩罚坏人啊，惩罚坏人，就是这种不平，有人不平则鸣，那可以让我心。

0: 一般人的心中稍微平衡一点，说总算有匣子的匣子辈的人呢帮帮我们的忙，因为别人都帮不上忙，政府也帮不上忙，那什么都没办法的时候，这个匣子人物呢在一般人的眼中心海里他就是一个比较高高在上的人物，这高上呢不是当官，而是他在超乎于这些之外的一个人物了，是不是？
1: 对。
0: 好，那么我们呢下次再请杨昌龄杨教授到节目中来继续跟我们谈谈裘染客。好，谢谢大家收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呢在月满西楼节目中再见，谈谈裘染客传咯，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阳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到两位我们的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陈明芳，明芳，他是目前任职在台湾戏剧学院，然后在那边专职，主要是演琵琶。然后另外呢，我们也邀请到了黄胜宏。那黄胜宏呢，因为他是明芳他要举办音乐会的导聆，所以呢明芳特别就邀请胜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高兴，明芳胜宏两位大家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哎，很高兴哈，今天能够邀请你们来上我这个节目。那之前这几个礼拜，其实我一直在做乐团，台湾的各种类型的乐团。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当我们专业的演奏的学生们不断的在毕业，尤其是高学位的，然后演奏能力又特别强的，可是呢，在公部门的现有的一些乐团的职缺却是有限的状况下。所以很多现在同学们呢，就会产生，他们会用一种方式，就是几个人呢就组成了一个小团体。那组成一个小团体的主要目的，第一个就是能够延续他们演奏的生命，第二个呢，也能够在类似他们独立乐团一样的这种概念，就是能够在舞台上能够有发光的机会。那这几个星期我也特别的就邀请了几位演奏家，台湾的演奏家们哈，就是做人物的专访。其实特别会找到明芳，你知道为什么找你吗？明芳，
1: 其实我蛮受宠若惊的。
0: 你知不知道什么原因会找你吗？
1: 因为我要音乐会了吗？
0: 正好哈，有一次我在 FB 上头，我看到一个消息，因为我最近我习惯在 FB 里面去看，就是每一个人的动向，然后就发现，哎，明芳要开音乐会了。好，这不错。因为明芳哦，他其实他跟我有几个渊源。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同个乐团，我们在宇宙光的视旷之音雅集，他是我们弹拨的首席，然后他的琵琶，那我们每次都要邀请他做一些独奏哈。所以我们想那我又看到明芳要演出了，而且他好像经常都是小巨人帮你办嘛。
1: 没错没错。
0: 而且又在国家演奏厅，对不对？
1: 对。
0: 各位都感觉好像一位演奏家其实办一场音乐会其实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1: 嗯。
0: 你那个音乐会是一个人的呢，还是几个人一起？
1: 我接下来9月18的这一场是我个人的独奏会。
0: 9月18是在
1: 国家演奏厅。
0: 国家演奏厅，
1: 对，是我个人的。
0: 你要知道，那个是目前台湾最好的表演的个人独奏会的场地。
1: 嗯。
0: 所以要能够在舞台上，在那个地方能够表演，他第一个就表示他的演奏能力已经被肯定了。因为如果他演一次演不好，你已经演几次在那边？
1: 目前如果在国家演奏厅的话，这已经是第三场了。
0: 第三场的
1: 个人独奏会。
0: 个人独奏会，
1: 对，
0: 哇，真的不简单。因为如果因为他在那个演奏厅有一个原则，他有一个评鉴制度，只要你在那边演奏，他有的时候他底下会有两个评鉴委员，他会打分数，然后他也会看你的票房，然后呢？他也把这些资料会在你下次要申请的时候他作为参考的依据。因为对于演奏厅来讲，他的演出的场次时间是有限的，可是要申请去参与在那边演出的人却是很极大化的。所以什么人能够被邀请，他不是有钱，你要有钱这是必须的条件，可是你还必须要被认可啊，你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准，而且在评比内要打败群雄，否则你找不到场地。所以表示什么呢？表示明芳的演奏是很有能力，对不对？
1: 谢谢谢谢。
0: 他很客气，他都不敢讲话，不敢接话，你知道吗？
1: 不过其实在准备这么多场的独奏会，因为就像老师讲的，其实在小厅，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演奏厅，它的音

0: 乐会在评审的过程其实它是有它的机制的、嗯、那我觉得其实办了目前三四场个人独奏会，我想其实对每个演奏家来讲、哦、最害怕的应该不是你上台演奏的内容，因为我们平常就是已经会有很充分的练习跟训练，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新的挑战应该就是票房。
1: 嗯嗯，
0: 对，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音乐的学习过程，我们都我们受到训练跟学习都是在我们的演奏技术上、
1: 嗯、
0: 或是在我们舞台的训练、
1: 嗯、
0: 但其实在于宣传，然后在于邀请听众、嗯、然后如何去经营你的观众跟票房，这个反倒是我们出了学校、嗯、然后你真的自己要去办一场音乐会的时候、
1: 嗯、
0: 你最担心的
1: 是，
0: 对，你才会发现原来你在这学习过程其实这一块状 这个部分其实你很少接触。
1: 嗯嗯，
0: 所以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是最大的挑战。
1: 可是你已经现在是第三还是第四？
0: 第三场。
1: 现在是第三场。
0: 对。
1: 那因为如果说是几个人一起办，那个比较没压力嘛。
0: 嗯。
1: 票房分散嘛，对不
0: 对,
1: 對, 對, 對，大家只要管那个二三十张，或者甚至于可能多一点，对不 对, 對？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好，已经到第三场。我现在不太好问啦，就是票房如何？之前票房如何？我只是说，你已经到了第三场，你已经累积了一些经验。
0: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在虽然那个场地是非常的好，可是台湾发生了什么问题？台湾的舞台音乐会表演的活动，其实尤其是在台北市，
0: 嗯，
1: 你会不会感觉它非常多？
0: 对，因为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压力的。因为其实台北的艺文活动非常活跃，
1: 对
0: 对，像现在有很多那种艺术走到巷子里，
1: 是，
0: 对，巷子里的艺术。那我觉得对于一些观众来讲，他可能会觉得，那我为什么要花相对贵的门票、
1: 嗯、
0: 然后到这个地方来听你的音乐会？所以我其实在这两三场当中，我就会思考说，那我应该要换个角度思考，
1: 嗯，
0: 我要怎么样让听众觉得他愿意来听我的音乐会？
1: 对，
0: 对，我觉得除了在曲目的安排上啦，
1: 嗯，
0: 对，那平常你该怎么去经营这个听众？
1: 是。
0: 那其实我并没有去成立什么粉丝页或是什么部落格，
1: 应该帮你成立一个粉丝页。
0: 其实我是很怕自己还没到那个到能够成立粉丝页那种，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需要很大进步的人。
1: 是，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善用一些现在的网络资源。那现在最常用的其实就是 FB 嘛，
1: 嗯，
0: 就是脸书。
1: 对，
0: 我觉得脸书其实它的宣传效力很大哦，
1: 嗯哼，
0: 非常的大。因为
1: 你怎么确定？
0: 因为其实这两三场啊，我在海报，我的海报还没印出来前，
1: 嗯，
0: 甚至我的售票还没开始，其实我就会先自己在我的 FB 上告诉大家我最近在忙什么哦，我在准备我的音乐会，
1: 嗯，
0: 那这个音乐可能是两个月之后，
1: 对。
0: 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也只是就是抱着宣传的想法，可是当我隔天起来，我发现他居然已经有二十几次分享了。
1: 哦，
0: 欸，我就发现，欸，其实不要小看这二十几次分享，这威力还蛮大的。
1: 对对对，
0: 对，因为这个分散出去，然后 我有时候甚至在思考，就是这个是其实比我印海报的
1: 效果
0: 还好。对，然后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去善用网络资源，
1: 嗯哼，
0: 对，在你真的开始售票前，然后甚至你海报印出来前，你就可以开始了。而且我其实会觉得啦，
1: 嗯，
0: 就像我们有时候想去听别人的音乐会一样，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时间的关系无法配合，你可能就没办法去欣赏或去支持他，所以我其实抱着很单纯想法，就是我早一点让大家知道，
1: 嗯嗯，
0: 大家就可以早一点把这时间预留下 来。因为其实对演奏者来讲，多一个观众就是很大的支持，
1: 对，
0: 就是很大的支持。 对，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没关系，即使我今天的分享只会多一个观众，我就觉得够了，
1: 是，
0: 我就觉得达到这个效果了，
1: 嗯，
0: 对。
1: 其实你的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对于一些演奏家来讲，其实很辛苦的事。照理说，

0: 我做行销归做行销，做制作应该是做制作，演奏者他本身应该单纯全心全力的，应该只要管他的演奏，他不应该分心，
1: 没错，
0: 但是好像

0: 有做了一些宣传，其实让我省了很多力。举例，比如说，当你音乐会要开始的时候，他会帮你，他已经跟各个捷运站都接洽好了，包含我们最常见的中山堂的那个西门站，对，那你的海报基本上是一定会出现在那，那还有他会帮你寄到各个单位，不管是学校或是团体，那我觉得其实光这一点我就可以省很多力，因为我永远记得，因为我的第一场其实不是给小巨人主办的，有一点像是我自己去办的，然后我还记得我自己在那边卷海报，
1: 对，
0: 因为我要寄到各个学校，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要练琴了，怎么还这么辛苦在卷海报，然后还要抱一个人抱着一大箱的海报，然后拿到邮局去寄，然后我还要自己上网搜寻能够寄的学校或单位，然后做成贴纸，然后把它贴到海报上，然后寄出去。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光这件事情我就花了好久的时间，如果这时间拿来练琴，我今天已经有很好的进度了。对，因为其实对演奏者来讲分秒必争。
1: 对，
0: 那后来第二次开始我就请小巨人帮我当主办单位，那我觉得其实在宣传这一块我突然觉得哇，我轻松了很多。对，我在捷运站看到自己的海报，
1: 是，
0: 然后我看到路过的人都会望他一眼。对，然后我在，
1: 然后你有没有是正好你在旁边，然后有人找你照相了
0: 可能是照片的差别还是很大，因为海报，对，海报可能还是要用一点美人计来诱惑大家一下。
1: 好，原来是，
0: 对，然后还有在跟两厅院接洽的方面，因为我其实觉得除了观众以外，我觉得我们音就是演奏者，还有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关于行政方面。因为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啊，我们常常都是别人都帮我们安排好所有的行政，我们可能只要准备好自己的演奏内容，然后时间几点到，准备好几点彩排几点演出，然后好像我们都只去做这些事情。
1: 是，
0: 可是当你自己毕业要开音乐会之后，你会发现在送审的这个妹妹嘎嘎也是很多的。
1: 对，
0: 因为人家是很专业的。
1: 对，
0: 不管你的企划书怎么写，你怎么呈现，你才会发现哇，这其实都是一个学问。
1: 对，
0: 然后包含时间上，时间你什么时候该送件，过了就没了。
1: 对，
0: 然后你该怎么去选时间，你该怎么去争取你最想要的时间，然后还有很多行政的东西。那我觉得其实后来委托给小巨人之后，因为小巨人他们的行政团队非常强大，我觉得我轻松蛮多的。
1: 对，
0: 我觉得我只要他们联络我，我在期限之内缴交该有的资料给他们可以帮你整理好。那但他们经验比我们丰富啦。对对对，那我觉得以这样的状况，我是觉得我后面这几场相对轻松很多。那他们也给我很多资源，我觉得我就可以去善用这个乐团的资源。对，那我就还觉得倒是可以专心在练琴上比以前多。对，
1: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方式，就是应该要有一群行政专业行政人员，他们专门来协助演奏家们来做演奏。当然这里面其实当然有一些就是叫做票房分享的问题或者经费，因为你总不能让你的经纪人是没饭吃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些的负担。当然刚刚讲到 FV 啊或怎么样，其实行销现在来讲，其实现在最夯的一种就是用社群行销。
0: 对，
1: 社群行销的概念其实是它的效益是用二倍数这样子去成长，而不是像我们找一个人然后当面去推销100,000的推销，那这样子的话一个总是只有一票，一个总是只有一票，票票票票票，卖完了以后这个人了不起给你买个两张票，然后你会发现360几个座位永远就只有这么几十张票。
0: 没错没错，
1: 当然对演奏者来讲，演奏者当我常常发现一件事哈，演奏者在当下演奏的好坏跟舞台下的人数有正相关。
0: 没错，
1: 当底下的人数越多的时候 演奏者越夯越嗨，演奏效果就会越好。
0: 对，
1: 当底下人哩哩啦啦的时候，这个演的那个声音也就哩哩啦啦。
0: 对，
1: 有没有这种反应？
0: 没错，没错。而且我其实在这两三场，我有一个心得，我觉得其实平常的。

0: 经营很重要，
1: 是
0: 平常的经营很重要，因为今天很多人会来欣赏你的音乐会，当然也许他觉得你的演出内容很吸引他，那我觉得还有，我觉得必定台湾人哦还是很重情感的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平常
1: 可是情感不可能你的频率如果比较少当然 OK 啦，
0: 对对 对, 对，
1: 而且讲实在话我们必须要让不是只有你周边的人，我们应该扩大我们的一些观众群，其实这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讲的那种情感的时候我常常想这个情感只能用一次啊，
0: 对对，人情调对，没错没错，不过的确有，我觉得有观众的支持对演奏者来讲那个在台上的心情是会不一样的，
1: 对
0: 对，你会觉得你这个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努力在这个晚上都值得了，
1: 是，
0: 而且你会当你看到观众很多的时候你真的会很希望能够把你内心想要表达的都跟他们分享。
1: 好，
0: 对，
1: 我们聊了这么久，我想我们先听一下你的演奏好不好，听完了我们再来谈谈这场音乐会，因为今天很特别的是你带了一位男生来，那个男生呢很特别的就是你也找到一位是也会弹琵琶的，好不好，那所以我想我们先来欣赏你要来介绍给大家的什么样的作品呢。
0: 好，我今天带来的第一个曲子叫晴川抒怀，
1: 是，
0: 那这是我2014年也是在国家演奏厅个人独奏会的录音，
1: 是，
0: 对，那今天其实会选这个曲只是因为其实跟我背景有一点点关系，对，因为我除了学习国乐以外就是我还有学习戏曲音乐，
1: 对，
0: 那晴川抒怀这首曲子其实它是以秦腔音乐为创作素材，那秦腔音乐其实它也是一个戏曲风格很重的音乐，
1: 对，
0: 那当它移植到琵琶这个乐器上的时候其实对演奏者来讲是有一点挑战的，因为无论是风格或是味道或是在演奏技巧上行韵方面他就会特别讲究，哦，那而且这个作曲家呢其实我们知道作曲家有很多乐器的作曲家可能本身不是这个乐器的演奏者，
1: 对，
0: 但这首曲子的作曲家是曲文君老师，那他本身就是一个琵琶演奏家，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因素，所以其实这首曲子他真的是把琵琶所的演奏技巧无论左手或是右手都发挥得非常淋漓尽致，对，所以我今天第一首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1: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由陈明芳老师来演奏的晴川抒怀。

0: 这里是 News Radio 阳春晓节目，今天为各位所邀请到的是陈明芳老师，他在台湾戏剧学院任教专职，然后之前我还特别看，今天特别看到他，哦，即将要考上，已经考上博士班，要读博士了。啊，各位听到他的琵琶的演奏，非常的精彩。你好像九月要演出嘛，哈？
1: 对。啊，
0: 各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再次的来说明一下你的音乐会。
1: 好，我9月18号星期天的晚上7:30，在国家演奏厅有一场我个人的独奏会。
0: 是。
1: 对，那这次我选了6个。风格不同的曲目想要跟大家分享。对，那我选的6首曲目呢，有第一首是比较有西北风格的渭水琴。
0: 嗯，
1: 那除了这种比较具风格以外的曲子呢，我也选了一首古曲叫平沙落雁。对，那另外呢，我还选了一个是刘天华老师的作品，
0: 是
1: 虚赖。那虚赖这首作品其实它非常的特别，因为刘天华老师在这个作品里面借由琵琶的演奏技巧来模仿古琴的音乐。那我想其实这个呈现会蛮有趣的。
0: 是。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也选了霸王卸甲。那大家都知道，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霸王卸甲跟十面埋伏是一个蛮相对的曲子。那为什么，但相对之下其实十面埋伏是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霸王卸甲。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演奏的过程，我觉得可以透

0: 透过音乐去呈现这个霸王他这种英雄式的悲剧。
1: 嗯，
0: 对，我觉得比起《十面埋伏七》这个曲子，它对演奏者来讲其实更大的挑战。
1: 是。
0: 那除了这些大家听起来比较熟悉的曲子之外呢，我也选了一个比较现代的作品，叫做《律动》。
1: 嗯，
0: 那这个作品呢，它听起来是带有一点神秘跟俏皮的感觉。
1: 嗯，
0: 那最后我也为大家带来一个新的协奏曲作品，嗯，叫做《金钟五目》。
1: 嗯，
0: 那这是由台湾艺术大学的老师朱云松老师的创作。
1: 嗯，
0: 对，而且这一首琵琶协奏曲在近年呢，在我们琵琶圈里非常的火红，
1: 嗯，
0: 也非常大受欢迎，所以我就决定也要利用这一次的音乐会来挑战一下。对，那其实还很特别是如果前面有听过我前几场独奏会的朋友，那你们应该都有发现，其实我的导聆都是同，
1: 每场都有吗？
0: 对，而且都是同一个人。
1: 哦，
0: 对，然后这个人呢，我每次在节目单里啊都会非常的谢谢他，非常非常，因为其实导聆在音乐会里面占有很重要的角色。
1: 对
0: 对，不管是对我或是对观众，那我觉得这个朋友，我其实有时候会想他会不会觉得自己交到损友了，因为他总是被我凹。对，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他。对，那我在介绍他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会邀请他当我的导聆。
1: 是，
0: 第一个是因为我真的不希望我的音乐会太过于严肃，
1: 哦，
0: 因为我是抱着分享，跟大家分享我喜欢的音乐来看音乐会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导聆啊，我真的要做很大的选择，
1: 是，
0: 所以我选了这个人。
1: 嗯哼，
0: 对。那第二个为什么会选他呢？
1: 嗯，
0: 其实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们从我们因为师出同门的关系，
1: 嗯，
0: 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
1: 是，
0: 对，我们从比赛的竞争对手，然后变成，嗯，最后变成很好的朋友。
1: 嗯，
0: 那老实说啦，因为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当我们彼此遇到压力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会互相的哀哀叫。所以其实在对我来讲哦，我这个准备的过程，我的酸甜苦辣这个人他都很清楚。
1: 是，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他虽然有时候他会在导聆的时候出卖我一下，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他非常适合担任这个角色。
1: 嗯，
0: 对，
1: 说了吧，你到底是谁？
0: 好，这一位神秘嘉宾，对，如果对观众来讲应该不是神秘嘉宾了，他就是黄胜宏老师。
1: 哈喽，然后胜宏，我想你被人家亏了那么久啊，那我想你总要看看，就是这是你的第三场帮他导聆了。
2: 对，我第三场帮他导聆。
1: 那你作为一位导聆，啊，我们都知道导聆其实事前的功课要准备的很多。
2: 对，
1: 那我不知道你，因为当然琵琶是跟你相通的啦，
2: 对
1: 你来讲应该会比容易一点点，尤其刚刚讲了很多其实都是人物性质的作品。
2: 嗯，
1: 啊，就是最后的一首，啊，然后前面那个霸王蟹爪也是，啊，楚霸王都有一些人物。嗯，那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式要去做这个导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
2: 其实我自己在当导聆的感觉，我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防无聊的工作。
1: 什么叫防无聊啊？
2: 因为其实音乐会在
1: 你们认为说中间的静止，那个让听众们能够或观众们能够歇息都不准吗？
2: 哦，没
1: 有说你要导聆，导聆有的时候不好的时候叫做轰炸，你知道吗？
0: 没错，对。但是盛宏啊，其实他帮我导聆了两三场，我就觉得他这个这一方面他控制得很好。
1: 嗯，对。但是他说他防无聊，那你为什么是防无聊？你自己太难吧？
2: 因为我自己在听音乐会的经验当中啊，有时候是譬如说，演奏者进去，可能中间会有什么临时状况，也许选跑了。或者是他要换衣服，
1: 哦，
2: 或者是他有什么其他的心理需要
1: 沉淀一下，再安静一点。
2: 然后就是
1: 因为刚刚可能受伤了，
2: 刚刚可能漏了什么音啊，或者什么的时候，所以这时候我就要在前面防无聊。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但是问题是你怎么去抓这个时间点？
2: 嗯，像我自己在听音乐会的时候，我其实很怕那个啰里啰嗦的导聆，
1: 嗯，
2: 然后我自己就会想说，好，我接下来这首曲子我要介绍什么？
1: 嗯，
2: 那我想要让，这个明方想要说的话，他会先跟我说，

0: 可能他比如说他要借由这首曲子，可能《渭水情》里面他要表现的是怎么左手的这个这样的话，那我就会在短短的这个可能两分钟左右，
1: 嗯哼，
0: 就会把这些把它介绍出来这样子。
1: 是，
0: 然后有一些像是背后的一些甘苦谈啊，或者是出卖朋友的时候，
1: 其实效果很好呀、啊。
2: 对，
1: 就在舞台上，舞台上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故事，
0: 嗯、
1: 让观众们他能够去了解，在准备的过程、
0: 嗯、
1: 他后面的辛苦，其实那个是很有效果的。
0: 嗯，对啊，我自己也很喜欢跟大家分享。我譬如说有一次我自己的独奏会的时候，我自己导聆、
1: oh,
0: 我就自己录起来，
1: 哇，
0: 用
1: 自己，哇，是用录的，
0: 对，自己预录起来，然后就准备一块 CD， 然后就请那个工作人员，现场工作人员帮我放啊，我就跟大家讲话，虽然效果没有，录音的效果没有非常非常好，但是我把我心里想要跟大家说的话，透过这样的方式说出来，
1: 是是。你在导聆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都讲了，就是说我们很怕有一些导聆的人就把他当成一个他的舞台，
2: 对、
1: 哦、然后呢就把全场的整个就变成本末倒置了，我们不是在听音乐会，我们在上课了，
2: 对，
1: 我自己也当导聆，我自己很注意就是观众朋友们他们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再讲下去的时候，搞不好底下人已经在那边跺脚了，搞不好有人要丢准备丢鸡蛋了，那这种状况下我们就必须要小心了。那我不知道，因为对你来讲，因为这个乐器又是你熟悉，而且你刚刚又讲了你可以了解他想讲什么，可是如果今天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碰过这种状况，比如说你估算好我今天大概两分钟讲完他应该要该出来了，就没想到他在里面突然之间发生不知道什么状况，结果他该出来没出来，你怎么办？你准备要邀请，我们要邀请我们的独奏姐啊，陈明芳老师来出来的时候，你发现门没开，而且好有可能还没 Q 你，告诉你说继续继续继续继续，你就发现怎么办？你有没有碰过这种状况？
0: 我还没有碰过这个状况，但是我自己有先预想一下。我刚刚这个在老师在说这个这几秒当中，我预想一个状况，因为我记得那个国家演奏厅的那个后台的门，它是会有一个咔咔咔咔那个门把往下那个
1: 关它的声
0: 音。那如果好，我今天说啊，那我们欢迎明芳为我们带来这首演出，然后没有听到那个咔咔的时候，我就只好继续跟大家去聊天了，我在想、
1: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知道那个演奏厅它其实左右各有一个空间，
0: 对，
1: 那么左边基本上本来是放钢琴，可是也可以，一般来讲其实我们的独奏家应该照理说从左边进，
2: 从左边，
1: 可是我们现在放的是因为右边比较方便啦、右边其实是放小乐团用的啦，那左边是放独奏家用的啦，
2: 对，
1: 可是我现在有点乱你知道吗？然后左边那边其实旁边出去就有洗手间啦，那右边当然是独立啦，右边是独立，可是我们现在大家的习惯变成左边右边都在一起，可是这个有什么不好你知道吗？当你这个独奏家你的心情要沉淀的时候，可是旁边有一堆没事干的人在那边浮躁的时候，
2: 没错，
1: 你知道吗？其实那个是很困扰的事情。然后更重要一件事情是，当他两个门一关起来的时候，其实里面的人根本不知，当然你可以看看那个 monitor，
2: 对，
1: 可是外面导聆的人更不知道里面要干嘛，完全不知道，然后呢他也没有人 cue 他，所以他只要在那边一直讲，不知道，那突然就发现里面人希望你再多讲三分钟，可是你已经停了，停完以后你一直 Q 完了，就很尴尬的说很抱歉，我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2: 对，
1: 所以我不知道，因为我也在那边排过了，那我是在我自己帮我自己安排在观众席面观众席的等于是左边，等于是舞台的右边，好，我基本上从那边出来，那我当然就是我会去看那个 monitor， 演完了只要他音乐完了，他们答谢完掌声差不多，我就跑出来了，可是然后我就是撤，然后等着舞台上事情做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 ending 了，我大致上是这样子，可是你是独奏你知道吗？因为你一独奏你一进去以后，我一出来接了，那我讲完那我就必须，我希望我讲完你要出来，
2: 没错，
1: 可是我希望我讲完出来的时候你还没预备好。
2: 所以老师，我其实讲这一点很有趣，我觉得这一点如果其他演奏者听到应该心里都会窃笑。
0: 为什么？

0: 家应该都有共同的想法。对，但是好像因为演奏厅只有是这样嘛，所以变成我们要去适应那个场地，因为他没有办法有任何的 Q， 就像是刚刚讲的 Q 点，来让那个主持人或是导聆跟后台的演奏者有更好的搭配。那像我自己在那边演了两三场，我只有一个心得，所以我们要把自己预备好，就变成演奏者你只能要求自己，然后去配合那场地，因为我想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演奏会过程啊有这种很窘的状况。
1: 对，
0: 不管是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在一整个音乐会的曲目，我们可能会有碰到要调音，
1: 对，
0: 像
1: 尤其你报完卸甲，
0: 对，
1: 如果你报完卸甲没有找第二把琵琶，你第一把琵琶
0: 真的是来不及，
1: 然后要调音，
2: 你
1: 根本
2: 来不及，
1: 而且不只是来不及，我的感觉是其实很多人不理解说，因为他要调弦，调弦以后，当他要调成他平常要用的时候，拉瑞米拉那种的时候，其实他必须要有一段时间适应，否则的话马上就松弦。
0: 对，这对演奏者来讲，在台上的风险
1: 恐怖哎，
0: 风险太大了。
1: 对啊，
0: 对，那所以变成我们只好去要求自己，就是不管你自己心情上的预备，或是你后台你要使用乐器的预备，
1: 是
0: 对你自己。你需要去调试好。
2: 那九月十八，我要帮你讲久一点吗？我帮你讲久一点点好了，一点点。
0: 那盛宏，其实我很放心，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真的认识很久了，从高中到现在，这已经是十年以上。
1: 他能够完全抓到你的时间点。
0: 对，而且呢，可能因为我们也很熟，然后包含我练琴的过程，我们都会互相分享。
1: 是，
0: 所以他其实我会找他，是因为他大概也会知道哪一首是对我来讲是有压力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常会觉得他会觉得自己交损友，其实我找他当导聆我非常的轻松，我不用跟他讲太多我的心情，他就已经会知道。那我觉得这对演奏者来讲，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就好像你的钢琴伴奏，对，跟你很有默契，
1: 对对
0: 对，他完全知道你的 timing 在哪里，然后知道你的状况，
1: 对
0: 对，然后他你只要讲一句话，
1: 是
0: 他就可以知道你现在说的心情。
1: 是
0: 对，所以为什么会一直找盛宏，因为长期合作下来
1: 是
0: 我都觉得非常的愉快。
1: 是，
0: 对，
1: 其实可以给个小建议啦，就是可以挂个小耳机，你让别人在里面 cue 你，你挂个小耳机，然后你就用那个麦克风，你不需要用贴的，然后耳机里面是做收音用，就是里面的人可以 cue 你说，差不多了啊，20秒、30秒啊，我们准备好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做收尾，你就不必在那边去等，因为很尴尬，
0: 对，
1: 很尴尬，
0: 真的很尴尬，
1: 对，很尴尬。那这个时间点，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过来人，我专门负责这种事情，也做了很多，可是我负责的状况跟你们的状况不太一样，我比较没有帮独奏的，我大部分我的会琴导聆或者就是大乐团的导聆这种，那大乐团那种导聆的时候很简单嘛，我讲到哪里我要给你，你就跟我开始跟我演嘛，那没什么好说的，你知道吗？没有什么好准备，就是指挥你给我出来嘛，而且独奏的人他不可能是整个他独奏嘛，所以他就那一首嘛，我叫你请你出来的时候你就飞出来不可，
0: 对，他就专心在他那一首就好，
1: 你飞出来不可，
0: 对
1: 啊，因为你在那个时间点还不能出来，那你就不要出来了，对我来讲我就告诉你不必出来了。好，所以以这样子你们俩的配合真的我是感觉这是很辛苦啦，所以可以尝试用这种方法。那我相信包括比如说你在讲，那你除了讲这些以外，你作为一位导聆者，你认为你怎么去能够帮助演奏家，能够让他在演奏除了他刚才讲他说信任你，所以他能够我很舒畅的能够演奏。当然你有没有考虑到为什么一个导聆要存在，他跟一个演奏家跟听众者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到底在哪里，你的定位在哪里？
2: 我自己的定位哦，这样说好了，因为其实一般的音乐会进行啊，大家就是大概就是独奏家就走出来，然后坐下来然后开始演，然后演完就站起来就敬礼，然后就进去了，他不太有机会会跟前台的观众们有一些互动。
1: 对，
2: 或者
1: 是早期不都是这样吗？
2: 对，就是这样。
1: 为什么会改变？
2: 近年就是他想要有一点点变化。
1: 现在不止他改变哦，事实上你们有看到的，当初玉光老师还活着的时候，他经常帮别人导聆，很多人喜欢找聆。那为什么？这就是你的功能啊。
2: 对啊，我的功能真的。
1: 你的功能在干嘛？到底导聆者要做什么事？如果导聆者

0: 者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而且没有拿捏那个分寸的时候，导灵者可成可败。
1: 嗯嗯，
2: 没错。
0: 我相信你是成功的，因为他会这么的相信你。可那我也知道你自己，因为你会懂得节制。
1: 嗯，
0: 哎，这是你的优势。
1: 我的定位哈，就是在介绍，除了介绍曲子之外，有时候会跟大家做一个琵琶小教室。譬如说我怎么弹，这个指法是什么，
0: 对，
1: 然后大家看一下，然后做一个小小的示范，
0: 是，
1: 然后有时候也跟大家说一些小小的故事，譬如说曲子后面的故事，
0: 对，
1: 曲子背后的一些可能作曲家的心理的想法吧，或者是乐曲里面要去表现的，假设说怎么这个霸王蟹甲他要表现最后一个那个泛音
0: 是
1: 出来这个效果是象征这个项羽的剑掉到地上，他自己
0: 形象化的概念，
1: 对，这样
0: 是是是，
1: 然后就变成说跟大家透过导灵的方式，可以先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解，
0: 所以听众的观众们他其实已经对这个作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对，
0: 所以当他在欣赏的时候能够进程，
1: 对，
0: 所以我相信这场音乐会哈，其实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去欣赏着，是因为你今天是既可吃又可拿，你知道吧？听了一场音乐会，还可以学习，而且可以进程，不是只是很静态的，只是听他演，演完了你不清楚，永远不清楚，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可是这场音乐会透过了有一个导灵，而这个导灵跟一般导灵不一样，因为导灵的音乐会太多了，可是这个导灵的不一样，是因为他可以，他本身也是一个琵琶演奏家，所以他就把这个作品用的一些手法可以剖析，所以可以解构，然后呢还有可以把这些音乐的内涵表象的一些形象的概念，可以让各位您可以非常深入的了解，所以别忘了可以上哪里去买票呢？
2: 基本上呢，我的那个售票是在两厅院的售票系统。
0: 对
2: 对，那因为是9月18的音乐会，所以我们大概会在8月中的时候
0: 开始
2: 开放售票。
0: OK，
2: 对，那其实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小小的音乐会的心得。对，就是其实会找到盛虹来当这个导灵。就像刚刚盛虹和老师讲的，那其实我觉得因为透过这个导灵，即使今天你不是一个学琵琶的人，
0: 是，
2: 甚至你不是一个学音乐的人，但是你可以透过导灵真正的欣赏到这音乐的背后的故事或内涵，因为节目单它是文字叙述，即使你再详细
0: 有限，
2: 对他的情绪的表达，还有在一些演奏上或音乐内涵的表达，我觉得非常有限。但透过导灵，我觉得人的话语还是更有感情的。
0: 对，
2: 所以我觉得今天即使你不是学琵琶的，不是学音乐的，但你都可以来欣赏这音乐会。
0: 是，
2: 都可以抱着，真的是抱着欣赏，它不会变得太严肃。对，
0: 是，
2: 对，
0: 好，我想我们聊了那么久哈，但还有很多可以聊，但是我们还是先听听音乐，好吧？来，我们要下面介绍哪一首作品？
2: 好，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作品，它是一个琵琶协奏曲，那也是我2014年独奏会的录音。那这首作品叫做《怒》，它是知名作曲家卢亮辉老师的作品。那当初卢亮辉老师其他做了喜怒哀乐这四首协奏曲，那他特别把怒分给了琵琶。
0: 对，
2: 那这个作品其实很特别，它是以京剧风格为素材，但是呢卢亮辉老师真的很可爱，但是他为了要凸显琵琶的这个乐器的张力和特性，他在这首作品里面他没有用到任何的京剧的乐器，像金胡啊、乐清三弦这些他都没有使用，就完全是用琵琶来呈现。
0: 是，
2: 对，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特别的作品。
0: 好，我们来欣赏明芳演奏的怒。

0: 怒这一首由卢亮辉所创作的作品，由陈明芳老师刚刚演奏。好快哦，时间就到了尾声了。我们还有一个，听说你们有一个四重奏是吧？
1: 哦，对，其实如果之后有机会，真的很就是很乐意再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其实音乐哦，除了是我们的工作以外，最重要就是要能够去玩音乐。对，那我们有四位师出同门的好朋友，就是我和盛宏老师，另外还有一

0: 个苏云涵老师还有张佩玲老师，那我们四个人呢组了一个四重奏，组了一个四重奏。那我们这四重奏叫有朋四方来，嗯、对，因为我们四个其实是我们四个其实并不是都居住在同一个县市、嗯，但我们因为都很喜好上台表演还有弹琴，所以我们聚在一起。
1: 是，
0: 对，那你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是我们之前在演奏厅演出，那这是一首维瓦地的D大调鲁特琴
2: 协奏曲，
0: 对，那我们把它改编成用琵琶来呈现、嗯、对，那希望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玩音乐的有趣的事情。
1: 好，在这个节目到尾声的时候，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下星期再会，也谢谢明芳，谢谢盛红，
0: 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层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魏晋风流，这是这几集的系列主题，而这是一个自觉的时代哦。艺术不再是为了教化风俗，不再是为了歌功颂德领袖，也不再只服务政治庙堂，而是表达了个人情感、心境还有追求。

0: 而这当中呢，这个系列谈到的就是史上留名的竹林七贤。我觉得在今天这一集特别的精彩，是老师我们的固定邀请到的老师段信一老师，这集同样的段信一老师来跟我们剖析，而这当中有三大派，就是烈士派、高官派，还有夹在中间的。哇，我今天各位同样的会听到非常多的风流人物他们的生命故事。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课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这个季节呢，我们谈的都是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中间许多人物他们的风流遗迹，其实呢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千年回眸第34集，主题就是前卫艺术大师刘伶与阮咸。所谓的魏晋风流，它促成了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开始，艺术呢不再只是为了教化、为了政治、为了宗教而服务，艺术成为表现个人情感、心境与追求审美独立的媒介。在书法、绘画与美学理论上，魏晋时代他都留下了深远的贡献。王羲之将自然的律动与文人的气韵融入笔墨，让书法变成心灵的直接投射，让自己成为千古的书圣。顾恺之呢，他则提出以形来写神，还有呢形神兼备这样的概念。他强调呢，绘画是要抓出人物内在的精神，而不只是外表的相似。他奠定了中国山水画与人物画的基础理论，让绘画有了深刻的哲理，事实上跟我们现代绘画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有些人他虽然在传统艺术例如书法、绘画上他并没有留下具体的作品或理论，但他的生活态度与精神却与现代的前卫艺术有着惊人的跨时空关联。他们展现的是人类总是喜欢创造各种人为的体制，却又总是在人为的体制与个体的天性之间不断的左冲右突，企图寻找生命的出路。竹林七贤，七贤这个名号就是在对魏晋时代人类具体展现这种精神的一种赞颂。竹林七贤包括了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他们七位。其他几位呢，我们呢在之前都做了一个大约的介绍。我们今天的重点就会放在呢刘伶和阮咸的身上。这七个人共同构成了魏晋风流的一个核心，但是呢这七个人他的人格特质、政治命运与人生结局，有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他们的同他是共享了一种时代精神。这七个人他都崇尚老庄哲学，反对司马氏政权虚伪的儒家名教思想。这七个人他们都以饮酒、清谈

寄情山水，音乐作为呢逃避政治高压与血腥屠杀的庇护所。他们在山羊竹林之中结为好友，彼此引为知己，共享短暂的精神自由。而他们的不同则是分化的人生抉择与结局。如果依照抗争与妥协两种态度，我们可以很精准地把他们分为三派。第一派是刚烈与痛苦的烈士派，也就是呢嵇康、阮籍，他们可以作为一个呢代言人。他们两位是竹林的精神领袖，他们抗争最激烈，痛苦也最深。嵇康他风度孤高傲岸，他坚持非汤武而薄周孔，他对呢这个司马家族采取绝对不合作态度，最后呢因为得罪权贵被司马昭处死。临行前他从容地弹奏广陵散，成为呢魏晋名士悲剧的最高峰。阮籍呢他才华洋溢，他比嵇康多了一分退让，他采取的是口不张批人物，就是不直接批评。他用这种策略以及呢大醉六十天来躲避政治逼婚的这种手法，但他内心极度痛苦，他一辈子都在被迫做官与穷途痛哭之中煎熬。第二派我们可以呢说他是圆融与世俗的高官派，我们可以看到山涛、王戎就是如此。他们在后期他事实上是选择与司马氏的政权妥协，他步入了庙堂，身居高位。山涛他年长而德高，他也具备了极强的政治才干，后期呢他出仕进朝，官做到司徒，他是竹林与朝廷之间的一个桥梁。他虽然身在官场，却暗中保护名士。他曾经引荐嵇康，但是呢，被嵇康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痛骂。可是呢，嵇康临死前，将儿女托付给他，也就是表示他们两个人事实上心灵是交流的。王戎他年纪最小，出生于顶级的门阀，他官做至司徒，他与嵇康的清高正好相反，他极度世俗而且精于理财。历史记载他自酌俱敛，甚至在著名的专和卖里的故事中，他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吝啬。但是王戎是用世俗的贪婪作为他的政治保护色。夹在呢刚烈与痛苦的烈士派和圆融与世俗的高官派之间，就有呢刘伶、向秀、阮咸这几位。向秀是个呢学者，嵇康死了以后，向秀为了活命不得不去洛阳应试做官，他把内心的抗争转入地下，他呢集中心力来注解庄子，为玄学留下重大的学术贡献。向秀也写了思旧赋来寄托自己对嵇康的无限哀思。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他精通音律，有一种琵琶因为他而命名为阮咸，就可以看出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多么受世人尊崇。他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

忍耐。他曾经跟猪在一起同起同坐共饮酒，他在音乐与离经叛道的世界里来寻求偏安。刘琳则是彻底的自我边缘化。刘琳相貌丑陋，家庭贫困，他以赤身裸体以及呢到各处去

七贤中把老庄的物我其一活得最彻底的一个醉汉。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阮咸和刘伶这两位，应该说是前卫的艺术大师吧。在嵇康的孤傲、阮籍的狂卷、山涛的练达之下，阮咸的身影显得格外独特。他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瑜的孙子，他是竹林领袖阮籍的侄子，更是中国音乐史上罕见以一个人的姓名为一种古老乐器阮咸命名的音乐大师。阮咸跟他的伯父阮籍一样，他在世人眼中是个离经叛道的狂士，从《世说新语》等等史籍典册之中记载了大量关于他的轶事。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他不拘小节的个性，更反映了他打破世俗阶级与礼法束缚的真性情。第一个故事呢，也是他最有名的故事，我们可以说是晒群当阳。魏晋时期，依据当时的习俗，每逢农历七月七日，富贵人家都会将家中的华丽衣物拿出来曝晒。一方面是曝晒，一方面是借此炫耀家族的富有与家族的门第。阮氏家族在当时是名门望族，北阮家境富裕，南阮则相对清贫。到了七月七日这一天，北阮的庭院里晒满了丝绸锦缎，绫罗满目。住在南阮的阮咸看了这个情况，就拿了一根竹竿出来，把自己一条用粗布制成的内裤，也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晒群当阳的那个群，高高挂在庭院中间晒太阳。路人看大惊小怪，纷纷嘲笑他，人家都晒着华丽的服装，你怎么把个内裤给晒出来？阮咸却坦然地说，未能免俗，了复尔。大家都在晒啊，我无法呢免除世俗的这种习惯，我就凑个热闹吧。这个举动表面上是自嘲，实则呢是对当时社会那种攀比虚荣风气的一种强烈讽刺。他用一条破旧的内裤戳破了门阀士族用华服包裹的虚伪表象。还有一次，阮咸呢因为非常喜欢喝酒，他的饮酒方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有一次阮氏家族举行大聚会，族人们聚在一起喝酒，阮咸觉得用普通的小酒杯喝酒实在太不过瘾了，于是直接搬来一个盛满美酒的大瓮。阮咸跪在地上直接对着瓮口狂饮，此时一群不知道从何处跑来的猪也凑到了酒瓮旁，争着要想舔舐瓮里的酒。那么一般人会嫌恶地将猪只赶走，然而已经喝得微微有些醺醺然的阮咸却不以为意，他反而呢蹲下来与这群猪一同围着酒瓮，你一口我一口地共饮起来。这个与猪共饮的典故在后世道家与文人眼中被视为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阮咸他打破了人与动物的界限，也彻底撕裂并嘲讽了当代的虚伪礼法。还有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阮咸的真性情。情感上面，
阮咸同样不愿意受到世

主礼法的摆布。他曾经和母亲身边的一位鲜卑族的婢女相恋。阮咸的母亲过世的时候，他正在守孝，家族决定趁这个机会把这名呢胡婢打发走。当时阮咸正在接待客人，听到母亲身边的鲜卑妓女即将被送走的消息，他脸色大变，顾不得自己正身穿孝服，也顾不得现场还有满座宾客，他立刻向客人借了一头驴子，飞快地骑着驴子追了出去，最后他成功地把胡婢追了回来。回来时他对众人说，人种不可失。后来这位胡婢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阮福。而阮福长大后跟他父亲一样，也成为名震一时的名士。在极度讲究门第阶级与孝道的魏晋时期，阮咸这种在守孝期间追婢的行为简直是惊天动地，但他宁可背负不孝的骂名，也不愿意放弃心中的挚爱。这种在当时惊世骇俗的行为，但是在现代我们却觉得他是为了真爱愿意付出一切的情种。虽然阮咸在行为上在当代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但在音乐领域他却是一位拥有极高天赋与深厚造诣的严谨大师。他精通音律，对乐器的构造与发声原理他有着超越时代的理解。西晋时期的朝廷重臣荀彧，他精通音律，曾经奉命呢依据古书编制了一套宫廷正乐的笛子，也就是所谓的中吕笛。当时朝野上下都对荀彧的成果赞不绝口，认为荀彧呢是完美的重现了古代圣王之乐。然而当阮咸听过这套笛子演奏的音乐后，却眉头深锁。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套乐器的声音过于高亢浮躁，不符合古代中正和平的乐理。他并且断言，这套乐器一定是依据短尺做出来的，声音才会如此短促而高尖，这不可能是真正的古乐。荀彧呢听得非常不满，认为阮咸是在故意刁难，并且因此呢极恨阮咸，把他贬为始平太守。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多年之后有人在开挖地基时意外出土了一把汉代的玉尺，经过比对，汉代的玉尺果然比荀彧当时使用的朝廷的官尺长了四分。这证明呢阮咸当凭一双耳朵就精准地听出了乐器尺寸的微小误差。这桩妙解神律的公案让阮咸在中国音乐史上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除了中吕笛这件事情之外，魏晋之前中国有一种圆形直向琵琶类的弹拨乐器，当时被泛称为琴琵琶。阮咸非常喜爱这种乐器，并且呢对这种乐器进行了改良。他调整了琴琵琶的闲置与品味，使呢弹奏起来的音色更为浑厚而圆润，能够完美抒发他心中那种悠远超脱的魏晋风骨。到了唐代开元年间，有人在古墓中挖掘出了一把铜制的圆形弹拨乐器。当时的宫廷音乐家不知道这把乐器到底是什么，

但是发现它的外形与近代画作中阮咸所弹奏的乐器一模一样。为了解决争议，元老音乐家便依据古图用红木复制了这件乐器。这个乐器复制好了之后一弹奏，发现它所发出的声音清脆而温润。为了纪念这位魏晋时期的音乐大师，朝廷与乐界正式将这种乐器命名为阮咸。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乐器发展史中，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一种主流乐器，阮咸是绝无仅有的一例。时至今日，在现代的国乐团中，大阮、中阮、小阮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弹拨声部的核心。阮咸的一生完美体现了魏晋名士任达不屈的精神特质。他在政治高压下选择以音乐、美酒与狂放的行为来对抗体制，最终在历史上留下了特立独行、重情重义的深刻印记。当我们从现代人的视角翻开《世说新语》，在那些由高门士族精致清谈构筑的华美篇章里，刘伶的出场总是显得突兀而寒酸，甚至带着一种近乎自虐的粗粝。刘伶身长六尺，据记载貌丑无双，在一群灼灼如春月柳的魏晋美男子中，他活得像一截刚从泥潭里起出的枯木。然而正是这截枯木，用一辆路车、一把铁锹、一具赤裸的躯体，为后世演示了什么叫做最极致的精神自由。路车的典故出自于晋书的刘伶传。刘伶传里说，刘伶常常乘着路车，就是用鹿来拉的小车，吸一壶酒，使人喝除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就是说刘伶他淡泊名利，他平时是不坐豪华的马车，而是坐由鹿拉的小车。他出游时怀里一定会揣着一壶酒，边走就边喝。最奇特的是，他会雇用一个仆人，让仆人肩膀上扛着一把锄头，紧紧跟在鹿车的后面。刘伶对仆人交代，如果我哪天在路上喝酒醉死了，你不用大费周章帮我办丧事，你直接呢用那把锄头随地埋个坑，挖个坑把我埋了就行。他展现出魏晋文人反抗传统礼教，将肉身视为身外之物的一种极致洒脱。就是因为刘伶爱喝酒，所以呢，他跟他妻子又传出了一段轶事。刘伶呢，因为喝酒喝太多了，然后生病了。他呢，有一天又向妻子讨酒喝，妻子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家的酒全都倒掉，把酒具砸碎，哭着就劝他说，你喝酒喝得太过分了吧，这不是养生之道啊，你一定得把酒给戒掉。刘伶看到妻子的这种情状，就说，好，你说的对，但是我定力不够，必须在鬼神面前摆设酒肉，发誓才能呢成功的戒酒。妻子信以为真，就高兴地准备了丰盛的酒肉供奉在神案前，请他跪下发誓。结果呢，刘伶跪下后却大声祝祷

说：“天生流灵，以酒为名，一饮一壶，五斗解成，妇人之言，甚不可听。”意思就是说，老天爷啊，你生下我流灵，我就是以酒闻名的，我要喝一壶酒我才过瘾，我要喝五斗酒才能解宿醉。富人家讲的话呀，您千万千万不能听呐。说完以后，他立刻站起来，大口吃肉，大杯喝酒，没过多久又喝得烂醉如泥，他的妻子在旁边也无可奈何。刘伶这种以酒避世的行为，在后世文学中成为了追求绝对自由、反抗虚伪政治以及对抗人生苦难的一种经典象征。但是爱喝酒的刘伶却投了爱喝酒的民族之所好，所以呢许多民间传说就出现了。有这么一个故事啊，他相传酒仙杜康是造酒的人，他在那洛阳开了一家小酒馆。杜康呢，在大门口贴了一副口气极大的对联，上联是“猛虎一杯山中醉”，下联是“蛟龙两盏海底眠”，横批则是“不醉三年不要钱”。而刘伶恰巧携带酒葫芦路过，看了非常不服气，心想：我一生喝遍天下美酒，什么酒能让我醉三年呢？于是呢，走进酒馆挑战。杜康见刘伶来访，便微微一笑，为他舀了第一碗酒。刘伶喝下后大赞：好酒啊，好酒！但觉得不够过瘾，便连喝了第二碗、第三碗。刚喝完第三碗，刘伶登时觉得天旋地转，脚步虚浮。他这才意识到这酒厉害呀，厉害！赶紧摇摇晃晃地结账回家。临走前，他对家人留下一句遗言：我要醉倒了，如果我死了，一定要把我埋在酒池或棺材里。刘伶回家后果然气绝身亡，家人呢悲痛万分，只好遵照他的遗愿将他安葬。不知不觉过了三年，杜康善门来到刘伶家要讨酒钱。刘伶的妻子一听，气得破口大骂，他说：你的酒把我丈夫毒死了，你还敢来要钱？杜康赶紧笑着解释，他不是死了，他只是醉过去了，今天刚好满三年，该醒了。众人半信半疑地来到墓地，掘开坟墓，打开棺材，刹那间一股浓郁无比的酒香从棺材里喷涌而出，方圆几里地的人都闻到了这股香气。只见棺材里的刘伶脸色红润，缓缓睁开双眼，伸了个大懒腰，大喊一声：好酒啊，真是好酒。这个传说后来就演变成中国著名的传统相声的段子，豫剧等地方戏曲也有，甚至有个白酒品牌直接就命名为刘伶醉。中国的酒喜欢用古代名人来命名，正如呢为杜康命名的杜康酒，以李白命名的太白酒、东坡酒一样。魏晋是一个在血腥高压中迸发出极致真性情的时代。刘伶他以一生的大罪为盾，甘愿死便埋我，又近乎自虐的沉湎对抗虚伪的明教体制。阮咸则以绝顶的音律

0: 为祭，在与猪共饮、晒群当阳的荒诞中，撕裂了门阀的金纸谎言。他们一个在无边烈酒中寻求物我两忘的超脱，一个在圆润情深中安顿狂傲不羁的灵魂。这两位狂士用最赤裸、最不合时宜的惊世骇俗，在乱世中筑起了精神的避难所。当广陵绝响，当竹林散去，他们留给历史的不只是乐器与醉态，更是中国文人风骨中那抹永不向权力体制驯化的自由微光。当代行为艺术家也常以极端、裸露或自残式的身体语汇来打破社会的禁忌，用赤裸的肉身作为武器，戳破当代文明与中产阶级的精致谎言。这就会让人联想到2000年前刘琳现代艺术中的达达主义，提倡反理性、反传统经营美学，利用荒诞而无意义的拼贴来对抗主流社会。又如呢，摇滚乐、朋克音乐等，他们则是以粗糙、暴烈的声音和不修边幅的形象来对抗主流商业市场与政治权威。这种以乐寄情、不求驯化的态度，又正是阮咸虽然精通音律却甘愿边缘化的一种现代翻版。这就是人性最有趣之处，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核心的人性却一直在历史中闪现光芒。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咯。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周我们邀请了来宾陈雅娟，谈起她从六岁一直到三十岁都在唱歌的领域里面，一直他的生命就是在唱歌这一件事上面。等到他结婚了以后，到了纽西兰，他因为实在是在唱歌那个阶段压力过大，他自己生病了都不知道。然后呢，身心灵呢，整个状态被他女儿讲一句话说：“妈妈，你很臭。”
1: 是，
0: 才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好
1: 很臭，
0: 有状况了。好，然后呢，居然在瞬间一天之内就戒酒。戒烟，
1: 是
0: 因为在他的唱歌生涯真的也有这些坏习惯，吃喝嫖没有，
1: 赌
0: 都跟着来了，所以他24年的生活压力、情绪、饮食、生活习惯就把他的身体整个搞砸了。上一周他有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得了一个所谓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引起的蜘蛛网膜下腔破裂，是很高风险的这个脑出血中风，死亡率是高达70%。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居然是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半月，然后呢整整昏迷了4个多月。好，这中间他怎么醒过来的？常常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今

0: 生要来听听他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这个部分。当然他遗言都交代好了，可是他跟女儿留下了一句话，如果妈妈走了就是一定要紧紧抓住神，如果妈妈还没走表示上帝还不放过我，我生命里面还有任务要去完成。所以今天 到这一次的采访，这个病经历了九年，表示上帝真的这九年好多任务在他身上。我们今天就 要来挖宝，他到底这九年什么任务让他活着，而且活得这么的快乐。 好我们欢迎雅娟，陈雅娟。
1: 全球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雅娟，很高兴今天又来跟大家在空中相见，谢谢你们。
0: 很高兴
1: 是
0: 见不到啦，因为我是网路，但是声音声音相见听得到雅娟的声音。我觉得像我先生本来就不会喝酒，所以他也不用戒酒，他是一杯就醉倒的人，
1: 是
0: 不像你千杯不醉所以他根本不用戒酒，对不对？
1: 嗯，
0: 反正知道他弱点的人就是说要把这个人灌醉很简单，半杯就好了，
1: 半杯
0: 对，半杯就好了。但是呢，戒烟这件事我倒觉得他戒了很久
1: 是，
0: 可是你一天之内就戒掉，闻到香烟味还告诉人家说你走开啊，走远一点，因为很臭，你自然闻其臭，可见你以前熏别人熏多久
1: 对，
0: 所以你看这真是很奇妙，当你经历了这个你才发现说真的有上帝耶，
1: 是
0: 以前都目中无神
1: 是，
0: 虽然你也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可是这些经历好了，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九年神给你生命上有什么任务，有什么使命让你能够多活九年还继续再活着，到底你身上有什么任务跟使命感，我们今天就要来挖一下你这些生命经验九年不算短呢。
1: 是
0: 好
1: 是，
0: 那可是你在昏迷的时候全家就焦急嘛，
1: 是
0: 关心你的人都 着急嘛，对，
1: 是
0: 昏迷那么久简直都可以变成植物人了，
1: 是
0: 不是吗？
1: 是
0: 是不是，就是有时候人的头脑意识没有恢复，一直这样昏睡昏睡，光打药就已经足够让你这个人变成植物人，
1: 是
0: 可是你怎么醒过来的？
1: 哎，我怎么醒过来？ 我只能说这个醒过来这件事叫做
0: 神机
1: 神机
0: 是
1: 因为我根本不觉得自己会醒过来，我说在送医院的那一刹那我根本就觉得自己已经是面临死亡了，
0: 所以你真的就是这四个多月都一直昏迷状态，完全不知道也听不到别人的讲话声，什么都没有啊，完全真的是在无意识状态吗？
1: 是
0: 就是睡觉，
1: 有他们说其实他们有帮我摄影，姐姐妹妹女儿会问我话
0: 就是说他们去探访你的时候会
1: 对还是会想跟我讲讲话
0: 所以他们有录下来跟你讲话的那个影像
1: 是
0: 可以录上在加护病房里
1: 对
0: 真的这也是一个纪念
1: 这是奇迹，因为基本上是，
0: 但是你是真的听不到，你是在无意识状态吗？还是你有意识？
1: 我
0: 也听得到，只是你不晓得怎么回应。
1: 不是我听得到，可是我根本记不起来有这件事所以我只能回答这样子，但是你让我去记到那个时候，我
0: 当时的状况你完全想不起来，
1: 完全是，
0: 可是在当下他们 跟你在对话你是有回应的，
1: 他们说我的回应是乱回应乱回应
0: okay,
1: 完全不在里面不在话题里面这样，
0: 明白，
1: 是我觉得我会清醒是蛮奇怪，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跟我的孩子在我生病之前是有状况的我们的母女感情是有问题的是，所以
0: 为什么你不是孩子都一直跟你在一起？
1: 因为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我 OK， 所以小孩从小是没有父亲陪伴，所以他的个性上会有一些比较奇怪吧，以现在来说就是很奇怪的个性，根本做母亲的也从来没去想象这个孩子他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我给他的这个生命到底我是怎么去

0: 塑造他以后的这个不健全。OK， 所以后来呢，我女儿说她天天就我出到普通病房的时候，我女儿是天天跟我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有她也有拍照给我看，但是我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好像那个时候就看着她，我问她说：“你是不是我女儿？”我女儿这样跟我讲：“你是不是你是不是我女儿？”她说：“哈，你乖哈，你是宝贝。”说是我是他的宝贝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清醒的会想象的时候，是不可能，我女儿不可能这么说。
1: 这种对话的画面，
0: 因为我们那个两个都是针锋相对的，那个时候
1: 从小到大吗？
0: 没有，从小他很听话，但是因为我用霸权去管教他，
1: 你比较
0: 我很严格，
1: 霸气，
0: 我很严格，就是
1: 严厉。
0: 我当时不希望受到的教育，我用更严格的方式来教，但我不打，我只是。
1: 你这个严格的教育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你要用那一套？你是在想什么？
0: 我在
1: 还是你觉得就应该这样？还是你从哪里学的？
0: 不是，当然，因为我父母会修理我们。OK，他们
1: 所以你是来自父母的教养的模式。
0: 对，但是我有比较好哦，我有说，我母亲父亲对我不好的，我不能延续。但是我就把这个打这个杖责孩子的这件事，我把它缩短，就是你同样的错不能犯三次，我就一定打屁股。我只打屁股，我不会像以前是乱打，有没有？父母打我们都是乱打。那我对他就是来。去把家法请出来，然后我要打屁股这样子。我是这样，
1: 真的还有家法？
0: 我有家法，真的，而且要由他去请出来，因为他犯错。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慢慢苏醒的时候，我跟神，主耶稣，你还要用我吗？是吗？
1: 你会怀疑自己是个糟糕的妈妈吗？
0: 我怀疑。
1: 为什么？
0: 尤其是当我们在对答的时候，那个吵架的时候，我觉得我为什么明明自己就爹不疼娘不爱，而我居然可以成为那个女儿不爱的妈妈？而女儿说她很爱我，但是她讨厌我的教养方式，
1: 就是打。
0: 没有，我不随便打的。
1: 对，那可能是骂，还是
0: 严格
1: 唠叨？
0: 我不唠叨，但是我喜欢就是。他要照着规矩走
1: ，OK， 要按照你的规矩
0: 啊，对，不是神的规矩，是人、
1: okay.
0: 我的规矩。
1: 你的规矩是什么？
0: 我
1: 让他觉得女儿觉得这个规矩他不喜欢。
0: 因为他上学了之后，同学常常会邀约玩耍。国中开始，我是不准他超过国中是8点就要回到家，高中是9点就要回到家。
1: 晚上，
0: 对，大学是10点要回到家，然后迟到没有讲我会生气，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络。那如果没有的话，如果又说谎，哦，那不行了，那就要家法伺候了。因为在我的管教里面，
1: 可是那么大了你还家法伺候啊？
0: 没有，长大就没了。
1: 哦 ，OK，
0: 长大就没，就是国小的时候或是国中，就是不能说谎。那会家法伺候，但是晚回来的话，
1: 你会这样规范，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去规范他这样？是你内在里面有什么？
0: 有，其实我在台湾算是单亲家庭哈。那我在生我孩子的时候，我是很纠结的。我祷告说，我到底要不要生这个孩子
1: 啊？
0: 因为生这个孩子对我来说，
1: 应该生小孩不是喜悦吗？
0: 因为我当初答应孩子的父亲是不生小孩的，所以当有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啊，上帝啊，你是要让我选择吗？可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容易怀孕的体质，当我发现我有这个小孩的时候，我是开心的。结果没想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他是一个死胎。或者是叫空炮弹，就是他是没有心跳的。
1: 几周了还
0: 8周？
1: 8周是
0: 应该要有一个点出来，对不对？他没有，所以后来哇，我跟我姐姐就抱着哭。那我姐姐说：“哎呀，怎么办？那我们。”

0: 隔了大概快一个月的时间，
1: 又快一个月，都已经死胎了，你还一个月，那你也会死
0: 哎。不是那个感觉，就像哎呀，我至少是怀孕过的，而、啊、是妈妈，
1: 这是什么想法？你也好奇。

0: 伤害，那个矛盾的心是什么意思啊？你的出来吗？当时可能理不出来，现在再回想，
1: 现在回想就是我当时如果不要生这个孩子，我就可以保有婚姻。
0: 啊，为什么会这样想？
1: 因为我跟孩子的父亲说，我们以后就不要生小孩了。
0: 那有小孩难道他就拒绝吗？
1: 啊，对，他拒绝。
0: 为什么？
1: 他因为他自己已经有两个小孩了
0: 可是有小孩也不是你的错啊，他也要负责任啊。
1: 但是他觉得是讲好了，
0: 天哪！
1: 啊，那我就觉得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吧，就分开吧，没有问题。我那个时候是这么想的，所以他父亲当然就问我很多的关键问题，我就说你也不用想太多了哈，你就当做你自己是一个种猪。借了我一个种这样子，我那个时候是真实的，就是这样跟他对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讲话就是，
0: 那时候对情感的这一件事情，真的不是很 care 说，对不对？对一个家的那种概念不是很清楚吧？
1: 正在学习，是正在学习。
0: 因为你如果清楚，孩子是要有一个完整的，
1: 是不是
0: ？
1: 是，但是我自己。已经答应父亲说我不生，我们的约定是这样。
0: 你也太天真了吧？
1: 是因为自己医生都说我不容易受孕了。
0: 可是受孕对你来讲又是基督徒，你应该很喜乐，因为那是神给你的财产礼物啊。
1: 对，可是这个时候矛盾就来了。
0: 所以你那时候，对你那时候，你觉得你是不是啊？
1: 我到底
0: 有状态？
1: 我到底要给自己一个完整的家？还是为了这个小孩要离开这个家，这是我当时很矛盾，所以我的忧郁症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0: 哦，
1: 开始我从纽西兰回到台湾，大着肚子，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所以我发现我忧郁症的时候是我那个时候要出去买东西吃吧，那自己煮啊或是什么，我发现我到门口家门口要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我是趴在地上哭的。
0: 出不去，
1: 我出不去，我连踏出去的勇气。
0: 你哭的原因是什么？
1: 我觉得
0: 莫名其妙，
1: 莫名其妙，就我走不出去，我走出去好像第一别人的眼光，别人怎么看我，
0: 都你自己内在的对话在想，
1: 是一直在对话，所以趴在那个地上哭哭哭到没办法，就再进家里。找一些泡面啊，找一些什么就随便煮一煮，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吃没关系，但是小孩要吃。OK， 是这样，所以大概自己把自己也关在家里半年，
0: 哇，
1: 走不出去，
0: 很可怕耶，
1: 很可怕，真的。
0: 你都没有求救啊？
1: 不求救。
0: 那你小孩一直到生吗？
1: 到生没办法，非出去不可。产检要出去啊，就是这样。但是
0: 那这中间忧郁发作很多可怕的行为，你是怎么度过的？
1: 自残。
0: 天哪，你怀孕还自残哦？
1: 嗯，
0: 老天爷，
1: 我会拿美工刀划自己的手
0: 啊。
1: 嗯，
0: 你不觉得痛吗？
1: 但我不能，我那个时候选择不划在这个上面，这个表皮的皮肤我都画在手掌，这样一道一道画
0: 啊，
1: 对，一道一道画，所以我这边现在还有一个疤，也是我自己画的。我选择在卖拍的地方画这个。
0: 那你怎么那伤口你怎么处理啊？就让它这样干掉啊？
1: 我跟你
0: 讲，它不会一直血流不止吗？
1: 我跟你讲，我心里想就是这样，干脆就
0: 走了，
1: 流血流完了就走了，
0: 对，
1: 就算了。结果没想到。他没有喷出来，这是我不敢想象的。
0: 是你没画多位置啊？
1: 没，这个位置就是卖拍了。
0: 对啊，奇怪，为什么没有？
1: 他就没有。我心里面就想，为什么我常常喜欢跟人家说，我飞越这个死亡的这条线走过很多次，从车祸到钻进去，骑摩托车钻进去，巴士没死。摩托车烂了，我人没受伤，到画的这一道没有流血流完，然后他又不喷，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已经万念俱灰了， 啊，主啊，你连死都。

0: 不让我死得痛快。这是我很伤心的。
1: 然后呢？
0: 到我真正生病了之后，这一个四个多月的这个住院，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到去年我又脑袋动了一次刀。
1: 哦，为什么？
0: 复发了。显然在这个七八年间，我没有把自己的情绪跟压力掌控好。所以我跟神说，主啊，是我需要再有什么样的磨练吗？所以我这个东西开完刀之后，我在五月底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我又得了一个肺炎并发败血症休克，我又领了两张这个病危通知。
1: 天哪！
0: 所以我的人生这很多张病危通知，但我现在可以坐在这个录音间跟Judy跟空中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我觉得我事情没做完，所以我跟我的神说，你是不是可以让我有一个真正把我的生命见证分享出来，然后我是自己要被疗愈好，如果我没有被疗愈好，我凭什么去让别人去知道原来这个事情是可以这样借由神来改变。所以就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有这个机会可以来把我的故事讲出来，说我觉得哇，主啊，原来这个才是我真正被医治了。
1: 你说出来了，本来埋在心里面，
0: 就是别人不问我不讲，放在心里吧。但是放在心里想一次，它就是刺激我的这个血管的这个压力，脑部的压力。我觉得今天坐在这里可以谈这个事情，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想轻生的人，而我可以坐在这里把我的经历我的恩典一次一次的数算完了之后，我觉得天父啊，谢谢你，若不是你，我凭什么可以经历这样而且安然度过。这是我真的感谢主。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雅娟的这个生命真的实在是太精彩了。一个人可以这样子从六岁就开始来面对人生的种种难题。然后呢在这个唱歌的场合里面，从那个小小的场域到西餐厅，然后到电视台，这样经历了24年，一直到30岁，他卸下了这样一个歌唱的生涯，最后想要寻求情感这个部分，就找到，哎，终于要结个婚。不过在他的婚姻里面，居然为了要守住这份爱，刚刚我们也听到他在讲，他跟孩子之间取舍，到底要老公还是要小孩？天哪，这是什么、但是他是生病，对雅娟而言，他得了忧郁症，但是他并不知道那是一个病，他甚至在怀孕期间还自残。好，那我们就要来听听雅娟怎么处理自己情感的这件事。上帝给你多活了9年，虽然这9年你还要学功课，
1: 是，
0: 对不对？还要调整自己的很多想法。不过我相信这9年你也没有白活了，
1: 是，
0: 虽然还在经历苦难当中，可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里面你到底这些苦难带给你哪些养分。
1: 好，其实在讲这段纽西兰之旅，我应该先讲到我17岁。其实我17岁的时候就想结婚了。
0: 啊，天哪，太小了吧。
1: 因为我想离开家庭，我想离开我的家，我想要创造一份属于自己的情感。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在跑晚会的时候在那遇到一群这个小混混，就把我摩托车围住了。那刚好这个人呢，就是我也蛮喜欢他的，算初恋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这个英雄救美，哇，他就是我以后要的对象。他一定要，他真的算是很，他跟我一起读经祷告，跟我一起读经祷告。
0: 他也是基督徒啊？
1: 他不是，但是他知道我是基督徒。
0: 哦，为了讨好你就陪伴你。
1: 对，所以后来他出家了，出家了。
0: 为什么选择出家？
1: 因为他听到了说我在国外有很多追求者，他觉得我是不是私生活就乱了，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他说你跟我讲实话没关系，我会原谅你。不是，重点是要有我真的发生了，那你才能说原不原谅我才。
0: 就是你没发生，
1: 对，我要不要坦白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分手了，他就出家了。
0: 天哪，
1: 很奇怪的一
0: 段，这是你第一段的初恋，
1: 是，
0: 居然是这种结局。
1: 对，那因为我太渴慕有一个自己。
0: 可是这件事对你应该也打击很大吧？
1: 很大，
0: 对呀、
1: 非常大。
0: 因为他对你不信任嘛，哈。
1: 对对，那尤其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计划了要结了婚、生小孩，要生。
0: 他几岁呀？
1: 他跟我一样大。
0: 天哪，你们两个是小孩子玩嘎嘎酒吗？
1: 对对对，就是这样。但是你就是想离开嘛，
0: 情窦初开，
1: 不是想离开家是最主要的，而且那个频率对了，而且他的家人很疼我。
0: 其实你就像你说的，你前面家人也不是对你怎么样，但是你就是渴慕自己拥有一个被爱的，因为你在家里的地位也不是，
1: 我想被捧在手掌心。

0: 这不是，因为看到别人被捧在手掌心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所以这个心情就一直那再来呢，就是在演唱的这一条路上会有很多的追求者
1: ，
0: 尤其是华侨，他们特别想要那，但是我对于我的这个讲每一段感情好像就有点乱了。其实我对于我谈过很多段感情，每一段我都希望被真心对待，但是每一段里面都有欺骗啊，比如说要结婚，但是其实是人家有老婆了。
1: 啊天哪，骗你，你也不知道，
0: 不真的真有，不是有的，后来就有的知道，就已经就麻痹了。这是比较，就是那个时候自己在催眠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反正这么爱你，
1: 你该不会那时候想说我当小三也 OK？
0: 我那个时候没有小三这个字，
1: 对了，就是说你、
0: 那个时候
1: 就是你不要做原配也无所谓嘛。
0: 啊，对，后来有一段是就是知道。人家是有老婆，那就这样，我当小老婆就好了。哇，是这样。我到那个，我其实被原配塞过一个耳光，啪一个耳光。那以前都是我打客人，结果我现在被原配打，我自己觉得你是不是要清醒了？嗯。所以后来我的姐姐介绍这个。纽西兰的这一位朋友的时候，哇，我欣然接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我们认识的那一天，隔一天他要回纽西兰，但是他回去两天之后，他又从纽西兰飞回来。你会不会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哇，我被爱了。而且他回来的前一天，先送了一束花，请那个国际送花的，就先送了一束花到我家。哇，我被捧在手掌心，我被爱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
1: 他在远方在纽西兰，你又不知道他的背景，你也没卡查去考察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品，有没有家庭啊等等的，你居然这么大胆嫁到纽西兰，
0: 就想嫁，想拥有自己的家庭。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对话让我觉得其实是很坦诚。他就跟我说，他有两个小孩，
1: 曾
0: 经离过婚，曾
1: 经离过婚，
0: 是，
1: 曾经，那表示现在是怎么样？
0: 单身，那个时候是单身，但我不知道他已经离过三次婚。我只知道一段婚，这个是三次婚，
1: 所以还是欺骗吗？
0: 对，那他就问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或是什么？我说，他问我你有什么兴趣，我说我没有什么兴趣啊，抽点小烟，喝点小酒，打点小牌，那就是我当时跟他说的。他也觉得我很诚恳，我没有像人家说，虽然我会弹钢琴啊，虽然我会下棋，但是我没有去讲什么琴棋书画，我讲的是这些大家都排斥的东西。他觉得我也很坦诚，那我们就开始聊了啊。我们不生小孩啊，反正你有两个小孩，
1: 所以
0: 就这样子有了一个约定。到我这个生病完了之后，我开始去重新回忆我原来一段一段的感情。我发现我这些感情都没有被上帝祝福，我自己想要找幸福，我觉得就是这样啊，我自己可以经营啊，我历练这么多，我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就是完全要仰仗自己的能力。殊不知我每一次的经历都有上帝的美意。我想特别跟大家提一下，在我演唱的这个经历里面，有一段是我被一个同性恋追求，我并不知道他是同性恋。那因为以前很瘦，所以看起来是很娇弱，其实我是小辣椒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想扮演的就是要保护好我。那我会觉得，因为像我们家是属于拥抱型的，我不觉得这个拥抱代表什么，但是这个拥抱却造成他觉得他要更保护我，所以
1: 就让他误会了。
0: 他误会了，但我也被误会了，因为他让我觉得我不是这种人。

0: 为什么是这样？直到哦，我为了这个事情，他们
1: 这样，你后来怎么发现的？
0: 因为他这个手开始要摸我，
1: 哦，
0: 这个是不行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做秀，他居然可以找到我的饭店，那我已经开始知道他不对，所以他去找我的时候敲门半夜，我以为是 room service， 所以我一开门，结果没想到是他，我吓死了。我是从新加坡的饭店打着赤脚穿着睡衣跑在新加坡的街道上，
1: 天哪，
0: 逃出来的。
1: 有那么，你怎么会害怕成这样？
0: 因为他这个要碰我身体的这个动作，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那个时候告诉他，其实那个人曾经是有过男朋友的，但是他可能被抛弃了。
1: OK，
0: 所以变成这样。我后来有跟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愿意跟我成为好朋友，我会依然爱你，像爱朋友一样。但是我没有，
1: 不是男女关系
0: 了。对，这本来就是女女关系，怎么会是男女关系？
1: 但是他把它当成是男女关系嘛？
0: 对，他是这样。所以，我的感情真的触及到太多了。你看，有当现在现代版的小三，到同性恋的追求者，到自以为是的可以创造一段幸福的婚姻，不断的在追逐。我觉得我的那个时候大概感情世界是我人生里面最混乱。
1: 你后来怎么跟那个纽西兰那个先生离分开了？
0: 分开就是
1: 因为小孩吗？
0: 因为小孩
1: 啊。真的是这样啊？
0: 对，他问我，一个是说，如果小孩跟他掉到河里，
1: 救谁？这不是太愚蠢的话题吗？这是连续剧啊！
0: 我就说 too stupid，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问法。
1: 真的
0: ，OK，
1: 男生问这个问题，
0: 对我说你不用再说了，我不会成为你的梦魇。所以他因为他怕我变成梦魇，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会很潇洒。很潇洒的分手，所以
1: 你在情感处理真的很阿莎里耶。
0: 对，但是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要，
1: 你也不会在那边藕断丝连，
0: 不会，不要强求嘛。
1: 哇，
0: 强扭的瓜不甜，对不对？所以我那个
1: 时候，但是其实你就是很多压力是你积压着嘛，
0: 是，所以
1: 你成全别人，你其实自己就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的处理手段虽然阿莎莉，可是也不阿莎莉啊。
0: 对，
1: 你在内心里面苦读很多啊。
0: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自己承担。
1: 对啊，
0: 别人你如果去跟别人谈这些事，人家说你笨啊，你傻啊，你甘愿啊。那我不愿意这样成为自己的这个，所以啊，当自己经过几次的这个病危通知，我才会跟神说，主，你重新建造我。我甚至跟上帝说，主耶稣，我的生命很破碎，其实我虽然现在可以侃侃而谈，可是当时只有小学是最快乐，其他的东西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把压力累积下来。说主耶稣，我破碎，但是你可不可以使用这个破瓦器，你把我这条烂命又留住了，我到底该怎么办？我不能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上帝这个他就帮我开了很多路，而让我可以慢慢慢慢去面对我自己曾经发生过的人生。
1: 所以那些路就讲一个就好了，我相信很多路啊，只是说那个出路其中一个让你觉得真的被神用到是用在哪里？
0: 用在，
1: 因为我们下次还有时间再来访问你，现在讲太多就讲不完了。
0: 是用在我的经历里面，我觉得我在生活上我常常可以刚好，比如说有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被家庭不看重，对，被男人欺骗，
1: 哦，
0: 生病，我 很多人在我身边，然后

0: 会问我你是怎么度过的、
1: 哦、
0: 我愿意把我的故事讲出来，所以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你是在讲连续剧。我说他真的在我身上发生，嗯，
1: 就有安慰到对方，
0: 对对，会安慰到他们。所以很多人说雅娟姐我决定要再出发、这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是重新振作、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去跟他们慢慢谈，不可能讲一次
1: 是
0: 就好了，
1: 就陪伴。
0: 对，
1: 你就是现在就成为很多类似生命跟你曾经有类似困难的人的陪伴者，倾听者。
0: 嗯嗯，包括有的被性侵的，因为我也曾经经历，所以啊，我常常说，
1: 真的
0: 我其实跟上帝 argue 过，主啊、，Why me？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
1: 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
0: 我也不美，你说我是美人就算了，我
1: 有够美，年轻的时候真的是美，因为我看过你年轻照片。
0: 所以为什么这些东西到我现在那五六十岁的你还要在我身上弄一些事情出来是怎么样？我是这样跟他抱怨，直到开始生病一次一次一次。你知道我在加护病房后来的这几次在加护病房，你知道我在加护病房传福音，然后我跟医护人员，
1: 你加护病房都已经自己都奄奄一息，你怎么传？
0: 没有哎、我就像我这次的肺炎并发败血症休克、医生要给我插管，我说我不插，我说上帝要用我就用我，不用就
1: 插管就完了，
0: 对，就把我带走也没关系、就很多人来劝我，我不想，结果医生最后就叫我把手机带进去加护病房。为什么？我在想可能快来不及的时候可以跟大家 say goodbye 这样。
1: 原来
0: 是所以他们说
1: 他的用意是让你跟外面有连结啦、
0: 对，
1: 可是你就用手机跟大家传福音了、
0: 对，然后跟人家一起读经祷告。
1: 哇塞，太有趣了。
0: 他们说怎么可能，这个怎么可能，你在加护病房跟我们读经祷告，然后我会跟医护人员医生护士护理师传福音。
1: 对，我想说加护病房是独间的，怎么可能有人在里面？
0: 是他们好开心。

0: 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我们非常感谢雅娟在这边跟我们大胆的谈她个人过去那一些不是很辉煌的情感生命。我觉得这个勇气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讲出来的，但是雅娟可以在电台里面，因为全球的听众都在听，
1: 是，
0: 但是他并不觉得这一件是羞愧的事，
1: 是，
0: 他反而觉得这是上帝让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很愿意来分享自己过去是一个不是那么辉煌的生命，但是因为神的触摸，神的爱，让他清楚的知道他现在是重新过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新生命，非常开心啊。所以雅娟，你自己后来当然这些几次的鬼门关这样走一回，对不对？
1: 对，
0: 你自己也意识到了，
1: 是，
0: 好了，我不要再自己掌权了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自己规划的计划的人生不见得那么的美好，是不是？
1: 是，
0: 好，何况你是个基督徒，
1: 是，
0: 好，那这生命的上帝要给你了，本来就是计划好有一个美好的道路，可是你自己把它活得乱七八糟，
1: 对
0: 不对？好，你终于看清楚了，是不
1: 是？
0: 所以想把重新你的生命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
1: 是。
0: 所以接下来等于你现在正在走一个回倒吃甘蔗。
1: 对，
0: 回甘又甜蜜的生命，对不对？
1: 是，
0: 好，
1: 是，
0: 我们剩下15分钟。
1: 哇哦，
0: 是，你看，
1: 好快，
0: 美好的事情总是，对不对？过得很快，所以你就再来跟我们分享，哇，这个倒吃甘蔗，这个甜美的味道是一种什么滋味？到底你怎么可以真的？好，倒吃甘蔗也要有倒吃甘蔗的条件呢、啊。
1: 是是，大家都知道我从事的是演唱的工作，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刚刚说我吃喝赌都会，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倒嗓，我会停下来不唱，是因为我倒嗓了，
0: 哦 ，OK， 没声音了，
1: 我
0: 声音唱的就沙哑嘛，
1: 而且只能唱到收。收是很低的声
0: 音，高音唱不上去，
1: 是高音完全不能，因为我是可以唱到高八度咪的这个音域，所以很高吧。OK， 然后到我不能的时候，我
0: 那个都可以唱 solo 哎、
1: 欸，是是，我后来跟神说，我唱了这么久的歌，半辈子的歌，结果我倒嗓了，我还没唱到你的诗歌呢。结果很奇妙的是，所以。
0: 因为你以前都唱流行歌曲，
1: 是，
0: 而且还是那种 LKK 的，不是跟你身份相称、年龄相称的歌。
1: 是，没有，我后来做秀的时候唱的都是最新流行的歌。
0: 哦、
1: 对，然后我就跟神说：“主，我还没有唱到你的诗歌，我剩下来，我现在声音已经倒了，没办法了。如果有一天我得医治，我一定要为你来带敬拜。”
0: 哇。
1: 我觉得我虽然是很诚心，但我没经常讲，神成就了，
0: 真的，
1: 神成就了。然后我声音就直接到了回来一样的音域，到了高八度的咪。
0: 你可以唱海豚音啊，
1: 你知道很多的诗歌没有海豚音，还不是海豚音要到高八度收拉了。然后我竟然可以带，你知道诗歌的都很高，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竟然可以唱难 key 的。
0: 天哪
1: ！OK，
0: 不可思议！
1: 我真的不可思议。医生都说你这个不会好了，我怎么可能会好呢？
0: 哇！
1: 而且现在虽然大家听到我还有这个咳痰的声音，那为什么上帝用我？而用我完了之后，居然让我在教会带敬拜的时候，我脑袋破了，动脉破了嘛？所以有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对不对？我觉得我

0: 耶稣，你到底是怎样？你恢复了我的声音，然后你又让我在带敬拜的时候，它就破掉了。我现在，有我会唱，还是会唱一些诗歌，但不能唱的很久，不能唱很久，也不能音域都一直高。我开始反思，我想知道上帝，你到底要启发我什么？你到底要我思考什么？所以我发现，从我这两周的这个分享之外，我想大家都知道，我的生命里面有太多神的恩典，我却都私下自己去领受这个恩典，我不愿意跟别人说。反而跟别人说的时候是，你看我多厉害，我多强，我只有想到的是我自己能力多够，而不是去感谢上帝，感谢神。
1: 你是在夸耀自己。
0: 对，我一直在夸耀自己，所以我后来从病房出来到去年，我到去年才清醒啊，主啊，原来我希望的是，最希望的是我可以在公开的场合来跟大家，就是用轻描淡写哦，轻描淡写哦，然后一起来数算恩典，而是真正的数算，不是说私下领受，然后真正的就是把自己功劳归给自己。我开始不愿意了，我想要成为一个诚实的见证的人，去见证上帝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荣耀，然后我的故事可以成为每一个人心中那个福音的种子，它可以发芽。我相信我能，我相信更多人是可以的。我常常很喜欢谈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外国人叫保罗，但是圣经里面有个保罗，我常常觉得保罗你太厉害了，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这样受过这么多的苦，又到监狱里面，你居然感谢神，然后
1: 被关在监狱还感谢神，
0: 对，
1: 还唱歌，对不对？
0: 我常常说保罗学长你太厉害了我要成为你的学妹，但我没有他的那个当时的领悟，所以自己一直觉得自己居功，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才有这个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是45度角，不把人看在眼里，哇！神一次一次的救我，神一次一次在我生命里面放下见证，放下他的荣耀，而我却把这些东西剽窃过来说是我自己的功劳，所以我不愿意，所以我甚至说能够希望我的生命里面可以跟保罗一样，成为一个活的传声筒，去传扬这个福音，
1: 是
0: 去让很多人能够知道，我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是或不是，但你要知道那个恩典其实都一直陪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1: 是，其实人很容易觉得自己就是很了不起，为什么？因为自己真的很努力，你也很努力，
0: 对，
1: 你从6岁努力到30几岁，对不对？真的很努力啊。
0: 是，
1: 那谁帮助过你？没有，都是你自己克服嘛，所以你当然会觉得自己很努力，人定胜天嘛。
0: 对，
1: 当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几乎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是，真的就是要把神放在眼里。
0: 是，
1: 其实像你自己经历这些生死关头，你才知道，你自己能救自己吗？没有哎。
0: 对，
1: 那个不是神迹，那是什么啊？
0: 是
1: 上帝救你的嘛？
0: 是，
1: 就是有这么一位神这么爱你，
0: 是
1: 每次都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
0: 真的，
1: 连医学都没办法救的，
0: 对，
1: 对不对？医生看的科学就是你就是变成植物人，你就是要签病危通知了，家人要办后事了，
0: 是。
1: 可是一次一次一次，哇，鬼门关你进不去，
0: 真的
1: 为你关门了，鬼门关，那些牛头马面都怕你，
0: 真的，
1: 你这个人还不要来你死期未到，
0: 是
1: 是不是？
0: 是哦，我在医院里面还有赶鬼，
1: 真的还假的？
0: 我真的，这个就是在4个月那一次，我能够唯一记得的一件事就是很多这些鬼要来抓我，要把我带走，

0: 很多人都说，人在那种，应该说，
1: 濒临死亡的时候，
0: 对，濒临死亡就会看到这些牛头马面
1: 嘛，我真的
0: 要来
1: 看到，
0: 抓你，真的看
1: 我
0: 到
1: 真
0: 了，
1: 的看到，
0: 神也让你经历了，
1: 神让我经历，然后那个时候我用英文赶鬼，所以我的妹妹跟我的女儿。怎么办？他又看到了
0: 哦，他们真的有感受到，
1: 他们有感受到，而且从害怕到不怕。
0: 哦，
1: 我的姐姐跟我的我的妹妹跟我的女儿
0: ，OK，
1: 就变成都不怕，因为我妹妹从日本回来，那所以也是一个嫁鸡随鸡的人，所以她真的看到神在我身上。所以当我醒的时候，她说：“你记不记得我们什么什么？”我只唯一记得的就是我赶鬼。
0: OK，
1: 哇，
0: 所以这也是你很神奇的一个经历哈。
1: 是，
0: 对，
1: 什么都没有。其实有很多人说，在走的那个时候
0: 会看见，
1: 会看见，然后就被带走了。
0: 有时候我们并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还以为他们在胡言乱语，可是实际上真的就是
1: 对
0: 世界上有鬼的，
1: 对，
0: 因为真的有人看见。
1: 对。对，
0: 就被你看见了，神就让你经历，你也不怕哈。
1: 哎，我真是不怕。
0: OK， 好，所以你今天在这边做这些啊，很神奇奇妙的这些所谓神迹式的见证。其实这些神迹就是神要让你知道，只有靠我，
1: 是
0: 靠人的才能还是有限的。
1: 哦，这是真实的，
0: 是不是？
1: 我真实体验。
0: 对对，
1: 若不是
0: 从神，所以你今天才可以这么谦卑，要不然你还是个骄傲的人。
1: 又四十五度，
0: 又是45度角。
1: 对，
0: 天哪，45度！
1: 我觉得，从我生病到从纽西兰回台湾，
0: 45度是很让人讨厌的人。
1: 对，我跟你讲，有时候我自己。自己抬头看到镜子里面的我自己，这样我都觉得你怎么那么恶心啊，我都觉得自己很恶心。
0: 是
1: 啊，所以我觉得我学习会了凡事感恩，我感谢上帝，这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有一位真正的神，他是可以救拔我们的。
0: 是因为神真的先爱我们，我们才有能力
1: 爱别人。对
0: 啊，今天你能够讲出雅娟可以在这边讲出这些话，就是因为神触摸他，被爱触摸了。
1: 是，
0: 要不然他今天不可能坐在这边大胆的说：“我爱你们，我可以来帮助你们，对不对？”
1: 是，
0: 感谢神呢，
1: 感
0: 谢主，真的哈利路亚。好，谢谢雅娟今天讲出来，哇，到最后感动到掉眼泪，感谢主，我们雅娟真的可以出来。神要好好用你了，
1: 感谢主，
0: 谢谢。
1: 我想要跟空中的朋友们说一句话：耶稣不但爱我，他也爱你们。
0: 没错，上帝是爱我们，因为他是我们创造我们的上帝，
1: 是，
0: 所以他每个孩子都是他的孩子。
1: 是，
0: 感谢神，哈利路亚，谢谢，谢谢雅娟，也谢谢全球听众朋友们，你们今天这两集听到这么神奇的故事，其实。它不是奇迹，它真的就真实的存在。好，常常听 Judy 的喜乐处方签，
1: 是，
0: 其实很多神迹奇事都是真的。
1: 是，
0: 祝福大家，
1: 谢谢，
0: 喜乐平安，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经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所谓这个同窗之谊啊，本来是人生至真至纯的情感，却也可能在名利试炼之下瞬间崩塌。今天呢，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将要揭开战国时期韩非跟李斯这对同门师兄弟的悲剧故事。李斯深知韩非之才啊，却因为嫉妒跟权位的执念，最终构陷昔日的同窗。在功名利禄面前，曾经的惺惺相惜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历史的残酷警示我们，当人心被欲望蒙蔽的时候，同窗之谊有的时候可能比纸更薄啊。欧桂芝老师今天将和我们来分享这一场跨越千年的伦常思辨。
1: 嗨，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个礼拜好像谈的是苏秦跟张仪，其实后来根据新出土的史料，我发现他们两个其实并不是同时的，也没有碰过面。可是为什么史记会留下了一段当时的人所衍生杜撰的一段这个朋友同窗彼此成就的一段感人的事迹？那我们也说它彰显了，其实就是彰显了人们对于友情的一种需求。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

另外一对就是真正的同窗了，他就是李斯跟韩非。可是这对真正的同窗，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表现，最后出现的事迹彰显的却不是朋友之意，也不是彼此成全，因为他们是同窗，可是显然没有真正的友情，彼此之间可能只有权力算计跟伤害。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就先来介绍一下李斯跟韩非他们各自的生平，然后再看他们交叠互动之后产生的事迹。根据史记的说法，韩非呢，他是韩国的公子，那也就是贵族出身。那么他喜欢所谓的刑名法术之学。那么古人所说的刑名法术之学，用现在的话来理解，其实就是一个统治操作的一些方法、观念、技巧等等。那么当然韩非法家的理念主要就是为统治者服务，所以你也可以说他就是帝王统治术吧。好，可是这个刑名法术之学呢，他最后是归本于黄老，黄老就是道家思想。那么道家思想为什么会最后是便于帝王统治呢？因为其实道家思想它是强调无为，那么所以用在帝王统治上面，其实就是帝王如果能够顺着民意的需求，那不必刻意去作为什么事情，不必刻意去做，无为嘛，不必刻意做，那民众自然可以怎么样自己去谋求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不必怎么样管理的。这是道家的一种政治理想吧。好，那么法家呢却用了这一套的无为，就是君王不要自己很累的去作为很多事情，可是呢他可以就是授权监督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分层管理，赏罚分明，那么老百姓的一个管理，国家的治理也可以上轨道。所以他在谈的就是君王的一个管理治理的一些方法理念。好，那么韩非是法家集大成的一个人物，所以法家本来是分法术士三派，就是怎么样运用法治，运用方法，运用法律的一个效果。那术就是运用一些技巧，怎么样子统治，那这个技巧是比较属于不是在台面上的，也就是君王要学会怎么样观察百官，那但是呢不要让百官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权术，权术那个术大概就是在法家的一个想法里面或是做法里面，就是一种暗中观察然后加以控制。那用现在的话说，也许它其实就是一种心理学，运用心理学去控制人，这样的意思。好，那么士就是做君王的，你有一定的威势，你的身份地位让你有一种威势，所以你要懂得去运用这个威势。那么韩非就是把这三派法术士融合为一的一个集大成者，所以他是一个思想的一个整理者。那这个人他有什么特质呢？他除了脑筋很聪明，因为他是贵族出身，所以他是站在统治者的一个角度或是立场去思考管理的问题。可是他本身有很严重的口疾，也就是说他讲话没有办法很顺畅的表述。那么因为不能够很顺畅的表述，所以他就全力的发展在他的著作上面。我口不能言，但是笔总能写，所以呢他留下了十余万言的一个作品，来谈各种方向的一种法术是如何治国的一个想法。好，那么他跟李斯同样都是荀子的学生。好，那么根据史记的说法，他们在学的时候，也许李斯就认为说韩非比他聪明，韩非比他

更有能力等等的。也就是说在李斯的心目中，李斯对自己也有一定的自信，可是他觉得韩非比他厉害。好，那么韩非他是韩国的贵族，可是他在韩国呢却不得重用。哦，那么根据史记的说法是说韩非他因为就可能就是因为口疾的关系，所以说他不受君王的重用，因为听他讲话很费力啊，那大家就不耐烦了。那可是韩非就眼见着自己的国家日渐的国势衰弱，所以他屡次的要上书劝谏韩王，韩王都不能重用他。那么于是韩非在非常生气厌恶，说要治理国家，要把国家治好，却竟然怎么样，竟然不务修民法治。也就是说他觉得君王想要治国，可是你不致力于怎么样去整顿这个法律制度这些东西，你居然不懂得执事以御其丞相，你不懂得掌握自己的权势来驾驭你的那些大臣们。好，你想要富国强兵，你想要任用贤才，可是呢反举浮盈之度，你居然是举用提拔一些浮夸没用的专门怎么样，专门渡害国家的蛀虫类的这些大臣，你把这些蛀虫类的大臣让他加之于公实之上，你就是让他们位居于那些务实的肯干实事的有功劳的这些人的上位。那你不是你又想富国强兵，可是你做的举动是这样，那不是缘木求鱼吗？那么因而他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判。那这一点他说儒者是用文乱法，侠者呢是以武犯禁。那儒者就是一般的儒生，他认为说一般的儒生夸夸其谈，每个人都很会说，用闽南语说就是一支嘴喉绿绿，然后也很会写，一支笔也很能写，所以他们总是凭借着一些言语或是文词来干嘛，来乱法，来扰乱制度，来找法律的漏洞。好，那么游侠呢，游侠就专门是靠什么，靠武力，靠暴力去怎么样触犯这个国家的法令，那你管他根本很难管。好，那这他觉得这些就是暴力人士，所以以武犯禁，这个禁就是国家的禁令法律。那么他说宽则做国君的，如果宽则宠名誉之臣，急则用戒咒之事，就是国家安定的时候，哎，这个君王呢多半都是宠幸那些空有名声的人，就是这个名实不符的人，有名声可是实际上不行的人，你却是崇尚这种虚名之人。然后可是如果一旦发生战事紧急的时候，你才去征调一些武装的战士们。好，那么所以他下的结论就是，好，经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这讲的非常的准确，就是国家所培养的人却不是急用时候可以用得上的人，而你真正需要急用要用的人，你平常又不培养，其实这恐怕是很多执政者需要思考的。大家都讲说国家要培养人才，培养人才没错，可是你培养的人才在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他有没有用？那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你所用的这个人是你平常培养的吗？我觉得这两句话正好很可以给施政者去检视一下自己的培养人才的制度哦，到底是如何。好，那么于是他很感伤所谓的廉耻不容于邪枉之臣，好，感伤这些清廉正直的人，他不被那些奸邪枉屈的大臣所接纳。好，那么他说观王者得失之变，王者就是过往的历史，我们只要看看过往历史的这些得失兴衰的演变就可以知道一二。因此他就写作了孤愤五度，还有内外除，还有这个说灵睡难等等十几万字的著作。好，那么据说在史记

面说，那么有人把韩非的著作，他的著作显然也很能够打动部分的人心，所以也传了出去。后来他的作品传到了秦国，据说秦王，而当时的秦王是谁？就是嬴政。

哎呀，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有死不恨矣。也就是说，我如果能够见到这个人，跟他做个朋友，我就算死也没有遗憾了。那这时候，李斯在旁边，李斯就说：“啊，此韩非之所著书也。”这是一个叫韩非的人所写的。那韩非是谁呢？韩非是他的同学啊，他就告诉秦王了，他是韩国的公子啊。那么秦王就立刻发兵攻打韩王，攻打韩国。那么，所以韩王呢，是原本根本没有重用韩非，可是现在国家就是情势紧急了，那于是就赶快派遣这个韩非到秦国去做使节，到秦国去出使，去这个安定秦国，这来保全国家。好，那么所以韩非也因此就到了秦国。可是到秦国之后呢，的确秦王是非常欣赏他，可是未信用。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哈，因为韩非讲话是不够利索的，所以秦王可能跟他聊天之余，然后等一句话，他等了很久啊，不如看他的文字来得畅快。因为韩非的文字是气势非常澎湃的，那个词气十分充沛的，所以也许就是看他的文字远远胜于那种快感，远远胜于跟他谈话。那所以，虽然秦王是欣赏他，可是呢，并没有就此信任他而加以重用。这时候的李斯呢，当然就起了嫉妒心，他发现韩非太受欣赏了，因此李斯就进谗言了。进什么谗言呢？他说：“韩非啊，韩之诸公子也，他是韩国的贵族公子啊，今王欲并诸侯。”现在大王，你想要并吞各诸侯国，好，非中畏韩不畏秦，非就是韩非。他说，我告诉你，他是韩国的贵族，所以韩非终究最后他只会为韩国谋划，他是不会效忠秦国的。此人之情也，这是人之常情啊，这是正常的嘛。他是韩国人嘛，而且他是什么贵族嘛。好，那么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好，他说现在王，如果你如果不要任用他，可是你却把他留在这里，留在秦国，留得很久，才放他回去的话，这是自己留下了一些后患哦。那不如怎么样？不如以过法诛之，那不如找个罪名，说他犯了什么事，然后杀了他。哎，秦王听听，觉得是有几分道理哦。是有几分道理，所以下令致非，所以就把他交给狱官去审判他。好，那么这时候，当韩非被下狱之后呢，李斯就使人喂非药，喂就是赠送，李斯就派人送毒药去给韩非，然后叫韩非自杀。因为他说你在这里也没有用了，那个秦王已经不信任你了，你如果不自杀，那将来会死得更惨。更难过，你倒不如自己，我是同学嘛，一片同窗之谊，我都让你图个痛快。那韩非就希望要扳回一城，他韩非欲自沉，可是不得见，就是韩非想要自己亲自去向秦王说明解释，可是呢，始终得不到召见。那么，所以后来就自杀了。那过了一段时间，秦王就后悔了，后悔说：“哎，好像不应该这样关着韩非。”那么就派人要赦免他，可是那时候韩非已经死了，韩非已经死了。所以韩非，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就是韩非的死于非命，完全就来自于同窗的嫉妒，同窗的嫉妒。那在这些少数的文字里面，我们其实是看不到李斯跟韩非过去在同学时期，他们彼此的来往互动如何。根据《史记》这么简短的这些说明，看起来是看不到他们过往的情谊。而李斯推荐他，告诉秦王说他是韩国的公子，不过是为了要取悦秦王。可是他到了秦国之后，对李斯在秦国的发展显然产生威胁。李斯害怕他能够爬到自己的上头，就阻碍了自己这个上升的一个路径。所以李斯要想办法把这个把他上升路径上面的这块石头。

给搬走，所以就用了一个非常非常阴暗的一个手段。好，这个是韩非。那李斯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在史记里面所提到的李斯的故事。好，那么他说史记里面是说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他是楚国人。那么在史记所记录的几则非常有名的小故事，在说明李斯这个人他的一个价值观是如何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郡小吏，一个地方的一个郡的一个小小的可能小文书 小秘书或是小代书之类的。那这个可能就是过着很一般的生活。有一天啊，他上厕所，哎，结果见吏舍厕中鼠。他上厕所的时候呢，哎，看到厕所里面的老鼠，厕所里面的老鼠怎么样呢？食不洁，吃一些很脏的东西。厕所嘛，老鼠在那里有什么干净东西可吃呢？所以食不洁，而且呢，啊，进人犬，只要有人有狗，这个进到厕所里面来，那这个硕惊恐之，这个老鼠就吓得个半死，吓得个半死，受到很大的一种惊扰。那么这是老鼠，厕所里的老鼠。后来李斯入仓，这个仓就是粮仓，他进到粮食的仓库里面，哎，仓库里面也有老鼠，可是他却观察，哎，观仓中鼠过的什么日子呢？食鸡粟，这些仓库里的老鼠啊，它吃的那个囤满整个仓库的这些囤积的这些米谷，囤积呢那么多，它吃都吃不完吧？每天都饱饱的吧？而且都不用担心下一餐吧？它食鸡粟，然后居于大屋之下，它住在这么大的宽大的一个屋檐下面。然后仓库里面没事不会有人来，那更不会有狗来，所以不见人犬之忧。那仓库里的老鼠就不用担心有人跟狗的一个侵扰了。那同样是老鼠，为什么一个生活的境遇差这么多呢？于是李斯就有了很大的一种启发，他借由他的观察得到的启发下的结论，他说人之贤不孝，譬如鼠蚁，在所自除耳。就是一个人啊，不管他是优秀的还是不成才的，其实他的命运就像老鼠一样。为什么？他就像老鼠一样，他的命是好是坏就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所以在厕所里的老鼠就是惶惶不可终日，吃也吃不干净，然后又整天受到惊扰。而仓库里的老鼠每天吃得饱饱的，不用忧下一餐，没有刮风下雨，没有人犬之惊。所以他在的地方不一样，直接影响到他的一个什么， 他的一个命运如何嘛。那因此李斯在这里得到的一个启发，就是他要改变环境。所以楚国上蔡也许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那在乡下地方他就没有什么大发展的，所以这一个年轻人他想要有什么远大的发展，他就想他要离开这个地方。可是离开这个地方，你到别地方去如何生存呢？你总要有能生存的能力嘛。所以李斯也很清楚的，他要继续进修。于是接下来史记就说他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他跟着荀卿学习怎么样辅佐帝王的 这些方略。好，当他觉得学成之后呢，学成之后就要有所发挥了，那到哪边去发挥呢？这个时候他就观察了四周围的环境，观察四周围的环境，结果他惰就揣惰，他思量考虑，惰楚王不足事。当时他是楚国人，照理来说应该优先留在楚国，那楚国也是一个大国啊。可是他很清楚看到自己国家那个君王啊是没有用的，不足以成事的，所以你帮他也帮不了，白搭。那么而除了楚国之外呢，其他的这些东方的国家六国皆弱，他觉得这个六国当时的势力都非

常衰弱，那这些衰弱的国家不足以成事的君王，那无可谓建功者，没有一个人好像是值得你去帮他就可以建立什么样的功业的。那因而他欲西入秦，他就打算向西到秦国去求发展。所以可见李斯当时他对于所谓的国际环境有他的观察，而且这个观察敏锐而准确。好，因此他在向他的老师告别，告别的时候他就说了一段话。好，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斯文得时无待啊，我听说我们只要遇到得时，遇到一些好的时机就要立刻掌握，不可以懈怠。那今万盛方争时，有者主事。那现在就是大国林立啊，万盛就是这些有万盛车马的这些大国，大国的诸侯是争夺天下，那么这些国家纷纷都是靠一些游说之事来主持国政的。好，那么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不依驰骋之时，游说者之秋也。所以他清楚地看到了，他分析了天下局势之后，觉得只有秦国的秦王可以辅佐。好，那么秦王也正好他想要吞并天下，他想要称帝。好，那么他觉得这正好就是像他这样的一介布衣，一个平民百姓啊，你可以凭借着自己的才学去有所发挥，所以要去做一个游说之士，能够施展抱负的这个好的时代，他觉得他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好，那么所以他说，如果处兼卑贱之位而既不为者。因为当时其实也流，因为是乱世嘛，很多国家林立，然后彼此兼并，那有很多的战争，所以道家思想的兴起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道家的主张就是无为啊，可是李斯他一定也怎么样，也读了一些无为之说，那么所以他却提出，他说如果我们身处卑贱之位，好，可是你不想有所作为的话，他说此禽戮是肉，人面而能抢行者耳。好，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不想有所作为，其实那就像什么，那就像一般的野兽，他的眼光只看到眼前有没有肉，他眼前有没有猎物，他不会去想猎物的背后有没有可能有陷阱，有没有可能要付出什么代价，也就是说思虑是不够深远的。好，那他说那人呢，人面而能抢行者，他说人呢还能够人也是动物，人其实也是有兽心的，可是呢你有人的这个形貌，你有人的形貌，你好像得装一下那种文明的样子，然后其实人跟禽鹿一样都是趋利的，所以如果你空有一个人形却没有人该有的一个志向，就是要有所发展的志向，那这样子也是枉然。所以他又下一个结论了，他说故垢莫大于卑贱，而卑莫甚于穷困。他说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一直长久处于卑贱之位，那最大的悲哀没有比长久的穷困更大了，所以穷困对他来讲是人生最大悲哀，然后卑贱的这个身份是最大的一个耻辱。所以他觉得如果人啊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长久的处在这种卑贱又困苦的这种低下的地位，你只会非事而勿立，整天这么批评世局如何，然后但是你又厌恶那么利益对你的一个帮助，你自托于无为，你整天拿无为来做借口。他说此非世之情也，我认为这不应该是一个读书人这个该有的一种真实的一种心智。读书人读书是为什么？就为了要发展嘛，那你不发展说要无为，这个不是读书人的真实的那个情志。所以他说哎，他要西说秦王矣，他要往西边去游说秦王。那当然李斯后来去了秦国之后，他的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知道他来到秦国根据

史籍上面的说法哈，他来到秦国之后，正好是那个秦庄襄王去世了，那他就是申请到吕不韦的门下去做门客。好，那么吕不韦哎倒是蛮欣赏他的，好，就是任用他为郎中。那么也因为任命他为郎中，因而他有机会，有这个机会可以接近秦王，而且接近秦王，在秦王的身边有机会说话。他就对秦，他有一天逮到机会了，他就跟秦王说：“虚人者，去其机也。”这个虚人者就是指平庸的人，一个平庸的人啊，他是会错过机会的。好，那成大功者，在因侠性而遂人之。他说能够成就大功的人呢，那个侠性就是破绽。他说能成就大功的人，他总是会利用对方出现破绽的时候，他会果断的下手，忍住自己的怯懦去果断的下手。好，那么他就举秦国历史上的例子，他说：“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秦穆公过去称霸，可是最终为什么不能并吞东方六国？原因是什么？他的分析是诸侯尚众，当时的诸侯国还非常多，很多个大诸侯国，而周德未衰，周王室其实就是周王室的实力还没有完全衰微到不行。那所以这些诸侯大国呢，要纷纷说要尊王攘夷嘛，要尊重周天子嘛，故五霸迭兴，更尊周氏，所以五霸相继兴起，大家轮流来尊奉周天子。那可是呢，到了战国时期以来，自秦孝公以来，周氏就已经卑微了，诸侯相兼，这个兼就是兼并，各诸侯国之间的一个兼并战争大量的发生，因而国家变少了。所以关东现在只剩下六国，这个关东当然就是函谷关以东。那么秦之乘胜抑诸侯，他说秦国就利用怎么样，利用着战胜的一个战果去奴役，去抑使诸侯各国，到现在盖六世矣，已经经历六代了，所以经历六代都有这样的一个国家盛世。晋诸侯服秦，譬若郡县，现在诸侯各国纷纷是臣服于秦的，他就好像秦国的一个郡县罢了，这些国家都成为秦国的郡县，服以秦之强，大王之贤。好，他说凭借着这个秦国的强大，大王你的贤门贤能，如果你要灭六国，就好像什么灶上扫除，就好像在那个炉灶上面扫除灰尘一样，太简单了，你对你来说就像灶上扫灰尘一样，足以灭诸侯，成帝业，此万世之一时也。他说现在的秦国是有能力去灭诸侯的，完成这个帝业，这个恐怕是万代，他万代哦，他说万代难逢的一个好时机，也就是秦国现在遇到了这样的时机，而也有这样的一个实力，那要不要掌握呢？他说如果不掌握会怎么样，今代而不急救，现在如果这个秦国懈怠，不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哎，等到诸侯各国现在是弱的，他们如果国势富强呢，他们如果有人又在中心国家，那国家又在富强呢，他们再聚在一起，相聚约中，他们再聚在一起，再缔结一个合宗盟约，那么这个时候就算虽有皇帝之贤不能并也，就算这时候秦国出现了一个像轩辕氏皇帝一样有厉害的人，恐怕也已经无法再并吞天下了。所以秦王本来就是有并吞天下这样的一种远图大业的一个想法，听李斯的话让他听得非常的受用，因而他就拜李斯为长史，完全对他言听计从。怎么言听计从呢？殷遣谋士积金玉以游说诸侯，殷就是暗中，暗中就派一些什么游说之士嘛，带着金玉珠宝金银财宝去游说这些诸侯各国。好，这些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后未解之。就是这些诸侯大国呢，不管是他的君王还是他国家的大臣名士，如果愿意接受这些馈赠的，那么就好好怎么样，好好收买

赠送厚礼来结交，可是如果不肯的呢，利剑刺之，就派人把他杀了，就是于是暗杀盛行啊，那是一个暗杀盛行的时代，跟现在的世界是不是也很像？好，那么离齐君臣之际，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啊，秦王拜刺为客卿，所以呢，借此他们就离间各国君臣。离间各国君臣之后呢，然后秦王离间了人家的君臣之后，秦王立刻再派遣良将跟在后面干嘛？平定他们，扫灭他们。好，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就让他们怎么样，很有计划的来推展这个秦国往东边发展，而且一路上很顺畅的这样的一种路径。因此呢，秦王拜李斯为客卿升官了，因为他的方法奏效啊，奏效。可是后来呢，其实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家高中的时候应该都读过谏逐客书。谏逐客书就是说正好有一个韩国人名字叫做郑国，他被韩国派到秦国来做间谍。那他怎么做间谍呢？因为他是个水利工程师，于是他到秦国来就游说秦王去建筑大型的水利工程。因为要建大型的水利工程，他要耗费非常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人力物力财力用下去了，他就没办法同时花钱找人去发动大型的吞并他国的战争。所以韩国想的是什么？耗掉秦国的国力，那他就可以安全了。可是韩国很笨啊，因为水利工程一旦建好，那这个国家的实力会大跃进啊。那后来那韩国的确就不保了，所以他只保了他派一个间谍去游说秦国从事水利工程建设，他只保住了自己的国家短暂的安全，短短几年的安全。而在这短短几年当中，他又没有励精图治，所以当秦国国力大跃进的时候，韩国自然就被消灭了。好，所以说这个韩国人名字叫郑国，他来提出水利建设这样的一种计划，可是后来被发现。这个时候秦国的宗室大，因为秦国的宗室大臣非常讨厌这些外国客卿，因为他们来了都伤害了他们的利益，比方说以前商鞅变法，所以这些秦国的宗室大臣全部都上奏上奏跟秦王说，哎，诸侯人来侍秦者，这些诸侯各国的人跑到秦国来找工作的，这些人大抵为其主游见于秦耳，这些人大概都是为了他们的主人来怎么样，来离间我们秦国罢了，用游说之术来离间我们秦国罢了。好，这些人都不怀好心，请一切逐客，就是所有这些外国客卿通通都把他们赶走吧。那李斯是哪里人？楚国人，所以他当然也在被驱逐的名单当中。大家还记得谏逐客书吗？他就是后来想想不甘愿，他就是觉得只有这里才是可资发挥的地方，竟然被赶回去了。于是他在离开秦国国境之前，他就写了一封谏逐客书。那当然那篇谏逐客书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他是非常怎么样，非常这个气势澎湃，文辞华丽，而且怎么样，说理斩钉截铁，让几乎不容让人智慧，从历史的现实，从现况的一个发展来说明历代客卿对秦国的一个贡献。那当然那一篇文章就是可以说是这个秦朝唯一唯一留下来受好评的文学类作品，而这一篇作品的确打动了秦王，因而秦王他就怎么样，放弃了这个逐客令，而且呢，复李斯官，恢复了李斯原来的官职，而且最后继续采用他的一个计划跟谋略。后来李斯又一直升官，升到所谓的廷尉，过后20多年之后，秦国得以吞并天下，统一了。

这个统一了当时的这个各国，那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段统一的伟业。那么他也任命李斯做宰相啊，当然他也没收天下的兵器，表示说天下应该不要再有战事了，好，就可以不天下一家就不用再打仗了。就不用再打仗。好，那么李斯在这里在秦国获得了极高的一个发展，可是后来如何呢？我们知道在秦始皇晚年，始皇37年的时候，秦始皇多次的去巡行天下，那么始皇第37年的时候10月份，他就往南去到了这个浙江的贵溪附近。好，那么后来还出海，还抵到北方去到琅琊等等。当时他的出巡，李斯、赵高都跟着。好，那么因为赵高他带着什么？他管着这个皇帝的符玺令，也就是皇帝的玉玺啊、官印等等的。好，那么当时秦始皇有20多个儿子，他的长子是扶苏，大家应该都知道。扶苏呢，因为据说是个很仁慈的一个太子，他多次因为父亲的严刑峻法，让他觉得对百姓不忍，所以他几度的上书劝谏，后来把他爸爸搞得很不耐烦，所以爸爸就懒得听他的那一套的什么什么仁爱之说，所以就把他派到边疆去，让他去兼兵，好，做兼兵。然后当时是蒙恬镇守边疆。好，那么他的小儿子呢，胡亥啊，就很受宠爱，可能是比较会撒娇，那他就要求说要跟着一起出去玩，那么所以胡亥就跟着。而其他儿子没有人跟，没有人跟。可是没有想到那一年秦始皇走到一个叫沙丘的地方，就生了重病。生了重病，他自己后来眼看不行了，那么他就赶快写遗诏，然后叫赵高来拟这个遗诏，赶快要传给扶苏。那上面遗诏上面是交代说，把军队交给蒙恬，然后叫扶苏赶快赶回咸阳，赶回咸阳来办理他的丧事。好，那么所以这时候，当这封书信已经据说是已经封口了，已经封口之后呢，可是呢还没有交给使者。还没交给使者，结果秦始皇就断气了。而所以这个遗诏还有皇帝的玉玺，通通都在赵高的手上。这个时候，当秦始皇断气的时候，只有那个胡亥、还有李斯、赵高以及几个很亲近的宦官，总共加起来5-6个人，只有这几个人知道秦始皇断气了，其他的群臣没有人知道。那于是大家当然应该看很多的历史故事哈，这一段应该大家都看过，也就是后来李斯跟赵高就合谋篡改诏书，而且赐扶苏死，立胡亥。所以这一场历史上就被叫做是沙丘政变。叫做沙丘政变。那这场沙丘政变主要是由赵高发动，可是赵高要如何说服李斯呢？赵高说服李斯的理由就是告诉他，你觉得太子扶苏即位之后，你还有宰相，你还有丞相可做吗？他跟蒙恬在一起这么多年，他不会任用蒙恬吗？那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机会呢？于是李斯一想，当年他其实为了怕韩非抢了他的位置，所以他把韩非害死了，而现在他一样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那他现在已经位极人臣了，那么如果别人取代了他，那是不是他就要开始往下坡走了呢？于是在这种自私利欲熏心的这种状态之下，他就接受了赵高的建议，于是就发动了这场

这个沙丘政变，可是这场政变后来其实就是给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因为后来我们都知道，胡亥是个除了赵高之外没有办法控制的皇帝，那么李斯眼看着天下要大乱了，他居然为了要保命，他就一再的还去称赞胡亥的作为等等，后来当然也被赵高陷害，赵高陷害说他有怎么样，说他有叛变之心。那么因为他赵高就耍了很多的手段，让胡亥对李斯觉得很生气，因为他眼看天下即将大乱了，然后都不告诉胡亥啊。那么这个赵高故意跟李斯说，哎呀，这个小皇帝只顾着玩啊，现在到处都天下大乱，到处告急啊，丞相你应该要跟皇帝进谏言啊。那李斯就说，那怎么办呢，他都不出来上朝，我也没机会见到他。那么赵高说，那这样子好了啊，既然丞相你有心想要劝告这个皇上的话，改天只要他有空，我就赶快通报您，那你就赶快进宫来觐见。那所以后来赵高就专门每一次趁着胡亥跟宫女们玩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就赶快通知李斯叫李斯进宫来劝谏。就李斯来一次，来了两次，来三次，胡亥就火了。胡亥说，奇怪了，我有空的时候他为什么都不来说要觐见，那明明我每次在忙的时候他就来，他是欺负我怎么样，欺负我年弱不懂事是不是。那再加上赵高的一个几番言语，就说哦，他儿子在外面有什么样的势力可能如何于是胡亥一听说，把他抓起来好好审问。那当然后来在严刑拷打之下，李斯就受不了严刑拷打，后来就都承认了。总之最后李斯就在史记上面是说他身受五刑之祸，我就其实最后就是被腰斩东市。他被不但背叛腰斩，不但背叛腰斩，而且还这个三族已灭，就是被灭族。遭受到这个灭族之祸。据说他在临行之前，他跟他的次子两个人都被抓了，他对着他的次子说，我想要跟你再牵着家里的小黄狗，然后出去到上蔡东门去打野兔，我们想回去过那样的日子还可能吗？也就是说他想要回复那个最平淡，他当时觉得卑贱耻辱的那种环境，他现在向往那样的环境了，可是还可得吗？于是父子两人相对哭泣，最后被夷灭三族。而太史公对他的评论是说，李斯他不过是凭借着一个平民百姓游历诸侯，然后最后选择秦国落脚，他也是懂得掌握时机，于是怎么登上这个权力的一个高峰。他是有读书的人，他是跟着荀卿学这个帝王之术的，所以太史公说他是知道六艺之规，也就是说他是知道治国之道的主旨在哪里的。可是他却怎么样，不致力于要阐明政治，他不致力于去辅佐主上的缺失，他只是怎么样，这害怕自己的绝路消失，于是就阿顺苟合。那么甚至去跟赵高结合，那他这样的人居然会听信赵高的话，然后废掉嫡长子去立一个这个甚至是 智商低能有问题的一个庶子。当诸侯各国之后纷纷起兵叛变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想要来劝，这不是已经太晚了吗？太史公说，一般人们都认为说啊，李斯对秦这么忠心，可是他却被五刑而死，好像世人是觉得他冤枉，替他觉得冤枉。可是这位太史公司马迁就说他却不一样，他跟世人的看法不一样，因为他说

0: 以李斯的功劳，他的确功劳非常的大，可是他如果不是放弃了所谓六艺之规，他如果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私心，于是就阿谀苟合，他过去所帮助秦始皇所完成的这个功绩是可以足以让他跟周公少公并列的，这个一代贤臣不可得，他其实是有这个功劳的，可是他却因为自己的私心。那么其实我们看到李斯崛起的过程跟史书上面所记录的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的价值观就是名利富贵为优先考虑，所以他是一个完全不计较，他是一个完全放弃道德束缚的一个人。好，那么所以说他当他放弃了道德束缚，自己心里残忍害人，他是没有罪恶感的，所以当年他害怕韩非取而代之，于是害死了韩非。那在秦始皇驾崩的时候，他也是害怕自己的权位被别人替代，可是他却忽略了赵高是一个怎么样阴险的小人，所以他当年用来害死韩非的方法，没想到其实后来赵高用同样路径的方式来陷害他，来陷害他。所以其实如果讲那种 宗教之说，就是这个特别是佛教的那个因果业障，他这是不是报应临头，他其实就是报应临头。那么所以他跟韩非之间其实我们看不到同学的情谊，看不到同学的情谊，我们看到的只是在权力场中的一种算计。只是韩非也许他是一个贵公子，所以他没有，他是贵族公子，所以他比较没有人心险恶的历练，所以他忽略了，没有想到，他想到的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深谋远虑，可是他却没有考虑到人性的险恶，因而他栽在李斯的手里。而李斯自己够阴暗了，可是这个熏天的这个权势让他也怎么样，让他也对赵高产生了轻忽，那赵高当然是更高人一等的阴暗，那因而后来他栽在赵高的手里。所以这一个同窗的故事其实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很遗憾，同窗之间不管友情还是无情，不管过去互动如何，可是我们做人如果没有一种自己心里的一种道德尺度，那么同窗依然会相残，依然会相残。那当然历史上这样的故事也不少哦，所以我们下次再来讲。那今天李斯跟赵高虽是同窗，提醒我们的就是同学其实就算过去同窗感情很好，可是如果大家各自分手各自发展之后又再碰在一起的时候，要注意到彼此之间有没有利益的冲突。所以我们其实真的就是古人讲害人之心不可有，可是防人之心是不可无的。如果你有一个很杰出优秀的同学，可是如果你比他强，那么也许你们如果又没有足够的感情来做信任的基础，也许各自发展比较好。好，这是今天到此为止，谢谢各位。
1: 听完今天韩非跟李斯的同窗悲剧，心中真的感慨万千呐。这对历史上有名的同门师兄弟，一个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另外一个呢是铸秦统一天下的开国功臣，最终却因为权力跟嫉妒走向了互相残杀的结局。节目当中详细的铺陈了韩非的才华跟口疾的缺陷，以及李斯从官署悟道开始便以摆脱卑贱贫困为终极目标的价值观。两个人在荀子门下同窗共学，李斯深知韩非之才，自以为不如，所以呢，却在。

在这个秦王对韩非赏识的时候呢，因为恐惧地位受到威胁而进谗言，甚至狠心送毒药逼死昔日的同窗。更讽刺的是，日后李斯在沙丘政变当中，为了保权位跟赵高合谋，最终呢自己被赵高以类似的手段陷害，落得腰斩灭族的下场。临行之前那一句“欲与若负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煮角兔，岂可得乎”，道尽了对平淡生活的无限追悔，也为他一生的汲汲营营写下最苍凉的注脚。欧老师的剖析犀利而且透彻，点出了李斯并不是不知道治国大道，却因为自私利欲熏心而放弃道德的底线，最终害人而且害己。这段历史提醒着我们，同窗之谊本来应该纯粹真挚，但是如果心中有利益算计，再深的缘分也会被权力所吞噬的。韩非的死跟李斯的亡，皆因防人之心与害人之心的失衡。在今天人际网络那么复杂的社会当中，我们更需要来警惕，即使是同窗情深啊，面对名利抉择的时候，仍然应该守住初心，守住良心，莫让友情成为权力游戏下面的牺牲品。今天的节目不仅是一堂历史课，更是一面映照人性的镜子，发人深省。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我们今天来到了隋唐五代史的第二次。
1: 是。
0: 这个第二个单元呢，是上一次接续上一次的隋朝的历史。
1: 嗯。
0: 我们今天开始讲唐代历史。
1: 嗯。
0: 那在我们上次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介绍了一下隋代是怎么样的灭亡，然后怎么样唐朝就开始了。
1: 嗯。
0: 那边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杨啊、就是要叫李渊。
1: 嗯。
0: 其实李渊呢，他跟我们翻看了一下历史，他跟隋代的这个开国之君，他们好像有姻亲的关系，就是也许是超越好几代，但是他们是有亲戚关系，有一个姻亲的关系。
1: 他们没有超越好几代，他们是很近的啊。这我们在上一集节目里面有谈过，就是有一个鲜卑人的这个家族的啊，一个叫做独孤信。啊，独孤信呢，他要生了七个女儿，七个女儿其中呢有三个后来竟然都嫁给了做皇帝的啊，所以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0: 很显赫了，
1: 最厉害的一个老丈人了啊。
0: 是是。
1: 但是这三个呢，一个就是直接就当时就是直接就是嫁给了这个北这个后周嘛啊，就是嫁给这个后周的。北周了，因为是北齐北周的明帝啊。那么另外一个就嫁给李渊的爸爸啊，李渊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建立唐代李渊的爸爸啊。另外一个就嫁给了杨坚啊，所以李渊是唐代开国，杨坚是隋代开国，你看他们只差一代了，
0: 只差一代，
1: 等于李渊是杨坚的应该算是表弟吧，啊、
0: 是是
1: 啊，差一代不是表弟，是应该是那个，
0: 那就等于是他的、
1: 啊那个
0: 外甥还是侄子吧？
1: 对对对对，是外甥子这个只差一代啊。
0: 是，
1: 所以然后李渊后来又传给李世民嘛，啊，
0: 是是
1: 李世民那个杨坚传给杨广，就是隋炀帝，所以到了李世民就唐太宗跟那个隋炀帝，他们也是差一代的。啊、
0: 是，
1: 也是差一代，所以这个家族啊。都跟那个独孤氏的啊这个家族有关系，所以我们看隋代、唐代，然后加上这个啊北周啊，这个都是这个很有一点这个血统关系的，
0: 是，
1: 那么所以他们也都是胡人了、啊，就是说血统里面有胡人血统，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几个朝代以后他们对这

0: 个用人才就不会有这个种族的界限没有那么严格啊，不会说排斥胡人，排斥这个外族这种，就是比较有一个这个种族的那个
1: 开放
0: 包容开放的这种。
1: 对对，是等到我们今天在后段我们讲起一些唐代的女性，就是尤其她们陷入这个宫廷里头的这样的一个纷争里头的女性来讲的话，我们更加的发现她们在胡人的血统里头对于整个中华华夏传统那严格的礼教封建的那样的一个观念也有一些些颠覆啊。所以呢今天是很特别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唐。这个唐呢好像也是在世界上到处我们听到的 Chinatown 都是中这个都叫唐人街。那您觉得为什么在我们这历代有那么多朝代，但是到了现在我们讲到 Chinatown 还是说是唐人街，为什么说是唐？
0: 因为唐这个名字啊，也是代表中国文化比较这个包容的一面啊，不像我们说汉也是在中国人很喜欢的啊，汉人我们是自称汉人，但是呢到了海外呢就变成唐人街而不叫汉人街。
1: 对
0: 啊，是吧，我们也觉得这个唐人街的名称比汉人街好像更亲切一点啊，
1: 是
0: 就表示说这是文化是有一个包容性的啊。
1: 是，
0: 那么因为唐代的文化它就是一个比较开放性的，比较国际化的。
1: 是。
0: 那么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唐代啊，我们看到这个精神就是开放包容的精神呢是贯穿在这个朝代里面的。
1: 是。
0: 就是包括这个唐太宗，包括这个武则天，包括到这个到了唐玄宗，这个几个重要的著名的这个皇帝差不多都是在任用人才方面是不分这个种族的啊，很多当时都是说西域来的啦，还是这些不管是文官武将都有这个外族在里面。
1: 是，而且我认为因为他们是在这个比较相对平稳的过渡，政权过渡，从一个38年的隋代进入到唐代这么一个盛世帝国。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在开始唐代是非常的包容的，我们尤其是我们今天很快的进入唐代开始的这几个比如说贞观之治啊，还有永徽之治啊，到后期就是靠近中期的时候，对，也有这个开元盛世啊，这个这么多辉煌的这个皇帝留下来的文治武功跟他的就是非常多的传承的好的政治跟经济跟文化方面的遗产呢，都是因为包容。我觉得他们的包容不仅是外族，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在那个时候就是中国跟周边的少数民族的关系可能是最和谐最友善的，在这个历史上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关系，尤其从隋朝末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友善的关系就已经维持到唐代，所以唐代在开始它有一个隋打下的好的基础，隋代打下了很多好的文官制度、政治经济制度政府的构架，这些好的基础然后延传承下来，他们都说萧规曹随，而且呢前几任非常好的皇帝他们留下的都是后面的皇帝都是去沿用他，所以在唐朝的前半真的是一个非常辉煌的盛世王朝。那我们首先介绍他们前面的几位特别的明君吧。
0: 好的，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李渊啊，唐高祖啊。那么刚才介绍过，其实李渊他也是出身贵族世家啊，这个跟那个隋代的杨坚是一样的啊，这个杨氏、李氏都是这个氏族 啊，就是不是这都是这个名门世家

0: 他们在政治在军事方面都有很密切的一个集团啊。我们介绍过说这个集团呢在当时是在关中还有这个龙就是这个甘肃吧，就是关陇集团这个名称啊，他们里面出了很多的这个武将啊，或者是这个重要的这个领导人物啊。那所以他们里面他们是已经有这个政治的历练啊，军事的历练，因为这样家族出来的人啊，他们是从小啊，这个青少年时候啊，都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历练的机会，所以都是很有军事和这个治理方面的才能啊。那么隋末大乱啊，这个民变这个四起啊，那么这李渊也就在太原啊，也在这个太原呢那边为根据地，所以就太原起兵啊啊。那么当时很多各地来投靠他的，像我们上次也说到，那个本来瓦岗军是民变一个最主要的一支部队啊，人数也众多啊，但是后来因为瓦岗军发生内讧啊，那个这个内乱，所以这个各自这些英雄们就解散了，就各自投靠啊，那么就像李密啊他们就来到李渊这边，就增加了李渊的势力很大啊。那么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候啊，他当时这个在名义上还不是要把隋朝取代了，所以还是立了一个小皇帝啊，这个隋朝这个血统这个小皇帝。那么然后当时隋炀帝还在啊，就也奉隋炀帝啊，这个还是为这个这个共主吧啊。等到隋炀帝后来遇害，被他的部下杀害以后，那么这时候机会来了，李渊才是让这个隋恭帝啊，就是那个恭敬的恭嘛啊，恭帝呢就是上位让位给他。所以从617年起兵到624年啊，这个终于把一些山头都把他平定啊，所以就是624年全国完成统一啊，建立了这个一个统一的朝代，大概是这样的情形。这唐高祖啊，
1: 是我们讲到这边，就是这个高祖呢，似乎取得从由隋取而代之为唐，这个中间虽然有一些正常的，就是也不是大面积的杀戮。对，就是一个平和的过程，然后他也立了名义上的小皇帝，那个隋恭帝，然后由恭帝做一个姿态过堂，把这个王位让给他，恭请他来主持大政，来统一天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我多么希望在世界上每一个改朝换代的时候都能够有如此般的平和，或者是像隋朝那样子非常的平和，就是能够少一点生灵涂炭，少一点这个血流成河，然后能够做一个这个世代交替。这个是我们真的是祈求在今天有很多事情，如果假就是说我们要改朝换代，就是可以做的权力的更换，然后也是资源的更换，也是一个掠夺者的下台，然后形成一个新的掠夺阶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真的多么希望在这一些在今天这个时代可以不要再重演再发生啊。所以很好，那唐代有一个非常好的立国的基础。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的。
1: 特别要介绍我们现在所播的在这一集里头的音乐呢，其实都是跟我们今天所谈的朝代是有一些关系。那我们特别先播一首叫做《山在虚无缥缈间》，那这是由
0: 黄志
1: 跟黄友跟
0: 韦汉章两位音乐
1: 家，他们作词作曲
0: 《长恨歌》里面的一段，《
1: 长恨歌》里头的一段选段，所以我们特别请大家来欣赏，这是跟我们平常的配乐不太一样，不过希望大家喜欢。

0: 这一首合唱曲真的是好像能够体会出来那个山在虚无缥缈间，很多云雾在那个山边围绕的感觉。嗯，那好了，我们刚才谈完了唐高祖，那我们接着谈下去。那似乎这个继承王位是中间有一点曲折的情况，是吗？
1: 是的，这个唐高祖啊，这个状况呢，跟我们上一集谈的这个隋代的传位有一点类似的啊，就是说隋文帝嘛，啊，因为他有太子啊，就大儿子跟这个第二个儿子啊，那么他觉得这个第二个儿子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比较能干啊，就想传位给这个。这个第二个儿子，那么因此引起大儿子的太子的不满啊，所以后来啊，这个我们上一集谈到过啊，有人怀疑是隋炀帝呢，这个把这个父亲这个毒害了啊，然后抢得这个这个位置啊，这个得位不正嘛，那。唐高祖李渊的状况也类似，他也是好几个儿子，那么出去打仗的时候啊，统一天下呢，也是以这个第二个儿子啊，那个李世民啊，就是后来的唐太宗表现的最优秀啊，那么相形之下呢，这个大儿子李建成，还有第三个儿子啊元吉啊，都不如他啊，所以呢，这个。慢慢的呢，也是李渊呢，也是有意思呢，要传位给这个李世民啊。那么这个当然也引起了哥哥弟弟啊这个不满啊，所以那个太子就跟三子啊建成、元吉就联合起来，他们在朝廷里面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势力啊。那么也开始布置啊，就来挖这个李世民的这个这边的这个人才啊，来啊这个灭他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势力啊。所以这个到最后不就只好呢这个唐高祖呢，李渊也很为难，因为他自己呢也很难做一个决定啊。如果传给李世民嘛，这个又好像不合这个顺序啊。那么传给李建成啊，又觉得好像不是最理想，所以这个也有一点呢啊，袖手不管了，就让他们兄弟自己去解决吧。所以因此才有发生了叫玄武门之变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事件。玄武门。

0: 就是唐朝这个皇宫里面的一个门啊，平常大臣上朝啦什么都要经过这个玄武门啊，所以到了这个626年啊，这一年呢，就是这个六月的这个一天呢、这个李世民当然他也有所布置了，他也收买了当玄武门的这个军官啊，所以呢他就已经埋伏在这个玄武门的这个里面，所以那一天建成元吉就是他哥哥弟弟啊骑着马啊要上朝吧，经过玄武门的时候呢就遭到这个伏击啊，那么当然这个太子啊也心里面也有数，一看到弟弟出来啊他就也射箭啊就射向弟弟，所以可见这个哥哥也是想置弟弟于死地啊，但是他箭术不够好啊，没有射中相反呢李世民呢回一箭过去啊就把他射倒了啊，所以这看起来好像箭术也有一点这个落差啊，结果这个射死哥哥以后呢他的手下啊一个叫尉迟敬德也补一箭又把那个元吉也射死了，所以这个当然是家庭的悲剧了啊，兄弟这个反目啊甚至是手足啊是吧，这个自相残杀，
1: 是
0: 那这个是这个事情当然对李渊来说情何以堪啊，这个儿子之间彼此残杀，结果这个大臣呢就跑去向这个李渊报告这个事情啊，
1: 是
0: 这个李渊的反应呢我们就看到他当然一开始时候是非常惊吓啊，惊吓，但是后来啊他也冷静下来，然后这个这些这个支持这个李世民的这些大臣呢也是说啊反正啊这个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那个就是干脆你啊就早一点把这个政权交给这个李世民，当时叫秦王啊，天下也就太平了。所以这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强迫这个李渊呢也把位置早点让出来。所以后来玄武门之变第三天李渊就宣布退位了啊，而且把这个李世民呢立为太子啊，把立为太子，然后这个八月就退位了，这称为太上皇啊，
1: 是
0: 这样子就是唐太宗就登基了。所以我们一想到唐太宗，很多人就会想到玄武门之变啊，这得位也不正啊，可以说是他这个生平的一个污点吧，
1: 是
0: 这跟隋炀帝得位有类似的地方，
1: 是。说起唐太宗呢，其实唐太宗说的话留到今天我们几乎每一集大家都要听一遍那在我们的片头我们这个所讲的就是说以古为鉴对以人为鉴对就是那个
0: 是
1: 我等一下再把它从头再我相信大家到现在已经背起来了因为每次都会听到那这句话呢是讲说这个夫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这句话是唐太宗讲的
0: 是的
1: 那这个太宗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光是讲这句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在什么样的情况讲这句话呢就是他有一个非常的很能臣叫做魏征魏征是太宗手下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臣子因为他是一个忠臣他常常就是会讲皇上有什么不对的事情他都是忠诚不伪的就是把这些事情讲给皇帝听那这个皇帝呢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格特质他可以听坏话大部分的皇帝只听好话对不对但是他呢他认为一个好的官吏呢必须要能够忠言直谏然后呢他这个皇帝是能够选贤与能而且呢从谏如流凡是你说的 老实话，说我有什么不对要纠正我，他都是虚心的接受。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而且他对于每一个忠臣或者每一个好的言官，他都不计较他们的出身。比如说这位魏征呢，他以前当过道士。所以呢，他还是用他。他就说他发现魏征呢，他能够前前后后啊，他鼓励他讲老实话。那这个魏征呢，他前前后后这一生里头有200条条陈都是建给这个君王的。可是太宗根据古书上讲，他都是克己接纳，然后择善而从。所以在魏征死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刚才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是世事的事，正亡一镜也，就是我已经丢掉了一面镜子。所以这样子一个人格特质的皇帝，你就知道他应该是一个明君。那在唐太宗他所属的那一个年代，他所做的这就是他的这一个朝叫做贞观，他国号是贞观，所以呢他的那几年是叫做贞观之治，他的定的律法叫贞观律。所以呢这个唐太宗真的是一个大家所知道的明君。那他在位的期间呢，除了用人为才，而且能够知人善用，而且他尊重这个言禄言官的他们所说的话，而且他自己是严格的节约，而且他自我克制的功夫很强。他注重农业，他要求要休养生息，对国家在从隋代过来，实在民生太疾苦，为了建大运河，为了要出征高丽，然后又吃败仗。做了然后皇帝又下江南去游历，所以这种种的耗费国帑的事情，他都引为是负面教材教导言官。而且呢他更了不起的是，他很尊重那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他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友善的治理。那这样子的这么多年，他的边疆是很稳固的，而且呢他最终因为他的很好的一些科举制度，兴起了很多的好的文官帮他去执行他们政治的理想。同时呢他在那个全盛的时期呢，就非常的注重这个休息，与民休息。那在当时如果他是还是像一个隋炀帝那么努力的要求表现，求立这个万年之业，那可能人民就非常的辛苦，徭役很重，苛税赋税非常的重，让他们作为人民的话，他就是非常的非常痛苦。但他就完全的不愿意让人民辛苦，那他是采取一个道家的一个想法，就是尊重生命，尊重人。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呢，他的贞观之治的结果，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所以呢这个国家仓廪富足，就是整个国家的国力提升，而且人口大量的增加。所以这个是同时他也继续去改善那个三省六部。对，我们上一集特别强调了，也大家解释过了，这个三省六部的这样一个政府的建制，当政府能够这样子权力平衡，然后也有任何事情都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能够很忠心的向皇帝说实话的官员去做监督做引导，那我觉得他们的成功是很必然的。他在这个太宗他当时延揽的这些有名的官，在历史上其实留下很多的记录，所以他们这些历史，他们建太宗实施书，这个魏征写的，这些都是我们以前说的好的文章，就是让大家看到很多时候一个领导人自我的反省是非常重要，而且一个对天下人的这个善心一个体恤的心，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是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唐太宗，他说

0: 以古为镜啊，还有说以人为镜，其实对他来说最大的镜子啊，就是以古为镜呢，就是前面的一朝隋朝的这个镜子啊，
1: 是
0: 因为隋朝两个重要的君王就结束了，那么38年，所以他是时时刻刻不要再走上隋朝的灭亡的路。
1: 是
0: 那至于这个人呢，以人为镜呢，他当然心目中立刻想到的就是隋炀帝啊，因为我们说过啊，其实他这个他们也都有亲戚关系。那么隋炀帝是怎么样啊？这个最后呢，死于他的部下啊，把他这个杀害啊，等于这个隋炀帝怎么失败的？那么对他来说是这个最明显的一个这个镜子，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们两个人啊，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方说我们也讲了他们都是排行第二的，
1: 对
0: 他们的得位都经过这个好像一些非常的手段啊，同时他们两个也都是很有才华的，也都是这个非常有理想的这样的一个君王啊，但是呢他就深深的以隋炀帝为镜子啊，不要去劳民伤财啊，不要去这个滥用这些名利啊，所以这个他就因为有隋炀帝的这个镜子啊，所以唐太宗可以免去很多的错误啊，
1: 是
0: 他特别的这个纳谏啊，就是说刚才讲了魏征的故事很多很多的了啊，还有个故事说本来有一次这个唐太宗喜欢养了一只漂亮的老鹰哈，类似老鹰，他常常就是把这个老鹰呢就带出去玩，就有一天这个走着走着前面看到魏征走过来的，他忽然想起说魏征警告过他说做皇帝的不能够玩物丧志啊，这个养这个老鹰是不对的，他立刻把这个老鹰呢就这个当然是个故事了，就是塞在自己的怀里面啊，然后用衣服把它遮起来，结果就跟魏征就跟他讲话讲了半天以后啊，等魏征走了一看，这个老鹰居然被他闷死在怀里，这个也可见这个一个皇帝都不敢在魏征前面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宠物吧，养个宠物都这么严重啊，就是不敢啊，可见他对这个魏征是敬畏到什么地步啊。
1: 是
0: 那魏征也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觉得现在的执政者也应该可以参考，就是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么样才做一个明君怎么样是昏君啊，什么暗明跟暗怎么分，那魏征很简单回答他8个字啊，兼听则明，就是你多听这就是明啊，偏信或者说偏你只相信某一个你就是暗的啊，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1: 是
0: 吧，那也有人就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啊，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政治人物啊常常也是落得这个要听自己喜欢听的话，
1: 是
0: 这个也是当然就变成一个不明白了啊，
1: 是我刚才讲到他一个人格特质，就是说他是力行节约，他这个人非常简朴，他等于给百官做榜样。那你知道贞观时期呢，在历史上大家著名的就是说他几乎是没有贪污的，这个就是为历代所称道的哈。那他为什么他能有这样的政绩，大家不贪污呢？他说皇帝首先是做榜样，然后呢他也鼓励官员一心为公啊，这个要各安本分，如果有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呢，他就会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尤其非常可贵的是，他不是用严刑酷法来吓阻这些坏的行为，他是用以身作示范，还有制造一个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那就是说贪污的在那个年代他的动机很小，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他如果一旦贪污了的话就千夫所指，那大家觉得很羞耻，他没有找得到没有办法找到藏身之处，就说在一个整个的政治氛围里头，他完完全全让大家都很厌弃这种贪污被抓到的、贪污渎职被抓到的人，所以他的是用一个高道德标准来要求他的官员。那我觉得

0: 那这其实是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方法，因为你都是用严刑酷刑去惩罚那些犯罪的人，而不是从根本上的教育跟风气的建造来促成大家根本就不愿意有那个动机去贪污。我觉得这个他完全是采取一个非常好的。那我们在民国的历史上，我们也曾经在台湾从政的历史上，我们也知道过有一段非常清明的时候，也就是我相信蒋经国总统在做总统的时候，他自己很朴素，他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领袖，然后在那个时候他特别也做了示范，让那些想要贪污的人有他不仅有那种道德的下主作用，同时呢他也真的是一旦知道他到你的家里去拜访，他觉得你有非分之德的时候，他就会很快的让你没有办法继续在你的位置上。在那段时间普遍的官员都很朴素而且很节俭，所以在整个的风气养成，其实这是国军应该要努力的方向。而真的是任何的严刑酷法到后面都没有办法，当一个犯罪罪行已经确立的时候，这就是没有办法再去挽回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值得回忆也同时效法的。
1: 唐太宗哈，那个心胸之大哈，我还有一个例子啊，就是他到了晚年，贞观十七年了啊，他已经是他统治多年了，就是他自己也年老了时候啊，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找人来啊，把他这个当年就是一起起兵哈、啊，然后一起协助他统治啊这样子的一个功臣，他说在纪念这些功臣，他就画像。这个叫凌烟阁啊，这个是很有名啊，凌烟阁功臣的画像。凌烟阁其实是宫中一个小小的阁楼啦，就是比如小阁楼，那么他就叫这个画师来把这个，他选了24位功臣，所以24位功臣呢画在这个凌烟阁里面。那么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功臣名单，你看一下，其中大概有一大半呢曾经是他的对头。
0: 哦，是啊，
1: 那我们今天来说是对头啊，那就是就是这个常常就是不让你翻身了。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气度就不得了啊。
0: 是
1: 那些过去的对头，当然有些后来投靠他，后来有些归附他，但是也有呢，后来甚至在他这个手下呢叛变的也有啊，甚至最后也有被他处死的也有，但是他呢就是在画像的时候通通画在这个凌烟阁里面啊。我个人很佩服这样的气度哈、啊。我们今天如果是政敌来说哈、啊、不要说政敌了，就不同政党的来说都
0: 打压还来不及呢、
1: 肯定的话一句也不说啊，他居然可以把它画在这个凌烟阁里面啊。那么这一点呢让我们是很佩服。我觉得做这个事情也有点让我想到这个现在这个 NBA 打篮球有一个叫做名人堂哈、啊、名人堂，
0: 是是是，
1: 最好的球员可以放在名人堂里面，这个有点就是像这个当年的名人堂啦，这些人。那么以后这个做法后代有几个唐朝皇帝也继续，所以一般以为凌烟阁就是永远就是24个，其实不是，后来有些又画加了一些，比方说后代皇帝就这样，所以凌烟阁变成一个把这些这个功臣呢画像在里面留作纪念啊。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从他挑选这个凌烟阁的功臣这一件事情看起来真的是不念旧恶啊，
0: 是是，
1: 也是欣赏这个对手啊，
0: 是，
1: 这都是我们今天很需要的一种气度。
0: 的确是，我觉得他对于忠言直谏的那些官员，他的容忍，他能够真的确实的听从这些人就是提供给他的他个人的或者施政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建议，我认为很少人有那样的气度，而且他能够让以前的政敌我听说有一个叫做另外一个官员是以前曾经在就是他甚至是想要杀他的，
1: 是的
0: 对，后来他
1: 背叛
0: 他
1: 的啊，
0: 背叛他的，但是呢，他还是用他，就是像我们刚才讲到。

0: 慧真他以前是一个是一个道人嘛，对不对？这个出身实在是不怎么好，他也用他，所以他是用人为才，
1: 嗯，
0: 而且他尊重他们啊。我刚才讲的那个，要想要杀他，就是他就是慧真，他曾经在太子李建成做过旧臣，在李建成后来不是在玄武门之变被杀的吗？他曾经商议要李建成杀唐太宗，所以呢他还是用魏征。而且呢像尉迟恭他以前是铁匠，而且是降将，就从外头投降过来的，他也受重用。所以在这种事情，你听到魏征是这样一个身份进来，曾经要建议要杀他，后来呢竟然有200多条条陈去讲他的不对，但他都听，所以这样的一个皇帝的气度真是了不起。
1: 对啊，你刚才提到这个尉迟恭哈，我这边顺便提供一个有趣的资料，就是说，大小我们中国这个门神哈，
0: 是
1: 画一个左一个右哈，
0: 是
1: 有一个就是尉迟恭啦，
0: 是
1: 另外一个叫秦琼，
0: 哦、
1: 这两个人呢、
0: 哦，
1: 为什么会画在门上呢？这个相传就是因为李世民德位不正啊，杀了哥哥弟弟啊，他有点心里面还是有一点这个
0: 恐惧、
1: 疑神疑鬼的哈，
0: 对，
1: 所以他就叫这个秦琼和尉迟恭两个人呢，站在他的这个房间外面啊，他晚上就可以睡得很好。那后来啊，就是不能每天晚上叫人站嘛，就画像画在门上，竟然也有这个安抚的这个结果啊。就后来民间嘛，就流传就把这两个人呢，画在门上，门神
0: 是
1: 这样来的，
0: 是
1: 所以也跟这个唐代历史是有关系的。
0: 是，所以今天也是说我去帮他做门神，也是就是好像是支持保卫他的样子，
1: 对，
0: 所以可能那个典故也是从唐太宗那时候来的。
1: 是。
0: 好，我们下面一首曲子是，我们是用现代的方法来唱一个清平调。那我们在后面的节目会介绍清平调在唐朝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先听一听王菲，这是这个近代的流行天后，那由她来唱这首清平调，给大家鉴赏一下。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这是王怡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魏老师，我们现在谈完了贞观之治呢，下面一个君王是谁呢？
1: 贞观之治是唐太宗啊。唐太宗下面呢，我们刚才不是说唐太宗其实他自己也有这个传位的问题了就是他后来就直接就传给，也不是太子啊，后来也是不是长子了，就传给这个高宗啊，李治吧啊，叫李高宗啊。那么这个高宗啊，他也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皇帝啊。我们知道中国皇帝啊，就是用那个年号啊。那么一般来说，就像我们过去介绍的清朝啊，什么明朝啊，一个皇帝应该大概就是一个年号，从头用到底吧啊。
0: 是。
1: 尤其清朝我们最容易记得一个皇帝一个年号，这个很好记的。
0: 是。
1: 可是你如果到了唐朝啊，也是个高宗啊，你知道他在位是34年的时间，他用了14个年号，
0: 哇，
1: 这个是非常频繁，就是一下又换，一下又换，
0: 是
1: 啊。那么只有前面这6年呢，用的比较久的叫永徽啊，永徽，所以这个6年就有一个称呼叫永徽之治啊，
0: 是，
1: 永徽之治。在下面因为年号用的那么短就换，所以你很难再说什么之治了，因为一年两年看不出什么之治了。
0: 是对
1: 啊，那为什么这么爱换年号啊？
0: 是
1: 不晓得
0: 他是不是迷信啊，他觉得有些笔画啊，
1: 是是是，
0: 或者什么的
1: 还有一些就是祥瑞嘛，什么地方有什么啊，因为以前什么什么这个地方上也发现什么啊，这个什么什么麒麟啊，这些异兽啊，或者什么宝玉啊，什么样的东西一报到朝廷，认为这是上天的一个这个吉祥的嘛，吉兆啊，
0: 对，
1: 所以就换啊，这个很多就是这样换，或者有些就是这个反正呢就是这个不安全，就是觉得这个心里
0: 是
1: 没有安全感啊。
0: 是是。
1: 那我想这个其实是应该也是受到武则天的影响啊。
0: 是是。
1: 因为唐高宗这个他其实在位后面一段啊，他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很多就是跟武则天一起统治了嘛。当时是两个人是等于叫二圣啊，两个一起统治。那么武则天就是我觉得应该在迷信方面他是更有过之啊，更有过之。因为后来武则天他用的年号啊，因为武则天后来真正自己也做了女皇帝，
0: 是是
1: 啊，她在15年里面啊，她这个真正的这个称皇帝15年，

0: 他用了17个年哈，这个怎么比这个时间还长呢？啊，因为他有一年曾经一年里面年头、年中、年尾一年用了3个年哈，这个怎么这么善变啊？
1: 是，
0: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所以他们夫妻两个，唐高宗跟武则天两个人用的年号加起来，比人家这个什么明朝、清朝啊，全部加起来年号还多了啊。
1: 是是，
0: 就是我们对读历史人来说，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造成非常的困扰啊，
1: 是
0: 不晓得你年号一出来，不晓得你是讲哪一个年号的啊？
1: 没有错，
0: 哎，这个永徽之治啊，也是我们先谈谈这个年号的一个有趣的这个奇特的现象。至于永徽之治啊，它本身呢，其实也延续了贞观之治啊，
1: 是
0: 里面还是有贞观之治的影子啊。就刚才我们谈到贞观之治里面，任用贤能啊，这些啊，不问你的出身啊，能够采纳这个谏言啊，
1: 是
0: 同时对于这个他最特殊一点啊，唐高宗其实最特殊、最超越以前的，就是他对外用兵啊，
1: 是
0: 他可以把唐朝的版图扩大到最大的这个阶段啊，所以我们很少人知道说哦，原来唐朝版图最大的时候是在唐高宗的时候啊，
1: 是，
0: 也就是说他对外的这个武力啊，当然这个也不完全武力，也是对，就是说这个也跟这个外族的这个建立这个和平啊，建立这个友好关系啊，
1: 是
0: 更超过前代，
1: 是
0: 这个有一个。指标可以看，我们知道，如果今天去看这个唐朝皇帝的这个陵墓啊，哈，他们往往在这个陵墓前面啊，空地上会摆设一些这个外国的这个雕像啊，就是外族的雕像啊，这个叫做藩臣，就是说外国的人来称臣的藩臣像，唐太宗。他叫昭陵啊，唐太宗昭陵前面这个藩臣的像只有14尊，14尊啊，表示当时至少有14个这个外来的人称臣。
1: 是，
0: 但是呢，唐高宗啊，这个乾陵，当然乾陵是高宗跟武则天合葬的啦，合葬了。
1: 是，
0: 乾陵前面呢，这个藩臣像竟然多达61尊。啊，是唐太宗的好几倍啊！
1: 啊，这国际兵团，
0: 对对对，但联合国了，人家说这就是当时联合国都来到中国了啊！
1: 对 对，
0: 这个我们不可思议了。当然很可惜了，今天这个乾陵啦，那些外国这个像啊，都没头了，头都断了啊！这、但是他这个石头上还是刻着有这个名字的啊，所以还是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就是代表着这个外族来。那个称臣的啊，所以从这个看起来，唐代国力之强，在这个外族中间呢、这个是在唐高宗时候啊，到了巅峰啊。
1: 是是。
0: 那么很可惜了，因为唐高宗这个人呢，他前面有一个贞观之治啊，后面有个武则天，所以夹在这个两个中间呢，他的重要性啊，常常是被人忽略了啊。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常有这样，就是这个被忽略的这种皇帝啊。
1: 不过我呢，我这边读到的这有关于高宗的他的一些就是轶事了，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哈。
0: 是，
1: 当然就是在这个年代都是萧规曹随，就是说因为前面是盛世了，所以很多好的东西他们就照着遗训遗嘱来奉行不渝啊。但是呢，这个他的父亲太宗说一定要纳谏，就是人家忠言直谏的时候你要接纳，然后要爱民。所以呢，高宗他那个时候他即位的时候就是说，我觉得这一句话写得非常让我感动。他说，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臣，就是都要最好都能够呈上来跟我说，然后不尽者，说不完的呢还要封奏，更封奏，就是说你对于任何对于百姓不方便的事情呢，你全部要呈上来，而且讲不完的，你觉得不好意思讲或有什么困难的话，你就封起来，你奏的时候你把这些东西都封起来奏给我。所以这一点表现他的爱民，对人民的重视哈。然后呢，他当时就有刺史的是这样的。

0: 刺探民间疾苦的这样，他每天都会要刺史入阁，他就要问百姓的疾苦。那他的父亲唐太宗说要从简，要简简朴，高宗就有一个命令说，自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老鹰啊，漂亮的那个鸟禽啊，及犬马者罪之，就说就得罪，你就会有罪，就说你是如果是从京官到外州的官，有人来献，就是要献那个家禽美禽给你，就是老鹰或者是隼啊，就是很美的那个鸟，或者犬马，送你的名犬，送你的名马，这些你都是有罪的。所以呢，大家对于他一开始他就诏令这件，你想谁还会这以身试法呢？对不对？他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贪念或者一个贪污的念头，其实是真的来自于你的这个领导人，你是不是以身作则？然后你是不是告诉他们你最痛恨什么事情？那我再一次的强调说，作为一个领导人，今天我们提的两个贞观之治，跟那个对永辉之治，他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说，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领导人，怎么样去爱民，怎么样体恤民情，怎么样把人民放在你的前面，然后怎么样约束你可能会贪腐的官员，把话讲在前面，告诉他你最痛恨什么事情。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良好的榜样。所以我们谈到这边，我们今天有一点有些东西我们没谈到，我们下一次再回来谈武则天以及唐朝的女人们。唐朝有很多非常特别的女性，那我们就是下一次的时间再来跟大家谈，欢迎大家下周的时间在空中相会，我们在这里说再见，
1: 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的故事。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师大国文系，并且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在学校的时候帮助青年学子解决课业问题，之后他投身于中医，帮助更多的病患解决健康的问题。前几次巧华医师跟我们分享了李时珍这个人，还有《本草纲目》的雏形。上次提到李时珍进了王府之后，因为名声远播，被请进了京城。他进京，进到皇宫里，进到皇宫里的太医院，看到了更多重要的典籍，还有真实的药草标本。可是他并不喜欢当中的官僚氛围，所以他请辞了太医院的工作，回到民间继续看诊，继续研究更多的药草，还有这些药草真实可对症的病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李时珍的医学药学之路，从楚王王府到京城的太医院，李时珍的医术与社会地位更上层楼。约在1556年，李时珍约38岁的时候，李时珍得到一个更进一步的机遇，他被推荐进京，进入了大明王朝的最高医疗机构太医院。年近不惑的他再次整装北上，来到了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太医院的规模与气象远非王府可比，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医

医术精英，掌管着宫廷医疗御医配置、医官考核与医学典籍的编纂。李时珍在此担任的职务可能为院判或类似的官职。这里无疑是中国医药资源的顶峰，御药房内陈列着从四海八荒进贡而来的最道地最珍贵的药材标本，许多品种他此前只闻其名未见其物。他仔细地观察这些标本的每一个细节，对照自己以往的知识，修正了不少关于药物真伪产地的模糊的认识。例如他亲眼看见了真正产自辽东的优质人参，与来自高丽或太行山的类似品进行比对，对道地药材的概念有了更切实的理解。太医院的藏书更是浩如烟海，其中有许多宫廷内府刊刻或收藏的医书，版本精良，内容完备，不乏民间已失传或难以一窥的秘本。李时珍系统地查阅了大量本草图谱跟医疗档案，这是他对中国医药学发展的整体脉络，对各家学说的长短得失，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景式的俯瞰。他意识到自己过去在其州所见所感的混乱，只是这个庞大知识体系的冰山一角下的阴影而已。但是太医院浓厚的官僚气息与因循氛围，也很快速的让李时珍感到另外一种的窒息。这里的学术讨论往往局限于程式上的框架之内，编纂的工作有时流于层层相因的摘抄汇编，缺乏真正的考据与创新的精神。他最渴望的亲自验药、实地考察，在这里更是无从谈起。宫廷的呻吟跟繁琐的礼仪，也与他的性情中的朴素务实、向往自由的探索的部分格格不入。他清楚地看到，太医院能提供最齐全的资料和最高级的标本，却无法提供验证这些知识所需要的广阔天地与自由手脚。站在京城，回望南方绵延的群山，李时珍心中的方向越发清晰。他明白要完成那部理想中的本草巨著，将自己从王府与太医院汲取的丰富见识与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结合起来，就必须离开这座知识的庙堂，回到江湖之中，回到生长着万千药草的自然里去。真正的学问在于实践，源于实践，归于实践，不能仅在古籍与标本柜中求得。因此在太医院任职大约一年后，李时珍做出了一个令同僚或许不解的决定，辞去官职。他放弃京城的繁华与可能的仕途前程，毅然请辞。他将自己在王府和太医院间辛苦抄录的大量笔记、绘制的草图以及脑海中累积的见闻

小心整理后，作为他最宝贵的行囊，然后他转身南归回去了，离开了象征荣华与权威的北京。这次辞官并非退隐，而是为了更纯粹、更直接的方式，向他魂牵梦绕的毕生事业发起进军。他的万里征程，在离开京城官署的那一刻，才真正吹响了启程的号角。回到齐州瓦销坝的李时珍，身上已褪去了京城太医院的官场气息，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沉静执着的学者气息。辞官不是归隐，对他而言是换了一种方式，屈服于一场更为艰巨的使命。家中宅院依旧，那熟悉的药香仿佛从未散去，只是书房里又添了许多他从远方带回来的书籍跟手稿。他知道，从这里开始，他的道路将不再有现成的官道与驿站，而需要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草木生长的辽阔土地。起初几个月在忙碌的整理与规划中度过。他将从王府与太医院辛苦抄录的文献资料，与自己早年行医累积的笔记、疑难病历的记录一一对应，分门别类。这个过程如同梳理一团纠缠的丝线，极其繁琐又必要。他越发清晰地看到前代本草著作中的诸多错误与矛盾，根源在编纂者太多局限于书斋之内，依赖辗转的文字，缺乏对药物实体的亲身观察与验证。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这个简单的道理，此刻成为他所有行动的最高准则。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实地考察计划，开始在他心中成型，便逐渐转化成具体的步骤。他首先列出一张长长的医药清单。上面记载的那些典籍中问题最多的药物，有的是名称混淆，如百合有药用与食用之分，名称混淆；防己有汉防己跟木防己之别，常被混为一谈。有的是功效记载矛盾，又比如远志即说安神益智，我们前面有说过，又说祛痰消肿，到底是哪个功效呢？不知道。还有的更是形态描述模糊或图文严重不符，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便是他未来田野调查需要攻克的一个具体目标。接着开始筹划大致的行程，他的目光在地图上巡梭，湖广本地的大别山、武当山、荆山等地是出产道地药材的宝库，他必须深入。临近江西庐山、江苏茅山、安徽黄山等地也是盛产特定药材闻名，他甚至考虑到更远的岭南、川蜀、云贵以及北方地区。

索着如何验证那些来自远方域外药物的真伪与效用。哎，太厉害了，太厉害，李时珍真是太厉害。考虑到财力。

特的考察用具，一把轻便结实的小锄头，用于挖掘植物的根茎，锋利的剪刀用于采集枝叶花果，厚实的布袋和通风的竹篓，分装不同标本以防混杂，防潮的油纸保护珍贵的记录册，大量的空白纸、毛笔、墨定砚台用于随时记录，还有自制的炭笔、树脂，方便在野外快速勾勒植物的形态。他甚至还改进了标本夹，使其更便于长途携带，能初步固定植物的形态，保持新鲜。比工具更重要的是知识的准备，他不可能将浩瀚的藏书都带身边，但耗费大量心血编纂了一本精华版的考察手册。这本手册摘录了计划查证药物的历代主要记载、各家争议的焦点，以及需要实地核对各项要点，如准确形态、生长环境、采收时节、当地俗称、泡制方法等等。这本手册将成为他行走山野时的知识地图与问题索引。然而，理想需要现实支撑。长途考察意味着数月或数年在外奔波，需要不菲的盘缠。辞官之后，家庭收入主要依靠他行医所得，既要维持家用，又要积攒考察费用，显得颇为拮据。李时珍不得不加勤勉的应诊，同时他要节衣缩食。他的妻子毫无怨言地操持着家务，默默地支撑起后方。渐渐长大的儿子们，尤其是长子李建忠和次子李建元，也开始理解父亲事业的宏大，时常协助他整理资料、誊抄笔记或照料家中侍重的药材。在正式踏上远途之前，李时珍将齐州周边当作他的第一个实验场。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采药备用，而是带着研究目的的重新审视这片熟悉的土地。他会在雨湖畔守上一整天，详细记录一种水草的四季变化。他会攀上麒麟山，对比阴坡与阳坡同种药材的性状差异，晒太阳跟没有晒太阳有什么不同。他主动拜访山里的老药农、河边的老渔夫、村里的老农夫，恭敬地请教他们口耳相传的草药知识。这些来自生活实践的经验，常常包含着书本里找不到的珍贵细节。比如某种草药在黎明前采摘效果最佳，某种根茎用竹刀刮去皮比铁刀好，大概是铁会跟植物的枝叶作用啊。某种果实需要经过霜打才能驱除毒性，很冷把它冻，毒性冻坏掉。对于这些民间智慧，李时珍总是细心聆听，认真追问，

并用自己掌握的毅力加以初步甄别，将有价值的仔细记录下来，留待日后多方验证。这段在家乡附近的预备性考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它不仅让李时珍进一步完善的考察，完善了考察的方法，还积累了初步的田野经验，也让他对未来的艰辛有了更充分的心理准备。深山密林中的毒虫瘴气，险峻山路上的风雨雷电，孤独旅程上的病痛困顿，都是可以预见的挑战。但是每当他翻阅那本日渐充实的手册，看到一个个问号后面开始出现的清晰的描述跟草图，内心的信念更加的坚定。当经费勉强凑足了以后，行装彻底的备妥，家庭也安排妥当之后，在一个寻常的清晨，李时珍背起那个承载着他全部希望的行囊，悄悄地走出了瓦肖坝的老宅。他没有惊动太多的乡亲，身影很快融入通往远处山林的薄雾之中。这一次出发，没有官府的文书，没有仆役的跟随，只有一位坚定的探寻者与他脚下无限延伸的道路。一场纵横南北持续数十年的求真之旅，就在这个平静的早晨拉开了序幕。离开了齐州，李时珍的身影并频繁地出现在鄂，就是湖北，豫就是河南，皖就是安徽交界地方的群山峻岭中。大别山是他早期重点考察的区域之一，这里山脉连绵，植被丰茂，气候随海拔变化而显著的不同，孕育了种种繁多的药用植物。对李时珍而言，每一座山峰都是一个有待开启的天然药柜，每一处幽谷都有可能藏着被误解或遗忘的药草木珍龙。进山的路往往是人迹罕至的崎岖小径，他有时跟随熟门熟路的药农同行，更多时候则凭借着一张粗略的地图和当地人口中打听来的方位，独自向密林迈进，身上背着布袋，手里拿着木杖和短锄。衣衫被荆棘划破是常事，清晨的露水打湿鞋袜，午后的林间闷热难当，忽然袭来的山雨更是无处躲避，但他浑然不觉，全部的心神都系在沿途的草木之上。他的眼睛像最精细的筛子，过滤着周遭的绿色，那些寻常人眼中不过是杂树野草的植物，在他眼里却是有名有姓有故事。有一次，他为了确认何首乌的真实形态跟生长习性，他在一位老猎户的指引下寻至一处背阴的山谷。古籍记载何首乌有夜交藤之名。

并附会许多神奇的传说，但对于其根茎具体形状、色泽、纹理跟藤叶的准确特征，记载大都语焉不详。李时珍在岩缝附近仔细搜寻，终于发现了几株缠绕在。

自一处背阴的山谷，古籍记载何首乌有夜交潭之名，并附会许多神奇的传说，但对于其根茎具体形状、色泽、纹理跟藤叶的准确特征，记载大都语焉不详。李时珍在岩缝附近仔细搜寻，终于发现了几株缠绕在他木生长的藤本植物。他并不急着去挖掘，而是先花数日的时间，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藤茎如何缠绕，叶片的形状排列是否真的如传说中的那般叶间相交。他仔细绘制藤叶的形态图，直到观察充分，他才小心地用短锄刨开了岩缝的泥土，屏息凝神，渐露出那肥厚的块根。他仔细地清理泥土，观察块根的形态是团块状还是纺锤形，外皮是红棕色还是黑色，断面是否有云锦花纹。他将这些细节与古籍描绘一一对照，发觉许多书上所绘与实物颇有出入。他切下一小块根茎，嗅其气味，尝其滋味，记录下真实感受。最后他采集了完整的植株标本，包括藤茎、叶片和块茎，妥善的包裹，准备带回去进一步研究。这个过程没有浪漫的传说，只有冷静的观察与记录。他用事实除去笼罩在这个药物上的神秘面纱。何首乌为什么叫夜交藤？李时珍经过几个日夜的研究。另外一次难忘的经历是在武当山探寻曼陀罗花。曼陀罗花在中药里面，古时候没有麻醉剂，它是当麻醉药来用。这个花来自异域，从西

方来的，传到中土以后，关于其形态、毒性、麻醉功效等记载混乱不堪，甚至有误传将其他有毒的花草当作曼陀罗花的情况，险象环生。李时珍深知其风险，但为了弄清真相，仍亲自寻访。他在山中寻觅多日，终于在一位常年居住在山里面道士的指引之下，找到了几株开花的曼陀罗。哎呀，住了好多天哦，然后啊，就到处去问人家，问到一个道士，就带他去看开花的曼陀罗。那花形似漏斗，颜色洁白或淡紫，在幽静处显得别样的妖艳。李时珍谨慎地保持距离，观察其植株的高度、叶片的形状、花朵的结构、果实的形态。他向道士仔细询问此花在山中生长的情况，当地人对他的认识，是否有误食中毒的情况，通通问得一清二楚。道士告诉他，这个花的确有剧毒，但经过特殊的泡制并严格的控制剂量，也可以用于镇静止痛。经过特殊的泡制，所以泡制在中药里面非常的重要，每一个植物泡制的方法都不一样，并且严格控制它的量。李时珍把这些口述的资料跟自己之前的文献查阅相结合，对曼陀罗有了更立体更准确的认识，但并未轻易采集全株，只是小心地取了几片叶跟一朵花做基础，并详细地记录下采集地点跟环境。他对于这样的毒药，一丝一毫的误差都可能致命，必须极度的审慎，非常的小心，把曼陀罗花跟叶子摘回去。除了特定的目标，李时珍注重系统的记录一个区域的药物资源。他会在一条的山路中停留数日，沿着溪流上行，记录从谷口到源头不同海拔分布的植物种类，阴坡阳坡的差异，林下与岩间的不同，都被他细心的记录笔记。他发现同一种药材，因为生长环境的不同，其形态大小甚至药效都有可能发生细微的变化，这使他更加坚信道地药材的价值，也让他对药物生长和环境的关系有了深刻的理解。采集标本是第一步，如何保存这些娇嫩的植物，以便日后详细描绘和研究，是一大难题。新鲜的枝叶花果容易粘黏变形，根茎容易腐烂。李时珍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方法，对于容易失去水分的枝叶，他用湿润的仙苔包裹着分层放入竹篓；对于肉质根茎，他有时会就地切片放在阴凉处风干初步保存；对于需要保持花朵形态，他小心地用自制的棉纸垫衬压平固定，每天晚上无论寄宿在山民茅屋还是露宿在岩洞崖下，他都会就着篝火或油灯的一亮光整理当日的收获，在笔记上补充白天未来的

及记录的细节，并为重要的标本绘制初步的图稿。这个要有多大的决心，多大的努力，多大的恒心，才可以做得完的。深山的夜晚并不是总是宁静，野兽的嚎叫远远传来，蚊虫的叮咬，老人清梦，一个人的寂寞也时时袭来，但时真的内心却异常的充实而平静。每当确认一味药的真容，纠正了一个流传已久的错误，那种豁然开朗的喜悦，足以抵消所有身体的疲惫与环境的艰苦。山风拂过林霄的声响，在他听来，仿佛是自然对一位诚心探寻者的低声细语，展示着他无穷无尽的奥秘。他的竹篓渐渐沉重，他的笔记渐渐增厚，而那条通往药物的真实世界的路径，也在他的脚下一步一步地变得清晰起来。他采集的不仅是草木，更是确凿的证据。他跋涉的不仅是山水，更是通往真理的阶梯。当李时珍从云雾缭绕的深山中走出来，他的旅程并未走向封闭的书斋，他清楚地意识到，关于药物的知识不仅封存于极尽的山林与古老的典籍，更活跃在那寻常百姓的劳作与生活里。那些世代相传的经验，那些源自土地与江河的朴素智慧，是另一种亟待探访与验证的宝库。于是他调整了行囊的方向，走向村落，走向河岸，走向田间与市集，向一个最谦逊的学生开始系统的采集流传于民间的药物记忆。在纵横交错的河网湖畔，他寻访经验丰富的老渔夫，渔夫们终日与水为伴，熟知各类水族的习性，对于许多鱼贝的用途有着独特的理解。李时珍会耐心地观察他们整理渔获，适时指着某样水产的生物请教。一位白发老翁告诉他，一种俗称桂鱼的鱼类的胆汁极苦，但若在寒冬腊月时取出，悬于通风处阴干严沉细末，以酒温服，可以化解误吞的鱼骨。桂鱼，一个鱼字旁在一个绝，这是他们江南常吃的鱼。有一首词叫什么桂鱼肥，就是这个桂鱼啊。李时珍仔细的聆听，随后追问细节，是否所有的季节的鱼胆都有效用，应该需要多少时日，用量如何把握，有无失所或不适的例子。他将这些口述与记忆中的方书对照，发现有的记载与此吻合，有的则未见记述。对于这些未见经传的民间验方，书上都没有写这些民间验方，他会郑重地记录下来。他在一旁标注，提醒自己日后

需要寻找更多的实例来佐证，或从医理上来推敲其可行性。他的态度始终如一，既珍视这些来自实践的真知，也保持着一份学者应有的谨慎。太厉害了，李时珍太厉害，他什么都想到，无所不包。在广袤的田野乡间，他跟耕作的老农夫闲谈，农夫们熟悉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认得每一种作物的模样，也知道哪一些田间杂草可以派上用场。一位试种瓜果的老者告诉他，常见的冬瓜其藤蔓秋霜打过之后，煎水可以缓解热疮，它的种子去皮磨成粉条敷，可使皮肤光滑。冬瓜、藤蔓经秋霜打过，煎水可以解热疮，疮就是有发脓的伤口啊。它的种子去皮磨成可以条敷，可以使皮肤光滑。种子冬瓜籽哦。冬瓜籽哦，把皮去掉哦，磨成粉哦，敷一敷哦，皮肤会变光滑哦。李时珍不仅记下这些话，更请老者带他去指认食物，观察他的生长情形和形态，追问采收的最佳时机和处理的具体方法。他明白这些农耕生活累积的草药知识往往直接而实用，是对应日常小样的简便法门，但其中也可能掺杂着地域性的误解或口耳相传的夸大。他需要凭借自身的医学根底，像筛子筛谷物一样仔细分辨，留下饱满的部分。深入山区的村落时，猎户成为他了解动物药材的关键。猎户们熟悉山林中飞禽走兽的踪迹与习性，懂得利用猎户不同的部位来处理伤痛的疾病。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猎人向他展示如何辨识真正的虎骨，详细描述其特有的沉重手感、致密纹理、油润色泽跟隐隐的三星气品，并与常见的牛骨、熊骨逐一比较区别。猎人还分享了一些紧急处置的经验，如被毒蛇咬伤后立刻寻找附近几种特定的植物搅碎敷于伤口，可以延缓毒液扩散啊。这个哦，现在要血清，没有血清要想办法。面对这种涉及稀珍物产和危急情况的知识，李时珍的记录格外详尽，同时他也更清醒地看到许多动物药材因难得一见，在历代记载中往往真假难辨，迷雾重重，这进一步地坚定了他力求亲睹其物、多方验证的原则。城镇的市集与繁忙的码头是四方货物信息交汇之地，这不仅有本地药农摆卖新采的草药，也有往来客商带来遥远他乡的药材。李时珍常常在这些摊位前驻足，看似随意的观察询问，通过商贩的交谈，他能了解到某种药材的主要产地、贩运路线、市价起伏，以及在不同地方的俗称。有时他会特意的拿起两种外形相似的药材，请教商贩如何区分。商贩为了证明自家货物的地道，往往乐于透露一些行内鉴别的窍门，这些窍门多来自于常年累积的宝贵经验，很少

0: 稿见于书本，李时珍将商贩的说法与自己已有的知识相互参照，仔细辨别其中哪个是可靠的行业秘诀，哪个可能只是招揽生意的夸大之词。他的请教对象甚至扩展至寺庙道观中的修行者，一些隐居在深山古刹的僧侣道士，常年与自然环境相伴，对周遭的物产极为熟悉，且往往传承了一些独特的药物炼制方法与养生方。例如他曾从道士那里详细的了解秋石，秋天的秋，石头的石，一种用人尿经复杂的工序提炼的物质的炼制工艺及其在某些方剂中的应用，这为他后来在著作中客观的记载此物提供了直接的调查依据。面对如此来源广泛、内容庞杂且真伪并存的民间信息，李时珍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而严谨的处理方法。对于每一条收集来的口碑资料，他首先会记录提供者的身份、采集地点与时间以及具体的说法内容，随后他将同类的讯息进行交叉比对，观察不同地域不同职业者的说法是否相互支持。接着他运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理论跟药物性味知识进行初步分析，判断其内在逻辑是否合理。最后也是他认为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尽可能的寻找实物证据，或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设计方法，小心进行验证。对于那些明显荒诞不经的传说，他果断的摒弃；对于有一定道理缺乏实证的说法，他存疑备案以待将来；对于有多方印证且符合医理的经验，他谨慎的采纳，并将它整合为自己不断的完善的药物知识体系中。了不起，李时珍，不得了，李时珍。今天所讲就是他辞了太医院的职务回乡后所做的采药，亲自下乡采药写书整理的过程。最后我们就是一句话，李时珍了不起，成就了自己的伟大事业。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刚刚我们听到巧华医师讲到李时珍他离开了皇宫太医院，回到了民间，并且进到山林里去找当地的农夫、猎户，就是打猎的人，跟他们询问这些药草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功效，或者是哪些我们还不知道的药草、植物，甚至是动物的内脏有什么样的功效。这就是《本草纲目》的雏形哦。他已经在收集资料，并且把这些他所看见的、所摸到的、所尝到的都画图记录下来，并且实际使用之后的结果通通写下来，成为今日的《本草纲目》一书。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李时珍身上呢？下礼拜我们要继续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这里是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周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羊城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到两位我们的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陈明芳，他是目前任职在台湾戏剧学院，然后在那边专职，主要是演琵琶。然后另外呢，我们也邀请到了黄胜宏。那黄胜宏呢，因为他是明芳他要举办音乐会的导聆，所以呢明芳特别就邀请胜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高兴，明芳胜宏两位大家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哎，很高兴哈，今天能够邀请你们来上我这个节目。那之前这几个礼拜，其实我一直在做乐团，台湾的各种类型的乐团。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当我们专业的演奏的学生们不断的在毕业，尤其是高学位的，然后演奏能力又特别强的，可是呢，在公部门的现有的一些乐团的职缺却是有限的状况下。所以很多现在同学们呢，就会产生，他们会用一种方式，就是几个人呢就组成了一个小团体。那组成一个小团体的主要目的，第一个就是能够延续他们演奏的生命，第二个呢，也能够在类似他们独立乐团一样的这种概念，就是能够在舞台上能够有发光的机会。那这几个星期我也特别的就邀请了几位演奏家，台湾的演奏家们，就是做人物的专访。其实特别会找到明芳，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找你吗？明芳，
1: 其实我蛮受宠若惊的。
0: 你知不知道什么原因会找你吗？
1: 因为我要音乐会了吗？
0: 正好哈，有一次我在 FB 上头，我看到一个消息，因为我最近我习惯在 FB 里面去看，就是每一个人的动向，然后就发现，哎，明芳要开音乐会了。好，这不错。因为明芳，他其实他跟我有几个渊源。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同个乐团，我们在宇宙光的市况之音雅集，他是我们弹拨的首席，然后他的琵琶，那我们每次都要邀请他做一些独奏哈。所以我们想那我又看到明芳要演出了，而且他好像经常都是小巨人帮你办嘛。
1: 没错没错。
0: 而且又在国家演奏厅，对不对？
1: 对。
0: 各位都感觉好像一位演奏家其实办一场音乐会其实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1: 嗯。
0: 你那个音乐会是一个人的呢，还是几个人一起？
1: 我接下来9月18的这一场是我个人的独奏会。
0: 9月18是在
1: 国家演奏厅。
0: 国家演奏厅。
1: 对，是我个人的。
0: 你要知道，那个是目前台湾最好的表演的个人独奏会的场地。
1: 嗯。
0: 所以要能够在舞台上，在那个地方能够表演，他第一个就表示他的演奏能力已经被肯定了。

0: 因为如果他演一次演不好，你已经演几次在那边？
1: 目前如果在国家演奏厅的话，这已经是第三场了。
0: 第三场的
1: 个人独奏会，
0: 个人独奏会，
1: 对，
0: 哇，真的不简单。因为如果因为他在那个演奏厅有一个原则，他有一个评鉴制度，只要你在那边演奏，他有的时候他底下会有两个评鉴委员，他会打分数，然后他也会看你的票房，然后呢，他也把这些资料会在你下次要申请的时候，他作为参考的依据。因为对于演奏厅来讲，他的演出的场次时间是有限的，可是要申请去参与在那边演出的人却是很极大化的。所以什么人能够被邀请，他不是有钱，你要有钱这是必须的条件，可是你还必须要被认可啊，你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准，而且在评比内要打败群雄，否则你找不到场地。所以表示什么呢？表示明芳的演奏是很有能力，对不对？
1: 谢谢谢谢。
0: 他很客气，他都不敢讲话，不敢接话，你知道吗？
1: 不过其实在准备这么多场的独奏会，因为就像老师讲的，其实在小厅，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演奏厅，他的音乐会在评审的过程其实它是有它的机制的。那我觉得其实办了目前三四场个人独奏会，我想其实对每个演奏家来讲最害怕的应该不是你上台演奏的内容，因为我们平常就是已经会有很充分的练习跟训练。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新的挑战应该就是票房。对，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音乐的学习过程，我们都我们受到训练跟学习都是在我们的演奏技术上，或是在我们舞台的训练。但其实在于宣传，然后在于邀请听众，然后如何去经营你的观众跟票房，这个反倒是我们出了学校，然后你真的自己要去办一场音乐会的时候，你最担心的
0: 是，
1: 对，你才会发现原来你在这学习过程其实这一块状 这个部分其实你很少接触。所以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是最大的挑战。
0: 可是你已经现在是第三还是第四？
1: 第三场。
0: 现在是第三场。
1: 对。
0: 那因为如果说是几个人一起办，那个比较没压力。票房分散嘛，对不
1: 对,
0: 對, 對, 對，大家只要管那个二三十张，或者甚至于可能多一点， 对, 對。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好，已经到第三场。我现在不太好问啦，就是票房如何，之前票房如何。我只是说，你已经到了第三场，你已经累积了一些经验。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在虽然那个场地是非常的好，可是台湾发生了什么问题？台湾的舞台音乐会表演的活动，其实尤其是在台北市，你会不会感觉它非常多？
1: 对，因为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压力的。因为其实台北的艺文活动非常活跃，
0: 对
1: 对，像现在有很多那种艺术走到巷子里，
0: 是，
1: 对，巷子里的艺术。那我觉得对于一些观众来讲，他可能会觉得，那我为什么要花相对贵的门票，然后到这个地方来听你的音乐会？所以我其实在这两三场当中，我就会思考说，那我应该要换个角度思考，我要怎么样让听众觉得他愿意来听我的音乐会？
0: 对，
1: 我觉得除了在曲目的安排上啦，对，那平常你该怎么去经营这个听众？
0: 是，
1: 那其实我并没有去成立什么粉丝页或是什么部落格，
0: 应该帮你成立一个粉丝页。
1: 其实我是很怕自己还没到那个到能够成立粉丝页那种，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需要很大进步的人。
0: 是，
1: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善用一些现在的网络资源。那现在最常用的其实就是 FB 嘛，就是脸书。
0: 对，
1: 我觉得脸书其实它的宣传效力很大哦，非常的大。因为
0: 你怎么确定？
1: 因为其实这两三场啊，我在海报，我的海报还没印出来前，甚至我的售票还没开始，其实我就会先自己在我的 FB 上告诉大家我最近在忙什么，我在准备我的。

0: 乐会、
1: 嗯、
0: 那这个音乐会可能是两个月之后，
1: 对，
0: 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也只是就是抱着宣传的想法、
1: 嗯、
0: 可是当我隔天起来我发现他居然已经有二十几次分享了
1: 哦，
0: 哎、欸，我就发现，哎、欸，其实不要小看这二十几次分享，这威力还蛮大的。
1: 对对对，
0: 对，因为这个分散出去，然后 我有时候甚至在思考，就是这个是其实比我印海报的
1: 效果
0: 还好。对，对，然后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去善用网络资源。
1: 嗯哼，
0: 对，在你真的开始售票前，然后甚至你海报印出来前，你就可以开始了。而且我其实会觉得啦，
1: 嗯，
0: 就像我们有时候想去听别人的音乐会一样，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时间的关系无法配合，你可能就没办法去欣赏或去支持他、嗯、所以我其实抱着很单纯想法，就是我早一点让大家知道、
1: 嗯嗯嗯、
0: 大家就可以早一点把这时间预留下 来因为其实对演奏者来讲，多一个观众就是很大的支持，
1: 对，
0: 就是很大的支持， 对，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没关系，即使我今天的分享只会多一个观众，我就觉得够了，
1: 是，
0: 我就觉得达到这个效果了、
1: 嗯、
0: 对。
1: 其实你的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对于一些演奏家来讲，其实很辛苦的是，照理说做行销归做行销，做制作应该是做制作、
0: 嗯、
1: 演奏者他本身应该单纯全心全力的，应该只要管他的演奏，他不应该分心，
0: 没错、
1: 嗯、但是好像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所谓的小巨人主办、
0: 嗯、
1: 好像他们基本上不管这些事
0: 哦。其实在宣传方面哦，因为我小巨人是我们的主办的单位，
1: 对啊，
0: 那但是他们有做了一些宣传，其实让我省了很多力。举例，比如说，当你音乐会要开始的时候，他会帮你，他已经跟各个捷运站都接洽好了、
1: 嗯，
0: 包含我们最常见的中山堂的那个西门站、
1: 嗯，
0: 对，那你的海报基本上是一定会出现在那。
1: 嗯、
0: 那还有，他会帮你寄到各个单位，不管是学校或是团体。那我觉得其实光这一点我就可以省很多力、
1: 嗯、
0: 因为我永远记得，因为我的第一场其实不是给小巨人主办的、
1: 嗯、
0: 有一点像是我自己去办的、
1: 嗯、
0: 然后我还记得我自己在那边卷海报，
1: 对，
0: 因为我好寄到各个学校，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要练琴了，怎么还这么辛苦在卷海报，然后还要抱一个人抱着一大箱的海报，然后拿到邮局去寄，然后我还要自己上网搜寻能够寄的学校或单位、
1: 嗯、
0: 然后做成贴纸，然后把它贴到海报上，然后寄出去。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啊、光这件事情我就花了好久的时间，如果这时间拿来练琴，我今天已经有很好的进度了。
1: 嗯，
0: 对，因为其实对演奏者来讲分秒必争。
1: 对，
0: 那后来第二次开始我就请小巨人帮我当主办单位、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在宣传这一块我突然觉得哇，我轻松了很多。
1: 嗯，
0: 对，我在捷运站看到自己的海报，
1: 是，
0: 然后我看到路过的人都会望他一眼。
1: 嗯，
0: 对，然后我在，
1: 然后你有没有是正好你在旁边，然后有人找你照相了
0: 可能是照片的差别还是很大，因为海报，
1: 认不出你，是，
0: 对，海报可能还是要用一点美人计来诱惑大家一下。
1: 哦、okay, 好, 好，原来是
0: 对
1: 是，
0: 然后还有在跟两厅院接洽的方面，因为我其实觉得除了观众以外，我觉得我们就是演奏者，
1: 对，
0: 还有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关于行政方面。
1: 嗯哼，
0: 因为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啊，我们常常都是别人都帮我们安排好所有的行政，我们可能只要准备好自己的演奏内容，然后时间几点到，准备好几点彩排，几点演出。
1: 嗯哼，
0: 然后哎，好像我们都只去做这些事情，
1: 是，
0: 可是当你自己毕业要开音乐会之后、
1: 嗯、
0: 你会发现在送审的这个妹妹嘎嘎也是很多的。
1: 对
0: 对，因为人家是很专业的，
1: 对，
0: 不管你的企划书怎么写、
1: 嗯、
0: 你怎么呈现，你才会发现哇，这其实都是一个学问。然后包含时间上，时间你什么时候该送件、
1: 嗯、
0: 过了就没了。
1: 对
0: 哦，然后你该怎么去选时间、
1: 嗯、
0: 你该怎么去争取你最想要的时间、
1: 嗯、
0: 哦，然后还有很多行政的东西、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后来委托给小巨人之后，因为小巨人他们的行政团队非常强大，
1: 嗯哼，
0: 我觉得我轻松蛮多的。
1: 对，
0: 我觉得我只要他们联络我，我在期间期限之内

0: 缴交该有的资料给他，他们可以帮你整理好。嗯、那当然他们经验比我们丰富啦。
1: 嗯，
0: 对对对，那我觉得，嗯，以这样的状况，我是觉得我后面这几场相对轻松很多。嗯

0: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方式，就是应该要有一群行政专业行政的人员，他们专门来协助演奏家们来做演奏。当然这里面其实当然有一些就是叫做票房分享的问题或者经费，因为你总不能让你的经纪人是没饭吃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些的负担。当然刚刚讲的 FB 啊或怎么样，其实行销现在来讲，其实现在最夯的一种就是用社群行销。
1: 对，
0: 社群行销的概念其实是它的效益是用二倍数这样子去成长，不是像我们找一个人然后当面去推销 one by one 的推销，那这样子的话一个总是只有一票，一个总是只有一票，票票票票票，卖完了以后这个人了不起给你买个两张票，然后你会发现360几个座位永远就只有这么几十张票。
1: 没错没错，
0: 当然对演奏者来讲，演奏者当我常常发现一件事哈，演奏者在当下演奏的好坏跟舞台下的人数有正相关。
1: 没错，
0: 当底下的人数越多的时候演奏者越夯越嗨，演奏效果就会越好。
1: 对，
0: 当底下人哩哩啦啦的时候这个演的那个声音也就哩哩啦啦。
1: 对，
0: 有没有这种反应？
1: 没错没错，而且我其实在这两三场我有一个心得，我觉得其实平常的经营很重要。
0: 是，
1: 平常的经营很重要，因为今天很多人会来欣赏你的音乐会，当然也许他觉得你的演出内容很吸引他，那我觉得还有，我觉得必定台湾人哦，还是很重情感的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平常
0: 的，可是情感不可能，你的频率如果比较少，当然 OK 了。
1: 对对 对。
0: 而且讲实在话，我们必须要让不是只有你周边的人，我们应该扩大我们的一些观众群，其实这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讲的那种情感的时候，我常常想，这个情感只能用一次啊。
1: 对对，人情票，对，没错没错。不过的确有，我觉得有观众的支持。对演奏者来讲，那个在台上的心情是会不一样的。
0: 对
1: 对，你会觉得你这个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努力，在这个晚上都值得了。
0: 是，
1: 而且你会，当你看到观众很多的时候，你真的会很希望能够把你内心想要表达的都跟他们分享。
0: 好，
1: 对，
0: 我们聊了这么久，我想我们先听一下。你的演奏好不好？听完了，我们再来谈谈这场音乐会。因为今天很特别的是，你带了一位男生来。那个男生呢，很特别的就是，你也找到一位是也会弹琵琶的，好不好？那所以我想，我们先来欣赏，你要来介绍给大家的什么样的作品呢？
1: 好，我今天带来的第一个曲子叫《晴川抒怀》。
0: 是。
1: 那这是我2014年也是在国家演奏厅个人独奏会的录音。
0: 是。
1: 对，那今天其实会选这个曲子。只是因为其实跟我背景有一点点关系，对，因为我除了学习国乐以外，就是我还有学习戏曲音乐。
0: 对，
1: 那《晴川抒怀》这首曲子，其实它是以秦腔音乐为创作素材。那秦腔音乐其实它也是一个戏曲风格很重的音乐。
0: 对，
1: 那当它移植到琵琶这个乐器上的时候，其实对演奏者来讲是有一点挑战的，因为无论是风格或是味道或是在演奏技巧上行运方面，他就会特别讲究哦。那而且这个作曲家呢，其实我们知道作曲家有很多乐器的作曲家，他可能本身不是这个乐器的演奏者。
0: 对，
1: 但这首曲子的作曲家是曲文君老师，那他本身就是一个琵琶演奏家。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因素，所以其实这首曲子他真的是把琵琶所的演奏技巧，无论左手或是右手，都发挥得非常淋漓尽致。对，所以我今天第一首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0: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由陈明芳老师来演奏的《晴川抒怀》。

这里是 Niche Radio 杨春晓节目，今天为各位所邀请到的是陈明芳，陈明芳老师，他在台湾戏剧学院任教专职，然后之前我还特别看，前两今天特别看到他，哦，即将要考。

0: 上已经考上博士班要读博士了。啊，各位听了他的琵琶的演奏非常的精彩。你好像九月要演出嘛哈。
1: 对。
0: 啊，各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再次的来说明一下你的音乐会。
1: 好，我9月18号星期天的晚上7:30，在国家演奏厅有一场我个人的独奏会。
0: 是，
1: 对，那这次我选了6个。风格不同的曲目想要跟大家分享。对，那我选的6首曲目呢，有第一首是比较有西北风格的渭水琴。那除了这种比较具风格以外的曲子呢，我也选了一首古曲叫平沙落雁。对，那另外呢我还选了一个是刘天华老师的作品，
0: 是
1: 虚赖。那虚赖这首作品其实它非常的特别，因为刘天华老师在这个作品里面借由琵琶的演奏技巧来模仿古琴的音乐。那我想其实这个呈现会蛮有趣的。
0: 是，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也选了霸王卸甲。那大家都知，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霸王卸甲跟十面埋伏是一个蛮相对的曲子。那为什么？但相对之下，其实十面埋伏是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霸王卸甲。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演奏的过程，我觉得可以透过音乐去呈现这个霸王他这种英雄式的悲剧。对，我觉得比起十面埋伏七这个曲子，它对演奏者来讲其实更大的挑战。
0: 是，
1: 那除了这些大家听起来比较熟悉的曲子之外呢，我也选了一个比较现代的作品叫做律动。那这个作品呢，它听起来是带有一点神秘跟俏皮的感觉。那最后我也为大家带来一个新的协奏曲作品，叫做《金钟五目》。那这是由台湾艺术大学的老师朱云松老师的创作。对，而且这一首琵琶协奏曲在近年呢，在我们琵琶圈里非常的火红，也非常大受欢迎，所以我就决定也要利用这一次的音乐会来挑战一下。对，那其实还很特别是如果前面有听过我前几场独奏会的朋友，那你们应该都有发现，其实我的导聆都是
0: 每场都有吗？
1: 对，而且都是同一个人。
0: 哦，
1: 对，然后这个人呢，我每次在节目单里啊都会非常的谢谢他，非常非常，因为其实导聆在音乐会里面占有很重要的角色。
0: 对
1: 对，不管是对我或是对观众，那我觉得这个朋友，我其实有时候会想他会不会觉得自己交到损友了。因为他总是被我凹。对，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他。对，那我在介绍他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会邀请他当我的导聆。
0: 是，
1: 第一个是因为我真的不希望我的音乐会太过于严肃。因为我是抱着分享，跟大家分享我喜欢的音乐来看音乐会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导聆啊，我真的要做很大的选择。
0: 是，
1: 所以我选了这个人。对，那第二个为什么会选他呢？其实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们从我们因为师出同门的关系，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
0: 是，
1: 对，我们从比赛的竞争对手，然后最后变成很好的朋友。那老实说啦，因为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当我们彼此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们会互相的哀哀叫。所以其实在对我来讲我这个准备的过程，我的酸甜苦辣这个人他都很清楚。
0: 是，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他虽然有时候他会在导聆的时候出卖我一下，对，但是我觉得他非常适合担任这个角色。对，
0: 说了半天到底是谁？
1: 好，这一位神秘嘉宾，对，如果对观众来讲应该不是神秘嘉宾了，他就是黄胜宏老师。
0: Hello, 然后胜宏，我想你被人家亏了那么久啊，那我想你总要看看，就是这是你的第三场帮他导聆了。
2: 对，我第三场帮他导聆。
0: 那你作为一位导聆啊，我们都知道导聆其实事前的功课要准备的很多。
2: 对，
0: 那我不知道，因为当然琵琶是跟你相通的啦，
2: 对
0: 你来讲应该会比容易一点点，尤其刚刚讲了很多其实都是人物性质的作品。就是最后的一首啊，然后前面那个霸王卸甲也是啊，楚霸王都有一些人物。那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式要去做这个导聆，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
2: 其实我自己在当导聆的感觉齁，我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防无聊的工作。

0: 真的好无聊啊。
1: 因为其实音乐会在
0: 你们认为说中间的静止那个让听众们能够或观众们能够歇息都不准吗？
1: 哦、没
0: 有人说你要导灵，导灵有时候不好的时候叫到轰炸，你知道吗？
2: 没错，对。但是盛虹啊，其实他帮我导灵了两三场，我就觉得他这个这一方面他控制的很好。
0: 嗯，对。但是他说他防无聊，那你为什么是防无聊？你自己太难吧？
3: 因为我自己在听音乐会的经验当中啊，有时候是譬如说演奏者进去，可能中间会有什么临时状况，也许选跑了。或者是他要换衣服、
0: oh.
3: 或者是他有什么其他的心理需要
0: 沉淀一下，再安静
3: 一
0: 点。
3: 然后就是
0: 因为刚刚可能受伤了，
3: 刚刚可能漏了什么音啊或者什么的时候，所以这时候我就要在前面防无聊。
0: 哦、oh, ，原来是这个意思。但是问题是你怎么去抓这个时间点？
3: 像我自己在听音乐会的时候，我其实很怕那个啰里啰嗦的导聆，然后我自己就会想说，好，我接下来这首曲子我要介绍什么？那我想要让，这个明方想要说的话，他会先跟我说。
0: 哦，
3: 他比如说，他要借由这首曲子，可能《渭水情》里面他要表现的是怎么左手的，
0: 是
3: 这个这样的话，那我就会在短短的这个可能两分钟左右。就会把这些把它介绍出来，这样子。然后有一些像是背后的一些甘苦谈啊，或者是出卖朋友的时候，
0: 其实效果很好呀。
2: 对，
0: 在舞台上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故事，让观众们他能够去了解，在准备的过程他后面的辛苦，其实那个是很有效果的。
3: 对啊，我自己也很喜欢跟大家分享。譬如说有一次我自己的独奏会的时候，我自己导聆，我就自己录起来，
0: 哇，
3: 用
0: 录的，
3: 对，自己预录起来，然后就准备一块 CD， 然后就请那个工作人员，现场工作人员帮我放，啊，我就跟大家讲话，虽然效果没有，录音的效果没有非常非常好，但是我把我心里想要跟大家说的话，透过这样的方式说出来，
0: 是。你在导聆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都讲了，就是说我们很怕有一些导聆的人就把他当成一个他的舞台，
2: 对，
0: 然后呢就把全场的整个就变成本末倒置了。我们不是在听音乐会，我们在上课了。
2: 对，
0: 我自己也当导聆，我自己很注意就是观众朋友们他们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再讲下去的时候，搞不好底下人已经在那边跺脚了，搞不好有人要丢准备丢鸡蛋了。那这种状况下，我们就必须要小心了。那我不知道，因为对你来讲，因为这个乐器又是你熟悉，而且你刚刚又讲了，你可以了解他想讲什么。可是如果今天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碰过这种状况哈，比如说你估算好，我今天大概两分钟讲完，他应该要该出来了，就没想到他在里面突然之间发生不知道什么状况，结果他该出来没出来，你怎么办？你准备要邀请，我们要邀请我们的独奏姐啊，陈明芳老师来出来的时候，你发现门没开，而且好有可能还没 cue 你，告诉你说继续，你就发现怎么办？你有没有碰过这种状况？
3: 我还没有碰过这个状况，但是我自己有先预想一下。我刚刚这个在老师在说这个这几秒当中，我预想一个状况，因为我记得那个国家演奏厅的那个后台的门，它是会有一个咔咔咔咔那个门把往下那个
0: 关它的声音。
3: 那如果好，我今天说啊，那我们欢迎明芳为我们带来这首演出，然后没有听到那个咔咔的时候，我就只好继续跟大家去聊天了。我在想，
0: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知道那个演奏厅它其实左右各有一个空间，
3: 对，
0: 那么左边基本上本来是放钢琴，可是也可以，一般来讲其实我们的独奏家应该照理说从左边进，
2: 从左边，对，
0: 可是我们现在放的是因为右边比较方便啦，右边其实是放小乐团用的啦，那左边是放独奏家用的啦，
2: 对，
0: 可是我现在有点乱，你知道吗？然后左边那边其实旁边出去就有洗手间啦，那右边当然是独立啦，右边是独立，可是我们现在大家的习惯变成左边右边都在一起，可是这个有什么不好，你知道吗？当你这个独奏

0: 家，你的心情要沉淀的时候，
1: 嗯，
0: 可是旁边有一堆没事干的人在那边浮躁的时候，
2: 没错，
0: 你知道吗？其实那个是很困扰的事情。然后更重要一件事情是，当他两个门一关起来的时候，其实里面的人根本不知，当然你可以看看那个 monitor，
2: 对，
0: 可是外面倒闭的人更不知道里面要干嘛，
2: 嗯
3: 嗯，
0: 完全不知道。然后呢，他也没有人 cue 他，所以他只在那边一直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不知道。那突然就发现里面人希望你再多讲三分钟，可是你已经停了，停完以后你一直 QQQQ 完了，就很尴尬的说很抱歉，我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2: 对，
0: 所以我不知道，因为我也在那边排过了。那我是在我自己帮我自己安排在观众席，面对观众席的等于是左边，等于是舞台的右边。
2: 嗯
3: 嗯嗯。
0: 好，我基本上从那边出来，那我当然就是我会去看那个 monitor 演完了。只要他一演完了，他们答谢完掌声差不多，我就跑出来了。
1: 嗯，
0: 可是然后我就是撤，然后就等那舞台上事情做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 ending 了。好，我大致上是这样子。可是你是独奏，你知道吗？因为你一独奏，你一进去以后，我一出来接了，那我讲完，那我就必须，我希望我讲完你要出来，
2: 没错。
0: 可是我希望我讲完出来的时候，你还没预备好。
2: 所以老师，我其实讲这一点很有趣。我觉得这一点，如果其他演奏者听到，应该心里都会窃笑。
0: 为什么？
2: 因为大家应该都有共同的想法，对。但是好像因为演奏听者是这样嘛，所以变成我们要去适应那个场地，因为他没有办法有任何的 Q， 就像是刚刚讲的 Q 点，来让那个主持人或是导聆跟后台的演奏者有更好的搭配。那像我自己在那边演了两三场，我只有一个心得，所以我们要把自己预备好，就变成演奏者你只能要求自己，然后去配合那场地。因为我想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演奏会过程啊有这种很窘的状况。
0: 对，
2: 不管是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在一整个音乐会的曲目，我们可能会有碰到要调音，
0: 对，
2: 像
0: 尤其你报完卸甲，
2: 对，
0: 如果你报完卸甲没有找第二把琵琶，你第一把琵琶
2: 真的是来不及，
0: 然后要调音，你根本
1: 来不及，
0: 而且不只是来不及，我的感觉就是其实很多人不理解说，因为他要调弦，调弦以后，当他要调成他平常要用的时候，拉瑞米拉那种的时候，其实他必须要有一段时间适应，否则的话马上就松弦。
2: 对，这对演奏者来讲，在台上的风险
0: 恐怖，
2: 风险太大了。
0: 对啊，
2: 对，那所以变成我们只好去要求自己，就是不管你自己心情上的预备，或是你后台你要使用乐器的预备，
0: 是
2: 对你自己。你需要去调试好。
1: 那九月十八，我要帮你讲久一点吗？我帮你讲久一点点。
2: 不
1: 是，
2: 那盛宏其实我很放心，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真的认识很久了。
0: 嗯，
2: 从高中到现在，这已经是十年以
0: 上。他能够完全抓到你的时间点。
2: 对，而且呢，可能因为我们也很熟，然后包含我练琴的过程，我们都会互相分享。
0: 是，
2: 所以他其实我会找他，是因为他大概也会知道哪一首是对我来讲是有压力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常会觉得他会觉得自己交损友，其实我找他当导聆我非常的轻松，我不用跟他讲太多我的心情，他就已经知道。那我觉得这对演奏者来讲，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就好像你的钢琴伴奏，对，跟你很有默契，
0: 对对
2: 对，他完全知道你的 timing 在哪里，然后知道你的状况，
0: 对
2: 对，然后他你只要讲一句话，
0: 是
2: 他就可以知道你现在说的心情。
0: 是
2: 对，所以为什么会一直找盛宏，因为长期合作下来
0: 是
2: 我都觉得非常的愉快。
0: 是，
2: 对，
0: 其实可以给一个小建议啦，就是可以挂个小耳机，你让别人在里面 cue 你，你挂个小耳机，然后你就用那个麦克风，你不需要贴的，然后耳机里面是做收音用，就是里面的人可以 cue 你说，差不多了啊，20秒、30秒啊，我们准备好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做收尾，你就不必在那边去等，因为很尴尬，
2: 对，
0: 很尴尬，
2: 真的很尴尬，
0: 对，很尴尬。那这个时间点，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过来人，我专门负责这种事情，做了很多，可是我负责的状况跟你们的状况不太一样，我比较没有帮独奏的，我大部分我的会请导聆或者就是大乐团的导聆这种，那大乐团那种导聆的时候很简单嘛，我讲到哪里我要给你就跟我开始跟我演嘛，那没什么好说的，你知道吗？没有什么好准备，就是指挥你给我出来嘛，而且 独奏的人他不可能是整个他独奏嘛、嗯、所以他就那一首嘛，你我叫你请你出来的时候你就飞出来不可，
2: 对，他就专心在他那一首就好，
0: 你飞出来不可，
2: 对
0: 啊，因为你在那个时间点还不能出来，那你就不要。

0: 出来了，对我来讲，我就告诉你不必出来了。好，所以以这样子你们俩的配合，真的，我是感觉这是很辛苦了。所以，可以尝试用这种方法。
1: 嗯、
0: 那我相信，包括比如说你在讲，那你除了讲这些以外，你作为一位导灵者，你认为你怎么去能够帮助演奏家，能够让他在演奏？除了他刚才讲，他说信任你，所以他能够我很舒畅的能够演奏。当然，你有没有考虑到，为什么一个导灵要存在？他跟一个演奏家跟听众者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到底在哪里？你的定位在哪里？
1: 我自己的定位哦，这样说好了，因为其实一般的音乐会进行啊，大家就是大概就是独奏家就走出来，然后坐下来，然后开始演。然后演完就站起来就敬礼，然后就进去了。他不太有机会会跟前台的观众们有一些互动。
0: 对，可是早期不都是这样吗？
1: 对，就是这样。
0: 为什么会改变？
1: 近年就是他想要有一点点变化。
0: 现在不止他改变哦，事实上你们有看到的，当初玉刚老师还活着的时候，他经常帮别人导灵，很多人喜欢导灵。那为什么？这就是你的功能啊。
1: 对啊，我的功能真的。
0: 你这功能在干嘛？到底导灵者要做什么事？如果导灵者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而且没有拿捏那个分寸的时候，导灵者可成可败。
1: 嗯嗯，
2: 没错。
0: 我相信你是成功的，因为他会这么的相信你。可那我也知道你自己，因为你会懂得节制。
1: 嗯，
0: 哎，这是你的优势。
1: 我的定位吼，就是在介绍，除了介绍曲子之外，有时候会跟大家做一个琵琶小教室，譬如说我怎么弹、这个指法是什么，
0: 对，
1: 然后大家看一下，然后就一个小小的示范，
0: 是，
1: 然后有时候也跟大家说一些小小的故事，譬如说曲子后面的故事，
0: 对、
1: 曲子背后的一些可能作曲家的心理的想法吧，或者是乐曲里面要去表现的，假设说怎么这个霸王蟹甲他要表现最后一个那个泛音
0: 是
1: 出来，这个效果是象征这个项羽的剑掉到地上，
0: 形象化的概念，
1: 对，这样
0: 是是是，
1: 然后就变成说跟大家透过导灵的方式，可以先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解，
0: 所以听众的观众们他其实已经对这个作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1: 对，
0: 所以当他在欣赏的时候能够进程，
1: 对，
0: 所以我相信这场音乐会哈，其实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去欣赏着，是因为你今天是既可吃又可拿，你知道吧？听了一场音乐会，还可以学习，而且可以进程，不是只是很静态的，只是听他演，演完了你不清楚，永远不清楚，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可是这场音乐会透过了有一个导灵，而这个导灵跟一般导灵不一样，因为导灵的音乐会太多了。可是这个导灵的不一样，是因为他可以，他本身也是一个琵琶演奏家，所以他就把这个作品用的一些手法可以剖析，所以可以解构，然后呢，还有可以把这些音乐的内涵表象的一些形象的概念，可以让各位您可以非常深入的了解，所以别忘了。可以上哪里去买票呢？
2: 基本上呢，我的那个售票是在两厅院的售票系统。
0: 对
2: 对，那因为是9月18的音乐会，所以我们大概会在8月中的时候
0: 开始
2: 开放售票。
0: OK，
2: 对，那其实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小小的音乐会的心得。对，就是其实会找到盛虹来当这个导灵。就像刚刚盛虹和老师讲的，那其实我觉得因为透过这个导灵，即使今天你不是一个学琵琶的人，
0: 是，
2: 甚至你不是一个学音乐的人，但是你可以透过导灵真正的欣赏到这音乐的背后的故事或内涵，因为节目单它是文字叙述，即使你再详细，
0: 有限，
2: 对他的情绪的表达，还有在一些演奏上或音乐内涵的表达，我觉得非常有限。但透过导灵，我觉得人的话语还是更有感情的。
0: 对
2: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即使你不是学琵琶的，不是学音乐的，但你都可以来欣赏这音乐会。
0: 是
2: 都可以抱着，真的是抱着欣赏。

0: 不会变得太严肃。对，
1: 是，
0: 对，
1: 好，我想我们聊了那么久哈，但还有很多可以聊，但是我们还是先听听音乐，好吧？来，我们要下面介绍哪一首作品？
0: 好，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作品，它是一个琵琶协奏曲，那也是我2014年独奏会的录音。那这首作品叫做《怒》，它是知名作曲家卢亮辉老师的作品。那当初卢亮辉老师其他做了喜怒哀乐这四首协奏曲，那他特别把怒分给了琵琶。
1: 对，
0: 那这个作品其实很特别，它是以京剧风格为素材，但是呢卢亮辉老师真的很可爱吼，但是他为了要凸显琵琶的这个乐器的张力和特性，他在这一首作品里面他没有用到任何的京剧的乐器，像金胡啊、乐琴、三弦这些他都没有使用，就完全是用琵琶来呈现。
1: 是，
0: 对，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特别的作品。
1: 好，我们来欣赏明芳演奏的怒。

0: 怒这一首由卢亮辉所创作的作品，由陈明芳老师刚刚演奏。好快哦，时间又到了尾声了。我们还有一个，听说你们有一个四重奏是吧？
1: 哦，对，其实如果之后有机会，真的很就是很乐意再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其实音乐哦，除了是我们的工作以外，最重要就是要能够去玩音乐。对，那我们有四位师出同门的好朋友，就是我和盛宏老师，另外还有一个苏云涵老师，还有张佩玲老师。那我们四个人呢，组了一个四重奏。那我们这四重奏叫有朋四方来。对，因为我们四个其实并不是都居住在同一个县市，但我们因为都很喜好上台表演还有弹琴，所以我们聚在一起。
0: 是，
1: 对。那你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是我们之前在演奏厅演出，那这是一首维瓦蒂的D大调鲁特琴
2: 协奏曲。
1: 对，那我们把它改编成用琵琶来呈现。对，那希望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玩音乐的有趣的事情。
0: 好，在这个节目到尾声的时候，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下星期再会。也谢谢明芳，谢谢盛宏，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叫做《红豆词》。《红豆词》呢，是1943年，哇，已经快到一个世纪了哈。但是呢，到如今，只要是讲到中国艺术歌曲哈，就从来都没有忘掉这首歌。这是我想到了一个得到4座奥斯卡金像奖杯、全球超过2亿美元票房、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破亿的外国片。那在美国的外国片呢，就一定不是以英文发声的呢，这就是2001年电影《卧虎藏龙》占了全世界的舞台。李安导演、卓人发、杨紫琼、章子怡，哇，每个名字都闪闪发光哈。但是在片尾用一个很小很小的字体打着7个字，那哪七个字呢？就是王杜鲁小说改编。哦，原来《卧虎藏龙》是这一位作者的小说改编了。哇，那为什么他写的小说到现在才拿到全世界的掌声呢？他是一个被遗忘的武侠小说家，和一座奥斯卡金像奖的原创者。好，那他是谁呢？原来这时候在好莱坞哈，这个得到4座奥斯卡金像奖的这个电影呢，这个原创者他已经死了24年，就好像《红豆词》的演唱者周晓燕啊，他的学生在一次的访谈中就来唱出了他那时候是在四川成都吧，演出的就是宝玉与黛玉。好，这首歌是在那里面呈现出来的，就后来却是应该说是这首歌我记得我是10岁的时候，妈妈就教我唱这首歌，就会唱了。那时候我还记得是那个橘色的那个唱片，在那个唱盘上面是申雪勇老师唱的，那我们就根本歌词也不懂啊，就跟着唱啊唱啊，就唱唱唱，已经超过了60年了。到如今呢，仍然是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这首歌从来都没有被世人遗忘过。那我就讲到说，这个遗忘很多时候人的成名哈，不是在他的生前，好，而且时间会还原，在时间好像应该说时间在历史中会呈现出他的价值，不管是多少年，或生或死。那个我特别有感，因为讲到这个红豆词这么多年，我就突然想，就看到了这个卧虎藏龙的这个原创者是王杜鲁，他没有一张学历，一张完整的学历都没有。他叫做王宝祥，在1909年出生在北京一个穷困的旗人家庭。他不是汉人，他是单亲家庭，7岁就没有爸爸了，都是靠妈妈和姐姐帮佣啊，做针线活过日子。所以他小学陆陆续续读完小学，中学没毕业就来做事了。那但是呢，他会帮报纸写一些杂文啊、短评啊，当过小学的老师，做家教，也没有大学可以念，他就自己念，就跑到北京大学北大旁听国文这边旁听，然后跑到京师图书馆看书，一坐就是

一整天没有人要他这样做，因为呢他连中学都毕业，又不是出自那个文化渊源的汉人家庭，他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呢？他是在街头摆摊的武侠小说家，然后呢他就是到西北，远赴西北谋生，陕西甘肃啊，大漠的风沙呀，还有大漠的那个风沙的美景啊，还有蓝蓝的天，绿绿的草原，羊群牛羊成群的日子，他非常的那些风景后来都进入了他的小说里面。所以呢他当他写了很多书哈，当他写卧虎藏龙的时候，哇，就大家那时候小说都各自独立嘛哈，可是呢他的卧虎藏龙却被人家就是有意见嘛，就是说因为这个讲的就是不是常规的一个恋情。那一般的武侠小说讲的都是哇武功高强，哇案情很毒啊，谁是门派的门主。但王杜如他写的不一样，他写的是人心，写的是人性。他笔下的侠客都不是天下无敌的超人啊，他会有也会心痛，在爱情和责任的拉扯之中几乎要断裂的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人。所以呢他的小说很悲惨哈。那可是呢他真的是在这个年代他被停笔了多少年了哇，因为武侠小说在大陆说你是封建思想全面禁绝，所以他的书在书店图书馆通通都消失了，他只能默默的在东北当一个小小的老师。好，但他的学生却替他写了一本传记，叫做王杜如评传，就是学生为老师立传。我想这是每个老师都很引以为荣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的脖子上就被他挂了一个反动文人的牌子，和他的太太呢一起下放到农村。那1974年他的孩子过世了，三年以后他就死了。那我在想说哇，你看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去世了23年以后，台湾有一个导演叫李安事业了很多年，就一举成名，就他都是靠太太养的嘛，太太赚钱养他，然后他什么事都做过，但是他很忠于他的热爱的，他心中的热情，拍了这个卧虎藏龙，拍的这个小说的原创者却已经去世了43年，没有想到拿下第73届奥斯卡的最棒的外语片，好，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配音，入围十项是华语电影史上最高纪录的人，哇，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破亿，而且是他是2亿美元的。就北大有个教授叫张怡武说，他王杜如像是被电影从长期的遗忘中挖出来。我觉得红豆子也是一样，在1943年应该是80几年前，就然后他始终没有因为时间退了他的光环。那我们等会呢，我前面讲的是一个引言，就是说我从这个奥斯卡金像奖的这个卧虎藏龙的原创者讲到了红豆子到至今都没有，他仍然熠熠生辉，也讲到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和我人生的际遇。好，所以呢有的人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说哇，我的晚景凄凉在街头摆摊啊，被人家挂个牌子，然后我的儿子比我还早死，然后好像是悲悲戚戚的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是不是这样的，他所留存下来的东西却在经过岁月的洗涤之后站上了全世界舞台的高峰。所以呢有些东西我们值得
写下去，唱下去。

吞下去，可能不会因为有人看见你，因为你非要，我说吞下去是我们的谭哲宇谭教授在我的对面，他就是要重新，他要重返舞台，还要非要吹下去。有的人呢很老，他还要继续唱下去，还有有的人非要写下去。至于世界什么时候捡起，我们看起来看似愚蠢，但是热衷一生的事情，那是世界的事，是历史替我们注记，不是我们为自己来辩驳来解释。好好，我们讲到这边呢，我们就要继续来谈我们的红豆词。前面呢只是一个引言，引言就是因为我看到的这个人时候，我就有一些的联想。那联想就是因为艺术的东西哈，真的你看红豆词是曹雪芹写的，是这个《红楼梦》里面的作词的，刘雪庵作曲。刘雪庵呢，他是被打入这个，因为他写了《何日君再来》，所以呢他是这些歌像什么都是被禁唱的哈。那我们现在先来介绍一下红豆词。经典艺术歌曲《红豆词》的词是清代的文学家曹雪芹，这首词是出自他的古典名著，就中国四大名书，好，《水浒传》呐，《三国演义》啦，好，《红楼梦》还有个《金瓶梅》嘛，哈，他在《红楼梦》的第28回，原来是贾宝玉在酒席上所唱的曲子。那后来由作曲家刘雪庵先生1943年，你看可不是84年前了吗，他就为其谱曲，流传至今，成为著名的艺术歌曲。那艺术歌曲的开始的演唱者是周小燕。好，那周小燕呢，他是在我看他是对，真的就是一个话剧，就是宝玉与黛玉一个话剧，原来叫做玉雷。他就全曲是以红豆来隐喻相思。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一定听过王维的那首好，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所以红豆呢，就是隐喻我们人男女之间爱情的相思之意。好，那刻画出相恋的人他们相思成疾辗转难眠的情况。好，然后呢借由青山，好，高高的青山，潺潺的绿水，来表示他们思念的那个情爱恋情的绵长。歌曲呢它是采用这个乐段的结构，就是来贯穿首尾，然后有时候你看它是用休止符，等我们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就知道说哇，那休止符来营造留白的意境，有时候在乐曲间的留白要表达的情意是不可言喻的，所以有时候是所谓无声胜有声哈。那演唱时候呢，旋律的连贯性好，阐述出这首抒情的艺术歌曲它的一个境界。那音乐的风格呢，是融合了民国时期艺术歌曲的婉约特质。那这个周小燕的一个学生，好，他在一个节目中就演唱了这首歌，可是我就觉得哇很好听。可是另外一首呢，另外同样的歌词是叫做王丽萍吧，他也写了红豆词。哇，他的红豆词就不是他们说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他们说这首是比较用西洋方式来呈现的歌。那另外一首呢，哇，写的就是很中国式的，就那个

等会我也放给大家听一下，就是哇，就是那个味道，就是很哀怨的泡红豆，它泡就把那个泡啊就泡了很多那个转的音，就觉得哇，真是想要泡又泡不掉的那个样子。

看得见的歌声。我记得在我们这个节目的片头就讲到，就是歌词哈，歌词跟歌词的笔尖写出来的这个文字的笔尖哈，在演唱者的呼吸之间哈，真的是把他的就是好像有他的图画，对，有他的生命。那我在这边就先把这个看得见的歌声的歌词好念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一下。那你听的时候，你就会想象用你的感情好和你的画面，你就想象那个场景是怎么样的，那个时空是怎么样的，那个内在的情绪是怎么样的。那它的场景真的是有青山有绿水，但是呢不是真的看得见，是让他心里看得见的。那个红豆子的歌词是这样的，他说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溢满喉，瞧不见镜里花容瘦，展不开眉头哀不明更漏，啊，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当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到这个词句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就是两个恋人他在思念对方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坐立也难安，在床上也但睡不完的睡不稳嘛，就是辗转难眠。

0: 他想要忘记，一定是想要忘记啊。那他的新仇就是现在与旧仇，所以他们中间有很多的纠结。那吃饭也吃不下，咽不下玉粒，再好吃的东西就好像梗在喉咙里吞不下去，然后在镜子里，在灵镜里面看见自己形影日渐消瘦，然后展不开眉头，好哀不明更喽。对，还用青山绿水来说遮不住河流不断。那我这时候请谭哲毅谭老师来看看，以就是曲式好跟这个歌词的结合，在这个曲子里面表达了什么。好，那那个谭老师他的嘴巴就可以弹出钢琴啊，来来谭老师来，我们从他的前奏来说。
1: 他前奏开始是咪西瑞咪瑞索拉西拉咪发瑞咪，好，这个就已经道出他的主旋律哦。
0: 哎，你只有弹，你只有说那个音符，你没有把它把音符串成一个句子，而且它的速度是 andante， 是不是？
1: 对 ，andante 是行板，
0: 好，
1: 就是它是慢慢的、缓缓的，然后开始前奏两个小节呢，它是用八分音符来代表，
0: 对，
1: 哒啦滴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好，这个其实就是
0: 它是一句，它是那个主题是一样的，但是它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然后最后，
1: 这个等后面再讲。
0: 好，
1: 就是说我刚刚在说的是它的前面两个小节的前奏，好，就是它主唱还没有出来，但是呢这个乐句里面呢它已经把它的主旋律哼出来了，这个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其实这个就是红豆词的 主要的句子。好，然后他这个第三小节开始咪西瑞咪瑞拉西瑞，其实就是同样的东西，他从咪降高音的咪降开始进行，好，一直就是一个轮回，一个循回的这个乐句哦，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然后哒哒滴哒，这是一个乐句的结束。可是前面咪西瑞咪瑞拉西瑞西嗦拉西拉，有没有？它一直是一个在同样乐句里面一直往从上面往下走的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好，就是这个乐句一直上到下，上到下，上到下，一直在巡回，一直在回转。
0: 那你在这边是不是说形容他这个歌词是红豆词嘛？就是他相似的那个情愫不断的在这边反复的这样子啊，然后最后就托举，就衬托出他的滴不尽相思血泪，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就是用音型来代表他的情绪，
0: 他的前奏衬托出那个主旋律，主面那个叫什么？滴不尽相思血泪，就是
1: 他的主题，
0: 对，
1: 他的主题，但是也用音型来代表，就是除了文字之外，他的音型呢是上下上下上下上下，到一个终点，这样哦，就是一直重复，只是从上行一直下到下行，可是乐句是一样的，好，然后第二句是从咪嗦啦嗦啦西啦滴啦啦，好，就是说它是有另外一个一个 tema 就是它的主题哦，就跟刚才我们开始第三小节进来的是第一主题，
0: 好，
1: 那后面的一二三四五六第七小节开始，它是从 mezzo forte 啊 ，mezzo forte 是中强，然后写了一个渐强记号。它的乐句就是说呢，它就从第二个 motif 就是第二个主题在主题出现，滴答答答答滴答滴答滴，然后下面哒滴答哒滴滴滴滴答答滴，所以它的音型里头就跟它文字对照是非常相应的，好，
0: 所以它是说开不完，睡不稳，忘不了，咽不下，然后瞧不尽，就是一句比一句那个情

0: 情感的那个哈，
1: 对，它就是文字里面，文字里面用音型一直、表现了他的情绪，
0: 嗯 嗯， 嗯，
1: 好，一直在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啊、为什么呢？啊，
1: 对
0: 呀、
1: 啊，哦哦，为什么是这个结局呢？
0: 嗯嗯，
1: 然后怎么样演不下？
0: 嗯嗯，
1: 玉立金坡宴满侯，
0: 哎，他用很多的景物，还有情绪，还有时空，来形容他的这个相思之情。他看到春柳春花满画楼的时候，就开不完，就是那个撩拨他的那个情绪。他睡觉的时候，就纱窗风雨黄昏后，就是哇，晚上要睡觉，黄昏他睡觉了。
1: 就他在情绪，他在形容他那个高亢的，或是很激动的情绪，
0: 睡都睡不完。
1: 不但是文字，而且还有这个音型上面都表现出来了。
0: 哦，对对，黄昏后就变成说，他情绪其实是
1: 很激动的，
0: 很激动的，然后就激动是讲到他的心里面，他前面是外面，后面是讲到内心，忘不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哈，
1: 对对，表现的无疑哦，全部通都表现出来了。后面另外一句，哒滴滴。哒哒滴滴哒滴哒滴哒哦，好，这个
0: 吃也吃不下，
1: 吃也不下了啊、咽不下，好、所以都塞满在喉了啊，溢满喉，好，那所以他这个作曲家呢，他用了不同的音型表现他的情绪，好，后面这一句咪西咪嗦来咪，因为就是他的音高比较高了哦，就是他这个。他的词型，他的句型，他的句型呢，用不同的手法来把那个音高表现他漂亮的音色。好，那哒滴哒滴哒哒哒滴滴滴哒，
0: 就是对对镜揽镜揽镜看自己说，哇，
1: 花容瘦，
0: 越一天比一天瘦。
1: 对啊，所以就说他受这个情绪的影响呢。哦、这个影响心情、然后他也用这个音型里面表现出那个情绪、
0: 对，
1: 还有那个音高、所以这个作曲的人呢，他很会用一些手法、
0: 我觉得他歌词也写得很好、他对着镜子看瘦了，然后说他想要高兴，可是眉头就展不开，就是他已经无法控制了哈、展不开，爱不明更漏，就哇就睡不，就是这样等不到天明，就是哎，这就是失眠的状况嘛、对不对？
1: 所以他就呐喊了、
0: 呐喊了、
1: 他呐喊，他这个在这个那个、这个叫什么 ？Vida Holon， 这个叫做反复记号，
0: 这样子，
1: 他用来表现说啊，有多么的痛苦啊，
0: 然后说好痛哦，
1: 对，好痛，对对，所以。他很会用文字，他又很会把文字跟这个音型凑在一块的时候，完全表现他情绪上面有多么的激动，
0: 对吗？前面的啊比较低，后面的啊更高亢，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好。然后他就是不住的青山隐隐，然后流不断的什么
0: 绿水
1: 悠
0: 悠，就是斩不断理怀乱世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1: 是的，是的，
0: 真的，
1: 谢谢微微。我非常非常会形容啊，
0: 没有，我就联想到，马上就脑袋就想起了，对世人对感情哈，真的都是这样。好，《红豆词》哈，它就是《红楼梦》的第228回的原文嘛哈。那它在歌词里面呢，就用咽不下玉立金坡溢满喉哈，然后瞧不见镜里花容瘦这些等等的哈。歌词中均没有这个的，它就是比如睡不稳。就一个休止符这样子哈、来，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强调那种感情，就他留白的地方其实是感情无可言喻的延伸，你觉得对不对？开不完，睡不稳，对不对？真的是好，以春秋的景色来形容，好或者就是。春去秋来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开不完，睡不稳， 忘不了，忘不了。

0: 了这些哈，就是真爱情真的会有新仇旧恨呢，哈，所以他食不下咽啊，尽理花容寿。那最后他结局哈，又用了这个什么恰啊啊，怎么啊怎么？我看啊、哦，对，就是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哈，然后呢，绿水悠悠，比喻爱情难以割舍。剪不断，理还乱，对
1: 对对对，哇！这个我忽然有个画面啊，就这个古人呢、啊，在这个朗诵这个诗歌的时候呢，有阴阳顿挫，好、就拿着诗歌本呢，一边走一边摇，然后把这个情怀呢，用朗诵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0: 哦，对，你这样说的那个气氛，就是它架构在抒情又很婉转，那可是呢又很规则。比如说刚刚说的什么睡不稳，什么开不完，睡不稳，忘不了，咽不下，瞧不尽，
1: 对呀、
0: 哎，它都非常有规则，对不对？又很整齐，又很平和，但充满了伤感、不舍、相思的氛围。所以呢，《红豆词》它绝不是诗情画意，它看起来字都很诗情画意。你看它的字也用
1: 的
0: 是，哎，春柳春花，纱窗风雨，好，玉立金坡，尽理花容寿。但是它真的字句看起来诗情画意，但里面酝酿的全部都是那种情感的痛苦、伤感，然后借着曲式来一层一层的表达。好，那我们讲到这边的话哈，那我们就来我们等会呢就会在录音间里面请一位演唱者来唱出这首歌的那个意境哈。那在这边我呢就稍微在前面就做了一个总结，就是《红豆词》它的作者还有作品带来的影响力。那曹雪芹是清代的作家，那刘雪安是明初的人哈，这他们两个合作也是超越时空的合作啊。对，一个是《红楼梦》里面的歌词，那刘雪安先生呢就把这个歌词抓出来，1943年啊写出这首经典的艺术歌曲，在将文学巨著的古典诗词与现代抒情的音乐做完美的结合，流露出深沉真挚、很深很深的相思之情，在我们中国人的声乐界真的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然后传唱度呢，真是传过了一甲子到将近一世纪。那在作者中的曹雪芹呢，他用红豆相思啊，寄托宝玉对黛玉的铭心刻骨的痴情与血泪。那作曲的呢，刘雪芹先生呢，他也很棒，他将这首的词哈谱曲，刚我们看到了一句一句的上行，一句一句的下行，都衬托出他词里面的那种纠结、那种情感、那种辗转反难免的那种心境，是兼具古典的韵味和现代情感的传世艺术歌曲。他作品的影响力真是穿越时空，以婉转缠绵的旋律和丰富艺术的表现力，成为全球的华人只要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真的没有人不唱这首歌。它是一个跨越时代的领域，而且是一个歌词的演绎和曲式的表达。有一个著名的，在1943年，有著名的声乐家和教育家周小燕老师首唱，经过许多顶尖的歌唱家，比如说韦秀贤啊、王若诗等等，这都是很早以前很有名的声乐家，将中国古典诗词的美感透过

美声的唱法推向国际舞台，与我们的中华民国的这个音乐界，所以它具有一个影响力，就是深远文化的共鸣，成功的为古典文学注入了现代音乐的生命力。姜王伟的《红豆生南国》，好，说春来发几枝这样的一个诗，带入了一个相思的，用红豆，现在想到红豆会想到相思嘛，变成了他们中间有一个互通的一个文化的符号，至今仍然不断为音乐人重复的诠释给予他很深的一个敬意。那我在这边也是再次的很感谢前人哈，无论是清朝的曹雪芹和明初的刘玄元先生，他们超越时空的结合，将词曲好呈现到我们现代人的心里面。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或者你失恋的时候，或者爱而不得的时候，好等等，都会有这样的情怀，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叫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哈，那都在传递我们你我，就是全世界，我们有经历过感情爱情的时候，都好像与我们的心发生共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刚才我们介绍的这首脍炙人口的中国艺术歌曲《红豆词》，那我们要讲一下说，哎，《红豆词》哈，是当初这个《红楼梦》里面，他第28回贾宝玉在那个薛蟠请客的时候唱的酒令，他其中啊，哇，有很多的歌词都是用的非常的美，但他音乐的创作呢，却是在1930年，著名的作曲家刘雪安将这首古典的诗词谱成西洋艺术歌曲的形式，以钢琴伴奏，烘托出中国传统诗词的意境和情致。那是由周小燕、女士她唱的。那周小燕她是1970年到2016年被认为是中国的夜莺，她是公认这首红豆词作品最权威最经典的示范。

声乐艺术，他在吐字啊、咬字啊、字正腔圆。他虽然用的是西洋的美声法，但是在处理中国歌词上呢，非常讲究传统的戏剧以诗词朗诵的头腹尾。他吐字的过程就声母清晰，咬得很准，不会因为追求美声的圆润而模糊中国的发音。他在韵母的方面就是字腹充分的延展，使血泪、画楼、黄昏等字的音色饱满而且具有张力。在情感与气息层次的控制上呢，比如说它的铺陈就是线条平稳，深沉委婉，好气息都展现出幽怨和内敛。那我们刚刚我们第一段是讲到卧虎藏龙跟红楼梦之间的引言，那我们就先在第一段的后面呢，我放的是周小燕她唱的《红楼梦》，所以在这边补述。那而且周小燕教授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声乐泰斗，那把《红豆词》这首歌后来作为教学和研讨的重点曲目，所以她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这首《红豆词》是声乐学生的必修范本。好，那我们等会第一段的后面我们就听周小燕教授唱的这个红豆词。那我们第二段后面呢，我们要听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就叫什么韦秀贤。韦秀贤是谁啊？韦秀贤他其实是他的艺术背景也是深受上海海音派音乐和美声唱法的熏陶，他拥有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演唱文凭，所以他具备极棒的那个底子，美声底子和咬字的功夫。所以他在1950年和1960年的时代他常常在许多的电影里面当配音，演唱过什么一朵桃花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姑且不说，我们在第二段刚刚我们分析这个红豆词后面呢，我们要放一段音乐，所以伟伟就放韦秀贤。那韦秀贤老师呢，我这边还要再做一些些的说明，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棒。他1932年出生于上海，那1949年呢就移居到香港。他的艺术背景我刚刚已经介绍过了，他的歌唱和电影配唱的生涯在那个时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呢，香港乐坛的他是香港乐坛的巨星 导师。好，自从韦秀贤老师转入声乐教育界呢，先后任教于香港音乐学院、立德电视及亚洲电视艺员的训练班，他培养出无数在影视界的巨星，比如说黎明、郑秀文、张明敏、万梓良、黄秋生、何家劲、刘颖红等等哈。那周小燕他教授于那个不是周小燕，韦秀贤哈。后来呢他就在电影里面就唱的这首红豆词，等会你们听了就知道了，真的是非常的好听。那最后呢我就要讲到说红豆词啊，它的每一个我就要讲这个歌词了。歌词我实在是觉得它太棒了，因为它里面的歌词说滴不尽相思血泪，它有一个滴不尽，对不对？那另外呢它还有什么呢？我来看一下我刚刚跟你讲的哦，滴不尽相思血泪掏红豆，然后呢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是开不完。然后呢睡不稳好纱窗风雨黄昏后，然后忘不了新仇旧仇，还有

咽不下，瞧不尽，展不开，好，就是还有什么遮不住，好，还有流不断。我算了算了，他一共哈，在这个歌词里面用了10个这个句型，而且每个句型哈都是这样的，引导我们的情绪，就想说哇，他的歌词会使我们的心哈跟着这个歌词哈走进了他的世界里面。所以呢，在他在练习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常常哈被看到他说他有这个速度本来是一个行板嘛，那而且呢，他的休止符哈，它特别是促进表现生动的一个功能，让这首歌曲啊更有这个。情感的这个高低起伏哈，然后呢他就突然休止了。那其实呢他休止更重要的原因是情节的转换，好，比如说展不开眉头，哀不明更露，后面的休止符啊通通有那种意犹未尽的意味，它表达出来的效果是将休止符前面的音乐稍作缩短转弱，然后能够凸显出乐句的含蓄性。那所以呢，我们待会在听最后一那个这个红豆词演唱的呢，各位你就要就是不是拭目以待，你们就要好好听。哎，这个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风味，就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诠释，赋予红豆词一个不同的新的生命。那我觉得我们非常荣幸哈，在这个几年了，哦，将近快100年了哈，然后我们看到前人找出这么好的歌词，谱出这么好的曲子哈，然后让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呢，仍然是觉得说哇，与我们好贴近哦，他的情感、他的歌词、他的曲子，经过时间的流转，可是与我们的情感却是如此的贴近。让我们来一起欣赏第三个阶段玩的我在放的这首红豆词，看跟前面的两位周小燕、韦秀贤有什么不同，然后跟你心中唱的这个红豆词有什么不同。好，那今天我们看得见的歌声，好，听得出的情怀，在红豆词这首艺术歌曲里面，我们就要告一个段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孔明接获孙权书信，正准备再出兵攻伐时，赵云的儿子赵统、赵广哭见孔明，报说家父昨夜病死了。孔明非常伤心，潸然落泪。啊，子龙将军呐、孔明非常的伤心，因此再上出师表。刘禅看了大受感动，下令孔明出师。孔明起兵30万，以魏延为先锋，直奔陈仓道口。曹真令王双为先锋，曹睿见王双十分勇武，便赏给他锦袍金甲。蜀军连攻陈仓20余天，却无法攻下。王双又领兵扎城外，两军交锋，王双连伤蜀军几员大将，姜维献计去袭击岐山。孔明大喜，便停攻陈仓。曹真接到姜维的密信，说他愿意投降立功赎罪，约定以烧粮草为暗号。曹真叫费耀领兵5万去斜古道捉拿孔明。

非要领兵五万进了斜谷，赶了蜀军一天一夜，十分疲劳，刚歇下埋锅造饭，忽然被蜀军包围，费耀见已难脱身，便自刎而亡了。魏主得到这消息，十分惊慌，忙召司马懿问如何击退蜀兵。司马懿说，蜀军搬运粮草困难，目前我军只宜坚守，蜀军粮尽自退矣。魏王按司马懿的意见，令曹真用心防守，不要轻易进攻。郭淮又令王双常在小路巡逻，使蜀军不敢运粮。孙礼又献计率军伪装运粮，车上装些干柴、硫磺，诱蜀军前来劫粮，再发兵突袭，即可获大胜。曹真说，此计甚好，召我计而行。诸葛亮看破了魏军的阴谋，便将计就计，令马岱去烧粮车，马忠、张仪去对付伏兵，吴班、吴懿截杀魏兵，关兴、张苞截魏兵迎战。当夜二更时分，孔明在岐山高处见粮车起火，各路蜀军齐出，魏军大败矣。把咣咣咣咣咣咣，嘿，打藏。魏兵从此退入曹军大寨，再也不敢出战矣。

孔明见军中断粮，趁胜下令退兵，并密令魏延在蜀军撤退时杀了王双，蜀兵一夜撤走，只剩一座空营。曹真失去战机，非常后悔，竟生起病来，便到洛阳养病去矣。魏延按孔明密计，连夜撤回汉中。王双得知，急忙领兵来追，眼看就要追上，忽有人来报营寨失火。王双急忙回马来救，刚走上山坡，被魏延一刀砍于马下，魏兵没了主将，便都四散逃走了。孙权见孔明打败了曹真，斩了王双，便想趁机伐魏。张昭建议孙权先做皇帝，孙权便在武昌南郡登坛继位，改黄武八年为黄龙元年，立孙登为太子。孙权刚做了皇帝，又想伐魏，张昭奏请孙权派人入川，与孔明结盟，合兵灭魏，共分天下。孙权依了张昭的谏言，刘禅见过吴国使节，派人去汉中询问孔明的意见。孔明说可派人代理去东吴祝贺，请东吴派陆逊伐魏。蜀国出兵攻长安，刘禅都照孔明的意见做了。陆逊说这是诸葛亮的阴谋，不过我军可以虚张声势，假装起兵，待蜀国打败了魏国，我军再趁虚进攻中原。孙权认为此计甚好。孔明趁陈仓守将郝昭病危，带关兴张苞日夜急行，拿下了陈仓，又令姜维魏延趁机攻下散关，见魏陈引大军再出祁山。曹睿怕东吴进攻魏国，忙召司马懿商议军情。司马懿说眼下只需防蜀国，不需防吴国，魏主令他与孔明决战。孔明派姜维攻武都，王平去攻阴平，司马懿令郭淮、孙礼去蜀军背后袭击。二人率军正在赶路，探马忽然来报说武都阴平已被蜀军夺去了。二人不觉惊慌失措，司马懿再令张合带领去劫蜀营，结果孔明早有准备，魏兵大败。刘禅知孔明连胜魏军，便又下诏恢复孔明丞相之职。司马懿坚守不出，孔明又想出一计，以退为进，半月退兵一次。待孔明退到第三次时，张合怕失掉打孔明的机会，要求出战。司马懿令张合带领领兵先追，关兴等人大战张合带领魏军，将要兵败之时，司马懿

领军来救，姜维料化，却趁机劫了魏营，魏军大败。待孔明正要再与司马懿一战，张苞却在战斗中摔下悬崖死了，孔明损失了一员大将，不由得又放声大哭，口吐鲜血，昏倒在地，急忙传令连夜秘密撤往汉中，等司马懿得知之时，蜀军已撤走了呀五日矣。哎，诸葛亮口吐鲜血，蜀兵危矣。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这几集的系列主题，而这是一个自觉的时代哦。艺术不再是为了教化风俗，不再是为了歌功颂德领袖，也不再只服务政治庙堂，而是表达了个人情感、心境还有追求。而这当中呢，这个系列谈到的就是史上留名的竹林七贤。我觉得在今天这一集特别的精彩，是老师我们的固定邀请到的老师段信宜老师，这集同样的段信宜老师来跟我们剖析，而这当中有三大派，就是烈士派、高官派，还有夹在中间的。哇，我今天各位同样的会听到非常多的风流人物他们的生命故事。段信宜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课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这个季节呢，我们谈的都是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中间许多人物他们的风流遗迹，其实呢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千年回眸第34集，主题就是前卫艺术大师刘伶与阮咸。所谓的魏晋风流，它促成了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开始，艺术呢不再只是为了教化、为了政治、为了宗教而服务，艺术成为表现个人情感、心境与追求审美独立的媒介。在书法、绘画与美学理论上，魏晋时代它都留下了深远的贡献。王羲之将自然的律动与文人的气韵融入笔墨，让书法变成心灵的直接投射，让自己成为千古的书圣。顾恺之呢，他则提出以形来写神，还有呢形神兼备这样的概念。他强调呢，绘画是要抓出人物内在的精神，而不只是外表的相似。他奠定了中国山水画与人物画的基础理论，让绘画有了深刻的哲理，事实上跟我们现代绘画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有些人他虽然在传统艺术例如书法、绘画上他并没有留下具体的作品或理论，但他的生活态度与精神却与现代的前卫艺术有着惊人的跨时空关联。他们展现的是人类总是喜欢创造各种人为的体制，却又总是在人为的体制与个体的天性之间不断的左冲右突，企图寻找生命的出路。竹林七贤，七贤这个名号就是在对魏晋时代人类具体展现这种精神的一种赞颂。竹林七贤包括了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他们七位。其他几位呢，我们呢在之前都做了一个大约的介绍。我们今天呢重点就会放在呢刘伶和阮咸的身上。这七个人共同构成了魏晋风流的一个核心，但是呢这七个人他的人格特质、政治命运与人生结局，有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他们的同

是共享的一种时代精神。这七个人他都崇尚老庄哲学，反对司马氏政权虚伪的儒家名教思想。这七个人他们都以饮酒、清谈、寄情山水、音乐作为呢逃避政治高压与血腥屠杀的庇护所。他们在山阳竹林之中结为好友，彼此引为知己，共享短暂的精神自由。而他们的不同则是分化的人生抉择与结局。如果依照抗争与妥协两种态度，我们可以很精准地把他们分为三派。第一派是刚烈与痛苦的烈士派，也就是呢嵇康、阮籍，他们可以作为一个呢代言人。他们两位是竹林的精神领袖，他们抗争最激烈，痛苦也最深。嵇康他风度孤高傲岸，他坚持非汤武而薄周孔，他对呢这个司马家族采取绝对不合作态度，最后呢因为得罪权贵被司马昭处死。临行前他从容地弹奏《广陵散》，成为呢魏晋名士悲剧的最高峰。阮籍呢他才华洋溢，他比嵇康多了一分退让，他采取的是口不张批人物，就是不直接批评。他用这种策略以及呢大醉六十天来躲避政治逼婚的这种手法，但他内心极度痛苦，他一辈子都在被迫做官与穷途痛哭之中煎熬。第二派我们可以呢说他是圆融与世俗的高官派，我们可以看到山涛、王戎就是如此。他们在后期他事实上是选择与司马氏的政权妥协，他步入了庙堂，身居高位。山涛他年长而德高，他也具备了极强的政治才干。后期呢他出仕进朝，官做到司徒，他是竹林与朝廷之间的一个桥梁。他虽然身在官场，却暗中保护名士。他曾经引荐嵇康，但是呢被嵇康写了一篇与三巨源绝交书痛骂。可是呢嵇康临死前将儿女托付给他，也就是表示他们两个人事实上心灵是交流的。王戎他年纪最小，出生于顶级的门阀，他官做至司徒，他与嵇康的清高正好相反，他极度世俗而且精于理财。历史记载他自酌俱敛，甚至在著名的专和卖里的故事中他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吝啬。但是王戎是用世俗的贪婪作为他的政治保护色。夹在呢刚烈与痛苦的烈士派和圆融与世俗的高官派之间，就有呢刘伶、向秀、阮咸这几位。向秀是个呢学者，嵇康死了以后，向秀为了活命不得不去洛阳应试做官，他把内心的抗争转入地下，他呢集中心力来注解庄子，为玄学留下重大的学术贡献。向秀也写了思旧赋来寄托自己对嵇康的无限哀思。阮咸
是。

阮籍的侄子，他精通音律，有一种琵琶因为他而命名为阮咸，就可以看出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多么受世人尊崇。他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忍淡，他曾经跟猪在一起同起同坐共饮酒，他在音乐与离经叛道的世界里来寻求偏安。刘伶则是彻底的自我边缘化，刘伶相貌丑陋，家庭贫困，他以赤身裸体以及呢到各处去死了就把我埋在当地吧这种荒诞的行为艺术来对抗礼教。他是这竹林七贤中把老庄的物我其一活得最彻底的一个醉汉。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阮咸和刘伶这两位应该说是前卫的艺术大师吧。在嵇康的孤傲，阮籍的狂卷，山涛的练达之下，阮咸的身影显得格外独特。他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瑜的孙子，他是竹林领袖阮籍的侄子，更是中国音乐史上罕见以一个人的姓名为一种古老乐器阮咸命名的音乐大师。阮咸跟他的伯父阮籍一样，他在世人眼中是个离经叛道的狂士，从《世说新语》等等史籍典册之中记载了大量关于他的轶事。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他不拘小节的个性，更反映了他打破世俗阶级与礼法束缚的真性情。第一个故事呢，也是他最有名的故事，我们可以说是晒群当阳。魏晋时期，依据当时的习俗，每逢农历七月七日，富贵人家都会将家中的华丽衣物拿出来曝晒，一方面是曝晒，一方面是借此炫耀家族的富有与家族的门第。阮氏家族在当时是名门望族，北阮家境富裕，南阮则相对清贫。到了七月七日这一天，北阮的庭院里晒满了丝绸锦缎，绫罗满目。住在南阮的阮咸看了这个情况，就拿了一根竹竿出来，把自己一条用粗布制成的内裤，也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晒群当阳的那个群，高高挂在庭院中间晒太阳。路人看大惊小怪，纷纷嘲笑他，人家都晒着华丽的服装，你怎么把个内裤给晒出来？阮咸却坦然地说，未能免俗，了妇耳。大家都在晒啊，我无法呢免除世俗的这种习惯，我就凑个热闹吧。这个举动表面上是自嘲，实则呢是对当时社会那种攀比虚荣风气的一种强烈讽刺。他用一条破旧的内裤戳破了门阀士族用华服包裹的虚伪表象。还有一次，阮咸呢因为非常喜欢喝酒，他的饮酒方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有一次阮氏家族举行大聚会，族人们聚在一起喝酒，阮咸觉得用普通的小酒杯喝酒实在太不过瘾了，于是直接搬来一个盛满美酒的大瓮。阮咸跪在地上直接对着瓮口狂饮，此时一群不知道从何处跑来的猪也凑

凑到了酒瓮旁，真的要想舔舐瓮里的酒。那么一般人会嫌恶的将猪只赶走，然而已经喝得微微有些醺醺然的软

道家与文人眼中被视为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阮咸他打破了人与动物的界限，也彻底撕裂并嘲讽了当代的虚伪礼法。还有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阮咸的真性情。情感上面，阮咸同样不愿意受到世俗礼法的摆布。他曾经和母亲身边的一位鲜卑族的婢女相恋。阮咸的母亲过世的时候，他正在守孝，家族决定趁这个机会把这名呢胡婢打发走。当时阮咸正在接待客人，听到母亲身边的鲜卑妓女即将被送走的消息，他脸色大变，顾不得自己正身穿孝服，也顾不得现场还有满座宾客，他立刻向客人借了一头驴子，飞快地骑着驴子追了出去，最后他成功地把胡婢追了回来。回来时他对众人说，人种不可失。后来这位胡婢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阮福。而阮福长大后跟他父亲一样，也成为名震一时的名士。在极度讲究门第阶级与孝道的魏晋时期，阮咸这种在守孝期间追婢的行为简直是惊天动地，但他宁可背负不孝的骂名，也不愿意放弃心中的挚爱。这种在当时惊世骇俗的行为，但是在现代我们却觉得他是为了真爱愿意付出一切的情种。虽然阮咸在行为上在当代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但在音乐领域他却是一位拥有极高天赋与深厚造诣的严谨大师。他精通音律，对乐器的构造与发声原理他有着超越时代的理解。西晋时期的朝廷重臣荀彧，他精通音律，曾经奉命呢依据古书编制了一套宫廷正乐的笛子，也就是所谓的中吕笛。当时朝野上下都对荀彧的成果赞不绝口，认为荀彧呢是完美的重现了古代圣王之乐。然而当阮咸听过这套笛子演奏的音乐后，却眉头深锁。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套乐器的声音过于高亢浮躁，不符合古代中正和平的乐理。他并且断言，这套乐器一定是依据短尺做出来的，声音才会如此短促而高尖，这不可能是真正的古乐。荀彧呢听得非常不满，认为阮咸是在故意刁难，并且因此呢极恨阮咸，把他贬为始平太守。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多年之后有人在开挖地基时意外出土了一把汉代的玉尺，经过比对，汉代的玉尺果然比荀彧当时使用的朝廷的官尺长了四分。这证明呢阮咸当凭一双耳朵就精准地听出了乐器尺寸的微小误差。这桩妙解神律的公案让阮咸在中国音乐史上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除了中吕笛这件事情之外，魏晋之前中国有一种圆形直向琵琶类的弹拨乐器，当时被泛称为琴琵琶。阮咸非常喜爱这种乐器，并且呢对这种乐器进行了改良。他调整了琴琵琶的弦。

闲置与品味，使呢弹奏起来的音色更为浑厚而圆润，能够完美抒发他心中那种悠远超脱的魏晋风骨。到了唐代开元年间，有人在古墓中挖掘出了一把铜制的圆形弹拨乐器。当时呢，宫廷音乐家不知道这把乐器到底是什么，但是发现它的外形与近代画作中阮咸所弹奏的乐器一模一样。为了解决争议，元老音乐家便依据古图用红木复制了这件乐器。这个乐器复制好了之后一弹奏，发现它所发出的声音清脆而温润。为了祭奠这位魏晋时期的音乐大师，朝廷与乐界正式将这种乐器命名为阮咸。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乐器发展史中，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一种主流乐器，阮咸是绝无仅有的一例。时至今日，在现代的国乐团中，大阮、中阮、小阮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弹拨声部的核心。阮咸的一生完美体现了魏晋名士任达不屈的精神特质。他在政治高压下选择以音乐、美酒与狂放的行为来对抗体制，最终在历史上留下了特立独行、重情重义的深刻印记。当我们从现代人的视角翻开《世说新语》，在那些由高门士族精致清谈构筑的华美篇章里，刘伶的出场总是显得突兀而寒酸，甚至带着一种近乎自虐的粗粝。刘伶身长六尺，据记载貌丑无双，在一群灼灼如春月柳的魏晋美男子中，他活得像一截刚从泥潭里起出的枯木。然而正是这截枯木，用一辆路车、一把铁锹、一具赤裸的躯体，为后世演示了什么叫做最极致的精神自由。路车的典故出自于晋书的刘伶传。刘伶传里说，刘伶常常乘着路车，就是用鹿来拉的小车，吸一壶酒，使人喝除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就是说刘伶他淡泊名利，他平时是不坐豪华的马车，而是坐由鹿拉的小车。他出游时怀里一定会揣着一壶酒，边走就边喝。最奇特的是，他会雇用一个仆人，让仆人肩膀上扛着一把锄头，紧紧跟在路车的后面。刘伶对仆人交代，如果我哪天在路上喝酒醉死了，你不用大费周章帮我办丧事，你直接呢用那把锄头随地埋个坑，挖个坑把我埋了就行。他展现出魏晋文人反抗传统礼教，将肉身视为身外之物的一种极致洒脱。就是因为刘伶爱喝酒，所以呢，他跟他妻子又传出了一段轶事。刘伶呢，因为喝酒喝太多了，然后生病了。他呢，有一天又向妻子讨酒喝，妻子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家的酒全部倒掉，把酒具砸碎，哭着就劝他说，你喝酒喝得太过分了吧，这不是养生之道啊，你一定得把酒给戒掉。刘伶看到妻子的这种

种情状，就说：“好，你说的对，但是我定力不够，必须在鬼神面前摆设酒肉，发誓才能呢成功的戒酒。”妻子信以为真，就高兴地准备了丰盛的酒肉，供奉在神案前，请他跪下发誓。结果呢，刘伶跪下后，却大声祝祷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壶，五斗解成，妇人之言，甚不可听。”意思就是说，老天爷啊，你生下我刘伶，我就是以酒闻名的，我要喝一壶酒我才过瘾，我要喝五斗酒才能解宿醉。富人家讲的话呀，您千万千万不能听呐。”说完以后，他立刻站起来，大口吃肉，大杯喝酒。没过多久，又喝得烂醉如泥。他的妻子在旁边也无可奈何。刘伶这种以酒避世的行为，在后世文学中成为了追求绝对自由、反抗虚伪政治以及对抗人生苦难的一种经典象征。但是爱喝酒的刘伶却投了爱喝酒的民族之所好，所以呢许多民间传说就出现了。有这么一个故事啊，他相传酒仙杜康是造酒的人，他在那洛阳开了一家小酒馆。杜康呢，在大门口贴了一副口气极大的对联，上联是“猛虎一杯山中醉”，下联是“蛟龙两盏海底眠”，横批则是“不醉三年不要钱”。而刘伶恰巧携带酒葫芦度过，看了非常不服气，心想：“我一生喝遍天下美酒，什么酒能让我醉三年呢？”于是呢，走进酒馆挑战。杜康见刘伶来访，便微微一笑，为他舀了第一碗酒。刘伶喝下后大赞：“好酒啊，好酒！”但觉得不够过瘾，便连喝了第二碗、第三碗。刚喝完第三碗，刘伶登时觉得天旋地转，脚步虚浮。他这才意识到这酒厉害呀，厉害！赶紧摇摇晃晃地结账回家。临走前，他对家人留下一句遗言：“我要醉倒了，如果我死了，一定要把我埋在酒池或棺材里。”刘伶回家后果然气绝身亡，家人呢悲痛万分，只好遵照他的遗愿将他安葬。不知不觉过了三年，杜康善门来到刘伶家要讨酒钱。刘伶的妻子一听，气得破口大骂，他说：“你的酒把我丈夫毒死了，你还敢来要钱？”杜康赶紧笑着解释：“他不是死了，他只是醉过去了，今天刚好满三年，该醒了。”众人半信半疑地来到墓地，掘开坟墓，打开棺材，刹那间一股浓郁无比的酒香从棺材里喷涌而出，方圆几里地的人都闻到了这股香气。只见棺材里的刘伶脸色红润，缓缓睁开双眼，伸了个大懒腰，大喊一声：“好酒啊，真是好酒！”这个传说后来就演变成中国著名的传统相声的段子，豫剧等地方戏曲也有，甚至有个白酒品牌直接就命名为刘伶醉。中国的酒喜欢用古代名人来命名，正如呢为杜康命名的杜康酒，以李白命名的太白酒、
东坡

0: 我就一样。魏晋是一个在血腥高压中迸发出极致真性情的时代，刘伶以一生的大罪为盾，甘愿死便埋我，又近乎自虐的沉湎对抗虚伪的明教体制，阮咸则以极绝顶的音律为计，在与诸共饮、晒群当阳的荒诞中，撕裂了门阀的金纸谎言。他们一个在无边烈酒中寻求物我两忘的超脱，一个在圆润情深中安顿狂傲不羁的灵魂。这两位狂士用最赤裸、最不合时宜的惊世骇俗，在乱世中筑起了精神的避难所。当广陵绝响，当竹林散去，他们留给历史的不只是乐器与醉态，更是中国文人风骨中那抹永不向权力体制驯化的自由微光。当代行为艺术家也常以极端裸露或自残式的身体语汇来打破社会的禁忌，用赤裸的肉身作为武器，戳破当代文明与中产阶级的精致谎言。这就会让人联想到2000年前刘伶现代艺术中的达达主义，提倡反理性、反传统经营美学，利用荒诞而无意义的拼贴来对抗主流社会。又如呢，摇滚乐、朋克音乐等，他们则是以粗糙、暴烈的声音和不修边幅的形象来对抗主流商业市场与政治权威。这种以乐寄情、不求驯化的态度，又正是阮咸虽然精通音律却甘愿边缘化的一种现代翻版。这就是人性最有趣之处，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核心的人性却一直在历史中闪现光芒。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也就是全球极端降雨的极端化对我们所带来的一个全新警告。在全球暖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我们整个生活环境的降雨形态已经出现了让我们心惊胆战的极端变化。全球的气候暖化正在

在重新改写我们地球的水文循环。过去我们熟悉一年中间有雨季，有干季，有台风季，有梅雨季，这些季节它的规律正逐渐被更混乱、更极端也更难预测的降雨形态开始取代。今天我们生活环境里面的降雨不再仅仅只是季节性的这种循环变动，而是开始演变成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系统性风险。从我们周围的台风、低压带、封面到西南气流，各种天气系统在暖化的大气跟海洋的驱动下，正对我们人类的文明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当然不只是我们这个科学上面的推断，它是我们世界各地正在真实发生的灾难现场。就以今年我们就看得到，美国德州它就发生了百年的洪涝，孟加拉更是长期的淹水，刚刚过去的梅萨台风让中国的广西暴雨成灾，我们台湾当然也会受到冲击。这些都是气候暖化下面我们要去经历的一个新常态。尤其我们台湾位在西北太平洋台风必经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自己的地形又有高山、有河谷，还有密集的城市，我们沿海有许多的聚落，这些复杂的人文地理是全球极端降雨风险最高的一个区域。那我们台湾作为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第一线高风险区，我们就要承受最直接、最密集也最危险的冲击。因此我们的政府、我们企业还有我们社会大众都必须要建立一个全面的警觉性，从我们的思维到行动进行深刻的转型，来维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安全。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今天的气候暖化已经把我们的降雨形态把它变成了一个放大器。我们气候科学界早就预测而且也证实了，气候暖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地球的水文循环。那最核心的依据就是热力学定律。我们知道大气的平均温度每上升摄氏一度，其实它大气层里面可以容纳的水汽它的能力就会增加大概 7%。 那现在我们地表的温度已经比工业革命的时候增加了摄氏 1.5 度，那因此我们现在整个大气层里面它的水汽的饱和度比过去就增加了 10% 以上。10% 的水汽其实非常的多，那不同的研究它有不同的估计。我们用这个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来算一下，那按照美国地质调查所公布的数据，我们大气层里面现在过去大概有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那一立方公里就是11吨的水量。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大气层里面，我们往头上看的时候，常常看到的是蓝天白云，那大雨的时候就是乌云密布，不管是白云也好，不管是密布的乌云也好，其实它都是代表我们空气里面的水汽，只是它的浓度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高低所以一个按照这个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我们大气层里面是12900个立方公里的水量，那我们

刚刚说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已经上升了摄氏1.5度，那增加了水汽含量是过去水汽含量的一层，就是10%，因此过去的水汽的饱和这个水量大概是12900立方公里，那10%就是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这是在很多的这个研究数据里面算是比较保守，我们就用这个保守的数据来看一看。我们在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增加了1290立方公里的水汽，也等于是增加了差不多33个三峡大坝满库的水量啊。有些人估计当然会很多，但是我们说最保守的话也至少有33个，因为一个三峡大坝它满库的水量将近有400亿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水汽在我们的头顶上。那现在温暖的海洋还不断地向我们的大气层一直不断地输送水汽进去，而大气层因为增温了，所以它的肚子变大了，它可以容纳的水汽也更多了。我们现在的大气层，我们头上的天空就成为一个容量非常巨大的，我们说超大型的蓄水池。这个蓄水池是不会停滞在那边不动的，它其实是一直不断的随着气流到处游走，我们就把它叫做大气的河流。那因此我们现在多出了差不多有33个这种三峡大坝的这种水汽，它在我们的头顶上它不是很均匀的分布在我们全球各地它也不会像我们过去这样，它用这个温和型的毛毛细雨的方式落下来，而是在这种气候暖化，我们大气动力越来越激烈的这种作用之下，那我们这些增加的这些水汽，也就是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呢，就会受到强烈的对流系统，它把它集中在一起，然后带到了一个特定的区域，并在很短的时间一股脑的把它降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全球最近几年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空中河流，它所下来的雨量都是突破我们过去的历史记录，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看不到的极端暴雨。那因此在大气层里面这种多出来的水汽的含量，那对于我们降雨的这种强度的影响，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它是一个非线性而且具有放大的这种可怕效应。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每一次下雨的时候，其实水汽它就会释放它所吸收的热能，这一股额外的这个热能呢，还会进一步增强了我们风暴系统它的强度，因为它给它额外的这个维他命给它额外的这个能量，所以它就能够从很广大的区域里面吸取更多的水汽，然后释放更多的热量，最后导致毁灭性的暴雨出现。那这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经历的一个很可怕的现实。那另外有研究也指出来说，如果我们气候暖化现在我们说它刚刚迈过了摄氏1.5度的门槛，正在往摄氏2度的方向迈进，按照现在的趋势，我们大概会在2040年到2050年这一段时间就越过摄氏2度的这个门槛了。一旦这个摄氏2度的门槛迈过去，我们的暴雨洪涝的极端性还会在增加，它的强度还是增加，而且它发生的几率也会增加。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

不幸现实。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十年才会出现一次的这种豪大雨，那未来可能五年、三年、两年，甚至于一年就会重复再来。那我们过去认为说只有百年才会出现的这种百年洪水事件，那未来就会在我们的这个一生里面，过去百年洪涝可能一个人一辈子最多就会碰到一次，现在呢可能我们每十年每五年我们就会碰到过去一百年才会看到的那种可怕洪水。同时呢，那我们的暖化让我们的海洋它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过量热能的90%，这个90%的能量是非常的庞大。这些庞大的能量它不但一直源源不绝地把海洋的这个水汽蒸发到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同时它还给我们的台风、飓风这些热带气旋它让它们这个强度更强，它们的行进方向路径变得更诡谲多变。所以不但是台风的强度增加，台风它的路径甚至于它移动的速度也开始改变，那多半它的移动速度是在减慢的，因为它的量体变大了它的移动速度就不像过去那么灵活快速了。那这种台风在移动的过程里面变得非常的慢速，我们说它好像在这个走路一样一个小时就是5公里，过去我们一个小时台风它可以是30公里，现在慢慢减慢了，变成10公里、5公里。那因此它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面停留的时间就会增长，然后它里面饱含的水汽就会源源不绝的大量倾泻而下，当然就给它经过的地方造成惨重的洪涝灾情。那最近有一篇报道我们就看到了，在美国过去70年来我们看到他把在过去70年来，也就是从1950年以来其实已经76年了，1950年以来美国最这个降雨淹水最严重的11次的这种极端事件，他发现有7次是过去10年才发生的。换句话说，在70多年的时间里面只有4次是在这个过去60年里面发生，而7次呢是在这个最近10年里面就出现了。而且呢，这些很多的这些极端的这个降雨事件，那大部分都跟我们这个飓风或者台风它移动的速度变得非常的缓慢，那是非常相关的，因为它移动的慢，降下来的雨量就很多，带来的冲击就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可以说，那在一个暖化的环境之下，极端的降雨、超大的豪雨，它不再是我们过去10年才会发生、100年才会发生的事件，它是我们未来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的每年都会发生的一个新的日常事件，这是我们未来必然会有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从这个全球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世界各地现在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我们受到的冲击，我们带来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极端降雨的冲击它已经不是未来很远的这种事情了，它就是我们世界各地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现实情况。它提醒我们，那我们面对的这种极端降雨，也就是超大豪雨不断的冲击我们，已经是我们现在的进行式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新日常。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您谈的话题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也就是降雨现在极端变化对我们所带来的冲击。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气候暖化让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吸饱了从海洋从我们陆地蒸发而来的水汽，那这些额外的水汽我们保守估计有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是增加的，它就让我们全球各地现在都受到了极端降雨所带来的冲击。过去十年百年才会出现的超大豪雨事件，现在已经出现在我们每一个大洲每一个国家，变成了我们现在必须要去承受的新的极端天气的日常。像美国德克萨斯州，其实做气候科学研究的人员在很多年以前他就预测在德州当地它会出现更多的豪大雨，更频繁的洪涝。那因为它太靠近墨西哥湾了墨西哥湾那边带来的这些飓风还有这些气流饱含水汽，会让德州受到很大的冲击。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确悲剧正在德州不断的上演。那最近几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德克萨斯州多次遭遇到很多可怕的暴雨，这些暴雨都超过了当时他们去承受的这些设计的标准，因此他们的排水系统他们的河川容量都没有办法承受，那都市也受到了很多的影响跟冲击。现在洪水已经变成德州每一年都要去面对的一个常态化的威胁。那德州它所观测到的这种极端暴雨的事件，我们可以说进入到20世纪以后它就增加了至少15%，那预计到2036年还会增加到20%。因此德

德克萨斯州城市地区它的洪水风险将来还会翻倍。那这是美国德州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个冲击。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亚洲在上个月联合国发布了亚洲去年度的这个气候报告，它让我们看到亚洲是全球遭受天然灾害冲击最严重的一州，尤其是洪涝。那我们可以看到南亚地区就是一个洪涝的高风险区，它包含了阿富汗，包含了巴基斯坦、印度，当然也包含了孟加拉。孟加拉这个国家它受到暴雨的冲击长期的淹水已经可以说是它生活的一部分了。不但是暴雨带来的淹水非常严重，那气候暖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再跟这种极端暴雨带来的洪涝汇合在一起，这是叠加的这种自然灾害。因此孟加拉有很多的沿海地区，它一年中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都是泡在水里面。因此孟加拉它的农业、它的交通、它的居住当然就会受到非常巨大的冲击。那不但影响这个国家的发展，也这个冲击它政治上面的一个稳定。那最近我们跟您分享过在这个七月初梅沙台风对于这个中国广西所带来的这个冲击。那过去我们说他很少看到一个小时就把一天的雨量下光了，或者是一天就把一年的雨量下光了这种极端事件。因此就算是城市还有山区都是非常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么严重的降雨强度。所以山区有土石流，那整个城市地区就是大范围的这种淹水状态，那让这一次梅沙台风给中国广西很多地方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冲击。那这种极端降雨的变化在世界各地不断反复重复的这种出现上演，就表示现在这种极端降雨的模式，第一个它是高度的不稳定，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说哪一天它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那有些地方它就经历比过去次数更多、强度更强的这种洪涝灾害。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地方就变成往另外一个极端。当这个雨量集中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那水汽都被它下光了，剩下来其他的地方水汽不够，就会形成严重的干旱。这就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经历的我们叫做水文的极端化。那当然了，这种洪涝带来的冲击是及时的，而且是马上就显现出来的。可是干旱呢，我们说它是沉默的这种海啸，它都带来的影响更是长长久远。因此气候暖化就让我们这种降雨的时间也好，它的地点也好，根本就是难以去预测。它也严重的考验我们每一个国家，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社会的应变能力。因此今天跟您谈到这种极端降雨对每一个国家都很重要，但是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是更需要格外的去注意，因为我们可以说是处于这种极端降雨灾害的第一线，我们非常的脆弱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种气候暖化带来的极端降雨的挑战是非常直接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台湾本来就是地形相当的复杂，我们中央山脉的这个高耸的这个地形，然后会让气流有这个很明显的抬升效应。因此不管是台风也好，不管是封面也好，它所带来的气流饱含的水汽碰到了我们地形的抬升

效果就会转化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我们可以说是雨炸弹，我们就说是极端的降雨炸弹，它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啊，在这一次的这个米克拉台风啊，就是六月底那米克拉台风就给我们结结实实的这个上了一个极端暴雨的这个课。我们台湾不但地形很复杂，其实我们的这个气候这个变化也非常的多端，我们有台风，我们有西南气流，我们还有冬天的东北季风，在梅雨的时候还有梅雨的封面在夏季的时候热带低压都会给我们带来影响。那这些任何一个气候系统都会给我们台湾带来想象不到的好大雨。那过去只有台风、西南气流或者是梅雨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冲击，现在东北季风、热带低压都会给我们带来想象不到的淹水灾害。那如果这些气候系统它叠加在一起的话，那这种灾情就更严重，而且更难预测了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在今年六月底的这个米克拉台风米克拉台风只是从我们台湾的东北外海这样掠过去，可是它虽然没有直接登陆，它外围的环流就引起了一个磁吸效应，把西南气流直接的就吸引到我们台湾，然后直接撞上我们西南部的这个中央山脉的尾端然后带来非常可怕的好大雨。这是在这个西南气流。那这个米克拉台风它还跟从北方而下的这个锋面在我们的台湾北部复合在一起，这种剧烈的复合就给我们台湾北部也带来了极端的降雨。所以我们看到了不管是台北的内湖、屏东的九如，一个小时的雨量都是超过100毫米这真的是很极端的事件。那一天的雨量像这个屏东多地一天的雨量都超过600毫米甚至于有些超过700毫米。那这是过去一个月才会有的雨量，现在我们一天就把它下光了。所以一个西南气流、一个台风、一个锋面，它复合型的这种复杂的气流形态就给我们台湾带来过去想象不到的威胁。那这种威胁不但是给我们带来非常惊人的降雨记录它所造成的这个冲击可以说是又强又快，然后很难以承受。所以这种短延时爆量型的这种短延时的强降雨就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极端降雨的这种形态。那我们说米克拉台风是一种新形态的三合一的气候风暴，也就是它结合了台风、结合了西南气流、又结合了锋面。那这种三合一的气候风暴在过去是很罕见的，可是在气候暖化之下，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常态性的危机，也就是它不是出现一次，它会反复多次的出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地区。它打破了我们过去对于降雨强度的这种认知，它当然带来的极端降雨对于我们城市的韧性、我们交通的安全，那当然也会影响到了我们社会的公益，它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极端降雨事件过去是季节性的现在已经变成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一个风险。这种形态的转变当然对我们现在整个台湾的防洪体系构成了非常巨大的压力。
我们台湾现在多数的这种都市的雨水下水道，我们设计的标准一个小时大概承受60到80毫米的降

可是现在你看到了，我们一次的封面，一次的这种西南气流，一次的这个台风，它带来的雨量动辄就超过100毫米，我们的这个排水的系统根本无法去承受，它大幅超过了我们工程设计的一个极限。所以我们说，当这个头顶上的雨水一次就把我们倒下来，这种强度是让我们过去依赖下水道排水，依赖我们堤防去抵抗这个河水的暴涨，这样子的一个工程防灾的模式已经根本没有办法去应付了。所以我们所碰到的这种极端降雨的灾害，我们可以说现在是一种跨区域跨系统的这种复合特性，这种复合特性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新挑战。那尤其是一个豪大雨一旦下来，我们台湾有这么多的水库，我们说我们台湾大大小小的水库将差不多有100个，那每一次下大雨的时候就让水库很快的就接近于饱和满库。当这个水库接近饱和满库的时候，那管理单位他就必须要去做排洪的动作。纵然下游也在下大雨，也在淹水，可是上游这个水库它更需要排洪，因为如果不把这个满库的水量赶快排掉，这个水库的安全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因此就算是下游正在下大雨也在淹水，那水库还是要排洪，可是这个排出去的这个水库里面的水就加剧了我们下游的这个淹水的这种情况。不但天上下来的雨我们排不掉，那上游的水库还灌进来更多的这个水，让河川涨得更多，堤防更没有办法去承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极端降雨的时候，我们水库调度会发生的一个危机。当然更不要提到我们这些山区还有国土在这种复合型的降雨形态之下所造成的这些土石流，然后有孤岛的效应。像这个米克拉台风过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新竹苗栗那个地方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有很多的部落因为土石流道路坍方，它对外的联络完全中断，然后就造成了很严重的孤岛危机。那这个米克拉台风造成的危机还没有解除，后来的巴威台风又把这个危机再进一步的又放大，所以这种情况就会让我们的这个山区它的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当然它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这种不平等，也它也展示了我们一个国家有很多的弱势族群在这种极端天气之下它所展现的这种脆弱本性。尤其是我们这一次不管是米克拉的三合一或者是巴威台风带来的豪雨，都让这个住在低洼地区住在山区的这些居民他受到了淹水，受到了交通中断、停水、停电，那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他们本来就是防灾能力比较弱，他们就是相对弱势的族群，那在缺乏足够的资源在进行这个防灾他们受到的压力、受到的影响当然是最大的。那就算是这个灾害过去了，要去做复原的工作，那我们所遭遇到的困难对这些山区对这些弱势的这个族群他们的影响其实还会更久受到的压力也会更大。好的，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话题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跟您谈到我们在气候暖化的情况之下，我们全球的降雨形态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强度越来越强，冲击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广。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更是这种降雨灾害第一线的风险区。我们受到的这种冲击，单单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然后这种影响其实还会长长久久的延续下去。所以面对我们这种极端暴雨它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逻辑必须要进行深刻的改变。过去我们都是追求精准预测，还有呢工程完善，也就是我们对一次的这种极端降雨，我们事前能够很精准的知道说到底有多强，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追求工程去这个克服，我们用好的这种排水系统，有很坚固的这种防洪设施，来这个抵抗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降雨洪涝灾害。可是我们现在就面临了现实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承认，我们的科技，我们的工程能力都是有我们的极限。现在的气候暖化带来的降雨冲击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科技跟工程可以去预防的这种能力了。所以现在我们防灾的核心跟过去准确预测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其实是风险管理。首先我们要知道利用这个现有的这种科技工具像气象资料，像我们能够掌握地形、排水、河川的容量，我们土壤的含水量，还有我们都市里面我们所有建筑物的分布，这些资料我们要精准的掌握，而且要把它整合运算在一起。那有这些资料，我们才能够做出比较精准的这种判断。那目前我们国家台湾已经发展出还不错的一些淹水的模拟系统。按照政府公布的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大概可以在30分钟里面就算完我们这一次这个淹水它可能的一个形态。那现在我们的雷达观测资料也很好，我们每十分钟就可以扫描，然后做一次比较好的一个降雨的推估。那这种及时化精细化的资讯当然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政府有关单位在很短的时间去做好应变的准备，然后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科技工具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优势。那第二个，我们现在台湾它在这个面对洪涝灾害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

过去我们都是依靠排水系统，依靠这个防洪设施，依靠堤防的高度来这个抵抗洪涝的灾害。那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因为降雨的强度已经超过了我们工程的极限，我们没有办法再期待单单靠我们的下水道、我们的排水系统、我们的这个堤防来应付我们的洪涝。因此，在2019年的时候，水利法它就开始修正了。那这个水利法的修正，它确立了一个所谓出流管制的计划，也就是把这个洪涝它预防的责任，从这个政府单方面的工程设施，转向整个社会都要去共同的承担。也就是说，现在新的我们这个城市或者乡村里面的开发案、建筑的案件，它都必须要考虑极端降雨，要设置自洪池，来消减一旦这个大量降雨下来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消减这个洪峰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主要的这个重点就是让我们每一块的土地都变成防洪网络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透过绿色的基础设施，像我们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我们做绿色的屋顶，我们做道路的透水铺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绿色基础设施，帮助我们去吸纳过量的雨水，减少洪水的这个洪峰的高度。这些绿色的基础设施不但可以提升我们城市的海绵化功能，它还可以让我们这个洪水由我们原来的水道，还有我们现在的土地开发一起来共同分担，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逻辑观念就是一种风险分担的一个想法。那防灾当然不只是追求一个漂亮的数字，它是要尽可能的去分析我们潜在的这些风险，提早做好灾害的预防准备。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防灾的这个工作里面，我们不是追求这个雨量这个风力它能够有多准确，它经过的那个区域有多好、多精准。更重要的就是，在一次的这种极端气候系统里面，我们可不可以捕捉到所有可能潜在的风险，然后透过我们有效的行动去把这些灾害最好是完全预防，不能够预防，也要把它的灾害尽可能的降低，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预防极端降雨灾害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所以，当我们的降雨已经不是一个季节性的，它不只是发生在我们梅雨期、我们的台风期它主要是发生在每一次这种极端天气系统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遭遇到的降雨形态。所以，我们过去都是雨来了我们就反应，现在不是，现在是只要有预报，我们就开始做准备这种准备宁可这个过不要不急。像这一次巴威台风来，巴威台风是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太平洋最强的一个台风它可以说是超级台风的等级，它的风力非常的惊人，还有它的暴风圈非常的大这可以说是把我们台湾全部笼罩在里面。当然，政府面对这种巴威台风来势汹汹的这种气势，一定要做好准备。只是后来巴威台风往北偏离没有我们从我们台湾登陆，它的暴风圈轻轻的扫过我们的这个风雨灾害，当然没有预期。那可是政府在预防巴威台风的时候，连放了2天假，让大家做好这个防灾的准备。没想到，巴威台风裙摆轻扫，我们是。

平安度过。可是大家这样子的这个灾害的预期跟实际上发生这个落差太大，就让大家有一些这个批评跟抱怨。可是从防灾的角度来说啊，这其实当预报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而是不是要等到这个灾害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再去想办法应变？那这种准备，我们宁可事前做得稍微过头，但是至少不要让我们有人命的这种损失，至少减少这种财产的伤害，就算是这个。预期跟我们实际上发生的情况有落差，我们没有伤害才是最好的一个这个结果。所以现在我们面对这种极端降雨，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好防灾的准备，尤其是现在雨量这么大，所以每一次当这个这个雷达回波，我们的气象报告让我们看到会有可怕的豪大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些这些排洪系统，在事前就要开始先把这些容量把它排掉，有些水库可能提前先放水，有些滞洪池可能是先事先就要先把它排空，让这个来的豪大雨可以马上把它这个庞大的雨量把它这个吸收下来。那增加管线的容量空间，就是我们在预报里面有这些真相的时候，必须要做的一个这个手段，必须要做的一个防范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面对这种极端降雨，我们其实要不淹水其实是很难的，因为降雨的这种强度实在太大了。但是，我们要做的呢，不是不淹水，而是说我们不怕淹。就是说我们的工程、我们的科技是有极限的。当这个雨量太大了，超过我们可以这个承受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事先这个完善的准备、积极的行动，提早让灾害这个预防工作做到位，然后减少这个灾害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伤害。所以，我们不是不会淹，而是说淹了，它对我们的冲击是小的，所以叫做不怕淹。所以，我们全民还有社会各界面对极端降雨，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才是维护我们国家安全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一个途径。现在我们的科技当然是越来越精准，我们的观测也越来越完善，可是它还是有它的极限。不管是科技，不管是我们的工程手段，它只是提供了一些基本的预警、基本的框架。那防灾最重要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最后的这一路，其实是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那面对这种极端气候暖化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强，我们需要政府、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大众一起全面的参与。我们透过法规的管制、工程的建设、我们动态的调度，还有到社区的行动，这样子的一种多重的整合手段，才能够落实让这个降雨落下来的时候，我们不会不怕淹的这样子的一个底气，让我们能够构建、能够具备韧性的这种气候适应的这种都市环境。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制度还有设施全面的升级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的。我们的政府不但是要把我们都市的排水标准把它提升，那针对高风险的山区，我们要这个利用现在人工智能，很快的做好事前的
这种预

预测，然后开始做好防范，让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伤害能够降到最低。那现在政府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公民回报的这种机制，也就是透过现在比较好的这种网络，我们都可以这个让现场的民众马上通报他的这个淹水的情况，他所碰到的这种极端的这种伤害，让政府很快的就会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减少这个灾害造成的冲击，发挥及时应变的这个能力。所以公民回报的机制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好的一环。那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它应该要把这种极端降雨纳入每一个企业它营运的一个风险，同时它自己也能够承担这种实体的防护，还有它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它自己企业本身的这些厂房、仓库、它的设备它必须要做好这种防涝的准备，它至少也要建立一个碰到了极端状况之下的时候停水淹没的时候，它怎么样的还维持整个它企业的这种营运的这种情况，这都是我们企业它必须要去投资不但是投资它的工厂，还要投资在这个气候风险上面设备、人员还有防范的这些工作上面。那对于我们一般的社会大众来说，我们不只是被动去等待这个灾害来，其实我们应该要主动的做好准备的工作。事前我们就要做好我们自己社区的韧性，而要做好自我的保护。防灾的行动它其实没有办法被这个科技它的模型去取代的，任何一个灾害它所带来的冲击其实都是难以去全面的掌握，所以我们自己就要做好这个防范的工作。以豪大雨来说，其实我们每一个村，我们每一个里，那平常的清淤工作，我们自工的巡守通报，那还有我们民众在接收到这些讯息的时候，在高风险的地区的民众就必须要先做好预防性的撤离，这些都是可以做好减少伤亡的这些关键行动。所以社区防灾的这种准备是我们做好防灾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有了一个社区它的淹水的准备，它避难的动线，就可以减轻我们政府在这个预防这些灾害的时候的这些压力，减少他们的负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其实都能够减少我们灾害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所面对的豪大雨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这种偶然，它是我们地球对于我们人类伤害我们生态环境所带来的一个警钟。我们现在正在处于一个降雨形态非常剧烈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过去的经验没有办法去应付未来的威胁。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利用我们现有的科技捕捉所有潜在的风险，我们做好提前的行动，不要让每一次的灾害都变成一个可怕的悲剧。气候暖化的巨浪没有办法挡，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在气候暖化的巨浪里面构筑一个方舟，让我们的家园在这个可怕的风雨洪涝中还能够依然稳固。所以做好完善的行动就是我们唯一的安全依据。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未来更可怕的豪大雨。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